0: 微臣打扰了，微臣老母突患重病，急需微臣赶往独木关侍奉左右，特来此行，恳请大王恩准。哎呀，
1: 安将军，你的孝心我可以理解，可是本王现在正需要你这种贤臣良将来替我排忧解难呐。有铁元帅在，大王就可无忧了。过奖了，微臣只是能者多劳。
2: 还不快谢大王，
1: 谢大王恩准。父王，儿臣有个不孝之想法。父王跟铁大元帅同样的呕心沥血，不如早日退下，让儿臣独当一面。父王则可以每天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岂不乐哉？
2: 这。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啊！
3: 大王想退位，那是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不管谁做大王，推翻朝廷，我辽独立，统一中原的目标，谁也改变不了。哼！

0: 我们联手也抵不过他，你竟然一个人出手，这不是找死吗？
1: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0: 你再如此任性，我一定禀告父王。

0: 太好了，太好了，夫人，你又成功地迈出了一步，
1: 恭喜嫂子。
2: 现在毒性还不够，我要一众击倒的那种。
0: 夫人，不要着急，慢慢来。
1: 大哥，朝阳现在暗算到你的头上来了。我认为咱们借此机会把事情弄大，逼他交人，甚至逼他交出王位。这个大王一天不倒，咱们整天都要受唐童的气呀。
2: 要杀了他们三人，易如反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逼急了，他会狗急跳墙去求助大唐，这样对我们更为不利。
1: 但现在不等于他们不走这条路啊。
2: 所以二叔现在要加强监控他们的每一举动，防范于未然呢。
0: 夫人说的对，要多加派兵马监控一切可疑目标。
1: 明白。
0: 夫人，你辛苦了。
2: 应该的。

旗帆五彩暗三才，剑戟刀枪四面排，方天画戟围龙角，佛地黄旗鳞甲开，数对银枪坐龙。

0: 龙尾，一面金锣龙副牌。谢谢啊。
1: 你刚才读的什么书？我从来都没听过。
0: 啊，是兵书，龙门阵的布阵方法。
1: 你会摆阵？
0: 是啊。小姐对摆阵也有兴趣？
1: 这都是你们男二家的事，我只是曾经听闻过会摆阵的人都是些有识之士或是大将军。
0: 大将军？我这寒碜呀，像大将军吗？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志者事竟成嘛。
0: 嗯，小姐说的对。
1: 我看你文武双全，怎么会来我们家做工呢？
0: 一言难尽。
1: 薛公子，不要灰心，人生难免遇到些磨难，只要你挺过去，就是强者。
0: 谢谢大小姐的鼓励。
1: 薛公子客气了。
2: 皇儿，你就答应了吧，人家张公子一表人才，家境又好啊。
1: 娘，我真的不喜欢他。
2: 人家张公子有权有势又有钱，你说你不喜欢他，那你告诉娘，你到底喜欢的是谁呀？啊，你倒是快说话呀，我的小祖宗。
1: 要不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老娘开玩笑呢？
1: 娘，我不是开玩笑，我想抛绣球听天由命。
2: 什么？抛绣球？
3: 抛绣球？
0: 让我去接绣球？
4: 是。
0: 可是我的身份低微，怎么配得上你家小姐呢？
4: 我家大小姐瞧不起你，你反而瞧不起你自己。
0: 抢到绣球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贫如洗，大小姐跟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
4: 哎，你说的倒是蛮有道理。也不知道我家大小姐怎么了，非让你去抢绣球。我不多说了，反正这信我是送到了，去不去由你。
3: 快抛下去吧！
2: 快点抛啊！
0: 银环，抛吧！
4: 仁贵，你怎么还在这儿干活？哎呀，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0: 顾妈妈，算了吧。
4: 哎呀，快走！你，
0: 顾妈妈，我知道你家小姐对我好，但是我真的受不起，我就不去了啊！
4: 哎呀，不然就来不及了！快跟我走，银环还等着呢，
0: 妈妈，
4: 快跟我走吧！是天赐良缘呐，快拿着。
0: 不，姑妈妈，
4: 拿着。走吧走吧，小姐还等着呢，快走吧。老爷，小姐名花有主了。
5: 什么名花有主？他是谁啊？
4: 他是翟管家新请来的工人，叫薛仁贵。
5: 哦，就是苦力一个，家丁一名。你凭什么抢绣球啊？
0: 老爷，这绣球不是我抢的。
4: 老爷，这绣球啊，不偏不正，正好砸在薛仁贵的头上，这真是天意呀、啊！
5: 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你一个下人，能配得上我家千金？不知好歹！我跟你说，你今天啊，接到这个绣球也没有用，我不承认。
0: 哎，爹，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吗？
5: 嗨，跟下人讲什么道理啊？
1: 爹，你说过，谁抢到柳家的绣球，谁就是柳家的姑爷。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失信于人呢？爹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我谁都不嫁。

0: 你说什么？爹这是为了你好啊，你怎么想嫁给这个穷光蛋呢？他配得上你吗？
1: 哎呀，老爷，您消消气，消消气。
0: 好好好，我来跟大家说清楚啊。今天抢绣球的这个事儿呢，不算数啊。以后我还会再为我的女儿另选佳婿。你们大家都回去吧，都回去吧，回去吧。嗯。哎呀，
2: 算了，
3: 来弄一，
2: 走吧走吧。
3: 一吃饭，哎，白忙活了。
4: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安上之民，莫善于礼。”
5: 可惜啊，可惜啊！
4: 可惜什么？女儿有背错吗？
5: 可惜你是个女孩啊！你要是男儿身就好了。
4: 爹。如果爹喜欢，女儿以后就女扮男装。
6: 哎呀，翠云公主是千金之躯，好好的，
1: 干嘛要女扮男装呢？
4: 爹，女儿有点闷，想出去走走。
5: 回来。
6: 哎呀，王爷，没关系，小孩子家不懂事，换了我，我也不习惯呢。哎呀，
5: 王妃不但是年轻美貌，而且还善解人意，本王有你真是福气呀。
6: 哎呀，王爷，别闹了，人家给您炖了补品呢。
5: 哦，是吗？哎呀，王妃亲手研制的补品一定美味无比呀。我看看，
6: 我喂您。慢点啊，慢点，烫吗？
5: 好，
6: 来，

0: 我看他的武功越来越进步了，跟他比的人不出五招就被他打败了啊！
1: 王爷有这样一个义子，实在是福气啊！

0: 啊，剑山，过来，过来，过来。
1: 义父，义母。
0: 哎，剑山，你不是早想为朝廷做事了吗？我看你现在武功不错了，就交给你一个任务吧。啊，
1: 谢义父。
0: 啊，你去山西帮岳父打探一个叫薛仁贵的人啊，有什么消息呢？马上禀报回来。
1: 是，但义父能否告诉孩儿他的长相呢？
0: 嗯，这个，哎呦，这个吧，义父我也不太清楚啊，只知道他的武功很高，在你之上。那你带着王成一块儿去，路上有个伴儿。
1: 好，义父请放心，孩儿告退了。
0: 嗯，
2: 王爷，我爹不是在找薛仁贵了吗？
0: 啊，
2: 您还派他前去？王爷是不相信我爹的办事能力吧？
0: 你爹那边是明察，剑山是暗访，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啊，
2: 还是王爷想的周到。
0: 爱妃啊，本王身体上虽然有缺陷，但本王是用心爱你的。本王答应你，只要本王做得到，你要的本王都答应你。
2: 王爷言重了。哦，对了，您说过想把宗宪当做皇上的一梦贤臣，您有把握吗？
0: 只要皇上见不到薛仁贵，就有把握。
2: 太好了。
3: 等等我，我也要去。
1: 翠云，这次我们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办事。
3: 哎呀，带我去吧，我整天对着那个狐狸精都快难受死了。
1: 其实义母她并不坏，只是你和她待得不够久，以后你会慢慢喜欢她的。对了，最近义父身体不太好，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下次我一定带你出去玩，好吗？这这，
3: 哎，等等我。
4: 这是你的工钱，以后不要再来了。

0: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吗？
1: 你没做错什么，我们这儿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可以吧？
0: 可今天是年三十啊，
1: 所以呀，你要早。

0: 老爷，小人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今年过年，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啊。老爷，让我留下看守吧，保你万无一失。
1: 你？
0: 哎，对对对，老爷，让他留下吧，不用工钱，一日三餐呢，管饱饭就可以。
1: 好，那你就留下来吧，过了年再说。
0: 哎，
1: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 不要再想着绣球的事儿，否则，
0: 老爷，我知道了。

0: 小姐，别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1: 顾妈妈，你说她住在那儿该有多冷啊？
0: 薛公子是挺可怜的，
1: 不说别的，单说他救过我一命，我也应该帮帮他，你说是吧？
0: 是啊，那我给他送个火炉去好吗？
1: 要是让爹知道了怎么办啊？
0: 那就不让他知道，
1: 可以吗？
0: 可以。
1: 如果可以的话，你再给他送点吃的去，他饭量特别大。
0: 小姐，你真够细心的。
1: 妈妈，快去吧。
0: 哎，这就去。
2: 薛仁贵，是我。
3: 顾妈妈，你来了。
0: 这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
3: 这怎么好意思啊？
0: 先把这个寒夜熬过去再说吧，别说客气话了。
4: 哼，刚才看见你鬼鬼祟祟的，我就知道你给他送东西来了。是小姐的意思吗？
0: 啊，不，不是小姐的意思，是我自己可怜她。
4: 不管是谁的意思，把东西给我拿回去。薛仁贵，我跟你说，我的女儿是一定要嫁一个有身份、有钱的人的。跟着你，没有福享，只有罪受。哼，你就别做梦了。你好自为之吧。
3: 老爷，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办的。
4: 哼。

0: 你身上也能掉下来红宝衣，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是不是偷来的？在哪儿偷的？
1: 老爷，你冤枉我了。这件衣服是我昨天晚上在门口捡的。
0: 什么？好，你在这等着我，我把问题搞清楚了再来跟你算账。
1: 哎哎，
0: 你不要走开啊！ 我以前送给你的那个火鸡缎夹皮红宝衣穿上了没有？
1: 没有，太珍贵了，舍不得穿。
0: 快去拿来给我看看。
1: 怎么了，爹？
0: 别问了，快去吧。哦，你去叫银欢也把红宝衣拿出来，我看看究竟是谁干的好事儿。
1: 老爷，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薛仁贵身上竟然穿着红宝衣，这红宝衣就两件，我要看看究竟是谁干他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1: 哎呦，老爷，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再说了，说不定还有什么误会呢。
0: 不管是谁干的，我都要按着祖宗的家法来处置，绝不轻饶。快去。

0: 怎么了，爹？
1: 这件衣服先放在这儿，这里没你的事了，去吧。
2: 环儿，找着没有啊？
3: 娘，这次你一定要救救女儿啊！
2: 闺女，到底出什么事了？快点跟娘说呀！
3: 昨天晚上，我见薛仁贵衣衫单薄地睡在草房，我便起了怜悯之心，我就想送件普通的棉袄，没想到送那红宝衣啊！
2: 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弄不好可是要死人的呀！
3: 娘，
2: 不行，我得找你哥哥商量去，找你哥哥想办法。
4: 大少爷，
5: 嗯，薛仁贵，你怎么会穿着这件红宝衣呢？
4: 我是从地上捡的。
5: 怎么可能呢？这是我爹当年做生意从口外贩来的火鸡段夹皮红宝衣，总共有两件，一件给了我内人，一件给了银环。
4: 我不知道，
5: 这是银环的嫁妆。这事我爹知道吗？
4: 他知道了，他刚走。
5: 坏了，
2: 哎呀，刚儿啊，这次你妹妹可惨了，你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5: 哎呀，娘，你先别急呀，我刚才看见薛仁贵穿的那件应该就是银环那件。
2: 是啊是啊，是他拿错了，怎么办呢？
5: 哎呦，娘，拿错了说出来谁会相信嘛。
2: 刚儿啊，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快点想个办法。
5: 哎呀，娘，你先别急嘛，你让我想办法我得想得出来呀。
4: 大小姐，
3: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这里啊？
4: 我来这里是想问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给我的？
3: 但我只想送你件普通的棉袄，没想送你红宝衣啊。
4: 哦，那我现在还给你，你拿去给你爹看，跟他说这件衣服没丢。
3: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爹已经怀疑我跟你有什么事情了。
1: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让你们上去拿衣服吗？跟我来。
3: 不好，我爹来了。
4: 大小姐，既然是这样，就让我跟老爷当面解释清楚。
3: 哎呀，现在解释什么都没有用了，要是让我爹知道你在我房里，这麻烦就更大了。
1: 银环，开门！
3: 快走快走，从窗户走，快
1: 开门，开门，
3: 从这里走。
4: 大小姐，是我连累了你，我这一走
1: 银环。
3: 哎呀，别管我了，
1: 开开门，
3: 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她不会把我怎么样。
1: 快点，
3: 你快走快走啊，快走啊。
1: 好啊，薛仁贵，你竟然跑到他的闺房里来私会。
4: 老爷，
3: 爹爹，
1: 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个女儿。贱种，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

0: 你别跑！翟管家，给我抓住薛仁贵！
1: 站住！
2: 快！站住！站住！快！
3: 给我抓住他！
2: 站住！站住！站住！
4: 抓住他！
0: 你好好在屋里待着，等我回来再给你算账。
5: 老爷。
2: 爹。
6: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8: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6: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9: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6: 大型党参黄芪。

0: 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等身家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

0: 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
2: 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欢迎你正式加入。
5: 别开枪，卢次长在车里。
6: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7: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6: 骄
8: 傲。哎呦，好！
6: 僵死了。
7: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9: 什么海外资产？
10: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1: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6: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的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9: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3: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青
14: 峰。好啊，薛仁贵，你竟然跑到他的闺房里来私会。
15: 老爷。
16: 爹爹，
14: 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个女儿。贱种，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哎，你别跑，翟管家，给我抓住薛仁贵。
15: 快点，站住，快点，
17: 给我抓住他。
15: 站住，站住，站住，
14: 抓住他。你好好在屋里待着，等我回来再给你算账。
16: 老爷。
15: 爹。
16: 哎，娘，现在该怎么办呢？
18: 哎呀，孩子，你怎么净干傻事儿啊？刚儿，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15: 哎呀，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得了妹妹。
18: 什么办法？快说！
15: 叫妹妹去撒谎，就说红宝衣晾在走廊上，到晚上就不见了，然后再找几个人作证。这样的话，爹应该不会怪罪妹妹。
16: 哥。这样说我的罪是脱了，这不等于说是薛仁贵偷了红宝衣吗？
15: 把他给我拿下。
14: 薛仁贵，我知道你厉害，可是红宝衣穿在你身上，这我女儿的清白就说不清了。
15: 绝不是我偷的。
14: 好，咱不管怎么说，你得留下来配合我把事情搞清楚。
15: 行，我留下来帮你把事情搞清楚。
16: 这种事我绝不能做，人家本来是清白的，我怎么能去害人家呢？再说他还救过我一命呢。
14: 你这个贼人，是你偷的该打，不是你偷的那就是你勾引我的女儿更该打。拿来。
15: 六员外，你如此卑鄙。
19: 夫人，小姐，不得了了，薛仁贵被老爷绑在庭院里打，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18: 哎，你去哪儿了？哎，
19: 小姐，
16: 我去找爹，人家是冤枉的，怎么能打他呢？
15: 你去帮不上忙的，弄不好连你一起打。
18: 是啊，
15: 娘，我看事到如今，妹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8: 哪条路？你快说，
15: 让她尽快离开家门，走得越远越好。
18: 那你妹妹不是要受苦了吗？
15: 哎呀，娘，那总比在家等死强啊。顾妈妈，
19: 哎，
15: 你去帮她收拾一下东西，从后门走。
19: 好，银环，咱们走吧。
16: 娘，
18: 女儿啊，你去吧，顾妈妈你照顾她啊。
19: 银环，
15: 快走吧，
19: 快走吧，
15: 把我们家里所有能用的家人找来。

0: 我来想办法，我这就去。
1: 快去！
2: 打你个臭要饭！我打你个臭要饭的！打你！哎！老爷，老爷，别打了，快点出事了！
1: 怎么了？
2: 银环他投井自尽了！
1: 什么？
2: 快点！
1: 不好了，救人呢！上去投井了！快救人呢！
3: 快快快快快！把绳子拿过来打捞！
1: 别走，都不许捞！哎呦，
4: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1: 别急，快找个盖子，把井封住，上面再放石头。就当我没生过这个败坏门房的女儿。爹，管家，你这是干什么？老爷这样打你，我也看不过眼，你赶快走吧。啊，寇振一走，你怎么办？我就说你力气大，正掉绳子，自己跑了。哎，待会儿你们两个也要这样跟老爷讲啊！哎，管家，多谢你了，快走吧。
5: 太狠心了！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6: 你这个遭天杀的，你把我女儿害死了！你还我女儿，我跟你拼了！你这个遭天杀的，你还我女儿！
5: 娘，你不要这样！
6: 还我女儿！
5: 先回去，先回去啊！
6: 还我女儿！
5: 你还我女儿！
6: 现在满朝文武的奏折，都先过目了。
7: 大王已经被我们架空了。
8: 夫君忘了，还有那个墙头草安哪安哪？既然是墙头草，只要我们锋强势猛，他立刻就会倾向我们。
9: 大元帅，王彪求见。
6: 什么？王彪回来了？快传。
9: 是。
8: 夫君，这一次王彪回来，一定能带来好消息。
10: 末将参见元帅，没力夫人。免礼，起来说话吧。
6: 是元帅。
10: 唐统怎么说的？回元帅，皇上，是唐统，他让元帅的脖子长长一点。他说，他随时会东征来取你的人头。
6: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10: 据据属实，绝无虚言。
6: 你辛苦了，回去歇息吧。是，末将告退。
5: 这唐统也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唐统若敢东来，伯辽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0: 这是关系我们伯辽生死存亡的一封书信，你们两个各藏一份，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送到大唐圣主手中。
1: 信在人在，
2: 信失人亡，
0: 你们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1: 做得好，马上回去继续监视。
3: 是。
1: 大哥，果然不出嫂子所料，大王他们在讨好朝廷，把我们夹在夹缝中间，我马上去截住他们。
2: 我也去。
4: 哎，稍等，
5: 这兄妹俩狡猾多端，你们要多带些人马，但不要太张扬，我们还没有到决裂之时。
1: 明白。朝阳，我们兵分两路，两天后在赤峰镇相见。
2: 好，不见不散。这边走。

0: 小姐，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先进去避一下雪。小姐，坐下歇会儿吧。小姐，你看这事儿闹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老爷他生那么大气啊？
1: 这事都怪我。昨天晚上你给薛仁贵送吃的，我看被爹发现了，就想送件棉袄给他，没想错送红宝衣了，才造成这样的过失。
2: 大小姐，
0: 薛仁贵，
2: 是在下坑害了小姐，让小姐受苦了，请大小姐受我一拜。
0: 哎呀，快起
1: 来，起来，你快起来，
0: 薛公子，
1: 你也逃出来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但以后又该怎么办？我们要投奔何处啊？
2: 顾妈妈说的是，在下打算回寒窑避一避。你们二位呢？啊，
0: 是啊，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只是我那个地方又小又窄，破破烂烂的，挡住风挡不了雨。如果二位……哎，
0: 现在还能奢求什么呢？只要有个地方安身就行了。
1: 对，
2: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暂时去那儿避一避吧。哎，
0: 这里人来人往，说话不方便，我们还是先去寒窑再做打算吧。

0: 等了大半天了，世子他们怎么还不到啊？
1: 也许王兄被缠住了，摆脱不了。不能等了，我们去长安吧。
2: 站住！
3: 来了，站住了！
2: 雷锋，
4: 站住！
2: 站住！
0: 啊，他们来了！
1: 王兄后面好像有追兵。
4: 周阳，快跑！别管我！

0: 果二位不嫌弃，就请二位暂时住在这里吧。
1: 大小姐，我还得回老爷那边去。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她跟你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
0: 不，姑妈妈，你跟小姐就住在里面，外面也可以遮风挡雨的，我住在外面就行了。
2: 那怎么行，外边那么冷，怎么能住人呢？
0: 没事的，外面可以住的。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别争了，你们俩谁走都不合适，依我看你们俩都住在这里。
0: 不行啊。

0: 姑妈妈，我跟大小姐怎么可以住在一起呢？
1: 你先听我说，俗话说同船过渡前世所修，你们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是命里注定的缘分。再说大小姐抛了绣球，薛公子你接了绣球，已是命里注定的夫妻了，不如就在这里把婚事给办了。
0: 可是
1: 哎呀，可是什么呀？难道大小姐配不上您？啊，
0: 不是的，我是怕我配不上大小姐，怕连累了她。
1: 大小姐说话呀。说话呀。
2: 全凭乳娘做主。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呀，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哎呀，这事儿我就放心了，我也好回去跟我们老夫人做个交代了。
0: 姑妈妈，我山下还有个大哥，我想下去跟他说一声，让他为我们简单的操办一下，也不能委屈了大小姐。
1: 太好了。

真是太委屈你了。好在薛公子人品不错，将来会有出头之日的。

0: 一拜天地，好，二拜高堂。
1: 哎呀，这可使不得，
0: 你就来吧，来来来来，老吉家，
1: 好好好，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共入洞房。
1: 恭喜恭喜！看我们大小姐今天多高兴啊！
2: 就是就是，
1: 哎呀，太好了！
0: 明年啊，就等着抱大胖儿子吧。
2: 对。
3: 皇上，张先锋到了山西，已经开始招兵。
4: 好，做得很好。哎，成王兄，秦元帅的病怎么样啊？
5: 启禀陛下，微臣刚刚看过，他的病一天不如一天。
6: 皇上，秦二哥的病的确不轻，以微臣之见，皇上还是亲自探望一下为好，让尉迟将军一同前往，顺便将帅印的事一同办妥。
4: 徐王兄所言极是，传旨，明天摆驾秦帅府。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一直平身，
8: 谢皇上。
4: 老元帅，吃药了吗？
6: 今日陛下亲来探视，微臣甚感皇恩浩荡啊！
4: 哎，秦王兄哪里懂啊？万事宽心为上，这身体自然就会康复了。
6: 秦二哥，身体好些了吗？贤弟特来探望。多谢军师费心了。陛下，关于征讨之事，可曾准备妥当？
4: 托已完备。朕今日来有两件事要告知老元帅。

0: 第一件事就是朕决定将靖罗公主许配给尉迟，王兄意下如何？
1: 快快快，我儿还不给皇上谢恩啊。
2: 谢主隆恩。
0: 尉迟平身吧。
2: 谢皇上。
0: 这第二件事呢，就是朕决定让尉迟将军挂帅。不过这帅印嘛。
1: 好，尉迟将军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过来。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啊。
3: 老元帅有话请讲。
1: 你不想为帅吗？那我问你，为帅之道是什么呀？
3: 请老元帅赐教。
4: 大老黑，秦哥教训你，今天就是师徒相争，你应该跪下来听训啊！
3: 去，
4: 你跪下吧。
3: 请师父赐教。
1: 好，我告诉你，凡为将者，安营扎寨，高防围攻，低防水淹，芦苇防火攻，建高山，先莫登，建空城，不乱行，战将回马，不乱追，这几点乃是为帅之道理，你要记住。
3: 是，承蒙师父赐教。
1: 陛下，微臣那就把帅印交还给皇上了。
5: 可恨的秦琼，你也欺人太甚了吧。你是一国公，我也是，你是左门神，我也是右门神呐，你为何在皇上面前这么羞辱我呀？你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这么不饶人呢？你活该，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你就等着我大老黑吧你！你小小年纪怎么打人啊？你一介小辈，
6: 你骂我爹，我就打你！站住！
5: 别打了！
6: 跑！
4: 还孕！还孕！
5: 我是你叔父啊！
6: 别打了！
5: 还
6: 孕！还孕！
4: 还孕！
5: 你小子，
4: 别打了！他好歹也是你叔父啊！没大没小，像什么话呀？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朕就把静罗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的待她。如果哪天公主哭着跑回来，那朕绝饶不了你。请陛下放心，我一定视公主如珠如宝。静罗，要好好相夫教子，记住了。静罗记住了。
1: 尉迟恭听旨，臣在。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2: 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3: 遵旨。
1: 张士贵为先锋官，程千岁。
4: 负责军备粮草，
5: 老臣领旨。
1: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6: 领旨。
1: 太子李治主持日常朝政，
7: 儿臣领旨。
1: 魏丞相，
8: 臣在。
1: 我舅长孙无忌，
9: 臣在。
1: 还有房玄龄，
10: 臣在。
1: 你们三个人留守长安辅政，
11: 遵旨。
1: 钦此。
12: 吾皇万岁万岁万。

0: 哎，找着薛仁贵没有啊？
1: 不知道啊。
0: 哎，赶快抓紧找，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我可不给你担保啊。
1: 哎，不是，
0: 尉迟恭有多少能力，皇上了如指掌，但他是救过皇上一命，玄武门之变他也是个大英雄，你以后啊别太过分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行了啊。我看你到登州去先把你的1000只战船办好了。
2: 嗯，好的，三哥，我听你的，领命。
3: 呸！庆子礼，这么大的事连秦怀玉的小子都有事做，我身为皇亲国戚不升不降，还是个礼部侍郎，哼，既扬不了名也发不了财，这是不相信我吗？
4: 皇上不是不相信您，他是在考验您呢。
3: 嗯，
4: 您别生气了，快把药吃了吧。
3: 不吃，恢复六子面他又不相信我。
4: 王爷，您最重要的是消消气，把身子养好，等哪天真的找到那个应梦贤臣，那您就成了皇上身边的宠臣，到那个时候瓦岗派还不都靠边了。
3: 本王知道，所以才让剑山去私访，我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他们表面上恭维我，背地里取笑我无能，这就是不相信我嘛。
4: 那您就给他们证明看您的能力啊。您就别生气了，来，把这药给喝了啊。
5: 相公，你干什么呢？
6: 啊，我在做弓箭呢。
5: 做弓箭？
6: 啊。
5: 做它干嘛用啊？
6: 我呀，要去射大雁。
5: 射大雁？
6: 哎，前一阵子我路过村头汾河湾，看见二愣子他们在射雁卖钱呢，所以呀，我想试试。
5: 嗯，这个主意不错。
6: 这射雁呢，就要射开口雁。
5: 射开口雁
6: 啊！大雁在飞的时候，当它的嘴张开的一刹那，把箭从它的嘴里射进去，使其皮毛无损，这样的大雁在市场上才能卖出高价钱。
5: 这要很高的箭法才行啊！
6: 当然了。
5: 嗯，相公，那你行吗？
6: 你看我行不行？
5: 哎呀，
6: 你看我行不行？
5: 放我下来！别闹了！哎呀，
0: 36路都总管、72路总先锋张师贵奉旨，在山西龙门县总兵衙门扯起招兵旗号。天下9省4郡投军者90000有余，单单没有薛仁贵。应梦贤臣乃微臣之婿何宗宪无疑，请皇上详查。
7: 皇上，张先锋所奏句句属实。
0: 嗯，
7: 微臣的亲信也未曾发现薛仁贵的出现，至于何宗宪是不是应梦贤臣，这就不得而知了。
0: 是这样啊，不知道是朕的梦有问题，还是徐王兄解梦有误。
7: 皇上的梦肯定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大军师故弄玄虚，信口开河，把皇上的梦给解错了？
0: 皇上的梦没有问题，老臣的解梦也没有问题。如果元帅治军有方，没有漏查漏报的话，老臣保证薛仁贵定在军中。
7: 皇上，微臣的手下个个精明强干，别听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
0: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让大元帅立个军令状，找不到

0: 到薛仁贵，就拿大元帅治罪。
1: 哎，皇上，这万万不可啊！十万之众，这万一找不到呢？
0: 你的人不都精明强干吗？
1: 哎呀，我不跟你说。
2: 好了好了，景德兄，徐王兄说的也对，你要好好督促张世贵，严格把关，替朕找出应梦贤臣来，不得有误。
3: 遵旨。
1: 哎，牛鼻子老道，我今天又差点让你给害了。
0: 怎么？
1: 今天上你家吃饭，让嫂子给多弄几个菜，再备点好酒。
0: 好，好，好，好，好。给你准备汾酒，你看怎么样？
1: 汾酒我不喝，我要喝午夜神。
0: 哎呀，你个馋嘴老黑，午夜神没有多少了。
1: 那就更好了，我今天去就全把它喝光了。哼，谁让你总算计我？
4: 这，这。
5: 皇城，你饿吗？
6: 少爷，你饿了？
5: 我不饿，你呢？
6: 那我们到前面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吧。

0: 剑法如此之深，能生出此剑，此人的内力和武功，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啊！
1: 朋友，这砚是你射的吗？正是，那想必朋友的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在下肯定不是对手。这位少爷过奖了，我只是一个农夫，并不会什么武功。哎，你刚才能在大雁开口之际将剑命中咽喉，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朋友，在下李剑山，是一个习武爱武之人。
0: 只是刚才看到你的功夫非同一般，所以想跟你切磋一下，不知能否赏脸？
1: 这位少爷，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只是射个大雁，并不懂什么武功。啊，如果你想要这支砚的话，我可以送给你。告辞了。朋友，你误会了，我并无恶意，只是真的想和你切磋一下。
0: 后会有期。
1: 哎，少爷。
0: 请少爷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1: 多有得罪，在下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
0: 你我萍水相逢，在下不敢高攀。
1: 哎，你的砚不要了吗？不要了。
2: 好功夫，但是你为什么不出手？
0: 少爷，我们到此为止吧。
2: 少爷，你没事吧？你怎么样了，少爷？少爷，
0: 对不起，出手重了点。
2: 你这混蛋，出手这么重，想打死我家少爷啊？
0: 住手！这不能怪他。朋友，真佩服你的武功。
2: 少爷，哎，
0: 你别动，我去拿药来。你等一下，
2: 你快去啊，少爷。

0: 妈的，大胆狂徒，连本大爷的马车你也敢阻拦，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老子得教训教训你，找死！哟哟哟哟，给你啊，
1: 不行。
0: 哟，王强，回来，让他去吧。想这么就算了，没门儿！你们给我听好了，老子可是绛州知府的捕头，乃是朝廷命官，知道吗？
2: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他是当今皇帝堂弟成亲王的大公子李建山。
1: 啊，王成，哎呦，大少爷饶命，大少爷饶命啊！小的有眼无珠。
3: 起来吧，一个小小捕头，以后不要这样横行霸道，鱼肉百姓。
1: 谢大少爷不杀之恩，小的一定铭记大少爷的教诲，一定一定。大少爷，小的看您好像受伤了，要不小的用马车送您去知府衙门疗伤？
3: 不用了，大少爷，你有伤在身，还是上马车吧。
4: 少爷，我看你还是听这位壮士的吧。
3: 好吧，这样也好。
2: 还不快去整理好你的马车？
1: 是是是。
3: 朋友，刚才多谢你出手相救啊。
5: 哪里哪里，少爷不用客气，是在下得罪在先。
3: 以朋友这样的为人，还有这样的武功，在下实在是佩服。请问尊姓大名，师承何处啊？
5: 在下薛仁贵，从小拜李靖为师。
3: 你就是薛仁贵？
5: 怎么？
3: 哦，没什么。
5: 那在下告辞了。
3: 哦，朋友，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黄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4: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
6: 我们给人皇上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7: 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2: 月熙，
5: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9: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

0: 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薛荣贵，哈，周青啊，哼，哎，你怎么会说话了？
1: 是啊，你不是跟你爹去南方做生意了吗？怎么发财了？哼，发财哪儿那么容易啊？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爹去年去世了，我打算回来投军去。
0: 去投军？
1: 投军好啊，投军可以出人头地。 你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们都是单身一人，我们一起去投军。
0: 一起投军？
1: 那要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了。我当然愿意，那正好，趁着年轻为朝廷做点事，将来建功立业。可我现在已经成家了。你已经成家了，仁贵。 仁贵，要不要跟嫂子商量一下？说不定她让你去呢。啊，
0: 算了吧。
1: 这样，要去就得赶快去。我听说龙门招兵10万，名额马上就满。我们再不去就赶不上了。我住在龙门客栈，你想通了，一定来找我啊。
0: 哎，
1: 哦，哎，对了，我带的银子也不多，你把这点拿回去。
2: 给嫂子补贴家用吧。哎，我走了。你要是想通了，记得来通知我。哎，别动，别动，别动啊！你呢，好好的安心养伤啊。王爷那边呢，我已经禀报过了。
3: 我真的没事。
2: 不要再惊动他老人家了。哎呦，还说没事呢，这一掌很厉害的，这是谁呀？触手这么重，你跟他结了怨吗？哦，
3: 没有，是我自己跟别人切磋时不小心弄伤的。
2: 哎呀，你不愿意说呢，我也不勉强你啊。你呢，就好好歇着吧，啊，哎，好好伺候着。
3: 是。 哎，少爷，哎，少爷，王成，马上回长安禀告我义父，就说确实有薛仁贵此人。
4: 知道，
3: 等等，顺便帮我打听一下，为什么我义父要找薛仁贵？
4: 少爷，这事不好办呐。
3: 那你是不听我的了？不敢，那还不赶快去？是。
5: 娘子，多盛点。这么久的朋友也不请到家里来坐坐，是不是怕人家笑我们寒酸啊？
0: 没有，我和他这么好的朋友，他不。

0: 会介意这点的，只是当时啊，他赶着去投军呢。
1: 投军，有志气。
0: 嗯。哦，对了，他还给了我点银子，让我跟他一起去呢。
1: 你同意了？
0: 没有。
1: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他？
0: 他当时跑得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他就跑了。嗯，
1: 相公，你会跟他一起投军吗？
0: 不会。要是在以前，我可能会，但是现在……
1: 现在不想了吗？
0: 我现在有你了，我哪都不想去。
1: 不嫌害臊。
0: 来，吃饭，来，多吃点。嗯？怎么了？杨总，你怎么了？
1: 没事儿。
0: 嗯？还说没事呢？你都这样了，是哪儿不舒服？
1: 傻相公，你要做爹了。
0: 我要做爹了。你是说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做爹了。太好了。
1: 你放我下来。
0: 太好了。
1: 快。
0: 哎呀，
1: 小心。
0: 小心。
1: 小心我们的孩子。
0: 太好了。
2: 我已经派出数名高手追踪朝阳公主，希望她在到达长安之前了结了她。
3: 唐彤会因为此求和信而不发兵吗？
2: 为了维护天威，他一定会发兵，摆个姿态也好。
3: 没错，我们要做好准备，让他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有事吗？微臣能为大王分忧吗？
4: 世子，我被人杀害了。
3: 是吗？有这回事儿？哦，那肯定是朝廷派人干的。我们一定要替王子报仇。大王，微臣早就说过，朝廷靠不住，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发兵攻打长安吧。
4: 杀父之仇，我会报的。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时机成熟了，本王自会下令出兵。
3: 什么是时机成熟？请大王严明。
4: 先把世子罗的尸体找到再说吧。

0: 你看，今天晚上这月亮多圆呢。
1: 相公，我让你为难了。在柳家庄的时候，很多人向我提亲，不是官家公子，就是富家少爷，我都看不上。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便看上你了。相公，你知道我看上你什么了吗？
0: 我一直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穷人，一个连栖身之地都没有的人，娘子，你到底看上我什么了？
1: 我看上了你的将来。
0: 将来？将来是看不见的，你这不是在骗自己吗？
1: 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怎么能骗自己呢？
0: 那你凭什么看到我的将来呢？
1: 凭你的饱读诗书，凭你的武艺超群，凭你的人品。
0: 你就那么自信？那是什么？
1: 看到你整天寝食难安，心神不定的样子，我的信心有点动摇了。
0: 娘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好男儿志在四方，相公，你应该到能发挥你才干的地方去。
0: 我明白你的心思，我又何尝不想啊？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和孩子。
1: 那种男人是没有骨气，没有将来的，你甘心做那样的男人吗？
0: 我当然不甘心。我也想出人头地，可是我不能扔下你还有孩子。
1: 不能丢下我跟孩子，难道就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吗？我跟孩子需要的

0: 是你能出人头地，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你最大的事情。
1: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儿。
0: 不错，尽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但也需要机遇。人的一生，大的机遇只有那么一两次，如果你错过了，将会终身遗憾。如今机会来了，相公，你投军去吧。
1: 投军？
0: 对，不要再犹豫了，去吧。
1: 娘子，如果我去投军的话，可不止一两年的时间呢。你看，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看见，叫我怎么舍得？
0: 相公，你看，那是什么？
1: 月亮啊。
0: 不，那是我和我们的孩子。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我跟孩子都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弟妹啊，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去送吧。
1: 不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送得越远，牵挂得越深。就劳烦大哥替我送一送吧。
0: 好，弟妹，那我就替你去送。
2: 哎，大哥。
0: 啊，
2: 啊。
1: 相公，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
2: 啊，啊。我们住在丁山脚下，男孩就取名丁山吧。
1: 那要是女孩呢？
2: 女孩，哎呀，我没想过。这样吧，如果是女孩的话，你就自己拿主意吧。
1: 那好，相公，你保重，我就不送你了。
2: 你不送我了？
0: 哎，弟妹怕舍不得你走，咱们走吧。
2: 娘子，你多保重。

0: 掌柜啊，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和你嫂子呢。林环啊，刚怀孕，我会尽量的去照顾她。还有啊，你到军队里啊，一定要小心。听说啊，军队的军老爷会拿鞭子打人的。到了那儿呢，能忍则忍。
1: 要好好的相处，别闹什么意见。
2: 确有薛仁贵其人吗？
0: 是，千真万确。
3: 那人看起来如何？
0: 气宇轩昂，仪表人才。
1: 那他的武功怎么样啊？
0: 武功极高，是在公子之上。这徐茂公牛鼻的老道还真是料事如神啊！
3: 你怎么知道他武功极高啊？
1: 少爷跟少爷跟他比武，被他打伤了。
0: 伤的怎么样？
3: 还算好，现在正在张总爷营内调养。
2: 王爷，看来我们的机会来了。
0: 发现薛仁贵的事情不能走漏风声，走漏风声割舌头。
1: 是。
0: 去吧。

0: 这就是你一副大唐的下场，我再不下战书，下一刻不知道轮到是谁，或是朝阳公主，或是微臣，甚至是大王。好吧，下战书。
1: 谢大王，太好了！公主，今天就到长安城了，我跟找个郎中疗疗伤吧。
2: 没关系，我没事的。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铁狮王的控制，还是尽快想办法入宫吧。

0: 官人，什么事儿？
1: 为何带利刃在身？
0: 哦，小的卖艺的。
1: 走吧。
0: 谢谢官人。

0: 多谢公子搭救，不用客气。看你们两个人不像是本地人，而且还有人追杀你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们两个人相信我的话，可否告诉我？
1: 不瞒你说，我是伯辽的公主，我现在急需见你们的皇上，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我的忙？
0: 你就是朝阳公主？
1: 听过。他是年轻威武的二路元帅，
0: 在下便是罗通。
2: 你就是罗通，那可不可以？
0: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不过不可以，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守城官。如果你们二位不嫌弃的话，就同我去罗府见我的母亲，商量之后再做定夺。娘，你快说这忙到底能不能帮啊？
3: 罗家的面子是越来越薄了，用一次少一次。
0: 那怎么办？
3: 哎，有个办法，找程老千岁去啊。
0: 对呀，我怎么把这个程伯伯给忘了？
3: 听说是去了山西，还没回京呢。
0: 朝阳，你放心，别太着急了，过两天一定会想到办法。
1: 谢谢公子。
0: 别客气。

0: 朝阳，在欣赏夜色啊。哎，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是不是想家了？
1: 这个世界上哪有不想家的？
0: 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1: 为什么？
0: 啊，因为这想家的人吧，一般都分为想成家或者即将要成家的人。可是我呢，一不想成家，二我也不能成家，所以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1: 可能你说的有点道理吧。
0: 哎呀，你看，怎么跟你说这个呢？朝阳，你没觉得我们俩很有缘分吗？
2: 哎呦，没想到同事这么有缘啊！
3: 我一猜啊，这次你一定回来，我把军服和特军装都给你准备好了。
4: 是啊，真是谢谢你啊。进去吧。
5: 哎，好嘞。哎，大人，哎，快到，快到我了。
4: 你也进去吧。
5: 哎，谢谢大人。
6: 真是
3: 这么多人，不会排不上我们吧？哎，你在这儿先等我一下，我过去看看好吗？
4: 好啊。
3: 哎，不好意思，接过，接过啊，接过啊，不好意思，接过。钟军爷，小人周青，昨天交了头军状的，可是等了一天都杳无音信啊。
4: 本钟军爷管你是谁，回去等着。
3: 哎哎，军爷您看，我有盔甲可以吗？
4: 行啊，叫什么？
3: 周青。
4: 行了，进去吧。
3: 哎哎，我先进去了。
7: 哎哎哎，他怎么能进去呢？
8: 是啊，
7: 他不排队啊。
9: 哎，在这等，他怎么进去啊？
10: 周青，男，18岁，山西绛州府龙门县人。哼，周青啊，你既来投军，学过武吗？都会点什么呀？
11: 张总爷在上，小人18般武艺，样样皆能。
10: 嗯，哦，双臂有多少斤力啊？
11: 小人右臂300多斤，左臂400斤。
10: 啊，让他耍耍。哼。

0: 小人献丑了，哈哈。好，本总要招棋牌官12名，现在已经招了8名，还差4名，你就去当棋牌官吧。
1: 谢总爷，小人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大人。
0: 大家就更衣吧。是。
1: 在下告退。爹，你看，真有薛仁贵。仁贵，
2: 薛仁贵，20岁，江州，果然如此啊。皇上的梦灵验了，徐茂公活神仙呐！啊，志龙啊，传
3: 爹，他真要是应蒙贤臣，那妹夫就没机会了。
4: 哎，真是太慢了！哎，什么事儿？
5: 等大半天了，
4: 等
6: 这么长时间吗？
4: 这等到晚上，这晚饭怎么办呀？
5: 我今天出来就吃了一张大饼，现在都饿了。
6: 是
7: 啊。谁是薛云贵啊？
5: 没事，
7: 什么都没。啊，我是。
6: 我也想吃。
7: 行，进来。
4: 行了，今天你啥进去？哎，你看怎么又进去一个呀？
7: 你就是薛云贵啊？

0: 你都会什么武艺呀？
1: 回总爷的话，小人从小习武几年。
0: 你的臂力有多大呀？
1: 左臂600，右臂有500。
0: 力量比周青还大。你都善用什么武器呀？
1: 无所谓，只要合手就行。
0: 哼，把他拉下去斩喽！
1: 大人，大人，
2: 走，
1: 小的不知犯何法，需要问斩呢。
0: 你，
1: 大人，
2: 走，
3: 这。大人，薛仁贵是在下的结义兄弟，如有冒犯之处，请看在棋牌官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吧。
0: 哎，他不知道我叫张世贵吗？他怎么可以叫薛仁贵呢？啊，你那个贵冲了我这个贵，你就犯了这个法。
1: 大人，恕小人无知，冒犯自会，请大人宽恕啊。
0: 那好，我就当你不知。该你打40军棍，轰出军营。
3: 是，
1: 大人，这哎呦啊啊
0: 啊啊！给我打！
3: 大人，求你饶了他吧。

0: 滚！从今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啊，
1: 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大哥，这个张世贵他不用你，我也不干了。我们都有本事在身，不怕找不到用人的地方。走，
2: 周青，不要意气用事。我没关系。既然我们来投军了，我们就要好好干，啊！我没事，我已经答应了英环和我大哥，我不会放弃的。我明天一定还会再来的。
1: 啊，你真的还来啊？
2: 还来。走吧，你回去吧。哎，回去吧。
1: 那你当心啊。
2: 走吧。
3: 我罗通从十六岁开始就是扫北的二路兵马大元帅，无关不入，无阵不破。可是，我恰恰过不了那一关呢。
4: 什么关呢？
3: 美人关。想当初，我去征讨北边吐鲁国的时候，碰到了吐鲁公主，我打不过她，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她却嫁给了我。
4: 是吗？
3: 是啊，这是真的。你不相信啊？我跟你说，真的是他喜欢我，而且他主动嫁给了我，放弃了他的国家呢。
4: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他挺伟大的，你也很有福分啊。
3: 福分？哎呀，这个福分我可是消受不起啊。其实说实话，是我害了他。
4: 为什么？
3: 因为在新婚之夜，我写了一封休书给他，把他给休了。他因此生气了，自杀了。
4: 你太残忍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知不知道，他虽然嫁给了我，可是他在镇上杀害了我非常多的兄弟，我心里实在是容不下他。可是我没想到这么一点小事，他就自杀了。
4: 原来是这样啊！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就别想那么多了。
3: 是啊，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件事对我……

0: 影响太大了，我忘不了。
1: 所以你就不想成家了？
0: 对呀。哎呀，你看看，本来是我给你解闷儿，没想到反而是你听我诉苦给我解闷儿。
1: 朋友之间就应该这样吗？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以后可就是好朋友了。
1: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0: 拉出去斩喽！大人，小人已经改名叫薛礼了。嘿，你今天呐没犯大规，但是你犯了大忌。啊！本总爷奉命招兵，凡事都要图个吉利。你看着满堂之上都是穿红戴绿，只有你满身白服，你戴孝头巾。
1: 这分明是诅咒朝廷，岂不该斩？啊，总爷，万万不可！白色是他从小的嗜好，白袍是小人给他做的，全无诅咒之意。如果要杀他的话，就先杀小人吧。周青，一人做事一人当，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该来投军。
2: 不，
1: 你胸怀大略，武功高强，如果你都不适合投军，那谁适合投军啊？
2: 相知相爱心相拥。
3: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
4: 你已经戎马孔总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义在冒自欺险。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欢迎你正式加入。
5: 别客气，如此大人受礼。
6: 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7: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骄傲。
8: 哎呦，好，
6: 僵死了！
9: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8: 什么海外资产？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7: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2: 只是不知刺客在你心里是

0: 纪委的黄阎王。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

0: 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2: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3: 拉出去斩喽！
4: 宗爷，
5: 宗爷，万万不可！白色是他从小的嗜好，白袍是小人给他做的，全无诅咒之意。如果要杀他的话，就先杀小人吧。
3: 周青，一人做事一人当，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该来投军。
5: 不。你胸怀大略，武功高强，如果你都不适合投军，那谁

0: 大哥，慢点，慢点。得了吧，这个棋牌官我也不干了，我送你回家去。以后这个军营我都不再踏入半步了。
1: 周青，我没事儿。你听我说，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我会再来的。你回去吧。回去吧。
0: 那你自己当心啊。
1: 回去。
0: 你当心啊。大哥，你保重啊。
2: 来飞，军营马上就到了。

0: 参见义父义母。
1: 哎呀，剑神康复的怎么样了？
0: 哦，我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
1: 果然是恢复的不错啊。哎，那义父就放心了。薛仁贵在哪里啊？
0: 义父，孩儿想问一下，找他有何事？
1: 不要问那么多了，告诉我他在哪儿就可以了。
0: 他犯了法吗？
1: 你一定要问吗？
0: 对。
2: 剑山，有些事情你义父不方便跟你说的，反正你知道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行了。
0: 如果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更应该知道了。
1: 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0: 义父，不是孩儿不听话，只是这个人对孩儿有恩，所以我想问一句，到底为什么找他？
2: 哎呦，你们父子一见面就吵架。剑山，你也是，有些事情呢，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看你身体刚刚复原，好好休息吧。王爷，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走吧，走了。
3: 哼。王爷，那个薛仁贵，他两次来投军。
1: 哦，人呢？
3: 被我打跑了。啊，他一共挨了120军棍。
1: 你想把他打死啊？
3: 没有啊，我只是想把他赶跑。
1: 哎呀，去
2: 爹，您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呢？万一这个人还能为我们所用呢？
1: 是早晚还在你们头上。
3: 那王爷，我派人再把他给找回来。
1: 算了，人都得罪了，请了还有什么用啊？
3: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本王想想办法吧。
4: 少爷，喝茶。
0: 王成，发现什么事情了？
4: 小人不利，打听不到什么。
0: 真的？
4: 真的。
0: 如果我知道你在隐瞒我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
4: 小人不敢瞒骗少爷。
0: 那就说啊。
4: 小人真的不知，叫我从何说起。
0: 王成，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也知道你的性格，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来骗我。说吧。
4: 少爷，您知道我对您一向忠心，我怎么会隐瞒你啊？可这一次不是一般的事情，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0: 什么事？
4: 是王爷不让我说出发现薛仁贵的事情。

0: 否则他会割掉我的舌头的。
1: 我义父。
2: 公主的剑毒中途罕见呢、啊、
3: 这是我伯辽特有的毒药。
2: 哦，难怪呢。
4: 能根治吗？
3: 是啊。
2: 哦，此毒时阴时阳，卑职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公主要多休息，千万不能操劳过度，尤其是不能着凉，否则会毒发攻心。
4: 赵阳，你看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御医的话你可一定要听啊。
3: 我知道了，
2: 我回去开个药方，拿点药过来。
4: 好，我跟你一块去。
2: 哎，不用了不用了，能给少帅办差，卑职深感荣幸啊。
4: 客气什么呀，走吧，好好保重身体。
3: 公主，我看那个少帅对你好细心啊，看来我们是出门遇贵人了。我看呢，是你细心。
0: 啊，少爷，少爷，你没事吧？我早就劝你不要急着练功，你就是不听。
5: 没事。
6: 剑山。
5: 啊，义母。
6: 来，快坐下。剑山啊，这是我特地找来的御药，对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你试试看。王成，倒杯水来。
0: 是。
5: 谢义母。
6: 其实我来是特地来找你说薛仁贵的事。你义父知道你们俩是好朋友，想让你去劝劝他，让他来投军，想好好的栽培他。
5: 是吗？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6: 亏你还是你义父养大的，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你越是逼他，他越是不说。
5: 那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对了。
6: 那就只能怪薛仁贵这个人没这福气了。
5: 不，我一定要劝他来投军。
6: 啊，其实他之前是来过的，是被我爹给轰走了。
5: 为什么？
6: 他说薛仁贵傲慢无礼，目中无人。
5: 不可能，绝对是你爹搞错了，薛仁贵不是这样的人。
6: 那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薛仁贵崇拜那些瓦岗派的人，根本就瞧不起你义父。
5: 崇拜瓦岗英雄倒也没错，他们个个是开国元勋，朝廷栋梁，但瞧不起我义父那就不对了。义父之前是犯过错受过罚，但是他也不是坏人啊，我要去跟他谈谈。
4: 谁啊？
5: 薛仁贵在吗？
4: 谁呀、啊？
5: 在下李剑山。
4: 啊，原来是李公子。你的伤好点了吗？
5: 哦，我的伤已经没事了。你的伤怎么样？
4: 没事。请进。
5: 哦，对了，刚好我这里有一些药，你吃了应该对你身体有帮助。
4: 多谢李公子。
5: 我听说你之前去投军，他们不但不要你，反而被张总管打得非常严重，是吧？
4: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5: 你想知道原因吗？
4: 什么原因？
5: 其实呢，我们都是习武之人，我们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但你不知不觉讲的一些话就会得罪一些人，反而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4: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5: 好，那我问你，你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吗？
4: 我当然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忠心义胆，尤其是秦大元帅，更是我仰慕已久的大英雄。有朝一日我能像他们那样就好了。
5: 薛兄弟，这样就出事了。
4: 怎么了？
5: 常言说关公也有对手，曹操也有知心友，有些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想想，如果跟瓦岗派

0: 不和的那些人，听到了你刚刚的那番话，会怎么样？一定很不高兴，所以就会找你麻烦。
1: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跟总爷提起过瓦岗英雄的事儿啊。
0: 我刚才只是随便打了一个

0: 好啊，瓦岗派那些英雄个个都是顶天立地，要是薛仁贵不崇拜他们还不正常呢。
1: 但是每次我跟他们讲话或者打个招呼，义父都会不开心呢。
0: 这个呀你就有所不知了，瓦岗派那些人呐，老是在皇上面前争宠，而你义父呢最讨厌这一点。我们不说他们了。哎，那个薛仁贵他什么时候来呀？我好准备一下。
1: 哦，这个还没说准，可能要等他伤势稍微好转一些吧。
0: 好，那就好。看来那个薛仁贵是不能为我们所用了。
2: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不要留了。
0: 王爷，您的意思呢？
3: 那就按照另外一套方案做吧。总监，你派人去准备吧。
4: 是。
3: 非有吉敌，干掉他算了。

0: 快点快点啊，来弄深一点，把草盖上，那边把那个挂上去，快。
1: 哎，何少将，志龙，
2: 哎呦，
1: 好久不见。走走，我们到火腿营去喝一杯去。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这儿还有事儿呢，改天再说吧。
1: 嗯，这干什么呀？这是？
0: 哎，你就不要知道了。
1: 啊，出什么事儿？你们告诉我一声啊，好让我去通知我家少爷呀。
0: 你还是不要知道了，这事不能告诉你。
1: 你们连我也不相信呢。
0: 你跟我来。嗯。这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这
0: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设陷阱，要抓住薛仁贵。这个呀、啊、是秘密，你知道吗？不是不告诉你，所以这事儿要保密。啊，好了。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呀！
1: 老人家，怎么了？
0: 有老虎！
1: 不用怕，老虎已经被我打走了。
0: 打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1: 应该不会吧？
0: 他就是回来，我也不怕。老夫的三板斧是威震八方啊！
1: 哎，老人家，你的鞋掉了啊？
0: 嘿嘿嘿，我的鞋不合脚，我早就不想要了。哎呀，不过这不穿又不合适，你说是不是啊？啊，多谢小英雄救命之恩呐！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0: 老夫急着赶路，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去投军。
0: 投军？嘿嘿，投军好啊，年轻人有大志啊！啊。我急着赶路，那我先走了啊。
1: 走好，老人家。
0: 说说，你想投军是吧？那你拿着我的金皮令箭去找张世贵，就说是我推荐的，保证没问题。啊，那我先走了，保重啊。
1: 还没请教老人家的尊姓大名啊。
0: 啊，我叫程咬金。
1: 什么？他就是瓦岗派的大英雄程咬金。

0: 皇上急召为臣，不知所谓何事？
1: 虚王兄，你来得正好。你看，我们还没有选择出兵的良辰吉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下战书了。他们集重兵于边陲之上，随时可以挥军西来。可我们呢，招兵不齐，粮草不足，训练不整，还屡战屡败呀。哎，虚王兄。
0: 你看看怎么办呢？回皇上，老臣绝没有轻敌之意。一个小小的薄凉，我看用不着等应梦贤臣。凭现在的兵力，咱们完全可以打败他们。
1: 但是，
0: 我知道，如果有了应梦贤臣，不能说是所向披靡，但皇上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是啊，这两军对垒，财力物力固然很重要，但信心也很重要啊。
0: 皇上说的极是，皇上可以再下一道旨意，督促张世贵查证应梦贤臣是否已在军中了。
1: 嗯，好。嗯，那个战书怎么回应他呀？
0: 有胆量让他出招就是了。为什么呀？微臣研究过了，铁石文最厉害的并不是他的九叶飞刀，而是他的攻心之计啊。哦，
1: 咱们可以给他来一个疑兵之计，虚张声势，让他摸不清、猜不透。等他知道上当了的时候，咱们的骑兵，哼哼，就已经到他家门口了。哼哼。
2: 好，站住！放肆！你敢阻拦本千岁？
3: 本朝众多千岁，请千岁报上名来。
2: 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想找死啊？
3: 千岁，请息怒，小人只是奉令行事。
2: 你上司是谁？滚出来，见老夫！
3: 是我。
2: 嗯，
3: 侄儿罗通拜见程伯伯。
2: 臭小子，为何拦我？
3: 啊，程伯伯，我拦您当然是有要事相求了。
2: 但我要回去见皇上。
3: 啊，这件事跟皇上也有关系。孩儿跟您说，您别这样看着我呀。哼，程伯伯，博建王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书信，可是现在以我的地位，根本进不了宫，面不了圣。而且我娘也不想插手此事。程伯伯，这事得靠您了。
2: 这伯辽王一面派铁石文挑衅，又派他的女儿求和，他到底捣什么鬼啊？
3: 其实孩儿也不太清楚。可是根据孩儿的愚见。
4: 我认为，薄辽王有可能是受到铁石文的胁迫。哎，其中必有隐情。哎，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不妨跟我回去一趟，跟他见个面。自从来到中原，铁石文不断派高手追杀我们，企图阻止我们到长安面见皇上。中途，我王兄中伏，一心全亡，恐怕早已遭毒手了。
2: 好了，关于面见皇上的事儿，我会想办法。啊，公主啊，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4: 谢谢千岁。

0: 程伯伯，怎么样？他可靠吗？不过可以疑心，我呀去安排。好，
1: 程大哥，老身有一事相求。
2: 弟妹，你就说吧。
1: 您说朝阳公主可以当我们罗家的媳妇吗？
0: 弟妹，这个事儿我还没考虑过。
2: 娘，我
1: 没你的事，去当你的差，寻你的程去。
0: 弟妹，不过我看他们俩倒是挺般配的。
1: 如果您愿意为我们引荐，就请您为他们做个媒吧，不然这个忙你也别帮了。
0: 弟妹，这公司你得分得开才是啊。
1: 哦，程老千岁跟我说公私分明啊。

0: 那好啊，那我就跟你慢慢的说。
1: 哎呀，弟妹，那我答应你还不行吗？好了，告辞了。
2: 哎，程伯伯，程伯伯，怎么样？
1: 哎，罗通啊，你真的喜欢朝阳公主？
2: 程伯伯，这怎么能跟国家大事混为一谈呢？
1: 哎呀，可你娘偏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块儿啊！
2: 哎，不如这样，我们先瞒着我娘，办完此事再说。
1: 嗯，看来也只好这样了。
2: 程伯伯，你真好。哎
1: 呀，行了，哎，谁让我答应你爹好好照顾你呢？
2: 多谢程伯伯。嘿，
3: 少爷，不错呀，今天练的。
4: 是吗？
5: 快点，快点！你快点！
3: 哎，少爷，别过去了。
4: 为什么？
3: 没什么，只是他们有大事要办，我们还是别去打扰他们的好。
4: 也对。
5: 来，深一点。
4: 他们好像不是在做工，好像是在挖陷阱。为什么要在军营外挖陷阱呢？
3: 少爷，
5: 这
3: 里啊，
5: 来、
3: 哎、是提防山里野兽用的。
5: 来，轻点啊！
4: 提防山里野兽，
5: 来来帮一把。
4: 我看不像，倒像是给人准备的。
5: 可以啊，
4: 如果有人掉进这个陷阱，一定必死无疑。我去问问他们。
3: 哎，少爷，我求你别去问了。
4: 你是不是又有事情瞒着我？嗯。
3: 少爷，我老实告诉你吧，有人要对付薛仁贵。
0: 如果这次不出什么意外，那个薛仁贵就死定了。
1: 是啊，王爷，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推荐宗宪做这个应梦贤臣呢？
6: 是啊，是啊，哎，不能操之过急。
4: 义父，参见义父，我有事要跟你谈。
6: 哎，这没外人，但说无妨。
4: 我知道有人要对付薛仁贵，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0: 剑山，你的消息从何而来啊？
4: 我看见何宗宪在军营外挖陷阱。
6: 啊，宗宪，哎，他怎么这么胡来啊？他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啊？
1: 王爷，我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6: 好，去查吧。如果确有其事，主犯要严惩不贷。
1: 是，我马上就去。
4: 义父，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6: 这个嘛，这个……
0: 剑山，我想你先去通知薛仁贵，叫他不要来营里，免入险地，最后偷偷把他带到这里，直接来见你义父。
6: 嗯，爱妃说的有道理啊。剑山，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要谨慎行事啊。
4: 好，我知道了，义父请放心，我先走了。
6: 爱妃啊，你为什么让剑山把薛仁贵引到我们这儿来啊？
0: 如果我不这么做，剑山会怀疑我们的。
6: 啊，那就说，他要是来了，我们就好办了。
0: 那当然了。啊，王爷，有句话，臣妾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6: 你讲。
0: 如果让您杀了剑山，你愿意吗？
6: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是我的义子啊！亏你想得出来。
0: 其实我就是一个假设，我只是想，现在剑山已经把薛仁贵当作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您说这该有多为难呢？
6: 哈哈，明白了。
0: 王爷别怪臣妾多嘴。如果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剑山。
6: 我也有同感，我一定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他。
0: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现在调教恐怕来不及了。
6: 那怎么办呢？那不是投鼠忌器吗？
0: 听话是义子，不听话就是逆子，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王爷，请您三思啊。
6: 你非得让我把他除了啊？那是我的义子，好不容易给养大了。
0: 王爷，就算他不在了，还有我两个弟弟孝敬您呢。

你了，你早有打算呐。嗯，王爷息怒，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的，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嗯，王爷。

0: 小二，
1: 啊，
0: 请问那间客房的客人呢？
1: 啊，已经走了。
0: 走了多久？
1: 走了很久了。
0: 谢谢。
1: 不客气。

0: 王爷，看臣妾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现在给您赔不是了。哎呀，王爷，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亏您还是王爷，他至于吗？那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1: 王爷，王妃，少爷在园门外还是气呼呼的。
2: 知道了，下去吧。
1: 是。
2: 剑身在园门外，一定会说服薛仁贵不要来投军。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两个分离呢？
0: 那您就让他说服薛仁贵不就完了吗？只要他不来投军的话，那皇帝的应梦贤臣就不是他了。
2: 那皇上用其他的办法找到他呢？
0: 那我们就要斩草除根了。
2: 嗯，
0: 王爷，其实我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2: 说。
0: 我想您假装旧病复发，要赶回长安治疗。如果剑山肯陪您去呢，就说明他心里还有您这个义父。
2: 嗯，
0: 那到时候我们要铲除薛仁贵也就没什么障碍了。要是他不肯陪您去，继续跟那个薛仁贵搅到一块儿，那我想到时候怎么办就由您定了。
2: 哦，只有这样了。
1: 不行，我得去阻止薛仁贵去投军。
3: 参见皇上。
4: 成王兄，你一路辛苦了。
3: 皇上，老臣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有一事难倒了微臣呐。
4: 什么事？说来给朕听听。
3: 伯辽王派他的女儿昭阳公主前来送密函，老臣不知道该不该引荐他呀。
4: 这个伯辽王告的什么名堂啊？一会儿下战书，一会儿又托人送信。
3: 哎，说的就是嘛，皇上，连老臣也给搞糊涂了。不过皇上明察秋毫，一看便知真假。
4: 好你个成王兄啊，你兜了个圈子，还是想让朕亲自接见他。好，朕就给你这个面子，明天召他上殿吧。
3: 皇上，他现在就在门外等候呢。
4: 什么？他就在殿外？成王兄啊，成王兄，不是我骂你，有时候你做事特别没有分寸。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你懂吗？这起码的礼仪也要讲啊。
3: 皇上，老臣虽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但是基本的礼节还是懂的。昭阳公主不能以使者的身份求见，但可以以朝臣子民的身份求见呐。
4: 好吧，船呢？
3: 谢皇上，传昭阳公主觐见。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皇上，这是我父王给皇上写的亲笔信，请您过目。
1: 嗯。
0: 父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从来没有背叛朝廷之心，只是反贼铁士文，他知道我父王一向优柔寡断，便从中挑拨离间，左右朝政，暗杀异己，威逼父王。我的王兄可能已经遭他毒手了。
1: 好啊，公主，我跟你父王略有情面，但是听其言还有观其行。你回去告诉你父王，朕出兵势在必行，如果他真有诚意，就让他想办法来和朕见上一面。好了，你马上回去禀报吧，不要耽误了。
0: 遵旨。
1: 成王兄，你是在哪儿碰到他的？
2: 皇上，不是老臣遇见的，是罗通首先见到的。
3: 哎，又是这个小畜生，他竟给我捣乱。
2: 皇上，突鲁公主已辞世多年了，她受的惩罚也不轻啊。依老臣看，就算了吧。况且对咱们出兵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
3: 哎，成王兄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护着秦怀玉和罗通啊？
2: 皇上，难道你不喜欢这两位御侄吗？哎，

0: 到皇上了吗？
1: 见到了，我们马上回伯了吧。
0: 好。公主，我们要不要跟罗托少爷说一声？
1: 时间来不及了，多一分耽误，多一分国难，我们快走吧。
0: 好，驾。
2: 我们首先呢，要从登州过海，然后呢，再从这里到这里。
3: 报告总爷，薛仁贵前来投军了。
2: 船
3: 是。
2: 终于来了。宗宪，准备好了吗？
4: 都准备好了。
2: 不能有失。
4: 是。
2: 好好伺候着。
3: 总爷在上，薛仁贵前来投军。
2: 哎呀，你又来啦！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哎呀，你的事儿总爷都知道了。宗宪呢，赶快带他到训练场去测试。
4: 遵命。训练场？总爷不是在这里测试吗？
2: 你人特别呀，特别的人当然要出特别的题了。你别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也会给李公子面子的啊。
4: 好，请。

0: 西林孤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精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1: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

0: 厂，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全国的放来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嗯，
0: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筋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嗯。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1: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2: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0: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1: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0: 399元10袋。还有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你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1: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0: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1: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10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0: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1: 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0: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

0: 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金龙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场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10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0: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塑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得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平时腰腿疼发酸呀，冬天手脚冰凉的长辈多吃点正好是驱寒祛湿，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
1: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3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美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0: 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

0: 你想想，不到十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十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金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假一赔十？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金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0: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这款锡林郭勒金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在锡林国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国勒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国勒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元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假一赔10，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3: 我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3: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4: 黄包车，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6: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7: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7: 老师，不能冒险，我们得让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3: 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3: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7: 等过上好日子。
4: 叶希。

0: 候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2: 长夜将近，民民阔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化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再戴戴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咦，薛仁贵来投军了吗？禀少爷，我不知道薛仁贵是谁，但里边训练场有人在训练。这样，只要你在一炷香之内越过所有的障碍物，拔出那面旗子，就算你过关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已经开始了，还不虚。

0: 地。
1: 啊！哎，这令牌好面熟啊！这不是程咬金的吗？这家伙跟程咬金是什么关系啊？
2: 没事吧？没事。
3: 剑山，你怎么可以出手帮他过关呢？这不合规矩。
2: 这是招兵的规矩吗？好啊，你也来试试。如果你可以过关的话，那就当他是招兵的规矩。
3: 这是军营，军营自然有军规。
4: 行了，够了吧？
5: 总监，赶快讲出实情来吧。你根本就不认识薛仁贵，你怎么会想到他死呢？
3: 王爷，的确是我一人所为，没有受人指使。
6: 宗宪，你何必要替人顶罪呢？你要知道，这可是死罪。
3: 宗宪甘心受死。
5: 好，你既然不知悔改，那就不要怪我了。来人，
7: 等等，王爷，我才是真正的主谋，是我逼宗宪陷害薛仁贵的。
5: 怎么会是你？
2: 王成，怎么会是你？我不相信，你怎么会陷害薛仁贵呢？你要想清楚，这可是死罪啊。
7: 少爷，都是小的不好，多谢少爷这么多年对小人的照顾，我既做得出，就不怕认。少爷，我对不起你。
2: 不可能，如果是你，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人要陷害薛仁贵呢？
7: 我只是想引开你而已。
5: 哎，现在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啊，宗宪，你虽然不是主谋，但活罪难免。来人，打到四十军棍。
8: 是。
5: 王成啊，你既能主动认罪，那本王就免你死罪。
2: 义父，我不相信王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请你明察。
5: 王成。你杀薛仁贵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7: 都怪小人一时糊涂。上次我家少爷和薛仁贵比武，一不小心被薛仁贵打得那么重，当时我就怀恨在心，我怕少爷以后还会和薛仁贵比武，总有一天会死在薛仁贵的手上。所以小人才出此下策。
2: 王成，你好愚蠢。
6: 哎呦，王爷，我看王成既然是为了剑山，您就从轻发落吧。
5: 既然爱妃都替你求情了，就给你一条生路吧。来人，打断他的腿，叫他永世不得进王府。
7: 谢王爷不杀之恩。
2: 义父，王成一时糊涂啊。
0: 王爷，王成也是救主心切，宽恕他一次吧。
6: 王爷，您看连受害人都原谅他了，我看您就把他赶出王府算了。王成，快走吧。
7: 谢王妃，谢王爷。
5: 哼，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都跟我回去休息。
1: 哎呀，老弟呀，你太不够意思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支令箭从何而来呀？
0: 啊，是属下在投军之前的路上遇到程老千岁被一只猛虎追咬，我把那只猛虎打跑了，程老千岁为了报答我就把这支令箭给了我，说什么投军的时候保准没问题。
1: 那他知道你的名字吗？
0: 不知道。
1: 哦，还好没问他名字，否则薛仁贵就暴露了。啊，哈哈哈哈哈哈。
5: 这次总算侥幸过关了。
6: 可是依我看，只要有剑山在，我们杀薛仁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5: 嗯，有办法。
1: 没想到

0: 是这样啊，哎，这真是太好了。我看这样吧，回头你就到月前营吧。
1: 多谢总爷。哈
0: 哈，你们聊，你们聊。哈哈，
2: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你可以留在军中安心效力了。
1: 剑山，能遇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很高兴。
2: 其实，我才是荣幸呢。

0: 你父急症复发，需要回长安治疗。
1: 义父，
0: 哎呀，王爷，您就别说话了，省点力吧，要不都熬不到长安了。你要不要陪他一起去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1: 好，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少将，你看我们的人手确实是短缺啊。嗯，
1: 我知道，兄弟们就先多辛苦辛苦，好吧？哎，爹，
2: 总爷，
1: 总爷
2: 啊，你看啊，这就是越前营的虎头军了。你呢，就暂时跟贺新学手艺，啊，
3: 虎头营，岂不是让我来做饭啊？
1: 怎么，你不满意啊？
2: 是，只是
1: 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有本事啊，做什么都是出息的。哎，你要是没有本事啊，就是把我这个大先锋交给你，你也不敢做，是不是啊？哎，就是程咬金来了，我也会这么说的。
2: 是，总爷说的是，那就这样吧。
1: 去吧。
2: 哎，那我去了，你跟我来吧。
1: 来来来，去看好他，别让他乱跑。
2: 哎，知道。
4: 小兄弟，你先劈10担柴，然后呢，把20个水缸装满。还有别的，我待会儿告诉你。行行出状元，好好干啊！

0: 大哥，听张志荣说你来火头营了，我开始还以为开玩笑呢。你说说这论文论武，你都比我强，不行，我得为你讨个公道去。
1: 哎，回来，我们是同人不同命，
0: 这样就算了。你知道，在这儿干，连个普通士兵都不如，咱不干了，回家去。我跟你共同进退。
1: 周庆，你别小看我这个火头营，真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落难莫问根源。哎，
0: 说不定以后啊。
2: 我的功劳还比你大呢，对吧？
3: 大哥，算了吧，在这儿干，能有多出息？你比我清楚。
0: 周庆，当初是你让我来投军的，可是后面的路还得我自己走，你说对不对？
2: 一个女孩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劳碌奔波，可怜呐。
0: 嗯，娘，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3: 不过，要是我还像以前那样是个兵马二路大元帅的话，那就……哎，
2: 娘，不如这样吧，你求程伯伯，让他求皇上，让我出征。你程伯伯已经用乌纱为你担保了护城门关，一个人有多少乌纱呀？娘还好意思去说？这个钉子我可碰不起。再说了，罗家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丁了。
4: 哎，娘，你别激动啊，就当我没说过好了。哎，
3: 你喜欢朝阳公主吗？哎呀，
4: 娘，你怎么又来了？哼！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哈哈，大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 不见得呀，要是应梦贤臣在。 皇上就踏实多了。哎，说到应梦贤臣呐，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这次回京的途中啊，路过一个山岗，碰到一只老虎来袭击我，好险呐！恰逢一个白袍少年相救，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只见他三拳两脚，双手这么一插，那吊睛白额虎就被他打跑了。我问他想要什么，可是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想从军。我呀，就给了他一个金皮令箭。哎呀！ 可是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我就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 来，跟我一起去禀报皇上。

0: 莫非他就是薛仁贵？啊！哎呀，太好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已经到军中了。真是天助我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昌王兄，你又立了一大功。哎，皇上，被人救也算立功啊！ 那老臣谢谢你了，徐王兄啊，你就马上选个出兵的黄道吉日吧。
1: 遵旨。皇上，老夫能不能不要此功啊？替卢仲说个情，堂堂的少帅，名将之后，当个守城官不好说啊。皇上，
0: 不行不行不行，朕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他。
2: 皇上，
1: 还记得李靖、李大将军吗？哎，朕当然记得，他是我大唐的功臣，朕的大恩人，朕怎么能忘了呢？哎，他现在怎么样了？哦，这个臣倒不清楚，不过他绝对不跟朝中人来往了。哎呀，这个人呐，就是使过不使功的典范呐。
2: 记得当年，先皇要治他的背叛之罪，是朕以人头力保，认为他是个将才奇才。他呢，为报这个恩，全力协助孝恭皇帝，哎，把长江以南全都给拿下来了。皇上，如果这是个好招的话，就来个故伎重演吗？
0: 朕当年胆识过人呐，屡建奇功，但现在步步为营，却常常犯错。哎呀，朕老喽。好吧，咱们出兵之日，就是罗尉迟复职之时。
1: 谢皇上恩典。哎，对了，怎么好久不见成亲王前来觐见呢？回皇上，成亲王最近旧病复发，这次特别严重。哎。

0: 王爷，等会儿把药喝了，病才好得快啊。
1: 哎呀，哎呀，
0: 哎，王爷，
1: 哎呀，累死我了，
0: 先忍着点吧。

0: 近一点。
1: 哎呀，
2: 皇上驾到。
1: 快换衣裳。
0: 吾皇万岁
1: 万岁
0: 万
1: 万
0: 岁
1: 万岁。
3: 平身，你还病着呢。
0: 王爷小心点。
3: 贤弟啊，你的身体怎么样？
1: 哎呦，老毛病好不了了。
3: 哎，

0: 你要保重身体。
1: 谢皇上，谢皇上。
0: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剑山已经长这么大了，该给朝廷办点差事了吧？
2: 皇上，微臣早有报效朝廷之心，我也想投军跟随皇上，平剿叛乱。
0: 哎，这主意不错。
1: 皇上，这可不行啊！臣弟就这么一个义子，全靠他继承香火，万一他遭受不测，叫臣弟如何是好啊？皇上你也于心不安呐，求皇上你明鉴啊！
0: 你说的也对啊，香火有计，那可是件大事。
1: 哎，是是啊，
0: 剑山。这样吧，朕出征以后，如果需要招二路兵马元帅时，再考虑你啊。
2: 遵旨。
3: 瞧他那德行，哪有人能吃得了那么多？
4: 就是，他也不怕把自己撑死。
3: 哼，吃。我就让他知难而退。
4: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权贵，过来。
6: 二位爷，什么事？
4: 怎么样，吃饱了吧？
6: 吃饱了。
3: 我们俩还没吃呢，你去给我们俩弄一道五边菜，给我们下酒。
4: 五边菜？
3: 怎么没听说过？不懂吗？
6: 懂，懂。在下马上去做。
7: 拿着你的酬劳回家去做点小生意，以后就不要到王府里来了。
8: 谢王爷。王爷，我走了以后，王爷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了。小人有个表弟叫马明，武功还在小人之上，小人保证他能为王爷效犬马之劳。
7: 哦，那有空就带来见见吧。
8: 是，多谢王爷照顾，那小人这就告退了。王爷保重。
3: 嗯，来，这个不错。哎，梅府，少吃点，等会儿还有五边菜下酒呢。
6: 妄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上哪儿找五边菜？
3: 哎，也是啊，那就多吃点啊，来。
6: 二位爷，你们要的五边找到了，猪狗牛马羊，请过目。二位大人想怎么吃啊？蒸着吃最好。但时间要长一点，要不就炒吧，可是炒的东西会比较老。
3: 好了好了，这却是干货，分不出真假。
6: 是啊，
3: 算了算了，去找点新鲜的来。
6: 新鲜的？
3: 怎么了？
6: 可是这个时候
3: 不想找，想抗令吗？
6: 不是不是不是，
3: 我们不介意再等等是吧？你介不介意再找找啊？
6: 行，那我去找找。
3: 去吧。熬得过今天，熬不过明天，
4: 熬得过明天，熬不过后天。
3: 走。
9: 什么这边那边的，那个张志龙、何宗宪分明就是在戏弄你。
10: 天降大人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必……
9: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说这些我都明白，可这乌漆抹黑的上哪儿找去？
10: 别发牢骚了，上那边看看去。
9: 哦，
6: 两位大人，这就是五边菜，按照你们的吩咐，有清蒸的、红烧的、白灼的，你们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哎，怎么了？
9: 呸，这么重的尿味，牛尿做的，什么味？
11: 呸呸，
9: 太臭了。
6: 不会的，属下之前已经洗过好多遍了。
9: 洗过了是吧？你闻闻，闻闻，你闻闻，什么味儿？
4: 哎，妹夫，何必生气呢？雪莉啊，你也辛苦了半天了。这样吧，你说你把它洗干净了，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啊，吃吧，吃吧，快点，吃吧。哎，
9: 吃啊！
4: 哎，让你吃就吃。

0: 吃了它，
1: 吃了它！
0: 哎，快点吃了它，
1: 吃
0: 啊，吃啊，
1: 吃啊，
0: 吃啊！
2: 你们欺人太甚，老子不干了！
3: 这是从长安来的密函，请总爷过目。

0: 爹，是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让孩儿帮你解忧啊。
1: 帮我解忧？你不帮我添乱就不错了。哼。
0: 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您是堂堂一个先锋大将，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道就怕他一个小小的薛仁贵吗？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王爷的密函怎么说吗？他说元帅在我们营里派人奸细。你不问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是白吃饭的吗？
0: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就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0: 爹，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1: 你帮我想？算了，你别想了，你该上哪歇着就上哪歇着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
0: 哼。哎，爹，那个徐茂公不是说他是个应梦贤臣吗？假如他不是贤的而是反的，那会怎么样啊？
1: 什么闲的呀、啊、反的呀、啊、你跟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等等啊，你说什么？闲的反的？如果他是闲的，他肯定要马上见皇上；如果反的，他就肯定害怕见到皇上。哎，不错。
0: 什么不错？
1: 你说什么不错呀？
0: 你刚才不是说我不错吗？怎么突然间又改口了？哎，
1: 我
2: 这是因为你没有我们做得好。哎，
1: 你们又跑哪去了？
2: 爹，我们把薛仁贵给赶走了。
1: 什么？你们怎么把薛仁贵赶跑了呢？哎，
2: 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他的菜做得不好，然后就把他激怒了，他就走了。
1: 你们，哎呀，你们真会给我添乱呢！你们啊，快去把他追回来！快去去去去！
2: 追他干嘛？
0: 爹，
1: 哎呀，你们知道什么呀？啊，他是程咬金程大元帅推荐来的，他人走了，我怎么交差呀？程咬金是谁啊？啊，程咬金的脑袋瓜子，你们三个人都抵不上。
2: 爹，不至于吧？
1: 你不要说了。忠贤，赶快去给我追，追不回来我拿你们试问。哼，
3: 我就这样走了，我就真的这样走了。事情那么困难我都过来了，难道为了这样的气你就忍不住了吗？
4: 你投军去吧。
3: 现在我能怎么样？能回去吗？这样没有骨气吗？

0: 对，
1: 哎呀，薛仁贵，你怎么走了呢？
2: 宗爷，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剑山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走啊。
2: 宗爷，
1: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告诉你，哎呀，看来啊，我得给你露个底了。我之所以让你去火头营啊，那都是为了你好啊。啊，你知不知道皇上曾经做了一个梦？皇上啊，梦见一个小将身穿白袍，骑着一匹大白马，

0: 方天画戟，一直在追着皇上。他是追呀追呀，追得皇上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啊，把皇上逼在了一个泥潭里。这个小将逼皇上写投降书啊，皇上就说了：“小将啊，你让朕给你写投降书，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猜小将怎么说啊？小将给皇上念了四句诗：“哎，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立志夺金龙。”哼，厉害吧？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孩童叫什么名字啊？叫薛仁贵，就是你。你长大要夺皇位呀。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就是啊。可是我这次来招兵，就是奉命来抓你的。
1: 宗爷，我……
0: 哎，当然了，我当然不会抓你的，对不对？哎，为了一个梦就把你杀了，这太残忍了。再说了，你是剑山的朋友，那我也不忍心呐。所以呀，你两次来偷军，我都想方设法的把你赶走。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来一次打你一次，我这是被逼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啊，你拿着千岁爷的令箭来偷军，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我只能把你抓起来，任由皇上发落了。
1: 宗爷，我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宗爷，这样吧，您放我一条生路，我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来投军了。
0: 不行了，晚了晚了，为时已晚。
1: 可是我
0: 我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就留在我的营中，我一不打你，二不杀你，我只是……
1: 哎，宗爷，这样吧，你还是放我走吧。
0: 不行，你不能走。你走得了今天，你能走一世吗？再说千岁爷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呢？啊，可是啊，薛仁贵这个名字你不能再叫了，你就叫薛礼好了，好不好？哦，这事儿啊你不能向任何人讲，知道吗？等你以后上了战场，你立了大功，我呢一定想办法把你叛逆的罪名呢给你免去，怎么样啊？好，就这样了啊！你先跟我回去啊，走。
2: 薛王兄，这张侍卫来报，说这十万大军已经招齐，可这里面呢，偏偏没有薛仁贵。你不是跟我说，那薛仁贵已经在军中了吗？
3: 哦，回皇上。如果他把这十万大军真招齐了，里面肯定有印梦贤臣薛仁贵，这是不会有问题的。
2: 哼，莫非他张世贵蒙骗朕不成吗？
3: 皇上，我看不必过早下结论。既然张世贵说没有此人，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薛仁贵。皇上不必着急，等大军出征和张世贵会合之时，老臣一定交给皇上一个薛仁贵就是了。
2: 好。哎，那十万新军怎么办呢？
3: 这十万新军交给张世贵指挥，命他由山西出发，直奔山东登州就是了。
2: 好，好，与朕不谋而合。准奏。
3: 遵旨。
4: 皇上，微臣有两幅画想送给皇上。
2: 哦，什么画啊？啊？哎，这不是你和秦恩公吗？啊？你看，
4: 皇上高明，这画画的正是在下跟秦老将军，这都是民间所画的。有很多人都把这两幅画当成左右门神张贴在门的两边啊。
2: 哈，哎呀，你看你们怎么成了门神了呢？
4: 皇上不必见笑，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愿呐，所以我才把它送给您，以求安生啊。
2: 好，好，那朕就笑纳了。

0: 谢皇上。咦，咦，宗宪，回来了。那个薛仁贵呢？回来了，回来了。哎，你说这个薛仁贵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呀？他还敢回来呀？
1: 喂，以后别叫他薛仁贵了，他叫薛礼了。
0: 啊，知道了。哎，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会是因为他吧？
2: 也不知道岳父大人怎么想的，非要把他留下来。没什么，咱们刚才不是把他轰走了吗？走，咱再轰他去。
0: 哎，别别别！刚刚岳父大人把他劝回来，咱们现在又去轰他，那不是找死吗？嘿嘿，宗宪啊，我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次这么笨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啊，这次是爹把他劝回来的。
3: 雪礼啊。
0: 回来了，啊，回来了！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3: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1: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0: 对，何大人说的对。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
4: 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5: 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 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 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

0: 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
4: 越放

0: 越放越值钱。
1: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

0: 李湘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 它放不

0: 对，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
1: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总裁手谕：余勋无敌，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
5: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欢迎你正式加入。
8: 别开枪，卢次长在车里。
9: 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0: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9: 骄
11: 傲。哎呦，好，
9: 僵死了。
10: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2: 什么海外资产？
13: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4: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9: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2: 你是黄明海，生纪委的黄岩。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

0: 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3: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4: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5: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3: 对，何大人说的对，做个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4: 两位大人，我只是想好好干活，如果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了。
5: 好，也不说我们故意为难你，这样，你帮我们俩做道汤，要口味淡的人喝了不说咸，口味咸的人喝了不说淡。
3: 对，
4: 好，我尽力而为。
3: 哎，你别答应的这么快，你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
4: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任凭两位大人处置。
5: 好，我们也不为难你。这样吧，给你两天时间，好吧，就这样了。
6: 预备！
3: 停！哎，弟弟，
6: 一、
7: 二、
3: 三、四，
8: 停止操练！
3: 停！大家稍事休息。
9: 总爷，
10: 哎，就请啊，不错不错，坐坐坐坐坐。
3: 谢总爷。
10: 哎呀，就请啊，辛苦了啊。
3: 哎，总爷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知总爷对操练有何意见？
10: 啊，不错不错，练得不错。到场。
3: 多谢总爷的夸奖。
10: 哎呀，就请啊，自打你从军以来，我就一直看好你，好好干。啊，
3: 小人感谢总爷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为朝廷效力的。
10: 嗯，那就好，那就好。
3: 总爷，
10: 哎，
3: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您，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投军的那个薛。
10: 哦，你是说那个薛礼呀？
3: 嗯。
10: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一来我就看得出来。我告诉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嗯，
3: 总爷，此话怎讲？哎，
10: 周青啊，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很想帮他，可是我告诉你啊，那种人呐，他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个只会骑在朋友脖子上往上爬的人。你要相信我，他会害了你的。
3: 总爷，这
10: 你别说了，你要相信我，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3: 哎呀，哎呀，今天太阳毒死了，我都快热疯了。
4: 今天训练完了
3: 啊，
4: 周青，你好好练吧，你以后肯定有出息。
3: 嗨，光我一个人有出息有什么用啊？哎，我是想啊，咱们两兄弟都有出息，那才好呢。哎，你想想，以你这样的身手啊，只在火头营干活，我都快憋死了。
4: 还行吧，虽然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其实总爷对我挺好的，我想我还是有机会的。
3: 总爷，你快别提这个总爷了，刚才在我面前啊又提你这个那个的，他要不是总爷啊，我非扇他一大巴掌不可。
4: 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讲，总爷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3: 恩情？哪儿来的恩情啊？
4: 来啊，你知不知道总爷为什么在我投军的时候先后两次把我打出去？
3: 嗯，
4: 原来因为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我是一梦返尘
3: 啊。

0: 文祖爷应该把我绑去见皇上的。
1: 啊，
0: 若是那样的话，不就等于置我于死地吗？他是不忍心，所以才想把我打出去。没想到天意捉弄人，我却又拿着陈咬金千岁的令牌又回来了。没办法，他帮我改了名，让我留下来。他是想，等以后啊，如果有一天我立了战功，他就想办法跟皇上去说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免我的死罪。知道了吧？
1: 哦，啊，原来是这样啊！想不到这个总爷还可以啊，啊？
0: 看走眼了啊？
1: 嗯。
2: 岳父大人，这么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3: 还不是为了那个薛仁贵。我告诉你们，今天王爷送来一个密函，说是元帅在我们大营里安排了一个奸细。
2: 啊，志虎，你管的是营内的事务，这个事你就没发现什么吗？
1: 没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给发现了？
3: 先不要推卸责任，日后会跟你算账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把那个薛仁贵给追回来吗？
2: 爹，您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到处走动，免得让皇上给发现了，把他引进营来好杀了他。
3: 你就这点见识？我是想来一个请君出瓮。
2: 岳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3: 我要让全大营的人都注意他，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监视他，等他把那个奸细引出来，我们就可以……哎，
2: 爹，您这招可真够狠的！
3: 你以为我真的怕那个小小的薛仁贵吗？等我们干掉了那个奸细，那个小小的薛仁贵，我们也会……
2: 嗯，好主意！
3: 志华，你刚才说别人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可是有备而去。你知道怎么做了？
1: 爹，我知道了。这次你放心，我肯定把那个奸细给找出来。
4: 哎，做什么？
5: 来，帮我盛一碗。
6: 少将来我们膳堂有什么吩咐吗？
1: 啊，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们的膳食怎么样。
6: 我们的膳食还不错啊。
1: 啊，那就好。哎，我听说最近咱们营内有一个日进斗米的怪人。
5: 哎，好嘞。
1: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6: 啊，我不知道，不过我帮你问一下。
1: 嗯，好。
6: 哎，你们听说过那个人吗？
7: 没有，没有，没有。
6: 哎，你们听说那个怪人了吗？
7: 没有，没有，没有。
6: 哎，你听说过那个怪人吗？
7: 啊，我知道。
6: 啊，来来来，
8: 张爷，
1: 嗯，
8: 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怪人，他就在我们火头营里，他可真是个怪人啊！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四个人的工作呀。
1: 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怪人。
8: 哼，
1: 行了，没事了，你们去忙吧。
7: 是。
8: 啊？哎呦，我没吹牛，他真是这样，他一个人啊，可以吃四个人的饭。但是他一个人啊还能顶四个人的工作呢。哎，你说他这个人怪不怪啊？我从来没见过吃这么多饭的人呢。
6: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每天能吃一斗米的怪人呐，在我们营里啊。
7: 怪人？
1: 说清楚的，什么怪人？
6: 就是那个每日能吃一斗米，同时能干四个人工作的。
1: 真的假的呀？
6: 真的。
1: 这么厉害吗？
8: 中军员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打点完毕的。
2: 啊，我不是来查房的，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件事。
8: 什么事啊，何言？
2: 我最近听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在火头营中有一个叫薛礼的人，他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们棋牌官个个是浪得虚名，他对你们非常的不服啊。
8: 哼，有这样的事？这个薛礼是何许人也，敢对我们棋牌官不服？谁家薛礼？赶快出来！
9: 什么事儿？我就是薛礼。
8: 你就是薛礼啊？
9: 啊，
8: 就你？你凭什么不服我们棋牌官啊？
9: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8: 还想托辞抵赖？你不是跟别人说我们棋牌官浪得虚名，不服我们吗？
9: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们一定是误。

0: 会了。
1: 误会？你现在是怕我们人多吧？放心，我们不会仗着人多欺负你的。在我们六个当中，你随便挑，怎么样？怕了吧？
0: 对不起，我想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2: 不用说了，上！呀！哎呀！

0: 这是在干什么啊？干什么？哎呀啊！好啊，你们目无军纪，不理军节啊，集体斗殴，好啊！回去，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来。
1: 是
2: 是是。
0: 啊，好你个薛礼啊，什么也别说了，你去把那五个缸给我挑满，把那边的麻袋给我扛过去，听见了没有？
3: 是。我没有骗你们，当那个棋牌官要出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为薛礼担心啊。他是个棋牌官啊，是经过总爷挑选出来的。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杂役，又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只见薛礼一个对六个，毫无惧色，而且越战越勇。那六个棋牌官，没几个回合就已经处于下风了。哎
4: 呀，这个薛礼还真多厉害的吧？
3: 是啊，我看他还是未尽全力，还是存心让着那六个棋牌官。
4: 这不会吧？被六个人打还让着，这我就不相信了。
3: 你还要不要听？
4: 啊，好，你说你说。
3: 就在薛礼打倒那六个棋牌官之后啊，
4: 怎么样了？
3: 张总爷来了。
4: 啊，那就不能打了。
3: 张总爷发棋牌官回去写报告，罚薛礼劈一天柴，灌五大缸水。
4: 棋牌官就罚写报告，薛礼就干那么多活，合不合理啊？
3: 总爷说话了，谁敢不服啊？
4: 那是。
3: 而且他今天不把事情干完，不知道明天又要受什么罚。
4: 我们去看看他能不能干完那些活。
3: 好，我们走。
5: 走走走走走走
6: 走
7: 走。哎，你说那个薛礼会不会是我们要找的薛仁贵啊？嗯，极有可能。他不是也姓薛吗？那我们也去看看。

0: 这薛礼怎么这么大力气啊？的确厉害，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哎，有人来了！哇！来了那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奸细啊？
1: 我们要留意一下靠近薛礼的人，只有奸细才想接近薛礼。

0: 这位仁兄有如此能力，却做火通鹰的杂役，实在有点可惜啊。
1: 是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2: 谢谢二位的关心。哎，梅凤，你看，那两个人在跟薛礼说话呢。嗯，盯着他们。嗯，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
0: 在下薛礼。
2: 那你有没有听过薛仁贵这个人呢？
0: 没有，没听说过。
2: 哦，二位，没别的事儿。
3: 在下干活去了。好，那我们也不便打扰了。告辞，
2: 请，
0: 请，
2: 走。
0: 妹夫，
3: 他们聊得挺多的，他们应该就是奸细。
0: 嗯，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元帅。
0: 哎，你说那个会不会就是薛仁贵啊？
4: 应该就是他，那他干嘛不承认呢？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元帅派我们来查薛仁贵，这个人肯定对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事不宜迟，马上飞鸽传书给元帅，让他给咱出个主意。
0: 好，我赞成。

0: 妹夫，咱们有了这封告密信，看爹以后啊还会不会小看咱们。
1: 是啊，之前犯了几次错误，这次功劳来之不易
0: 啊。是啊。
2: 报告中军爷，外面薛礼求见。
0: 薛礼这个时候求见，莫非他知道刚才的事儿了？
1: 别做贼心虚，他不可能知道的。我们见一步走一步，传。
2: 是。二位中军爷，昨天吩咐属下做的事情，今天做好了。
0: 你说什么？
2: 二位不是吩咐属下要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汤吗？已经做好了。
0: 哦，是这样。放下，放下，
3: 放下吧。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忘了你们做的好事了？

0: 嗯，味道不错嘛。薛礼，不错啊！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汤的？
1: 想让口味重的人不觉得淡，口味淡的人不觉得咸，这得从这个汤匙上做文章。我知道何大人的口味淡，张大人是口味重的。 所以给张大人用的汤匙，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盐水。这个汤其实是一味淡汤，大人喝了自然是淡的，而张大人喝的时候，咸味儿就慢慢的从汤匙上面渗出来了，那张大人也就不会觉得淡了。哦，
0: 不错不错，亏你想得出来，
2: 多谢大人夸奖。
0: 令父，我们就用这汤来庆祝我们的成绩吧。
1: 哦，用汤庆祝，来来来，哎，我不能告诉银花我的现状，否则她会替我担心的。

0: 嫂子。
1: 哟，你怎么起来了？怀孕的时候要多休息。来，快坐下。哎呀，
0: 你歇会儿吧，喝杯茶再说。哎呀，
1: 我不渴。你呀，别乱动，我得赶紧把这鞋缝完了。你好穿呢。
0: 真是麻烦你了，我不知道怀孕脚还会肿的。
1: 没事儿，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脚都会肿。啊，对了，我以前看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那脚肿的都走不动路了。
0: 现在你跟大哥都这么帮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哎，
1: 自己人，别说这些。
0: 那不是自己人不自己人的事。
1: 妹子，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哎，快好了。好了，来试试，看怎么样。合不合脚？
0: 谢谢大嫂。
1: 合适吗？
0: 正合适。
1: 合适就好，合适就好。
2: 兄弟来信了。兄弟来信了。
1: 慢点慢点。
2: 哎，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动了胎气。
1: 真是兄弟来的信啊，快看看写了些什么。
0: 大哥，相公说他在军营里当上棋牌官了。
2: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咱兄弟啊一定有出头之日。
1: 相公，你说这个棋牌官是个什么官啊？哎
2: 呀，管他什么官呢，只要是官就肯定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
1: 是啊是啊，妹子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2: 是啊。
0: 这都是我日盼夜盼的，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1: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

0: 是啊，妹子，你现在啊什么也别想，最重要的是保养好身子，
1: 对，
0: 为我们兄弟啊生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
1: 是啊，是啊。
2: 来，
3: 报告寨主，山下来了一队唐兵，兵精粮足，要由咱们山前经过，是放是掠，请寨主定夺。
4: 取我的兵器来。
3: 是。
4: 这真是个天赐良机呀。走，接他粮草。

这唐营里怎么总是些无名小辈出来迎战呢？看腿，站！

0: 你又是何人？
1: 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驾下，兵马大元帅尉迟敬德，正印先锋官张世贵麾下，第八字号岳子鹏，火头军军老爷，薛礼是也。
0: 嗨，一个火头军，这火头军上阵，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想找死啊你！这，
2: 犯人已经死

0: 哦，怎么会这样？
1: 可能是刚才我大哥不小心用力太大，把他给踢死了。
0: 啊，薛礼有这么厉害？
2: 不会吧？
1: 无论如何，请总爷给火头营记功。
0: 记功？啊，这个功嘛……
1: 啊，怎么个记法？
0: 哎，这个功不能记啊，因为死无对证啊。你现在不能证明他就是山贼呀，
1: 这整个火头营都可以作证，而且刚才两位大人也看到了。
0: 那好啊，那这个功呢就给少将何宗宪记上吧。
1: 啊，
0: 来人呐，记功。
1: 宗爷，
0: 你不要再说了。哼，要知道，第一，这个火头营是没有权利擅自出击的，这第二呢，他擅自出击，那就耽误了做饭。他耽误了做饭呢，将士们就吃不上饭。将士们吃不上饭呢，肚子就不饱。他不饱呢，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不能打胜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1: 这，
0: 所以啊，我不但不能给他们记功，我还可能给他们记过。饭做好了没有啊？啊，何谦。
3: 哦，总爷来了
0: 啊！何鑫呐，饭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菜已经好一半了
4: 啊，才做了一半。那么说，我们的士兵不能按时吃饭了？
0: 嗯，何鑫呐，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饭要给我按时做好，不然的话，我记你的过，知道吗？
3: 知道了，总爷。
0: 哼，好好干吧。走，
3: 慢走啊，总爷。
0: 嗯。
5: 二，我有个主意，能按时做好。
3: 什么主意啊？快说。
5: 我先把菜放入饭中，来一个汤泡饭，那就可以来得及了。
3: 这也是个好主意。好，咱们大家赶紧动手，赶紧干啊！
5: 哎。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泡饭。兄弟们，好不好吃啊？
1: 好吃啊！多吃点啊！
2: 好。
0: 雪梨啊，你真够聪明的。如果不是你啊，我也赶不出这顿饭啊。
2: 其实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头儿，我帮他们分饭去。
0: 好，谢谢啊。
2: 那时间差不多了。 他们呢是绝对做不出这顿饭来的。怎么样，咱们去祭他们的过去？
3: 是，
2: 走。嗯，
3: 饭来了。

0: 打仗让他帮咱们打，要吃好吃的让他帮咱们做。
1: 哼，宗宪呐，你这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成不了大器。这个薛仁贵，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的。
0: 那，玉长大人，您的意思？
1: 明天晚上，我们要设下一个陷阱，我们借以犒赏他，让他放松戒备，然后把他带到我们设的陷阱里面。
0: 好，我吃完饭马上去安排一下。
1: 吃什么吃啊？

0: 干了干了啊！
1: 属下不敢。
2: 你怎么那么不识抬举啊？总爷叫你去，你都不去吗？
1: 薛礼啊，去吧，去吧。哎，
3: 快点快点，
4: 慢点，来来来，喝喝喝，来来来来来，
1: 属下参见总爷，
4: 来来坐坐坐，坐坐。
5: 哎呀，薛礼啊，今晚的这个庆功宴呐，我是专门为你摆的。啊，
1: 总爷，不知薛礼有何功劳？
5: 哎，我替所有的弟兄们多谢你给我们做出的泡饭呐。哎，你的泡饭好吃啊，有了它，行军打仗就方便多了。不但省时间，而且很好吃啊！啊，
3: 对对对，
1: 总爷，这是我分内之事。
5: 哎呀，太客气了。哎，弟兄们，哎，大家都吃了薛礼为我们做的泡饭了吧？
6: 吃了，
7: 吃了。
5: 好不好吃啊？
6: 好吃。
5: 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举起杯来，为他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泡饭，干杯！
6: 来，
5: 干杯，干杯！
6: 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薛礼啊，让我代表火头营的兄弟也敬你一杯。
2: 我也来，
1: 多谢了。
8: 哎呀，坐
9: 下，
1: 大哥，来来，
9: 兄弟们，
5: 有一种呢，我们是
1: 岳父。
5: 哎呀，薛礼啊，现在中军来报，营中发现了奸细，你速速跟他去看个究竟。如果有奸细，马上把他抓回来，我给你记一功。
1: 是，
5: 啊，去去去去。来来来，大家都尽兴啊！今天都尽兴，一醉方休。来来来来来来。

0: 院长大人，您不用担心，相信这次除掉薛礼一定会成功。
1: 没错，爹，那个薛礼一看就是个倒霉蛋，这次啊他死定了。
2: 我说你们俩一唱一和的干什么啊？这一切要等智虎回来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真是的。
3: 爹。
2: 智虎，怎么样啊？
3: 爹，你放心，有我出马，哪有不成功的？
2: 这么说，你亲眼看见他死了？
3: 哪用得着看着他死啊？我看见他掉进陷阱里，并且我的暗器也已经扎到陷阱里了。就算万幸没被扎死，我相信他也绝对不可能再上来了。
2: 没有看到尸体，我还是放心不下。
0: 院长大人，您太多虑了。
1: 嗨，爹，您要真是放心不下，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陷阱那儿把它挖出来给您看看不就得了吗？
2: 这次我相信你们，我要立即禀报王爷，心腹大患已除。
4: 大哥，大哥，
5: 赵青，我在这儿。
1: 大哥，你没事吧？
5: 我没事，你小心点，这四处都是机关。

0: 我先救你上来。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多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7000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

0: 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伟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

0: 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0: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活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1: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顶尖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0: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1: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0: 好，
1: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0: 不膻
1: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0: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是吧？好，
0: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1: 来，
0: 好，
1: 口感怎么样？
0: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0: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口感可以吧？
0: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1: 是吧？
0: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

0: 提示：烤脱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脱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复习初乳脱奶粉，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指甲留香，脱仙子脱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喂，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

0: 体验装两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1: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都挤到了这小小的太阳岛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2: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3: 在基奥科的海东青文件夹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0: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4: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5: 查供谍固然重要，
3: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6: 哎，老太太，啥？
7: 你还想搜山吗？
8: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4: 栽赃中将此职，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因，
0: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2: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4: 那谢谢总长，
2: 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骗了？
0: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
9: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7: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9: 九，
10: 哎呦，好，
9: 僵死了。
7: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1: 什么海外资产？
12: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3: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9: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1: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0: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 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14: 当然可以。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我们已经追上去了，
1: 马军已经离开了，那怎么办？追上去吧。这往哪追啊？你看，那边的马蹄印子是最多的，顺着这个印子往那边追就对了。走吧，好。
2: 那个薛仁贵死了。
3: 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烦什么应梦贤臣的事儿了。哎，不过薛仁贵一死，这场战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我就希望那些瓦岗派的人全被人杀掉才好。
2: 哎，还有，那三个皇子当中，李治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但是我有信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
3: 王爷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
2: 因为李治有孝心呢，这是其他几个皇子所不及的，而皇上最看重的就是孝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
3: 可是我就不明白，那李治当了储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2: 爱妃有所不知，此次皇上御驾亲征，要留我在长安辅佐幼主，朝上没有了瓦岗派，我会借此培植心腹，可以在幼主心中建立信心，即使瓦岗派回来，皇上一退位，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3: 我明白了，就算皇上没有退位，有李治这张嘴帮我们，我们的气势也不会输给瓦岗派，对吗？
2: 爱妃太聪明了。
4: 哎呦，怎么样，伤口还疼啊？
3: 应该不碍事了，但是还有点疼。
4: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快进来。
5: 哎，
4: 放这儿。
5: 哎，好。
4: 好香。公子，吃饭。来，给你钱，谢谢啊。
5: 哎。
3: 彩儿，你在干嘛呢？
4: 公主，好像有人在运粮草啊！
3: 别管了，快来吃饭吧。
6: 粮草，快来！快来！快来！
4: 公主，有人打劫啊！
3: 少管闲事了，我们还赶着回伯辽呢。

站住！哼，看你们能跑哪儿去！

嘿呀！

0: 公主，怎么样？没事吧？啊，没事，我们别停下来，快走啊！公主，你没事吧？哎，公主，那户人家有灯，我们进去借宿吧。嗯，好。 我们是过路的，由于遇到贼人受了点伤，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吧。
1: 进来吧。
0: 啊，谢谢啊，公主。啊，谢谢啊。

0: 你们谁呀？啊！哎呀！哎，你们为什么打人？少他妈废话！叫那女的给我出来！你们别强来啊，我可报官了。哼，我是烽火山的人，你敢报官，我就杀你全家！
1: 住手！
0: 哼，宝贝儿，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走吧，跟我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呸！就凭你！ 有何德何能让我们家小姐做你的压寨夫人呢？哼，
0: 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
1: 我可以跟你走。
0: 好，算你聪明。
1: 只要你能胜得了我。
0: 好，今天让你尝尝我刀的威力。

0: 壮士且慢，你想怎样？没想怎么样，只是觉得成亲本来是件美事，何必弄得动刀动剑呢？既然你已经把他打败了，娶她过门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你还阻拦什么？
1: 不敢，我觉得应该是明媒正娶，用大红花轿把她接过门，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好事变成美事才对呀。美事，哼，这老头说的也对。
2: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花轿。你给我把人看好了。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樊家几十条人命来偿还。
3: 我能提出来，我就能负这个责任。
1: 好，
4: 夫人，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我再来接你。
1: 走，
2: 姑娘，你快跑吧。
4: 不行。 不能因为我害了你们庄上下几十条人命，不如我现在去找罗通吧，让他来帮忙。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5: 那也是唯一的办法，宜早不宜迟啊。
2: 嗯，
1: 那我马上就去。好，你去吧。
2: 驾！
5: 大哥。
0: 我们去借住一宿吧。好，壮士要借宿是吗？
2: 是，就是我们。
0: 啊，我看你们也饿了，去把饭菜给他们热热。
2: 是，
0: 你们还是吃一点再去睡吧。
2: 多谢庄主。

0: 庄主，不好意思，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失礼。
1: 哎，壮士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庄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件事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去睡觉吧。
0: 庄主，或许你说出来，我们兄弟二人能帮你啊。
1: 那我就跟你说说。刚才我收留了两个女子，可是烽火山的贼人非要威逼他们去做压寨夫人啊。
0: 什么？有这种事情？这是目无王法。庄主，你放心吧，今日有我兄弟二人在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算了，这件事你们就别管了。
2: 你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可是专打坏人的。
1: 你们真要管？好，可我看你们没有兵器，我那屋里呢还有些兵器，你们随我来去看看。
0: 好。
1: 自己挑。
2: 我这个正合适。
0: 这些兵器平时练功的时候还凑合，要是打仗的话就不行了。
1: 壮士，我家后院的茅屋里还有一把戟，就是太长太重了。
0: 什么戟
1: 啊？那个戟的名字叫方天画戟，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人习武，就好久没用了，现在拿它当柱子盖了三间茅草屋。我想你也不能用它，那把戟有240斤重呢。
0: 庄主，

0: 大哥，你好厉害啊！真是把好戟，不轻也不重。
1: 没错，我们就是来接您的。我看你们不是来接亲的，是存心找茬是吧？来呀，把这两个给我拿下！子清，干嘛了？
2: 好嘞。
1: 哎呀，走，哎，走，哎，哎。

0: 啊！哎呀！哎呀！啊！哎呀！别动！志清，
1: 哎，
0: 把他绑了。
1: 好嘞。来吧，

0: 想要活命的话，就赶紧给我散去！啊，如果今后再当强盗让我遇见，定不饶你们！
1: 报告！报告！报告！

0: 就是他，庄主，我可以帮他医治，只是男女授受不亲，不太妥吧？哎，
1: 壮士，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现在救人如救火呀，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去吧，我相信小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你的。
0: 可是，
1: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吧！啊，
2: 哎。

0: 我希望你们能够投军入伍，为朝廷效力，你们看怎么样？
1: 请为英雄高姓大名，多谢今日不杀之恩。你要我们投军入伍，可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啊。
2: 对。

0: 多谢你今日不杀我们，又为我们引路，我认你做大哥了。
1: 对对，大哥
2: 大哥，
3: 都起来，都起来。三位都是性情中人，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浪迹天涯，行走江湖，实属不易。今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4: 啊，对不起，我想说句话，叫小姐出来。我说啊，这个小姐虽然不是我的什么亲人，但是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应该感恩图报，以身相许啊。
3: 怎么？
0: 对呀、啊、对呀、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3: 周青，你也胡闹，
0: 我
3: 别瞎掺和。
0: 行行。
5: 多谢这位公子的救命之恩。
4: 赵阳啊，刚才我们说了。
3: 住我！我给小姐写了个药方，是专治箭伤的，请小姐收好，

0: 就此告辞了。
1: 啊，告辞，
0: 告辞。
2: 恩公。一路珍重。
0: 多谢。

0: 各位，我们力量雄厚，兵多将广，何惧与唐军对抗？各位，今天请大家前来共商军机大事。何人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作战方案？
1: 元帅，我想如今唐军已经集结在渤海一带，我想他们东渡首战应该是我们的黑风关。
0: 好，你来说说怎么对付他们。
1: 元帅，如果他们敢进攻我黑风关，无疑是死路一条，因为我军的水性比较好，无论是水上作战还是水下作战都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们敢来，我要他们来得了回不去。
0: 好，
2: 元帅，我想唐军首战除了黑风关之外，也有可能是我镇守的金沙滩。
0: 对，你们所言不差，我也估计唐军会对准黑风关或是金沙滩。但你们估计他们首先会进攻哪里呢？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0: 你们不要乱。安将军，
3: 莫将在，
0: 你有何见解？
3: 我觉得这两个关口都要布置好兵马，加强备战。
0: 好，我也是此想法。我命令你离开独木关，赶往黑风关，助彭铁豹一臂之力。
3: 元帅，我独木关与黑风关相距百里，从我这里调兵不大合适吧？
0: 安将军，你的能力我非常清楚，你具有领军之才，同时麾下有两员大将，蓝天碧、蓝天象，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你的军队要成为这次战争的主力，成功之日我定当论功行赏，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啊。
3: 是元帅。
0: 彭铁龙、彭铁虎，
4: 莫将在，
0: 我命你二人坚守金沙滩，万一黑风关战事紧急，随时准备支援。
4: 是元帅。
0: 我希望你们将士齐心，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完成我们的宏伟大业。
4: 是。
5: 好端端的怎么想走啊？
6: 前些日子因为我的伤打扰了您那么久，现在我的伤好了，我要急着去办一件事啊。
5: 既然是有急事，我就不拦你了。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6: 我想现在就走。
5: 好，我派人送你出去。
6: 谢谢。
7: 驾
8: 驾
9: 驾
10: 驾
11: 驾
12: 驾驾驾
13: 驾。
14: 前面来人听着，留下买路钱，也放你们过去。
2: 哼，怎么这一带山贼这么多，带我去收拾收拾他们。
14: 慢着，不要乱动，你们留在这里，我去会会他们。驾。
15: 前面来的是什么人？近前答话。
14: 我乃大唐先锋营月字号第八棚火头军薛老爷薛礼师也。
15: 什么？你就是杀掉董魁的那个火头军？来得正好，还他命来。
7: 叫叫
9: 叫
7: 叫

0: 手下留情。吁、啊，大哥，堂哥，堂哥，原来是你啊！
1: 仙徒，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大哥，
3: 啊，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0: 老爷，啊，
4: 彩儿，

0: 赵阳，庄主，朝阳呢？哎呀，彩儿，你回来的太晚了，朝阳走了。走了？啊，那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让一个叫薛礼的人给救了。薛礼？啊，这位是？
1: 啊，
2: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庄主。那朝阳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0: 没有，他说他要急着去办事。
2: 办事啊，那好，我们不打扰你了，庄主再见。哎，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3: 找公主啊。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2: 她说办急事，肯定是回伯辽了。跟我走。
3: 哎，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德庆，这两个穿官服的看来是带兵的，功夫怎么这么差呀？
1: 哎，那可是我们的中军爷啊！这样的功夫也能当中军爷？
2: 真是
1: 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2: 是，
3: 就是，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先去投军吧，走吧，
4: 走走走走走
0: 吧，
4: 走吧，
0: 快点，
2: 来，走吧，
0: 头，我回来了。
2: 是薛礼啊！
0: 你没死啊？很多传言都说你死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2: 我没事，这就好了。刚刚才扎营，咱们赶紧收拾吧！啊，
0: 来，
2: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是
1: 他们以前都在烽火山落草为寇，后被我大哥薛礼收服。他让我带着他们来跟随总爷为朝廷出力。
0: 什么？你大哥薛礼他没事？哼，
1: 当然没事了，他已经回火德营了。周青。
2: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4: 能人？
2: 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了。
0: 干什么？竟敢在总爷面前如此放肆！你给我出来，与我一斗，胜了我保你做棋牌官。
2: 哎，
0: 中军爷，何必斗气呢？
2: 要打便打，我从未怕过任何人。
4: 好，你出来。
2: 哎，
0: 总爷，您看如何？
4: 好，让他们打，我正要看看他们的本事，
0: 也好安排他们的职位。
2: 你给我出来，走走，去吧去吧，
0: 张哥，别手下留情啊！承让了。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大哥，大哥，好样的，大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愿意去啊。
1: 对，
2: 不愿意去。
0: 为什么？这放着官不当，还想回去当贼呀？
3: 大哥，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在火头营做事，我们当然来这里了。
1: 对
0: 啊，哎，我们还让周。

0: 亲一起来，可是他舍不得那个棋牌官。
1: 哼，我们才不稀罕呢。
2: 对，大哥，我看周青那个人啊，根本没把咱们火头军放在眼里，是不是？
3: 对，
0: 对，
3: 是，
0: 就是。我看是周青他不怕死，是我们怕死吧？
4: 周青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既然大家都想到这里来，那就好好干活吧。啊，在哪儿干活，都是为朝廷效力。
3: 对
2: 对
3: 对，
2: 周大哥说的有道理，
3: 有道理。
4: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儿的头。头儿，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们都想来投靠你啊。
2: 好，火头鹰欢迎你们。
3: 头儿，
2: 哎，好好好好，
4: 那就干活吧。
0: 哎，好。
5: 哎，薛仁贵还是死不了啊。
6: 他怎么还是没死啊？是爹禀报的吗？
5: 在镇上，宗宪和志龙不行，说还得靠着薛仁贵的武功。上次活捉董奎的就是他，是硬把薛仁贵的功劳加到了宗宪的头上。
6: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他锋芒太露，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5: 你爹说他已经骗了薛仁贵，说皇上做了一个因梦反臣之梦，现在正在四处拿他治罪。有人问他是不是薛仁贵，他也不敢承认，以薛礼的名义藏在火头营中。
6: 爹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薛仁贵藏在军中为他立功。可是我觉得这样下去并不是长久之计。
5: 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的。
6: 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们打起来，最好两败俱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5: 眼下也只有这样了。
7: 怎么会有凶手呢？
6: 我也不知道，但那些凶手肯定是跟了我们很久了。
7: 你是说早就有人盯上你们了？
6: 对，至于在哪里盯上的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中原人。
7: 不是中原人，那会是什么人呢？
6: 是我们伯辽的人。
7: 我们的人？
6: 对，我从他们的武功上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用的是伯辽的武功。
7: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可恨，杀死了我的世子啊！
6: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铁士文。
7: 什么？铁士文？他可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
6: 你听我说，主张独立的是他，一定是他听到我们要去求和，才会遭此劫难的。
7: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啊！
6: 我见过圣主了。
7: 啊，他怎么说？
6: 他同意议和，不过他让我尽快想办法让你跟他见面。
7: 那我怎么跟他见面呢？
6: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吧。首先你要给我一道停战的命令。
7: 啊，可以。哎，你要他有什么用啊？
6: 我要见见铁士文。
7: 哎呀，铁士文不会听你的。
6: 父王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7: 好，我现在就给你写停战令。
8: 启禀陛下，十万大军已达登州，现驻扎在一里之外。我已令人找张世贵前来，相信他不久就会来觐见陛下。
9: 好，好，来得好。徐王兄，你想那薛仁贵是否在军中？
10: 薛仁贵就在张世贵军中，但能否见到他还是未知之数啊。
9: 徐王兄，这是什么意思啊？
10: 微臣算过，要想见到这个应梦贤臣，还会有一波三折啊。
11: 哎呀，你就别绕圈子了，有话直说就行了，听得我耳朵都发麻了。
10: 皇上不要着急，要想见到他还有一些时候。
1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平身。
11: 谢皇上。
9: 张世贵，朕来问你，十万军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
11: 回皇上，臣之前已经上奏，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9: 真的没有？
11: 啊！
12: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与

0: 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它
0: 防寒保暖，
1: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0: 它时尚百搭，
2: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0: 它耐磨耐穿，
3: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不成问题。
4: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这几年外国经济形势不好，今年更差，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0: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4: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5: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6: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寻到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

0: 今天就带他过来看看。
1: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0: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2: 好看，
0: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3: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4: 是啊。
5: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6: 所以啊，今天这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
7: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8: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这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9: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11: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2: 今天专门来在2楼买皮衣的，对吗？
11: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2: 阿姨心情怎么样？
12: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作废了。哎
2: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13: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14: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6: 一辈子也没穿个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10: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

0: 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七八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1: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三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寻思到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3: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2: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5: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6: 是啊，
7: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8: 所以啊，今天这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
9: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0: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啊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这个10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0: 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3: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2: 今天专门来在2楼买皮衣的，对吗？
3: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2: 阿姨心情怎么样？
4: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破费了。哎
2: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5: 对啊，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6: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7: 一辈子也没穿个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1: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0: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8: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
9: 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欢迎你正式加入。
11: 别客气，卢次长在这里。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叠偶，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5: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

0: 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8: 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9: 真的没有？
8: 真的没有。
10: 张世贵，我已派张家李涛二人进入你营中调查，现事隔多日却杳无音信，你知道此事吗？
8: 元帅，有这事儿？带下官回去调查调查。
11: 好，那你暂且回营歇息去吧。
8: 是。
12: 这
13: 咦，
14: 彩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在樊家庄找不到你，想你肯定回伯辽了，所以我们一路赶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13: 是啊，朝阳，你知道为了找你走了多少路吗？
14: 多谢你了，罗公子。
13: 没什么。哎，你这儿打算去哪儿啊？
14: 父王给了我一道命令，让我转交铁士文，让他停战。
13: 什么？哼，这简直是羊入虎口啊。
14: 哦，什么意思啊？
13: 你想想看，这个铁士文为了挑起这场战争想了多久啊？大王的一纸命令他就会善罢甘休吗？哼，简直是白日做梦啊。看来这个安达尔跟铁士文还曾经叫

0: 不劲儿。这么说，他一定不会服那个铁狮纹。
1: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0: 我想对付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跟他合作，至少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威胁啊。

0: 啊，多谢了，罗公子。
1: 客气什么？你还跟我客气？这样吧，我也该回去了。后会有期。
0: 嗯，后会有期。
1: 好。

0: 陛下深夜召见，有什么事情需要老臣效劳吗？
1: 军师啊，军师，你看朕每天都看这两个门神，其实朕不光是看这两个门神，朕想看的是薛仁贵。朕的应梦前尘啊。
0: 陛下真的这么焦急吗？
1: 真的很焦急。
0: 据老臣看，薛仁贵一定随大军来到了登州。
1: 哎呀，你老是这么说，可朕至今也没有见到他。
0: 如今要见他，可能稍嫌早了一些，时机还未成熟啊。
1: 行啊，那朕就再等几日，总可以了吧？
0: 皇上真想见他的话，只能够远观而不能近看啊。
1: 好啊，只要能见到他，远观就远观吧。
0: 皇上，你还得把大将军找来，限他七日之内。给皇上摆出一个龙门阵。
1: 龙门阵？军师，朕从年轻的时候就领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三韬五略无一不知，十大阵图无一不晓。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羽连方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副星官阵，十面埋伏阵。可朕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龙门阵。
0: 那就叫大元帅给皇上摆一个龙门阵吧。如果摆得出龙门阵，皇上就能见到应梦贤臣；如果摆不出龙门阵，恐怕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1: 那好，那朕就传他。来人呐，传兵马大元帅。
2: 回皇上，我从小就学打铁，怎么能摆出那龙门大阵呢？
1: 好，朕叫你摆，你不会摆，这说明你不是个帅才。朕命你摆，你不摆，那就是抗旨不遵。
2: 哎呀，我
1: 来人呐，
3: 在，
1: 将尉迟敬德绑了，推出去斩首。
3: 是。
0: 刀下留人。皇上，看在老臣的份上，就饶了他吧，还是让他摆龙门阵吧。
1: 敬德，听听啊，军师在给你求情啊。怎么样？七日之内。能摆出龙门大阵吗？
0: 你不会摆，你就不会让你的先锋官张世贵去摆吗？他是个能干之人，他会想出办法的。
2: 皇上，我摆，我摆。
1: 松绑。
4: 元帅，不知元帅召下官所为何事啊？
5: 张世贵啊，你从山西进兵以来，一路上都立过什么功劳啊？
4: 元帅，下官在山西龙门县招购10万人马之后呢，遵照圣旨，前来登州合兵接驾。这个途中呢，我女婿何宗宪他活捉了董奎，这是奇功一件呐。还有啊，在山东的路上，我们
5: 好了好了，够了。我呀，给你记上不就得了吗？
4: 哎，是是。
5: 张世贵，我呢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坐吧。
4: 不敢。哎
5: 呀，坐吧。
4: 哎，是。

0: 皇上最近心里有些发闷，在战船还没造完之前呢，想让我摆个龙门阵给他观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倒是会摆一些那个叫什么龙门阵，现今老了想不起来了。你回去好好想想，7日限期，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
1: 元帅，既然你年轻的时候摆过，你就真的不记得了？一点点都记不起来了？
0: 我要是能想起一点点来，那我还用跟你说吗？元帅，下官呢，可是从来没有摆过什么龙门阵。我只知道有十大阵图，这个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还三……等等等，这十大阵图谁不会摆啊？
1: 我还用跟你废话？你说你摆不摆？你要是不摆，没别的，我要你脑袋！哎呀，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我摆，我摆。容下官，我回去想一想。
0: 好，你回去想一想吧。7日之内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去吧。
1: 是。
2: 董爷在里面吗？
3: 在。还没有起床，
2: 哎，爹很少这么晚起床啊，
4: 不会生病了吧？
2: 我们去看看。嗯，岳父大人。爹，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儿，只是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睡着啊。
2: 岳父大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5: 哎呀，昨天晚上那个尉迟恭又把我叫去，他找我呀，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哼，果不其然，他让我呀摆出一个什么龙门阵，这个龙门阵我听都没听说过，我哪会摆呀？还命令我7天之内完成，否则就杀我的头。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怎么样？你们也傻了吧？
2: 这确实是件麻烦事。
3: 哎，既然我们都不懂，找个懂的人来不就行了吗？
4: 要在7天之内啊，找谁去啊？
5: 你们说，那个薛礼，他会不会摆呀？
2: 岳父大人，我想还是去问他一下吧。他要是也不会，我们再回来想办法。
4: 嗯，
3: 好，爹，我现在就去找他。
5: 哎，等一下，还是我自己去吧。宋县长，
2: 哎，
5: 你跟我一起去。
2: 是。
5: 薛礼啊，
6: 哎，
5: 忙着呢。哎，薛礼啊，
6: 宋爷，什么事儿？
5: 我专程来找你的。
2: 哎，是这样的，
5: 哎，
2: 你会摆阵吗？
5: 对，你会吗？
6: 十大阵图我还是知道的。
2: 嗯，那龙门大阵呢？
5: 啊，对，龙门阵。
6: 龙门阵
5: 啊，对，
6: 龙门阵比十大阵图更加奥妙精深呢。
5: 哦，那你会摆吗？
6: 会是会，但是我得好好想一想。
5: 那就好，我给你2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可只有2天呢。
3: 总爷，我大哥帮你想这个阵，如果想好了，有什么奖赏啊？
6: 你说什么呢？
4: 哎，大哥，当然要奖赏了，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2: 喂，你在威胁我们总爷不成？
4: 什么叫威胁啊？我们是火督军，只管做饭，凭什么帮你想什么龙门阵？
5: 好，奖赏，给你们奖赏，你要什么说吧。
3: 当然，最低的限度就是伙食了。
4: 哎，什么伙食啊？要战衣。
5: 战衣？
4: 对啊，我们火头军的战衣。要是没有战衣，下次去打仗我们就不打了。
2: 哪有火头军上阵打仗的，还要战衣？
6: 哎，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别胡说。
4: 哎呀，大哥，我没胡说，你忘了上次打董奎不也是你上的阵吗？
2: 岳父，咱别跟这帮粗人说话，走吧。
5: 你走的，你会摆阵的。
2: 岳父，那个尉迟恭是打铁出身，一天书都没读过，他根本不懂得什么龙门阵。我看可以这样，你给我3000士兵，我在沙场上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在蛇身上添上4只脚，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字化龙了吗？

0: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1: 咦，
2: 芷龙在，你领1000士兵在中间排成一字长蛇，不得有误。
3: 末将得令。
2: 芷湖
4: 在，
2: 你领2000士兵分成4组，分别贴在一字长蛇身上，不得有误。
4: 末将得令。

0: 张士珪，
1: 哎，你真有两下子，这就是龙门阵呐！
0: 啊，是是是是，我好像想起来一些了。张士珪，你立功了！哎，多谢元帅。
1: 好，明天我就请圣上来观阵。
2: 将军，我们什么时候前去黑风关呢？
3: 这个用得着急吗？ 你以为铁士文要我出兵去黑风关，真的就是为了打仗那么简单？我知道我与他结怨已经很深了，他是在记恨我帮大王钳制他，他的目的是想用这场战争削弱我的兵力。
0: 可是他军令你出，你又不可能违抗，
3: 所以我才头痛吧。报。
0: 将军，朝阳公主前来求见。嗯，昭阳公主来求见，她说有何事吗？没有。将军，朝阳公主跑这么远来找你，我想一定是他们与铁士文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可能会腹背受敌啊。将军，我想你还是不要见她了。
3: 现在，如果我要与朝阳公主合作，违反军令，铁士文肯定会有借口，对我不利呀。我还是暂避其锋，免得介入他们的是非之中啊。
0: 将军所言不差。
3: 这样，今天晚上。 我们连夜赶去黑风关，免得夜长梦多。你赶快去准备一切。是，
4: 将军。哦，你回朝阳公主，就说我已经去了黑风关，叫她请回吧。是。启禀公主，将军已经去了黑风关。啊。
5: 刚才你怎么不说呀？
4: 请公主恕罪，我也是方才知道。如果公主一定要找他，就请去黑风关吧。
5: 大将军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4: 没有。

0: 嗯，这，将军，前面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将军可以安心上路。
1: 好，传令下去，大军全力向黑风关进发。
2: 是，这。

0: 景德啊，
1: 臣在。
0: 你辛苦了，
1: 谢皇上。
0: 哎，徐王兄，你不是说朕见到了龙门阵，就可以跟朕的应梦贤臣相见了吗？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薛仁贵啊？
2: 皇上，请皇上仔细看看，这不是龙门阵。
0: 嗯，
2: 老臣有言在先，如果摆的是龙门阵，肯定能见到薛仁贵；如果摆的不是龙门阵，就见不到。
1: 这不是龙门阵，
2: 请陛下看清楚了。
0: 景德，
1: 臣在。
0: 你摆的这是什么阵呢？
1: 这龙门大阵呢？
0: 嗯，龙门阵。
1: 哦，对，哎，是。
0: 哼，
1: 皇上，元帅，皇上对这龙门阵还满意吗？
3: 我去请功
1: 啊！谢谢元帅，谢谢元帅。
3: 皇上，
0: 你来的正好，说，要朕怎么处罚你啊？
3: 皇上，臣有功不赏，因何要罚呀？
0: 哼，朕来问你，你摆的是什么阵呢？
3: 龙门大阵呢？
0: 哈，你说你摆的是龙门阵，
3: 难道不是吗？
0: 你摆的是一字长蛇阵，还胡乱地加了四只脚，想以此来蒙骗朕。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3: 皇上且慢，这阵不是我摆的，是我的先锋官张世贵摆的。您知道我不识字，我什么阵也摆不了啊。
0: 来人呐，推出去斩。
2: 皇上息怒，何不再给大元帅一次机会呢？
0: 好，那就看在军师的份上，先饶你不死。
3: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不过在七日之内，你必须给朕摆出一个真正的龙门大阵来。
3: 谢皇上。
0: 去吧。
1: 这个张世贵可把我害苦了，非找他算账不可。
3: 把张世贵给我传过来。
4: 是。
1: 元帅。元帅，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啊？
2: 发火，我还要杀了你呢。
1: 我立了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2: 立功？你立什么功啊？
1: 我摆好了一个龙门阵呢。
2: 你那也叫龙门阵？
1: 是啊。
2: 呸！你以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我回去这么一琢磨，不对呀，这是一字长蛇阵呐。哦，天上四只脚，那就是龙门阵了。你这明明是在戏弄本帅嘛！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1: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想办法摆出龙门阵！摆出龙门阵！
2: 好吧，限你七日之内，不，五日之内，给我把龙门阵摆好，去办吧。
1: 是。
2: 老东西。
5: 你还知道疼啊？你给我出的馊主意那叫什么呀？差点把我害死。
6: 哎呦，我也不知道原来他们是看得懂的。我只是看不惯那帮火头军对您不敬。
5: 他们不敬啊？你对我尊敬啊？你能帮我什么呀？你怎么让我去找薛礼啊？
6: 您去吓唬他们？
5: 吓唬他？怎么吓唬啊？
6: 您就说他是应梦反臣，让他自愿摆阵。
5: 行，这主意行，走。哎，薛礼啊，
4: 宋爷大人，
5: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呀。我已经在皇上面前呢，给你活动了很多次了。皇上现在有点心软了啊。
4: 多谢宋爷大人。
5: 哎呀，不过呢，这下还不够啊，因为你是皇上的应梦返臣呢，你得立功啊，这样我活动起来呢就容易多了。
4: 是，
5: 对呀，所以啊，这个首先呢，摆起那个龙门阵呢，你就立了一大功。当你立了十个功以后呢，皇上就能饶恕你了。
7: 什么？又摆龙门阵？仲君爷不是说他会摆吗？怎么又找我大哥来了？喂，总爷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4: 这不叫插嘴，这叫讲理。行了，总爷，我摆就是了。哎，
5: 好好好，
7: 不成，你要先答应我们先签书的要求，
4: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哎呀，
5: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斗嘴了，说吧，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那个安达尔没有去黑风关，
0: 但我们现在只能先去黑风关。
1: 那我们马上去吧。
0: 我们追上他时，派人将旗帜改为铁字旗，然后让士兵在安达尔身边游走，让他误会铁士文对他不利。
1: 嗯，好主意。那我们马上回去，传令下去，我们转往黑风关前进。
2: 哎呀，
3: 参见总爷，
2: 你不会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吧？啊，
3: 是，已经想好了。
2: 这可太好了。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有，摆这样一座大阵，我需要很多士兵。
2: 多少啊？
3: 3万。
2: 给你。
3: 还有盔甲。
2: 给你。
3: 还有，为了让这些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必须暂时接管你的兵权。
2: 就几天的时间嘛。
3: 嗯。
2: 给你。
3: 哦，再有就是要搭建这样的一个阵台。
2: 哦，
3: 请总爷过目。
2: 弟兄们啊，从今天开始你们都要听薛礼的调遣啊，他让你们往东，你们别往西。啊，他让你们抓狗，你们不要去抓鸡。啊，他的权利跟我一样，你们看到了他就等于看到了我，知道了吗？
4: 明白了。
2: 哎，雪莉啊，你这个盔甲，钟县长，快把你的盔甲给雪莉换上。
5: 岳父，
2: 换。
5: 是。哎，你看。

0: 说，今天啊是我来军营以来最开心的一日。哎，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今天是我们火头军扬眉吐气的日子。
2: 嗯，没错，以前我在山寨顶多领几十个到一百个兄弟，没想到今天领了几千个兵啊。以后啊我要跟我儿子说。
3: 你跟你儿子说呀、啊，以后啊我还跟我孙子说呢。
4: 你瞧你，出去吧，你出去吧。
0: 你们别光想着自己，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哥穿那个盔甲那个威武的样子，哎呦简直就像那个天兵神将，威武不凡啊。
4: 是啊是啊。
0: 少拿我开玩笑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大哥，你知道何宗宪把这衣服脱掉以后啊，那样子就像耗子一样啊，那眼睛要转转啊。对对对对，秦可说的对啊，你说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资格穿的是盔甲啊？啊，简直就是不配嘛，对不对？
5: 对，
0: 大哥，什么时候问问总爷，我们的战衣什么时候做好？
5: 是啊，大哥。哎，
0: 不过我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仗还没打起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了。

0: 来，
1: 都干了，都干了啊！来，干了，来，景德，龙门阵摆好了吧？
2: 回皇上，阵是摆好了，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阵可不是我摆的，
1: 那是谁摆的？是张师贵摆的。
2: 啊，
1: 不管是谁摆的，只要是龙门阵就可以了。
2: 啊，皇上。 我就是来请您去观阵的，让您亲自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龙门阵？
1: 好。

0: 众火烫军听令，你们各领一个旗帜，分天地人三才，八方九宫，摆开阵势。
1: 是。
0: 接令。

0: 这是在做什么？皇上，他们是在演练整个阵的攻防变化。这，皇上，你别看着这个阵好看，谁要是敢破这个阵，就会出现尴尬的局面。哦，你要是打他的龙头，他龙尾唰的一摆就把你缠在里头。 要打他龙尾，龙头一摆就把你打个半死不活呀！
1: 那可以打腰吗？
0: 哎呀，你要打他的中间更坏，他龙头龙尾往里一裹，管叫你全军覆没，
2: 这么厉害啊！

0: 俊德啊，
1: 啊，
0: 你说这个镇台是何宗宪所摆，那么镇台指挥之人定是何宗宪喽？
1: 这是张世贵说的，不过我看也不像何宗宪这小子。皇上，你说这就是薛仁贵吗？
0: 俊德啊，你是不是有点老眼昏花？我看那不是薛仁贵，那是何宗宪。
1: 你才老眼昏花呢！何宗宪那小子扒了皮我也认识的。你看那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皇上说的那个应梦贤臣薛仁贵嘛。
0: 不对，就是何宗宪，
1: 他是薛仁贵。不信咱俩打个赌。
0: 打就打。
1: 好，赌就赌。我现在就去把他抓来，在皇上面前让他自己说他是不是薛仁贵。
0: 好，你马上把他抓来，咱们当着皇上的面你来问他，只要说自己是薛仁贵，我马上把人头输给你。
2: 哎呦，徐王兄啊，
1: 他要说的不是薛仁贵，我也把人头输给你。
2: 哎呀，好了，行了。

0: 我老臣给你们俩做这还不行吗？真是少说一句不行吗？
1: 皇上，我马上下去把薛仁贵抓来。
2: 那好，你快去把他带到这儿来啊！
1: 快去，
3: 遵旨。
1: 对，薛仁贵，我看你往哪儿跑！
4: 快跑啊！快跑啊！快跑！
1: 我今天非抓你个活的不可！
4: 快跑啊！还不快跑！

0: 我现在非抓你个活的不可。薛仁贵，回来，别跑，回来。
1: 薛仁贵，你在哪里啊？
2: 哎，元帅，哎，元帅，哎，
0: 薛仁贵呢？薛仁贵呢？
2: 什么？薛仁贵？
0: 薛仁贵哪去了？
2: 薛仁贵，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呐。
3: 苏县长，哎，你听说过吗？
4: 没有，没有啊。
2: 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人。
0: 这胡说，什么没有啊？刚才我看见他在站台上摇小旗呢，啊，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
2: 元帅，刚才摇小旗的是我的小婿何宗宪。
0: 什么？哎，何宗宪？
3: 哎，元帅，正是在下。
0: 狗婿，狗婿，
2: 是是，狗婿，
3: 狗婿。
5: 哎呀，回营！
4: 元帅，皇上起驾回营了。
0: 什么？皇上回去了？哎哎，皇上，皇上！
6: 皇上，
7: 平身，
6: 谢皇上。
7: 幸得薛仁贵抓到了没有？
6: 回皇上，抓不着他呀。
7: 啊，那这回你可服输了，
8: 景德呀，你怎么那么窝囊呀？哎，
6: 不是，我看到的明明就是薛仁贵，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到我就吓成那个样子，也不跟我说话，也不跟我见面，哎，这撒丫子就跑啊！你说我要是不喊他吧，还好点，我越喊他，他跑得越快，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怕我。皇上，你说他跑了，我抓不着他。如果这样就算我输的话，我是不是有点太冤枉了？

0: 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

0: 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2: 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3: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3: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

0: 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元，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

0: 凶猛了，他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他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他们都赶出来，让他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2: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2: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2: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2: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2: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

0: 州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我就是东海。
2: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1: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黄包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1: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了。
1: 我们得让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6: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 既如此，便如此。
2: 信仰无声。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3: 叶希，
5: 我会弥补你。
2: 朱铸成不朽的荣光，
7: 长夜将近，民明可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2: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1: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8: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1: 骄傲。
9: 好，
1: 僵死了。
8: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9: 什么海外资产？
10: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9: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

0: 纪委的黄阎王。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

0: 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

0: 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景德，我看这样吧，这次你把脑袋输给了我，我暂且不要，先存在你的脖子上，等我需要的时候改日来取。
1: 大老黑，你虽然无功，但有无过啊！一会儿到我城营中，老程请你喝两盅啊！
2: 景德，朕看你也累了，先下去歇息吧。
3: 谢皇上，
1: 走吧，老黑。
2: 徐王兄啊，朕这次观看了龙门大阵，确实眼界大开啊，也确实看见了朕的英梦贤臣。只可惜呀，朕没有跟他说上话。他的武功就不用说了，可不知他的文才怎么样。
0: 如此说来，皇上还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过了吗？您的应梦贤臣是个文武奇才，论武懂兵书，熟战策，论文就更不用说了。

0: 皇上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咱们这么办，把大元帅叫来，限他7日之内写一篇文章，评驳论。
1: 评驳论？
0: 对，评驳论。
1: 啊，朕明白了，你是要他写朕这次御驾亲征、平定伯辽的文章。哎，可是敬德不识字啊。
0: 正因为他不识字，才让他写评驳论。他要是答应了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您就要他的脑袋，一吓唬他，他什么主意都出来了。
1: 好，那就这么办。
2: 我们终于赶上他们了，那我们回去依计而行。好。

0: 你们这些人，快去把黑风关的彭铁豹有什么话说？
1: 报告元帅，彭都督说尽快赶来迎接将军到黑风关。
0: 下去吧。是。
2: 报告将军，
3: 城外发现很多兵马向我们包围。
0: 什么？什么人那么大胆敢向我包围？
1: 按旗帜观看，应该是兵马大元帅的兵马。
2: 你看清楚了，是铁字旗。
1: 再看。
4: 是。
2: 他这个时候来是什么意思？将军，这不会对你不利吧？不会。
4: 我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已经进军黑风关10里之外，他还要这样对我，实在是欺人太甚。
2: 相信他只是略示威吓，希望我们尽早行军。哼，他对我如此无礼，难道王安达尔就真的怕了他？
1: 安将军这么有本事，当然不会怕他小小的一个铁饰纹了。
2: 公主，请坐。
4: 公主，这路途这么遥远，也来探望墨家了？啊，我不是来探望你的，我是来送父王的命令给你的。看清楚了吧？啊，
2: 清楚了。
4: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一定要协助我办好此事。
2: 公主，实不相瞒。 黑风关的彭铁豹很快就要接我去黑风关，如果现在我听从公主的差遣，这可违抗军令啊！但如果
4: 你去，就是违抗我父王啊！你放心吧，只要你现在肯听我的调遣，铁饰纹那边我会帮你挡过去的。
2: 那就好。
4: 哦，对了，那个彭铁豹什么时候来啊？
2: 哦，相信他不久便到。
0: 那好，我先回军营。如果他来的话，马上通知我。是。恭送公主。
2: 将军，您真的要听命于公主吗？你知道什么？我早就不想参与这场战争，现在有他来帮我抵挡铁饰纹，不用我打。
5: 也没有违抗军令或大王的意思，哼，何乐而不为呢？将军有见地，哈哈哈哈哈！皇上唤老臣过来有何要事啊？平身吧，谢皇上。景德呀，朕此次御驾平定伯辽叛乱，尚不知结果如何。朕给你7天时间。
0: 你给朕写上一篇评驳论，如何？哎，皇上，这万万使不得呀！您知道我不识几个字儿，哪能写什么评驳论呢？您要是让我冲锋陷阵，这不在乎；您要是让我提笔作文章，这还不是赶鸭子上架，难呐！
5: 好，那朕就治你一个玩忽职守之罪。朕现在先不治你。哎呀，朕也不管你识不识字，7天之内。

0: 你必须给我交出一篇评驳论来。
1: 皇上，我真的写不出来呀、啊。
0: 当真写不了？
1: 写不了。
0: 那好，来人呐，把元帅给我绑上，哎、推出去斩。
1: 皇上，我冤枉啊！你要这样把我杀了，我死都不服啊！
2: 刀下留人。皇上，请看在老臣的份上，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赦，还是让他交评驳论吧。
0: 可他不写呀。
2: 哎，不要紧，让老臣去跟他说。嗯。哎，我说老黑，你怎么又糊涂了？
1: 我怎么糊涂了？
2: 叫你写你就写。
1: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不识几个字，我如何写啊？
2: 你不识字没关系啊，你的先锋官张世贵他识字呀，他会写呀。啊，
1: 哎，对，皇上，我写。
0: 你写？
1: 真写。
0: 来人呐，松绑。
1: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好了，回去歇息吧。
1: 谢皇上。
3: 这个尉迟恭啊，皇上让他写评驳论，他不会，他让我写，哎，我怎么会写啊？哎，你会吗？
4: 岳父大人，您不用着急，咱们不会写，干脆找薛礼算了，把这事儿跟他说说，死马全当活马医，那就少了不少麻烦。
3: 也只能这样了。啊，来人呐，把薛礼。

0: 薛礼见过总爷。
1: 啊？哎，哈哈哈哈，哎，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坐下来说。
0: 总爷，属下不用坐，站着就可以了。
1: 啊，那就不用坐了。哎呀，薛礼啊，你可了解总爷对你的一片心意呀？那你看啊，这个有立功的机会呢，我就给你留着，我让你一个人去立，好让你呢早早立够十个大功呢，好向皇上赎罪呀。现在呢又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了，不过我得先问问你，你对那个伯辽熟悉吗？
0: 哦，属下略知一二。
1: 是这样的，皇上给御史公元帅7天时间，让他写一篇评驳论。哈哈，御史公元帅呢，给我6天时间，让我来写。我现在呢，给你5天时间，让你写，怎么样？能不能写啊？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不要说能而不能，而不能说能。我绝不为难你。
0: 总爷吩咐属下做的事情，属下照办就是了。
1: 好，那就去吧。
0: 哎，属下告退。
2: 岳父，您这招高啊！
1: 哼！

0: 哥，
1: 啊，哎，你怎么不穿衣服？
0: 啊，我怕冻着，习惯了。这么晚还不睡啊？写什么呢？
1: 总爷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平伯论》。
0: 《平伯论》是什么？
2: 大哥，还在写呢，睡吧。总爷这分明是为难你嘛。
1: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你们两个睡吧。
2: 大哥，都这么晚了。

0: 哎，你们两个这么晚了干嘛去了？
1: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0: 反正啊我就是高兴，
2: 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高兴一下。
1: 是啊，
0: 那你们可听好了啊，这次总爷啊又求我大哥

0: 就我大哥会，所以总爷才让我大哥帮他写呢。
1: 哎，要是薛礼真写出了《平伯论》，那可真是文武全才啊。
0: 嘿，来喝酒。

0: 今天是第五天了，真不知道那个薛仁贵写的怎么样了。还有啊，就怕他写出来不是皇上要的那一种啊。
1: 我说宗宪呐，你的话怎么一句都不顺耳啊？啊，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会想，我就想不出来吗？哎，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替我想个法子，别老说这些我明明自己知道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2: 我报报，薛礼求见。
1: 嗯，快请啊。
3: 参见总爷，参见何中军。总爷让属下写的评驳论，属下已经写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写法。
1: 我看看，我看看。哇，真是好文章啊！啊，虽然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写的真好，写的真好。
3: 宗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了。
1: 啊，没事了，没事了。哎，宗宪，来来来来，你看你看，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你赶快拿去抄写一份，这样呢更像你写的了。
3: 好，
1: 啊，快去，快去。
3: 知道了。
1: 嘿，得了。
4: 混沌初分，磐石出，一治一乱，无一亡。传至炀帝，行无道，杀父专辑，民遭殃。天公降下真主命，重整乾坤，归大唐。实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圣贤皇。平除四海藩王顺，不到伯辽又猖狂。好，明君御驾亲征伯，一骑班师过海洋。好，写得好。哎呀，徐王兄啊，如此说来，朕这次御驾亲征，看来三年五载这事儿完不了。
5: 从这篇文章上来看，伯辽王背信弃义，妄图与朝廷抗衡，还下战表犯边，因此皇上御驾亲征，为取捷径，故从近海绕道，再从营口登陆。而且要想班师回朝，恐怕要11年呐。
4: 是啊，11年呐。徐王兄，如此说来，这个薛仁贵居然能看到11年后的事情，朕真想见他呀。
5: 皇上不要着急，微臣一定会成全你们的龙虎风云会的。
4: 怎么，难道朕要见薛仁贵的时候还未到？难道朕与他早日见面，就真能折他的阳寿？
5: 信不信全由陛下了。
6: 皇上，这篇评驳论不是薛仁贵写的，是张士贵写的。
4: 你亲眼看见的？
6: 那倒不是，是张士贵说的。
7: 启禀万岁，现在登州海滩上所有战船，包括龙头舟、虎头舟，都已造齐，何日启程征辽，请万岁定夺。
4: 3日之后，大军登州下海。
8: 哎，这个评驳论可真厉害呀。
9: 是啊，
10: 你们薛仁贵真是个能人，
11: 能写出这东西，真是文武全才。
8: 薛礼写出那个评驳论了。
7: 这事还用你提醒啊？我早知道了。
10: 啊，这你也知道了？
7: 当然了。
8: 那天我们求你的事儿，今天就该答应了吧？
7: 哼，你们求我的事儿
8: 啊？
7: 什么事儿啊？
10: 我们不当棋牌官，要当火头军。
7: 啊，你们真想去啊？
8: 那当然了。不止他，
12: 不止他，我们要去。
7: 哎，那不成，你们全体棋牌官都去当火头军，谁来当棋牌官呢？再说了，万一那个总爷定我个煽动罪，我怎么办啊？不成，
8: 那怎么办啊？
7: 2、3、4、5，这样，你们20几个人中抽出10个人跟我去辞官，剩下的人 继续留下做棋牌官，怎么样？
8: 不成不成，那万一抽不中怎么办？
7: 不成也得成，抽。
10: 好，抽就抽，
8: 就是
7: 对，就抽，咱们抽，咱们
8: 抽，
7: 这样就对了嘛。万一抽不到的人，可以像我一样啊，人在棋牌营，心在虎头军嘛。
8: 嗯，
10: 对。
8: 哎，对了，周青，既然薛礼是你大哥，你为什么还在做棋牌官啊？
9: 这我。没什么，不说了。
12: 哎，说说吧，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
9: 好，我就说给你们听。自从上次我大哥他被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我就想一定有人想害他，所以我才留在这棋牌营里，暗中访查，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奸人想陷害我大哥。
13: 周青真够义气，
14: 是吧？
7: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我们一块抽签。
8: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出去！
9: 岳父大人，不好了，岳父大人，
1: 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
9: 岳父大人，那些棋牌官都要去做火头军，不愿再做棋牌官了。
1: 啊？有这种事儿？怎么会是这样呢？啊？
9: 是周青，他跟他们说，薛礼如何摆龙门阵，如何写评驳论，弄得那些棋牌官情绪非常激动，都说要跟薛礼去做火头军。
1: 哼，说来说去，还不都怪你啊？如果你稍微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放着官不做，都去做火头军那种下贱的工作。
9: 可是，这该如何是好啊？
1: 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们每一仗都打头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享他们的功劳。
9: 可是。我怕他会影响到你。
1: 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能影响我一个堂堂的先锋官吗？
9: 哦，对了，还有件事，原来周青留在我们这里当棋牌官，是为了查出上次害薛礼的人。我怕，
1: 那不行，要赶快想想办法。
7: 总爷，有很多棋牌官求见。
1: 传。
8: 大哥，
12: 大哥，
8: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15: 薛大哥，我们已经辞去棋牌官的职务，专程来跟随您做火头军的。
8: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火头军只是做一般的杂役工作，跟你们棋牌官不好比呀。
7: 薛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总爷他已经同意了，还让我们找贺新登记造册。
15: 哦，那可是军令啊，我可不得不收下他们。
12: 我们是来投靠薛大哥的，不是来投靠你的。
8: 这叫什么话？贺新是我们火头营的头，你们既然是来投奔火头营的，他就是我们的头。否则的话，就请各位回去吧。

0: 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你的军阶是总爷给的，不是谁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1: 薛大哥说的对，你也一把年纪了，我们成你头也是应该的，兄弟们说对不对啊？
2: 对。
1: 那我就只好从命了啊！
0: 大伙儿都起来吧。
2: 谢大哥。
1: 好。
0: 哎，你们过来，周青知道吗？
1: 知道，我们请命的时候他就在旁边。
0: 他没说什么？
1: 他什么都没说。
0: 哦，好，下去吧。
1: 是。
3: 哎，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热闹。哎，这怎么了啊？哎，怎么这么多旗袍官在我们这儿啊？
1: 嗨，他们都来投靠我们火头营了。
3: 啊，是吗？是吗？哎，搞清楚没有？这是火头营。
4: 当然搞清楚了，就因为是火头营，所以我们才来的。
1: 是啊，
5: 头儿，晚上他们住哪儿啊？
1: 等会儿我再向董爷申请一个营，好好安排一下啊。大哥，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咱们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哎，
0: 要想吃好的呀，就赶紧自己做啊，也给新来的兄弟们露一手嘛。
1: 行行行行行行，
3: 好吧。哎哎哎，大家等等。嘿，你看我当火头军这么久了，除了会打仗，还学会了捞油水。哎，这个油水火头营里可真多。哎，那个，既然大家今天这么高兴，我把油水拿出来，大家一起喝，好不好？
2: 好。
1: 等等等等，我还有句话要说。今天不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总爷答应过要给我们做战衣，今天还没有做。等到做好的那一天，我们穿上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一天。哎，大哥，你帮我们催一下吧。
0: 好，哎，干活吧，
1: 来
0: 干活吧，
1: 干活。
3: 好。安将军
6: 啊，彭将军，请坐。
3: 好。啊，这次能得到安将军风尘仆仆前来相助，实乃铁豹之福也。
6: 啊，彭将军过奖了。
3: 哦，我不是客气。如果这次没有将军这支大军前来相助的话，我想对付唐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7: 彭将军，我看他是去不了了。
3: 哦，朝阳公主，原来是你。
7: 是我。
3: 你乃千金玉叶之躯，不在皇宫享福，老远跑到这荒蛮之地，实在是有点奇怪呀。
7: 那我老实跟你说吧，我这次不单来找安达尔将军，同时也是来找你的。
3: 找我？那让末将真的不明白了。
7: 你看看这道命令吧，看过之后你就知道了。
3: 公主，这命令有点问题。
7: 难道你认为这命令是假的吗？
3: 哦，那倒不是。
7: 那你是什么意思？
3: 我是奉元帅之命前来驻守黑风关，安将军也是奉命前来相助的，可你这命令上却要我们罢战，难道不让人感到怀疑吗？
7: 这命令上明明写着这场战争是由铁狮纹挑起的，大王已经明白这一切，他要停止这场战争，难道你没看清楚吗？
3: 哦，就算是看清楚了，末将也是恕难从命啊。
7: 你敢背叛大王？
3: 安将军，我想知道你的态度。
6: 我还没有想清楚。
7: 安达尔，你想反口？

0: 我命你快步加鞭，通知元帅，就说朝阳公主安大人已经勾结，另外希望元帅派兵前来相助。领命，薛礼拜见总爷。
1: 哎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哎呀，这深夜到此，所为何事啊？
0: 我的兄弟们想让我来问一下，总爷曾经答应过我们火头营，要做战衣的事情。哦，
1: 这件事情我已经分配下去了，估计很快就能完工了。啊，
0: 那属下就先谢过总爷了。还有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总爷。
1: 哦，没事，你说。
0: 就是，总爷什么时候向皇上解释一下？
1: 属下并不是他的应梦返臣呐！啊，哎，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你要立够10个大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现在呢，只立了2个大功，所以你还要努力呀！哎呀，你呀，你现在，在火头营里的威信很高嘛，我准备升你的官，让你代替贺新，做火头营的头，怎么样？
0: 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贺新永远是我们的头。
1: 哦，你们都说好了，那就算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0: 没有了，那属下先告辞了。
1: 好好好。

0: 报告元帅，彭铁豹都督副将求见。报告元帅，黑风关彭铁豹都督要我来报。朝阳公主与安达尔互相勾结，不准备带兵前往黑风关，请元帅定夺。
1: 胆敢违抗我的军令，
2: 我们如何是好？
0: 传代理旁。是。
2: 大元帅，不如让我再去跟安达尔面谈一次。
0: 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那我就执行军令，就地正法。
3: 好，但小人南方，你要加倍小心。
1: 嗯。
4: 末将戴立鹏叩见元帅。
0: 戴立鹏，我们已带10000兵马前往黑风关，协助彭铁豹。
1: 得令。
0: 各位兄弟们，连日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套属于我们火头军的拳法。
5: 是吗？
0: 哎呦，太好了！我先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传给所有的火头军。
6: 好，
5: 好，
7: 大哥，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拳法？
0: 因为我们是火头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士兵们做饭，所以我创造了煎、炒、焖、烩。 这40拳法，你们打仗的时候用这40拳法，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1: 好，
8: 大哥，以后我打仗去见死他。
0: 好，我就吵死他。
8: 哎，那我就会死他，会死他。
0: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跟着我练。我先做一遍。

0: 怎么样？大哥，看起来很平淡啊。
1: 是啊，这不怎么样啊。
0: 从表面上看是很平淡，可是如果我们加上内力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一下。

0: 天啊，大哥，果然厉害啊！是啊是是、啊，哎，大哥，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哎，啊，哎，大哥教我们吧，
1: 啊，
2: 想练吗？
0: 行行行，
2: 想练就开始。
0: 哎，好。

0: 越虎城，然后到独木关，穿过这条江，就到了黑风关。黑风关下一个目标就是天山。嗯，
1: 报告元帅，汤军已开始东渡，马上传令下去，让黑风关所有的守将严阵以待。
2: 是。
1: 戴立鹏到了黑风关没有？
0: 还没有来报。
1: 那夫人有没有消息啊？
0: 没有。要不要？

0: 公主，现在该怎么办？我这有大王的撤兵命令，与安将军无关。
1: 大元帅抗敌，难道是擅自出兵吗？不是，但是求和是最新的国策方略，我们可以详谈吗？怎么样了？快了，快了，使劲忍着点，银环，使劲，使劲，银环，快了，
0: 姑妈妈，
1: 使劲，快了，银环，忍着点。
0: 龙凤胎呀，太可爱了！苍天有眼呐，兄弟得此子女，实在是雪下之福啊！多亏大哥大嫂的照顾，请收银环一拜。银环，
1: 银环，千万别起来啊，跟我们还用着这么客气吗？
0: 就是，自从相公从军以后，这家里的事儿全靠大哥大嫂操心，银环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2: 你们俩真是他们的大恩人啊！
0: 不能这么说呀，就是我们既是同一家人，说这些真是太见外了。
1: 是啊，
0: 哎，对了，兄弟走的时候有没有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啊？相公说，男孩叫丁山啊，女孩就没有留下名字。大哥，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2: 哎呀，我给豆腐起名还行，给孩子起名啊，那就不在行了。
0: 就是就是，咱们四个里边就属银环最有学问，我看这名字啊，还是银环给他取吧。
1: 那好，就叫金莲吧。金莲，好，好名字。
0: 真是太好了，明天一早啊，我得去街上买些孩子用的用品，
1: 我陪你一起去。好。
3: 有劳大哥大嫂费心了，应该的，应该的嘛。
0: 就是。
4: 哦，请问老夫人，您想选些什么样的布啊？
0: 哦，我想给自己做两套衣服，看你这里有什么面料，让我挑一下。
4: 我们这里有很多，我们可以到屋里慢慢挑。嗯，
3: 好的。
4: 哎，这女人呐，一买衣服就不知道时间了。小二。
1: 您稍等，
3: 哎，
1: 客官有什么吩咐？
4: 结账。
3: 您真有眼力。
1: 不少。请问二位有什么需要吗？我们家昨天生了孩子，这儿有没卖小孩衣服的？
3: 啊，有啊，请这边来。
1: 啊，来。顾妈妈，老夫人。
3: 痛痛痛！明明都在疼，怎么办？快用护关节小蓝瓶。护关节小蓝瓶，赛场运动员在用，过了50岁的叔叔阿姨在用，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用？问问大家伙，离关节最近的是什么呢？没错，是皮肤。护关节小蓝瓶专注关节问题13年，全新透皮吸收技术，不用吃不用贴，哪里痛就涂哪里，营养直达关节里。 今天护关节品牌13周年，厂家联合电视台拿出专属福利价格，优惠力度有多大？您千万别调台，越往后越劲爆。好消息，好消息！护关节小蓝瓶13周年专属福利来了，硬核品牌品质，收获海量口碑，常年热销不断，原价一瓶149元的护关节小蓝瓶，本次厂家直面全国观众，超大力度品牌回馈，今天的价格非常劲爆，价格到底是多少？ 我们马上揭晓。
5: 常备顾关节，时值顾关节。今天啊，咱们来到了市老年大学。
6: 哎，你们这是电视台在录节目吗？
5: 阿姨是这样哈，我们是做这个电视台啊，做这个顾。

0: 关节小蓝瓶全民惠民推广的，遇上缘分哈，能不能现场您试用一下？贵姓啊您？
1: 我姓张。
0: 姓张，您今年多大？
1: 68了。
0: 68了哈。阿姨问一下哈，您平时在平时生活当中哈，哪儿最容易不舒服？
1: 就是颈肩不舒服的比较
0: 多。
1: 就是又酸又疼，有时候胳膊还抬不起来。
0: 太好了，阿姨来。我给您涂点儿，您感受一下哈，按照颈肩的位置啊，来您涂一下啊，咱们这个固关节哈，它是真空的这个按压设计，一按就出膏。那在这里呢，咱们提醒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哈，大家看一下，咱需要多大范围，咱就摁几下，慢慢的给它抹开、涂开。平时哈，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涂。您平时这个关节是有职业的问题，还是怎么造成的？
1: 我在老年大学吧，这个学这个书法吧，有时候写这个两三个小时下来以后呢，这个颈子就僵住了，
0: 一直
1: 就酸痛，
0: 一直是一个动作。
1: 可能这个时间保持的太长，就酸痛，有时候膀子还抬不起来。那我之前是做老师，上课上个几个小时下来以后啊，这个颈关节、这个脖子这儿也不舒服。
0: 这是应该叫张老师，不能叫张阿姨了哈。张老师，问您摁啊，摁压这么反复揉，咱们揉3分钟就行。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3分钟时间已经到了。张老师，您现在是什么感受？
1: 这个感觉热乎乎的，可舒服了。感觉那以前那个肩膀里面都是凉气啊，好像它往里面钻了以后，那个肩膀没那么硬，那么凉了，
0: 很舒服。
1: 感觉那辣辣的，好像往里面在钻。
0: 刚才我们张老师说的这种热度、热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大约会持续2到4个小时的时间，会非常舒服哈。而且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热、很舒服？这就是我们固关节厚皮吸收技术。快速渗透深层的滋养，您现在稍微这个活动活动，您可以这个脖子稍微转一转，对，抬抬这胳膊感觉怎么样？
1: 好舒服，你看很随便就抬上去了。
0: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以前拿东西的话，这胳膊抬的幅度能有现在这么大吗？
1: 没有没有，还真没有，
0: 没有这么大。
1: 这个
0: 阿姨想看看啊，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不愧是专业的养护关节的产品。刚刚就这几分钟啊，我这儿舒坦不少了，
0: 舒服。
1: 这个小蓝瓶还确实是蛮厉害的，
0: 大家伙拿到这款固关节小蓝瓶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在它包装当中，它添加了氨糖、牛酸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钠3大关节的养护成分，像红花呀、三七呀、天麻呀这些天然的精华，中西结合6种原料协同配比。那固关节呢，还有国家的发明专利厚皮吸收技术哈。那您刚才涂了那感觉，它其实为什么这么快，为什么这么暖和，就是这样一个专利技术。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拿到手也可以感受一下。
1: 这是大品牌的，而且有相关专利的，我觉得应该至少有1-2百吧。
0: 拆的还真挺靠谱。这里呢，跟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说一下哈，咱们这款的固关节小蓝瓶，原价1瓶是149元，正好赶上厂家13周年，厂家每瓶补贴50块钱的一个推广的专利哈，也就是说到手价格呢是99元一瓶，阿姨。
1: 99啊？
0: 对，99元。
1: 这个东西好是好，但是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0: 再便宜点啊？张老师您放心哈，因为您的顾虑我们已经考虑到了。那这样哈，既然这个活动已经办了，一定是给到大家伙一个最实惠的价格。那我们电视台哈，平时接到来电特别特别多，然后呢，很多叔叔阿姨呢都会反映这个关节的问题哈，要知道咱们骨头自己修复慢慢养回来，可不能急骨头组织完整更新代谢一轮，至少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所以大家要是真心想养好关节，那机会来了，现在我们买3盒送3盒，到手整整6盒，买4盒我们就送4盒，每盒仅需49.5元，用一次不到1块钱。
1: 那好啊，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买。
0: 张老师啊，您得赶快了，因为这次补贴哈，只有前50名。
2: 好消息，好消息！13周年厂家炸裂放价，常备固关节，时时固关节，固关节给大家准备了3重福利。 第一重，全新升级的固关节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原价每瓶149元，为了推广中国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整组订购厂家每瓶补贴50元，每瓶只要99元。第二重，前5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买3盒我们再送3盒，到手整整6盒，每盒仅需49.5

0: 元，用一次不到一块钱。第三种，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让您购买无忧。机会只有今天，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1: 只有前50个人才可以享受这次优惠，机会来了，就看大家能不能抓住了。子女出门在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父母身体健康。在这里呢，祝大家健康在手，快乐不愁。那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啊，赶快拨打屏幕前的电话，赶紧订购起来吧。那很多叔叔阿姨呢就会觉得这个关节不舒服，忍一忍就行了，对不对？哎，扛一扛就过去了。那今天哈，咱们专门请来了对健康研究多年的宋老师，咱们就给大家细细的聊一聊关于关节的那些事儿。
2: 年龄越大，关节方面的问题呢就越值得关注。关节是咱们全身的活动枢纽，走路呢靠膝盖，
1: 对，
2: 弯腰靠腰椎，抬手呢靠肩轴。那上下楼啊，买菜做饭带孙子啊，哪一样离得开咱们的关节呢？您现在多少岁了？您的关节就磨损了多少年。以前察觉不到，但是一过50啊，早年积攒下来的劳损啊全部就显现出来了。比如说拎东西费劲儿，下不了楼梯，腰弯不下去，时间久了行动受限制，子女回来都没办法张罗一顿饭呢。
1: 哎呦，宋老师说太对了。那在这里呢，我们提醒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可要千万注意了哈。那很多问题呢就出在这一个小小的关节上。
2: 拎重物手腕酸，走久了膝盖沉，这都是关节在向我们发出预警信号。大家都知道，骨骼自身的代谢重建和恢复是需要时间的，骨组织完成一轮重建至少要6个月甚至是1年的时间。所以养护骨关节不是用了几天就算完成任务了，而是要按照身体自身的一个情况，一涂一抹，踏踏实实的坚持用下去。
1: 那叔叔阿姨啊，现在是不是又明白了呢？临时抱佛脚这个是远远不够的，重在长期呵护啊。哎，那宋老师，这个骨关节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2: 骨关节小蓝瓶呢，它将氨糖、软骨素这类关节所需要的营养通过涂抹的方式精准快速地到达咱们的关节所需要的地方。
1: 哦，您刚才说是涂抹。
2: 对，
1: 说到氨糖大家伙都知道哈，但是一般的氨糖它不是这个口服的吗？这个氨糖还可以外用呢。
2: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屏幕前的中老年朋友，你们想一想，离关节最近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皮肤。口服呢，经过胃肠的消化，再参与身体的循环，一路损耗下来，很多有效的成分都被浪费掉了。骨关节小蓝瓶依靠透皮技术，不用经过肠胃，一涂一抹，让氨糖、软骨素这类营养少走弯路，通过皮肤呢输送到需要的地方，做到精准吸收，
1: 不用经过肠胃。这对于叔叔阿姨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咱们这个年纪啊，有些叔叔阿姨他肠胃本身就是比较敏感的，平时呢还可能需要服用一些药物，那入口的东西多了，多少都会有顾虑啊。
2: 没错，固关节固好关节，一涂一抹，精准快速，使用起来呢也更方便。
1: 关节呵护贵在坚持，重在日常。那今天啊，把固关节备在家里，需要的时候呢随手这么一涂一抹，以后该出门就出门，该散步就散步，该陪子女陪孩子咱们就陪子女陪孩子，生活呢还有很多精彩等着咱们。趁着今天专属福利，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真品质才有真口碑，固关节小蓝瓶一抹就知道，搭载国家发明专利透皮技术，精选优质氨糖，搭配多重名贵草本科学配比，原价149元一瓶的全新升级固关节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为了推广中国发明专利技术，整组购买厂家每瓶补贴50元，每瓶只要99元。为了大家都能把关节养好，前5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买3盒我们再送3盒，到手整整6盒，每盒仅需49.5元，用一次不到1块钱。我们只是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名额还剩最后几个，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固关节不打优势，一次记住，直打关节不绕路，涂抹吸收更迅速，一抹温热有温度，几分钟就解舒服，精准定位

0: 星涂，肩颈膝盖都舒服，不伤肠胃不口服，长辈放心随便涂，单手按压不耽误，方便才能坚持住。
1: 骨关节长期关注，运动及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需求，从运动赛场到千家万户，从专业运动场景到普通人的柴米油盐。
2: 大家好，我是山地自行车世界冠军任成远，多年的运动生涯让我深知关节的健康对我们多么重要，拥有好关节才能尽情运动，享受自在的生活。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款我在用的固关节舒缓霜，家里常备一瓶，筋骨轻松，全家更安心，也是对家人的贴心关爱。冠军推荐，品质可靠，关节不舒服就找固关节。
3: 我之前啊是运动员，常年啊高强度训练，膝盖啊肩肘留下不少老伤，退役之后啊不用再大强度训练，可走路久了，天气变化的时候关节啊就受不了。这么多年各类产品我接触的很多，不少用下来啊感受一般。哎，这个固关节我用下来实实在在看得见效果，而且啊不管我们这种有旧伤的人，常年劳作落下劳损的朋友，日常养护啊也完全可以用。
4: 作为专业运动员，对关节护理的标准本来就更高，能得到他的认可足以见得固关节的实力了。依靠后骨吸收技术，实实在在给到关节养护支持，骨组织完成一轮重建至少要6个月甚至是1年的时间，一涂一抹坚持至少6个月，关节灵活了，自己照顾自己，想出门就出门，儿女在外也能放心工作。
0: 赛场上有固关节，生活中有固关节，越来越多人选择固关节。固关节作为行业老品牌，实力看得见。好消息，好消息，真品质才有真口碑。固关节小蓝瓶一抹就知道，搭载国家发明专利透皮技术，精选优质氨糖，搭配多重名贵草本科学配比。为了推广中国发明专利技术，整组购买厂家每瓶补贴50元，每瓶只要99元。为了大家都能把关节养好，前5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买3盒我们再送3盒，到手整整6盒，每盒仅需49.5元，用1次不到1块钱。我们只是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名额还剩最后几个，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抓紧订购吧。
4: 常备固关节，时时固关节。不少长辈抬手拿东西、晾衣服或者伸手够高处的物品时，都会感觉这个肩膀啊发紧，胳膊抬起来不太顺。我们来看这样一段小演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你们注意看，刚开始这位叔叔向上抬胳膊，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肩膀已经是紧绷状态，手臂继续向上就比较吃力了。我们在肩周涂上固关节，轻柔按摩3分钟，3分钟之后，叔叔再次向上抬臂，大家看，和刚才相比，现在手臂抬得更高一些了，肩膀呢也舒展不少。这些小动作和咱们每天的生活可谓是息息相关，固关节哪里痛就涂哪里，营养直达关节里，方便又省心。
5: 我以前啊在纺织厂上班，你说这车间呢一忙起来，站一天走一天都是常事。现在退休了，这腿脚啊真不能跟以前比。我以前呢也用过其他软管的，拧着费劲，管底还剩一堆，扔了是真心疼。后来我用了这个固关节，你看我这手劲小的呢也能轻松的按，用多少呢按多少，涂上啊很快就吸收了，你说衣服碰到了也不容易粘。现在我已经用了6个多月了，我觉得呢用的是非常的值啊，而且呢是特别的省事。我老伴平时呢也帮着我干活，就又买了一组给他。我觉得呢这种东西啊，家里有需要的人就得给他备上，别等到想用的时候啊没有。
4: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年轻的时候一起忙一起扛，到了现在更要相互照应。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收到固关节之后可以亲身的感受一下，按一下抹一抹，膏体很好推开，3分钟快速吸收，清爽不油腻，日常取用十分方便，放在家里自己需要的时候能用，老伴需要的时候也有，一涂一抹坚持至少6个月， 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身边的人，安安稳稳过日子。
0: 骨关节获得了相关国家发明专利，采用全封闭真空按压设计，减少空气和灰尘接触，取用率高达99%以上，轻轻一按即可取用，不需要反复拧盖，单手也能操作，小小方便，家里可以放，外出也可以随身携带，忙完一天随手拿出来按一下涂一涂，实在太方便了。好消息，好消息，真品质才有真口碑，骨关节小蓝瓶一抹就知道，搭载国家发明专利透皮技术，精选优质氨糖，搭配多重名贵草本科学配比，原价149元一瓶的全新升级骨关节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为了推广中国发明专利技术，整组购买厂家每瓶补贴50元，每瓶只要99元。为了大家都能把关节养好，前5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买3盒我们再送3盒，到手整整6盒，每盒仅需49.5元，用一次不到1块钱。我们只是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名额还剩最后几个，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抓紧订购吧。
5: 我只能买东西向来谨慎，方方面面都要琢磨考察试过，觉得合适了才敢用。我岁数大了，雌激素水平会下降，我们女人的骨头嘛比男人更脆，骨关节是大品牌，用着心里踏实，现在随手拿起来涂一涂已经成习惯了。
6: 我今年60多岁了，身体是我自己的，我自己要上上心，所以我给自己准备了骨关节，放在床头，早上起床晚上洗漱完我都顺便的涂一涂，热热的特别舒服。我这个年纪啊，日子还长着呢，身体也得早点照顾起来，别等以后需要了再着急。
7: 你看我的体格，平时走的路一多，体膝盖这些地方呢，经常是觉得累。现在我出门，骨关节都会随手带着，拿在手里呢，就觉得提有胆子。身边的几个老朋友还过来问我在哪买的。说实话，一开始我打算只买6瓶试试看，后来我一想，身上的不适是常年旅游积攒的，正想要改变它去的坚持，而且万一用得好，以后没了活动还要多花钱，感觉直接拿两组。现在这个价格，长期用也不心疼。
4: 与组织完成一轮重建，至少要6个月。养护关节不是用了几天就算完了，而是要按照自己身体的情况，给它一个完整的周期。坚持下来，
0: 骨关节五大优势，一次记住，直达关节不绕路，涂抹吸收更迅速，一抹温热有温度，几分钟就解舒服，精准定位随心涂，肩颈膝盖都舒服，不伤肠胃不口服，长辈放心随便涂，单手按压不耽误，方便才能坚持住。最后机会，真品质才有真口碑，骨关节小蓝瓶一抹就知道，搭载国家发明专利透皮技术，精选优质氨糖，搭配多重名贵草本科学配比，原价149元一瓶的全新升级骨关节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为了推广中国发明专利技术，整组购买厂家每瓶补贴50元，每瓶只要99元。为了大家都能把关节养好，前5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买3盒我们再送3盒，到手整整6盒，每盒仅需49.5元，用一次不到1块钱。我们只是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名额还剩最后几个，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抓紧订购吧。
8: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
9: 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1: 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欢迎你正式加入。
12: 别开枪，卢次长在车里。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

0: 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妈妈，
1: 老夫人，
0: 顾妈妈，哎呀，在这儿啊，
1: 老夫人，
0: 银环呢？
1: 当日我带银环逃到喜神庙内，不料薛仁贵也在里面。
0: 是吗？
1: 我认为他们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呀，所以就劝他们成亲了。后来又得到了薛仁贵大哥王茂生的认同，就是这位大嫂丈夫。
0: 你好。
1: 后来他们就在寒窑里成了亲。
0: 银环，他终于成亲了。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啊？
1: 原来薛仁贵啊，一身武功，银环就劝他去从军，将来谋个一官半职的，以后好给老人夫人一个交代啊。昨晚银环在寒窑内生了一对小宝宝，是龙凤胎。
2: 夫人，是龙凤胎，银环生了一对龙凤胎。
1: 是啊，是啊。
2: 夫人，您不知道，那对小宝贝儿非常的活泼可爱。
0: 真的？
2: 是啊。
0: 哎呀，谢天谢地，银环他可真是有福气啊。啊，对，这个你拿着，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活的也
3: 好啊。原来你们是串通一起骗我呢，现在还把钱给他。我的钱是给这种贱人的吗？
0: 老爷，都时隔一年了，您就消消气吧。
3: 消消气？现在孩子都有了，你还让我消消气？我是气上加气呀。
0: 老爷，您不想想您当初那个架势，我们要不是骗你，那银环他能活到今天吗？老爷，您就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银环吧。啊，
3: 好，我回头再给你算这笔账。顾妈妈，带我去看看。
0: 老爷，
3: 带我去。
0: 是。银环，银环，老爷来了。
3: 你别喊我爹，自从你跑出来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0: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我干什么？我就是专门来看看她是不是过得很好。
0: 老爷，她是你亲闺女，就饶了她吧。啊，
3: 她凭什么让我饶了她？啊，她让我饶了她吗？

0: 不需要。
1: 爹，这也不是我情愿的。
0: 那你的意思是我逼你了？
2: 他到这个地步，不就是你逼的吗？
0: 放屁！当日他要是不做出那种败坏家风的丑事，我会逼他。
1: 爹，我从来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0: 没做过，没做过，这孩子怎么来的？
2: 当时我们求助无门，是我出主意让银环嫁给仁贵的，是他大哥为的媒。
0: 谁让你拿这个主意？
1: 爹，女儿惹你生气，女儿跟您认错。
0: 你，哎，好，我原谅你。你马上给我回去，这两个孩子你就留在这里吧。
1: 爹，你就这么忍心？
0: 哎，让我想起那个穷要饭的我就恶心。来，我再问你一句，你跟不跟我回去？
1: 给您磕头了。
0: 哼，
1: 你是我爹，无论您对我怎么样，我都不会怪您的。可这孩子是我生的，要让女儿离开孩子绝不可能。
0: 你贱骨头，走，我们走。
2: 老爷，
0: 你走不走？你不走，也不要回去了。
2: 银环，
1: 我姑娘。

0: 天色已经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好，你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早点休息吧。
1: 是啊，真是可爱呀，
2: 迪妹呀，你搬来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要客气了。就是就是，把这当自己家，咱们呢有饭吃饭，有粥就喝粥。大哥大嫂，对银环母子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银环无以回报。
0: 迪妹啊，那宝宝不光是你的宝宝，也是我们的宝宝，也是顾妈妈的宝宝。顾妈妈为这俩孩子啊，也费了不少的心呐。
2: 睡了睡了，两个都睡了，睡得可可爱了。哎呦。
3: 银环，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2: 顾妈妈，没有你，就没有银环的今天。听说银环一半，哎呀，不成不成，这我会折寿的。银环，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下人，快起来！
3: 我从来都没有把您当下人看。从今天起，您就是银环的干娘。
2: 哎呀，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啊！
3: 顾妈妈。 我看呢，就答应银环吧。你看，这一来银环从小就是你带大的，二来呢，离开柳家庄之后，你照顾他比我们照顾他要多得多呀。这银环是该叫您一声娘的。

0: 是了，谢谢你啊！
1: 报告元帅，我们已开始接近伯辽边界。
2: 哦，命令先锋官张世贵集结先锋船队，准备开战。
0: 遵命。

0: 元帅果然猜得不错，唐军首先要来攻我们黑风关。
1: 哦，那我们得去黑风关的狮子口，抓紧布防啊。
0: 怕什么，我军在水性方面远比唐军要强多了，我只要带500水兵潜入水底凿他们的战船，就可让他们战船上的士兵全部葬身海底。哼，叫他们来得了回不了。
1: 哦，都督这个主意不错。报，
2: 唐军的军队距离狮子口只有一个时辰的距离了。啊，
0: 载他。
2: 是。
0: 彭铁豹
3: 在，
0: 命你镇守黑风关。
3: 是。
0: 杜教授
3: 在，
0: 你随本都督前往狮子口，带同500水兵出发。杜教授，你随时做我的后应。
3: 是。
4: 从时间推断，唐军应该到黑风关了。元帅看形势如何？
5: 唐军久居中原，水军绝对没有我们的强。戴立鹏率兵水战，经验丰富，所以只要他们首先向黑风关进攻，我们便有胜算。
2: 嗯。报告，梅里夫人在20里外截听安将军的军队，正在磋商中。
5: 好，再谈。
2: 是。
5: 安达尔啊，安达尔，我本来想借此削弱你的兵力，甚至彻底消灭你，没想到已经反客为主，想来个渔翁得利。哼，你比我更狠。
4: 一品夫人胆识过人，乃女中豪杰，一定有办法对付她。
6: 你们都没错，都是为伯辽办事，为市井百姓出力。但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大唐人强马壮，我们跟朝廷开战只是以卵击石，所以我们应该以和为贵。
7: 公主所言极是，只要我们表示诚意，圣主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6: 本公主曾经到长安拜见过圣主，我也相信他有此海量，但此次远征是一次东猎，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好。
8: 哼，公主，您太天真了。圣主劳师动众而来，凭你三言两语会就此罢休吗？不会的，他会借此机会吃掉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懂军事的，起码不该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此乃兵家大忌。
6: 听夫人语气，你不会撤军是吗？
8: 可以不进，但绝不会退，也不希望你们退兵。可以坐下来谈判吗？他有大军，但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忧啊。

0: 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
1: 报告将军，都督已被敌人的箭射死，500水兵全部阵亡。
2: 岂有此理，是谁有如此箭法？
1: 据回兵来报，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将。
2: 传令下去，死守狮子口，我要跟汤军决一死战。
1: 是。
2: 站住，临阵脱逃者杀无赦，给我冲回去。

0: 报告都督，狮子口失守了。
1: 什么？狮子口失守了？死了多少人？
0: 全军覆没。
1: 全军覆没。吹号角，都来！来一整何人？
2: 我乃大唐先锋官张世贵麾下前营月子号第八棚虎头军薛礼师也。
1: 我乃是黑风关的副都督彭铁豹。来吧，就。

0: 报告元帅，先锋官张世贵已攻下狮子口，占领了黑风关。
1: 哦，有这么厉害？
0: 千真万确。
1: 好，马上靠岸，准备迎接升驾。
0: 得令。
2: 看来安达尔按兵不动。
3: 没错，我叫他进，朝阳公主叫他退，他正在等待观望，权衡利弊。
4: 只要他不退，我就有办法。
5: 报告元帅，唐军攻下了狮子口，抢占了黑风关。
2: 什么？此事当真？
5: 千真万确。
2: 再探。
5: 是。
4: 唐军攻下了狮子口、黑风关，下一个就是金沙滩了。我看我们得赶回天山，重新部署。
2: 对，来呀，
5: 元帅，
2: 你速去天山，传我命令，让他们死守天山，我大军就会前去支援。
5: 是。
3: 元帅，形势急转直下，我担心安达尔会倒向朝阳公主一边，这将对我们极为不利呀。
2: 有此可能，他们也会和朝阳公主一起回伯辽，要大王昭告天下，罢免我职，重新任命安达尔为兵马大元帅。届时我们夹在他们与唐军中间，把我们的正义之师变成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
3: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元帅的意思是？
2: 我想我应该亲自赶回伯辽，先控制住朝阳公主和安达尔，要挟大王重整兵马，与唐军决一死战。
4: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2: 好，传令下去，火速赶回伯辽。
4: 领命。
6: 报告将军，元帅有令，让三位将军死守天山，元帅将带领大军与各位会合，共同商议对抗唐军的军机大事。
4: 元帅何须如此紧张啊？
6: 将军有所不知，唐军已经攻占了狮子口，抢了黑风关，还破了金沙滩。元帅估计，唐军的下一个进攻地点将会是天山。
7: 唐军真的那么厉害吗？我问你，你可知道唐军之内有何能人，有如此的本领？
6: 听说他们前营军中有一个火头军薛礼，身穿白袍，十分厉害，冲锋陷阵无人能敌。
2: 不会吧？区区一个火头军会有如此能耐？
6: 小人只是听闻，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火头军薛礼就会闻风丧胆。
8: 别说了，你把火头军说得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2: 来人，派探子前去查看唐军动向，一有消息速速回报，再派人杀猪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全军一起跪拜，立誓与唐军决一死战。

0: 许王兄。
1: 哦，皇上，
0: 我们就快上岸了吧？
1: 哦，是的，皇上，已经到岸边了。
2: 皇上，
0: 啊，敬德，
2: 臣特来接驾。哎，
1: 敬德，
0: 前营状况如何呀？
2: 好啊，皇上，我们已经拿下了黑风关，占领了狮子口，刚刚又破了金沙滩。我们已经杀死了彭铁龙、彭铁豹二位敌将，现在我军正向前推进，势如破竹啊！哎呀，
0: 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嘿，朕以前怎么不知道这张世贵用兵如此厉害啊？哎，敬德，
2: 臣在，
0: 一定要在功劳簿上给他记上一笔。
2: 臣领旨。
3: 他是个聪明人，我俩一起去劝他吧。
4: 没用的，他是想挑起这场战争，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想就先让圣主教训他一下，然后我们再向他陈述利弊，才能事半功倍。
5: 报，唐军抢入狮子口，攻破黑风关，夺下金沙滩，步步紧逼，势如破竹。
3: 太好了，终于打起来了。
4: 好啊，
5: 大元帅派人死守天山，他将率领大军返回京师。
4: 再探。
5: 是。
4: 什么意思？按常理他应该去天山压阵的。
3: 安将军，你马上跟我回去，让我奏请父王调动其他大军，我要他腹背受敌。
4: 好，我先回独木关点齐兵马，再来接应公主。
3: 好，去吧。父王。
6: 哎呀，昭儿，事态发展的怎么样？
3: 我拿着父王的亲笔信追上了安达尔，在我威逼利诱之下，他终于答应与我们合作，但是却来了个彭铁豹，他决意听命于铁士文的指挥，拼死一意孤行，所以黑风关那一仗还是阻止不了。
6: 什么？他敢违抗本王？
3: 对，还好安达尔答应回独木关去重整兵马，就来与我们会合，一起对付铁士文。
6: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呐。
3: 父王，铁士文如今已像脱缰的野马了，不把他控制住，再下去我们伯辽的命运不堪设想啊。
6: 安达尔到了独木关，如果他不来与我们会合的话，那我们不是坐困愁城？哎呀，现在我身边根本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铁士文，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相逼，我们不是死路一条吗？
3: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和大唐合作去对付铁士文，把铁士文夹在我们和唐军之中，才是最好的办法。
6: 哎呀，借助大唐的力量不是不好，可借助他人的力量，哎呀，总是不太妥当啊。
3: 哎呀，父王，这个时候您还能顾着什么呀？圣主已经说了，只要您答应和他见面，他就会相信我们的诚意。
6: 哎呀，

0: 我是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呢。我想啊，我们还是以安抚为好啊。啊，
1: 父王。
0: 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2: 报告总爷，大军已经把大营扎好了。
3: 传令下去，稍事休息，等待出兵的命令。
2: 是。
4: 喂，你们谁是火头军区里？快叫他出来应战！
2: 报告总爷，外面有三个辽军带领无数的精兵在营门口叫骂，口口声声指名道姓让火头军薛礼出战。
3: 去去去去去去！岂有此理！难道我帐下无人，只有火头军不成？你们谁愿意前往营地夺取此功啊？
5: 爹，孩儿愿夺取此功。
3: 你成不成啊？
5: 爹，连日来伯辽军节节溃败，士气低落，连火头军都抵挡不住。我想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真的本领。
3: 那好，我也愿意你夺此头功。
5: 是，
3: 你带领500精兵前去迎战，我来给你压阵，要小心啊。
5: 知道了，爹。我乃大先锋张世贵之子张志龙是也。
4: 哼，什么张志龙？回去。
5: 什么？你说什么？让我回去？
4: 我要的不是张志龙，我要的是火头军薛礼。你等都是无名小辈，不堪一击。
5: 好啊，难道我堂堂大先锋帐下的一名战将比不了小小的火头军？休走看枪！驾
4: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哦。

0: 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我去会会他。
1: 来者何人？
0: 我乃你家火头军爷爷是也。
1: 你是火头军哪一个？
0: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火头军王新熙。你又是何人？
1: 我就是镇守天山的守将，辽龙。
0: 哦，原来是辽将军，在下奉劝你赶快投降，不然让你暴死当场。

我来助你。

0: 大哥，
1: 大哥，
0: 咦！哎，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战将？一块上来吧，我薛某奉陪到底。
2: 薛礼，
0: 你竟敢口出狂言，小看我天山守将，快快下马受降，不然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2: 我实话告诉你，我并没有多大本领，在千军万马之中。
0: 只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不过打你们这样的人用不着正规军，我们这些火头军就足以打败你们了。
3: 薛礼，刀枪打斗，我们打不过你，咱们来比剑法。我们两人与你一人对射，我们只要有一人射中你，你们马上滚回中原去。但如果你只射中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也绝不会把天山交给你的。
2: 好，不过我把话说清楚。 如果我同时把你们两个射死于马下，你们就给我滚回去，把天山交给我，怎么样？
0: 天地为证。
2: 天地为证。
0: 我射他的头，你射他的心脏。

0: 元帅。
1: 你来了，听说你的前营又传捷报了。
0: 元帅也听说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来啊，就是向你汇报军情的。
1: 我应该给你记功啊。好，我给你记功。哎，我说张世贵啊，我以前没有发现你打仗这么厉害啊。哎，你说说。
0: 元帅，这主要不是我的功劳啊。
1: 不是你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
0: 是我的女婿何宗宪。
1: 哦，你的狗婿何宗宪。
0: 是女婿
1: 啊。好好好，就算是女婿啊。哎呀，但我看过他的功夫，好像没那么厉害吧。
0: 元帅啊，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呢，也应该知道，有时候打仗不光靠功夫，最重要的是要动脑子。
1: 哦，

0: 他脑子有那么好使吗？说给我听听。宗宪呢，这次可是三箭定天山呐！啊，定天山只用三箭？
1: 对呀。哎，有点意思，你继续说。这次啊，宗宪面对天山三员大将的时候，他就想啊，我要战胜这三个人，光靠功夫那是不行的。嗯，我得用计呀。哎，于是啊，他对三个人说：“哎。”你们听着，我们中原有的，你们没有。比如说，我们有雁翎箭，嘿嘿嘿，哎，气的那三个人呐，只想跟他打赌啊。嗯，哎，赌什么？哎，你听我说呀，宗宪对那个人说呀，我们的雁翎箭射出去之后呢，哎，它有声音，声音之后呢，它有人头，他的人头呢，它还会说话。
0: 你这不是扯淡吗？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1: 元帅，你小心呐、哦！你小心上当哦！
0: 我上当了。
1: 对呀，我上当了吗？哎，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
0: 哎呀，我肯定不信嘛！
1: 你想不想听呢？
0: 当然想听啊！
1: 你想不想跟他打赌呢？
0: 哎，赌就赌嘛！
1: 哎，那如果箭射出去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0: 那我肯定会盯着那支箭看，看有没有人头出现。 元帅啊，你上当了！我又上当了。元帅啊，当宗宪射出这支箭的时候，他的另一支箭，嚓，就直射你的咽喉。哈哈哈哈，他就是这样三箭定天山呐！哎呦！哎呀，真没看出来啊，你的狗婿还会想出这等诡计来。
1: 真没看出来哈、啊，哎，元帅，哎，是女婿，
0: 对对对，是女婿，哎，张世贵啊，你的功劳也记了，你回去啊，要好好犒劳犒劳你前营的弟兄们，
1: 哎，我也该回去向皇上汇报军情了，哎，是，还是被我骗了，啊，嗯。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您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
3: 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架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 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 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
0: 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板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

0: 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
1: 是不是
2: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

0: 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

0: 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

0: 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

0: 防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
2: 真的太超值了。
1: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
2: 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大半个中国的眼睛都挤在这小小的太阳岛上。
6: 暗夜里的蓄力，
7: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6: 压迫层层疑云。
8: 在基奥科的海东天文舰甲中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6: 明照暗箭，分属天平两段。
9: 总裁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表达了他。
10: 查共谍固然重要，
8: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6: 一次次突击行动。
11: 总裁，啥？
12: 你还想搜山吗？
13: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6: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4: 栽赃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因，
6: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15: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6: 要谢谢总长，
15: 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6: 沉默的荣耀，水清石泻。
17: 死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8: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17: 骄
19: 傲。哎呦，好，
17: 僵死了。
18: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2: 什么海外资产？
20: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2: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7: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2: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6: 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6: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六十粒。

0: 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9: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
10: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1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2: 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欢迎你正式加入。
13: 别开枪，卢次长在车里。
2: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5: 我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5: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军雷霆。
6: 黄包车，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8: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8: 老师，不能冒险。
9: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0: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11: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5: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5: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8: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8: 我会弥补你。
1: 朱铸成不朽的荣光。
12: 长夜将近，民明可晓。
5: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天哪！
1: 没想到在这个偏僻小县城的地下车库啊，能有这么多豪车。
2: 你可别忘了，这可是楚申阳的老家，肯定藏了他不少赃款赃物。
1: 主任，这下也这个罪证就无法颁布到这个大贪官了。
3: 你们马上把材料整理出来，我需要尽快向上级纪委汇报。
4: 是。

0: 博士所以能力拍中意完全调的专案组，就不用考虑回避的事情。楚师娘这个人不一般，我知道你对他的调查已经有数年了吧，在这个事上也许你最了解。
1: 我等这一天也等了十几年了，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许。
2: 东海市副市长楚申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贿超亿元，名下房产过半，勾结黑恶势力垄断资源。经沧州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决定对楚申阳及其党羽展开立案调查。
3: 通知各小组开始行动。
4: 是。
5: 别过来，给我起开！
6: 我不要进监狱，我不要坐牢。
5: 我，你对我存心挑去，
7: 我就想立刻停止你的胡闹行为。
5: 哪怕过来，跟我回去
7: 接受调查。
5: 做梦！
8: 冷静。
9: 我警告你，立刻开门，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
7: 住手！
10: 目前三个调查对象：吴学生自焚、汪兆祥跳楼、张德彪也将自杀。
3: 大家打起精神，行动继续。
10: 副组长，二组主任报告，楚申阳不在政府大院家中。
11: 三组传来消息，市区盛达公寓没有发现楚申阳。
12: 果然狡兔三窟，幸好还有一处郊区别墅，周峰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0: 唱《霸王别姬》，是觉得此处便是我的乌江。
1: 我是让你困醒应酒报账宿。
0: 宽心，现在的东海市已经没了我的立锥之地了。
2: 跑了？
3: 是，我们来晚了一步，
4: 在现场发现了十几本抢护照，
3: 判断他很有可能要出境。
2: 你现在立刻赶往机场。
4: 可是你觉得他会逃去哪儿呢？
2: 他的妻儿目前都在美国，正因为如此，以他的性格，他应该会避开这个选项。
3: 有道理。那这么说，
2: 塞浦路斯，立刻上报，请求协调有关部门，争取暂停飞往塞浦路斯的航班。
5: 可是这样做，甚至影响太大了。
6: 看着我干什么？什么责任我担着？

0: 我们在路上了，放心，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他跑掉。这架是国际航班，记住要注意把握好尺度，尽量降低影响。是。
1: 您好，我是纪检委的，请您协助我们工作。
2: 好的。
3: 朱峰还没有消息吗？
4: 暂时还没。
5: 干嘛呢？这是。
6: 就是啊。

0: 对不起，人不在飞机上，可能是乘坐上一班
1: 前往塞浦路斯的飞机走的。
2: 坏了，得立刻汇报。快，帮我接黄组长。
3: Dear passenger, please know that our plane is about to take off. We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the delay.
4: 经过机场监控队伍，楚申阳乘坐的外航航班延误40分钟，已于11:37起飞。
5: 刚接到空管部门通知，该航班机长已拒绝返航。
2: 别着急，别着急，再等等。
4: 可是，
5: 黄副组长，是省委电话。
3: 接到临时航空管制通告，需要立刻返航，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2: 就在刚才，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协调紧急启动临时空域管制，航班正在返航途中。
5: 我以为这次真的要失败了，原来庞副组长早就已经事先安排好了，怪不得一直觉得这么幸运。
2: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都是黄组长安排的好，刚才我也真是捏了一把汗，还差不到100公里就飞出我国领空了，还好航班延误了40分钟，看来老天都要留住他，这就是他的命。
5: 组长，您找我。
6: 我今天请你来没有事情，让你跟我谈一谈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2: 他有能力，有野心，对金钱和权力有着无限的渴望，似乎每一个贪官拥有的一切他都拥有，但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6: 骄傲。
2: 对，舍我其谁的骄傲。楚申阳看似为人谦逊，但他骨子里是不愿屈居于人下的，哪怕一刻也不愿意。
6: 他现在是在留职期，下一步就要训练了，这很关键，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2: 我
6: 哎，别的行。
2: 组长，楚申阳这个人不简单，我想到时候他一定会很抗拒套话，对付他不能急。我想先磨磨他的锐气，然后一点一点的从他的过往经历、关系资源，甚至兴趣爱好，再把他扒出来。
6: 就按你说的做。

0: 原来还真是你啊，别来无恙啊，叔子。
1: 楚山阳，我是专案组副组长庞叔，我现在代表纪委监委专案组来和你谈话。
0: 我听别人说呀，没有人能在你们这儿熬过三个月，但是我看你们这儿条件还不错，待个一年半载的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1: 既然到了这儿，就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你的问题，你背后之人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我希望你好好交代，如实坦白。
0: 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呀？
1: 是你变得太多了。
2: 毕业快乐！
3: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耽误人生呢？楚大主席，
0: 没有，这不马上各奔东西了吗？哎呦，我这心里边吧，
3: 哎呦，想不到叱咤江湖的西楚爸爸居然矫情起来了啊！我可没你那么多愁善感。
1: 多久呢？多久呢？哎，
3: 没有，
0: 透口气。
1: 少拿透气当借口，喝酒。
3: 哎，喝喝喝。真不是，你说你们俩吧，一个是全校第一，一个是学生会主席，我要有你们那么优秀，我不就不用担心了吗？
0: 得了吧，疯子，你也不差。
1: 别搭理他，扮猪吃老虎那样。
3: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哎呀，
0: 我跟你们说啊，过了今天，咱们三个人可就要各自迈向新的人生了。那就祝咱们三个人，
4: 好啊，你们正法西三剑客，喝酒不叫我是吧？
0: 没有，谁敢不带你啊？来，祝咱们四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面能够闯出一番天地。那这杯酒，敬咱们的未来。
3: 那就祝我们都能得偿所愿，
2: 大展宏图。
4: 山阳，好消息，叔子跟周峰的面试都过了。山阳，咱别着急，有没有可能是他搞错了？
0: 搞错？国家公务员公示网站会搞错吗？他们没错，错的人是我，是我错了，是我做错了。
4: 山阳，你别这样。
0: 你刚刚进来说什么？庞叔和周峰都过了？
4: 是。
0: 怎么会这样子呢？庞叔我就不说什么了，周峰这种水平他都能过，我没过吗？我自己平时还以为我自己是什么人中龙凤，我还自比西楚霸王，我是什么东西啊？我连狗屁都不是，我就是个废物。
4: 不，你是最棒的。
5: 也许是今年的竞争压力太大了，
4: 咱们明年一定。
0: 放什么屁啊，明年就什么都晚了，一步

0: 胖子，对不起，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1: 沈阳，我们结婚吧。

0: 老婆，还没收拾好啊，马上迟到了。
1: 来了来了，来吧，拎着吧。
0: 这是干嘛呀？咱们是去度蜜月的，又不是搬家。
1: 咱们这一趟可是去梦想中的塞浦路斯，不得把东西都带齐了，不然的。
0: 好好好，我知道了，都拿上。
1: 这还差不多。咱们都要去度蜜月了，还拉着个脸，闷闷嘟嘟的。来，笑一个。真丑。咱们这趟去不告诉叔子和周峰一声？
0: 这又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儿。行了，再不出发机场该堵车了。谁呀？哎，你好。
2: 啊，你好，请问是楚诗阳吗？
0: 我是，您是？
2: 哦，我是市开发区管委会的。通知你被调剂补录到我单位，这周五请过来一趟。喂，请问您在听吗？
0: 我在听，我在听，我能听见。我保证准时报到啊。好，谢谢谢谢。老婆，我上了。啊？我上了。
1: 真的？太好了，老公，太好了。
0: 后来我才知道，我能进管委会，其实是你帮的忙。
3: 谈不上帮忙。当年彭静告诉我你落榜了，我就猜到事情有蹊跷。
4: 后来刚好了解到那一年国资委的面试的确存在问题，
3: 我父亲就向上级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来纪委也介入了调查，刚好你的情况符合当时的调剂条件，所以能进管委会是你自身的原因。
0: 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谢你跟庞叔的，要是没有你们啊，那也就没
3: 楚申阳，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就行，你不配提我父亲。
0: 舒子。

0: 调时差，做好后勤保障。这些日子已经连续高负荷工作，身体要扛不住了。
1: 小楚，小楚，叫你那么多声你不答应？
0: 早上可能没吃早饭，有点晕。
1: 你可得挺住啊，下午单位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就这么几个人你可不能倒啊。
0: 好，明白。
1: 过一会儿这收拾完了去趟食堂，把电视显示屏给他换了。
0: 好好。
1: 你们俩干嘛呢？闲着没事干是吧？小楚，来来来，你过来。这样你赶紧啊，把这几箱物料搬到后面监控室去。
0: 好。
1: 哎呀，你干嘛呢？这里面可都是重要的监控设备啊，这摔坏了事儿就大了。
0: 对不起啊，我刚刚手没使上劲儿。
1: 你可小心点吧，这活你要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别一边想着工作一边想着偷懒。你这什么工作态度啊？
0: 能干能干。
1: 去
2: 回来了。今天怎么又这么晚啊？
0: 忙，一直都在忙。老婆，委屈你了啊。你说咱们都结婚一年多了，也没个自己的房子，还得委屈你跟我一块挤在这个小破出租屋里面。
2: 我没事的，我知道我家老公啊是最棒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好好奋斗。
0: 好，知道了。哎，对了，我早上出门着急，你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2: 我怀孕了。
0: 老婆，你说什么？你怀孕了？你别动！楚生阳向老婆保证。

0: 从今往后加倍努力，给你们一个幸福的生活，让你们住上大房子，给我们的孩子搏出一个未来，一定不会辜负老婆对我的期望。
1: 你知道他买的项目
2: 推广、啊、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晚了。
3: 霸王迟到、啊、必须先罚一杯。
0: 好好好好好，我自罚一杯好吧。
4: 来
1: 来
2: 来，
3: 好
2: 好。
4: 来小楚，静静呢？
0: 他最近闻什么都想吐，我没带他过来。哎呦，
2: 哎，大主席，你在管委会具体是做哪方面的？
0: 我现在是专职内勤嘛。
2: 专职内勤？那不就是打杂的吗？咱霸王现在居然打杂了。
5: 不是，你别胡咧咧，
6: 人家老楚啊在行政岗，这属于领导秘书，那再往上就是领导二秘了，可重要了，你不懂别瞎说啊。
7: 怪你了啊，
3: 行政我不在行。呸呸呸，我自罚两杯啊。干了
0: 干了吧，
4: 别罚来罚去的了，同学聚会大家一起喝，干杯。
7: 干杯
3: 干杯啊。
7: 要我说呀，还得是咱们叔子，听说已经提名庞副主任了。
4: 就会拿二大去
3: 了。来来来
7: 来，我们大伙敬庞副主任一杯。
3: 庞副主任来。

0: 老楚，你甭听他们胡说，全都喝多了，千万别往心里去。
1: 放心，我不可能放心上。
2: 就是这才是你的。
3: 我出去走呗，把你们一块捎回去。
4: 好啊，
1: 我就不了，你们先回，我自己打车走。
4: 不是快下雨了，上哪儿打车去啊？
3: 行，那我们先走，你注意安全。
1: 嗯，
3: 早点回去啊，经理还等着你呢。
1: 好啊。
0: 为啥不带他走啊？
5: 我不信你，我只相信我自己。你看着吧，马天爷，以后我一定会爬到最高处，爬到巅峰，也要当局长，当市长，当省长，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我要做真正的爸爸。
6: 我们在楚申阳别墅查抄现金2亿1400万，此外诸如外币、金币、古董、字画、高档烟酒等名贵物品，粗算估计大约1亿左右。还有他在东海及全国各地的房产，共121处，价值2亿左右。
7: 不止这些，根据我这十几年来对楚申阳的调查，他的非法敛财保守估计在10亿左右，而其他赃产应该已经被他转移出境了。
3: 怎么样？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了，什么感觉？
1: 挺好，有吃的，有喝的，很久都没这么轻松过了。
7: 既然这么舒服，那就继续待着吧。
1: 你们打算让我待到什么时候啊？
7: 待到你交代完问题为止。
1: 该交代的我已经交代过了，还有什么？
7: 我们已经清查了你别墅的3楼，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1: 什么2楼、3楼的，听不懂。
7: 你的房子里有什么你自己不清楚？
1: 我也只是借住而已，再说那个房产证上写的也不是我的名字，还有你提的那个3楼，我一次都没有上去过，我交代什么？
7: 楚申阳，你知道为什么组织上派我来跟你谈话而不是别人吗？这是为了给你机会，我是来帮你的。你要是永远摆出这么一副不配合的态度，我也救不了。
1: 别开这种玩笑了，你要是真想救我的话，咱们两个今天可就不会面对面的在这儿坐着了。既然你说你要帮我，那你就要尊重我的意愿。这个话题我不想谈，你换一个吧。
7: 好，既然你暂时不想吃，我们就先不谈。那聊一聊你在管委会时期的情况吧。
8: 这写的是什

0: 乱七八糟，一点基础逻辑性都没有。你写这玩意儿，你让我怎么往上交？
1: 主任，您放心，我下午一定改出来。
2: 先放那儿吧。
3: 张哥，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经济政策研究方向。张哥，您看，要不这样，这不马上到中午饭点了吗？您先去吃饭，我呢可以帮您润色润色。您吃完饭回来以后啊，我就帮您改好了。啊？
2: 这不好吧？这太麻烦了。
3: 不麻烦，不麻烦。您千万别耽误了中午的时间，您下午不是还有会呢吗？
1: 哦，对对对对对，
2: 那行。哎，对了，你叫
3: 楚申阳，张哥您叫我小楚就行了。
2: 哎，小楚，那就麻烦你先帮我看一下。哎，
3: 好，放心吧，张哥。啊，
2: 哎，江生，啊，走，吃饭。
1: 好嘞。
4: 哎，自古以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奉行精英治国，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后来民国的四大家族，无一不是当时所处时代最顶级的人才，政治上精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精英已经从革命性人才逐步转向成为技术性人才。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技术精英的专业能力支持。14岁加入中国共青团，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沧州政法大学，连续3年拿到了国家奖学金，是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从小学到大学，考试成绩从未掉出过年级前三。我楚申阳才配称为这个时代的精英。
2: 今天这菜真不错啊，下回还去他家。
1: 好。
2: 哎，这
0: 加强企业诉求渠道的畅通，让政企沟通保持常态化、机制化，加强对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联系制度等改革措施。
5: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

0: 前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下班了，你综合科的同事们是不是总看你不顺眼呢？要不要哥几个帮你出头？
4: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之间关系其实还挺好的。
5: 以后啊，你就跟我们在一块儿，别搭理他们，那些都是一辈子没什么前途的。
4: 明白明白，谢谢哥。张哥，那个郭主任那边啊、
3: 是这样啊。老吴的秘书小胡这不是生病了吗？本来吧是要先找一个人临时顶一段时间的，不过我去问了这事儿吧，总归还是要先走组织程序，有点麻烦，你再等等再等等啊。
4: 明白明白。张哥费心了。
3: 没事没事、
5: 对了小楚，明天我要跟杨局去区里开会，有篇汇报稿，你抽空帮我看看。
4: 没问题，一会儿我忙完了，立马就帮您看。
3: 老王，小楚这两天正在帮我研究招商方案呢，你这可耽误正事了啊。
5: 嗨，你那个没那么着急，我的明天就要用。
4: 张哥，您那个我已经帮您做完了，一会儿我就能发给您看，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您提意见我修改。
3: 你小子可以啊，三天不到就把咱们局今年的招商规划方案全都弄出来了。我可是最早发掘小主这个人才的啊。我可是伯乐。
5: 哎呀，我儿子考上了。哎呦，我儿子考上重点初中了，你看。
6: 恭喜恭喜
7: 恭喜王哥。
5: 大家都别让走啊，今天我请客。
6: 行。
5: 小楚啊，那个我们得去吃个饭，可能会很晚，那篇汇报稿得麻烦你帮我整理一下。哎呀，
3: 你和小丑客气什么呀，这都是咱们自己人了是吧。
5: 谢谢啊。
3: 走走走
5: 走走走，
3: 快快啊。
8: 那一刻我才知道，从始至终那些人都没有把我当成过自己人，我准确的说，在他们的眼里我连人都不是，我只是工具。
9: 我就转告你，
10: 开会开会，我这都回来几天了，连个面都没见到，有他这么当爸的吗？
9: 林书记啊，最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你都体谅啊。
11: 这回全世界溜达了一圈，你该收收心了。
9: 这阵子啊，要好好上班，别让林书记担心了。
10: 放心吧，梁叔，我这半年在欧洲可是做了深入考察的，可不是去那儿度假的。
9: 那好那好。哎，对了，上次给你介绍的郑局长家的儿子。
11: 有空还是要多联系一下呀。
9: 你年纪也不小了，可别再让你爸爸担心了。哎，
1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梁叔，我现在上班要迟到了，先不说了。不好意思啊，你这突然窜出来，我实在来不及刹车，你没受伤吧？
4: 没事。
1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

0: 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一纸半生风雨，一生冲破宿命，他挣脱旧社会枷锁，从苦难里活成了巾帼楷模。这里是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和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共同主办的《行走的思政课》。今天我们来到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让我们一同走进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读懂她向苦难命运勇敢说不的壮阔一生。1908年，李珍出生在湖南浏阳贫困山村，家中生计艰难，6岁便被送入婆家做童养媳，日日砍柴挑水，超负荷劳作，伤痕遍布手脚。在封建制度里，婆婆一句女孩生来就是受苦的，几乎宣判了旧社会女子灰暗的宿命。可深埋在李珍心底的抗争之火从未被苦难熄灭。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18岁的李珍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剪断辫子，赤脚踏出家门，直奔妇女协会。我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第二年，她正式入党，给自己改名李珍，视作党的女儿。漫漫长征路，他出任红二方面军组织部副部长，用坚韧扛起行军重担。翻越草地，缺衣少食，他省下仅存干粮，尽数分给伤病战士，自己靠啃野菜、嚼皮带果腹。行军途中，有女兵半路分娩，天寒地冻之下，他脱下贴身的毛衣裹住新生的婴儿。这个在草原降生的孩子也被战友亲切地唤作草原娃娃。延安时期，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学习，后受命筹建并担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他身先士卒，带

学员修窑洞、安门窗、备柴火，一边学政治军事，一边搞生产，把这所学校办得朝气蓬勃，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此后，他还担任120师直属政治处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在延安这片热土上继续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1935年1月1日，他与开国上将甘四奇结为革命伴侣，成为全军唯一一对将军夫妻。二人一生清贫，没有亲生骨肉，却先后收养照料20余名烈士遗孤，抚育孩子读书成才。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战火淬炼，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仪式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握住他的手说：“祝贺你，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1990年3月，李珍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他生前就立下遗嘱，将毕生积蓄2根金条悉数捐赠家乡兴办教育，上缴党费。家中厅堂始终高悬亲笔题写的4字真言。人民之子，一生所得尽数回馈人民。从任人宰割的童养媳到保家卫国的开国少将，李珍的人生是近代中国千万女性冲破封建枷锁、自立自强的缩影。她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用坚韧与奉献书写了中国女性觉醒与奋斗的壮丽篇章。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再戴戴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

0: 这个紫外线带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市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

0: 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西安阴天转小雨，20-25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天转小雨，20-25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4-23度。延安小雨，16-19度。铜川阴天转小雨，17-22度。宝鸡小雨，19-23度。咸阳阴天转小雨，20-24度。渭南小雨，18-25度。汉中小雨，19-23度。安康大雨转小雨，21-23度。商洛小雨，18-22度。阳陵小雨，19-24度。北京小雨转阴天，18-23度。上海多云，24-28度。成都阵雨，20-25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

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强农惠农富农，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省长赵刚在宝鸡市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作时强调，坚定不移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更好支撑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1: 陕西省委省政府向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和获奖运动员致贺电。
0: 金秋好时节，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欢庆中国农民丰收节，共享丰收喜悦。
1: 中秋期间，全省天气以降水阴雨天为主，气温预计下降4摄氏度。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在陕西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位于延安宝塔区枣园街道温家沟的绿邦生态农业育苗基地，秉承培育优质种苗、助力乡村振兴宗旨，引进新品种10多个，累计育瓜菜种苗3000多万株，为延安市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种苗基础。
3: 我们会继续做强种苗繁育主业，做好新品种试验示范，不断引进筛选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全面落实绿色种植理念，推广水肥一体化，走生态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4: 这几年村里变化越来越大，大棚菜园越做越好。在丰收时节，大家都在自己地里忙碌着，日子越来越好。
2: 作为陕西苹果核心产区，渭南白水县持续生根果业良种创新，依托科研力量推动传统果业迭代升级。在今年的白水苹果金秋嘉年华活动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团队亮相现场，集中推介瑞阳、瑞雪、瑞香红等自主培育的优质苹果新品种，用持续的技术攻关、良种培优，为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5: 总书记提出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支付渠道。我作为一个苹果科技人，听后以后非常振奋。那么我们多年在陕西苹果的果乡白水从事科技服务事业，我们也期待通过我们的科技服务让更多的老百姓致富。
2: 汉中城固县二里镇高北村特别热闹，村民们欢聚一堂，观看民俗展演，共庆丰收佳节。当地依托优质山水资源，打造南山瀑布文旅景区，完善步道等基础配套，把乡村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企业的联动模式，优先吸纳村民就近就业，累计带动务工超2.5万人次，发放

0: 务工工资600余万元，让村民们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为高北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接下来，我们一方面要做好岗位开发，另一方面用好文旅收益，补齐村里基础设施，办好惠民实事，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实实在 在的收益。
2: 9月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西安闭幕。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66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省文物保护条例》《省邮政条例》《省消防条例》《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关于修改《省渭河保护条例》等6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西安市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敬老优待规定、宝鸡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咸阳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铜川市耀州窑陶瓷发展促进条例、魏长城保护条例、渭南市魏长城保护条例、延安市魏长城保护条例、农村供水用水条例、安康市和美乡村建设促进条例、商洛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条例的决定。商洛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在校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管理的决定的决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李九红辞去陕西省副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于平为陕西省副省长，决定任命冯涛为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孟小赞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任命刘浩、徐志荣为省监察委员会委员。会议经表决免去张凯莹的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决定免去刘天雄的省自然资源厅厅长职务，高涛的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职务。通过了关于接受赵永波辞去省14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事项。赵一德给副省长于平、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冯涛、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孟小赞颁发了任命书。根据相关规定，新任命的副省长于平等同志依法进行了宪法宣誓。完成各项议程后，赵一德做了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4届10次全会部署，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护航先进制造业发展、夯实安全生产、法治保障等方面更好发挥职能作用，推动4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为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人大力量。赵一德强调，要认真落实本次常委会会议的决议决定，推动相关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持之以恒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条例护山、规划控山、智慧管山、系统治山组合拳，突出抓好五乱问题整治、水源地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任务，促进秦岭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3位一体保护，加力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协同推进粮食生产加工、储备流通、保供稳价、节约减损等各环节工作。要因地制宜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健全法人治理机制，提升稳健经营能力，引导其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帮扶，健全动态监测、精准识别和快速响应机制，落实开发式帮扶和兜底式保障政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推动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 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围绕市场需求持续优化

0: 专业布局，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要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纵深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规范开展统计调查、数据解读、监测分析等工作，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优化卫侨公共服务体系，依法维护侨胞权益，更好凝聚侨心、侨智、侨力。要着力加强输煤管道保护，严格落实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措施，常态化开展巡查维护，确保管道全天候安全运行。要深化档案治理、资源利用安全体系建设，统筹做好档案实体管理和数字化转型，扎实推动档案事业创新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刘强、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副省长徐明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9月23号，省长赵刚到宝鸡市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不移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0: 在比亚迪扶风线束生产基地，赵刚实地查看整车线束生产线，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供应和吸纳就业等情况，希望企业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带动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要求相关市县和部门做好联系服务工作，帮助企业实现更好发展。在陕西思瑞扶风铜合金材料产业化项目现场，赵刚围绕创新研发、工艺流程和市场应用等情况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努力掌握更多高端自主的技术路线和优势产品。在位于宝鸡高新区的法士特新能源商用车电驱动系统产业化项目现场，赵刚参观厂房并查看相关产品，强调要聚焦主业持续深耕，注重标准和品牌引领，不断巩固和提升核心产品竞争力，助推陕西商用车产业发展壮大。在宝鸡综合保税区，赵刚听取保税区建设运营情况汇报，强调要完善配套功能，提升承载能力，切实增强企业办事的便利度和时效性，支撑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调研中，赵刚指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牢牢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陕西实际，锚定重点领域，强化科技创新、数字赋能，龙头带动，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提升我省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宝鸡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繁星闪耀精品微短剧大会9月22号在西安举行，全国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会长聂晨曦、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出席并致辞，副省长徐明飞出席。孙大光表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发挥繁星指数评价引导作用，推出更多传播真善美、弘扬正能量的优秀微短剧作品，夯实产业根基，推动微短剧产业向专业化、规范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推动更多优秀作品走向世界。会上举行了陕西省网络视听协会成立揭牌仪式、繁星指数微短剧大数据平台2.0版本启动仪式、百县百剧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与微短剧剧本大赛启动仪式，发布了繁星闪耀微短剧年度盛典预告等。
2: 在今天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我省田径运动员杨

0: 柳静夺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省委省政府发出贺电，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奖运动员致以热烈祝贺。贺电说，新闻陕西运动员杨柳静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顽强拼搏，勇夺桂冠，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展现了陕西健儿良好精神风貌。在此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及获奖运动员表示热烈祝贺，希望陕西运动员在后续比赛中再接再厉，再立新功，为体育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衷心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在本届亚运会比赛中再创佳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多荣誉。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田径赛场，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我省运动员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我省运动员李晨杰参加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
0: 金秋时节，三秦大地稻蔬金黄，瓜果飘香。今天，我省各地群众以多种形式欢庆中国农民丰收节，共享收获的欢乐。
1: 今天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陕西省主会场活动在榆林市靖边县举行。活动通过成果展示、技能比拼、文化展演、产销对接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现陕西三农发展新成效与和美乡村建设新风貌，为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凝聚合力。在陕农优品展区亮点十足，集中布设全省特色农产品展示、现代农业机械与优良农种推介、非遗展演、美食集市等特色板块，畅通农产品产销渠道。杨凌示范区举办了庆祝丰收节暨文艺赴美乡村活动，宝鸡市奉县凤州镇则把丰收节办到了村广场，背篓接玉米、水平插秧、蒙眼敲锣等趣味农事竞赛，让群众在比拼中体验农耕乐趣。
2: 节目既有年轻人的活力，又有传统节目的优美，中间还有给大家普及了好多农业知识，我们这个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在汉中市镇巴县盐场镇，刮洋芋、剥玉米、拔河比赛接连上演。镇巴民歌展演将田间劳作故事融入质朴嘹亮的曲调。汉台区天汉楼广场依托陕南民歌非遗 IP， 创新打造文化体验加实景消费加全域游玩一体化场景，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经典民歌片段，电商直播专区同步开启，构建起线下逛市集、线上云带货的双线促消费模式。
3: 一边听地道的陕南民歌，一边逛集市买特产，还能体验 VR 看风景，学唱民歌体验感特别好。
1: 在商洛丹凤县地花镇举行的农民丰收节商洛市专场，通过惠民演出庆丰收，并对商洛市的农特产品进行展销。独轮车竞速、剥玉米、挑担子赛跑、趣味抓鱼等农耕竞技比赛火热上演。来自丹凤县12个镇办的农民代表队现场比拼农事活动，还原传统农耕场景，让现场群众感受到节日的热闹氛围。
4: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9月19号到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电影节主题是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5天时间里，光影盛会以光影为媒，以产业为情，以惠民为本，参与广度、国际合作深度、产业融合维度、全民共享温度都有了新突破，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电影力量。
5: 本届电影节一大亮点就是回归大众，扎根城市街头。光影盛会走进城市景区、文化园区、街区，多点布局，全域绽放。电影展映、IP 推介、产业沙龙、沉浸式影像体验，内容丰富，都向市民开放。普通群众能近距离接触电影艺术，感受光影魅力。
6: 这次我们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入围了西安丝路电影纪录片的这个竞赛单元，借由这个纪录片能够传递给大家看到美丽的新疆。
7: 这两天的湖北商圈都能看到这些优秀的展映电影，能感受到电影氛围特别的好，非常好。
5: 大 众观影热度不断攀升，本届电影节还持续做强微短剧优质内容，多

0: 部入选国家五个一批精品工程的陕派微短剧亮相电影节，题材涵盖红色传承、青春励志、本土人文等。
1: 陕西的微短剧本身在全国也是非常领先的啊！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跟陕西多合作，一起来做好的这个精品的短剧。
2: 我们的短剧《扁担银行》能够获得国家五个一批的优秀精品项目。我从小也是在西安长大的，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这是我们做影视行业与生俱来的一些基因。
3: 现在呢，陕西正在打造精品微短剧制度，我想呢，未来可以强化整个微短剧的产业链的配套落地，吸引全国微短剧的行业的优秀人才和团队能够落地到这里。
0: 本届电影节持续深化影视 IP 与城市文旅融合双向赋能，一大批取景资源、本土文化 IP、 景区业态资源联动盘活，各地不断探索影视引流、 IP 落地、业态升级、城市出圈的长效发展路径。
4: 陕西的电影 IP 有深厚的这种土壤，它本身它有陕北、关中、陕南，它有不同的地貌，还有它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还有红色文化，三个层面的这个要素把它集中起来，在整体行业运营过程中，包括青年导演、制片方，我们给它提供更多的这样的场景选择，就在我们陕西这块地方来讲故事，然后把这个故事呢讲给世界听。
0: 本届电影节影视交流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区域联动与国际互通双向突破，闽陕两地深化影视资源对接，中外影视行业经验互鉴、业态交流与项目合作也在深化。
5: 开罗国际电影节注重与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展信息与经验交流，同时我们也借鉴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办展模式，包括展映影片遴选、放映影院安排等各项后勤保障工作，我们都会同步分享给开罗国际电影节的同仁，可以进行参考和借鉴。
6: 一个电影可以说不是代表一座城市，甚至带一片区域、带一个桥线，借这个契机以西安这个丝绸之路起点为龙头，把丝路沿线的故事通过我们电影一个一个的讲述出来，使我们历史通过电影能够传播得更远。
0: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乡村阅读频道9月23号在北京上线，频道面向基层，回应期盼，涵盖农业生产、青少年教育、老年康养和乡村文娱等方面，汇聚多样化多介质的海量数字资源，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上线语音播报等实用功能，依托算法推荐技术，实现人找内容向内容找人的智能化转变，推动与线下农家书屋深度绑定，构建共建共享的格局与生态。频道上线同期，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正式启动点亮乡村阅读计划，陕西学习平台与浙江、山东、河南、云南等五家地方学习平台等单位成为首批加入点亮乡村阅读计划的成员。陕西学习平台将推动乡村阅读在三秦大地落地生根。
7: 第33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和2026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向参会嘉宾介绍今年杨凌农高会的筹备情况。
0: 以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为主题的第33届杨凌农高会将于10月25号至29号在杨凌示范区举行，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担任主题省，榆林市担任主题市，分为室内展、田间展、云上展、海外展四个展示区，14万平方米展区分为9大专业展区，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家企业报名参展。今年杨凌农高会聚焦旱区特色农业、现代种业、耕地保护等核心领域，推动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落地转化、示范推广等。同期举办的2026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将以深化务实合作、共会发展蓝图为主题，聚焦粮食安全与农业国际互利合作，举办上合组织现代农业发展圆桌会议等9项重点涉外活动，持续深化上合组织国家农业交流、经贸互通与技术协作。
8: 今年的农高会紧扣新质生产力，展示前沿成果，促进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2026上合农博会凝聚上合国家合作共识，

0: 推动农业科技互惠共享。
1: 杨林农高会作为全国五 A 级农业综合展会、农业领域知名品牌盛会，双会一体筹办，协同发力，将进一步提升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水平，全力打造汉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农业强国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杨林力量。
2: 对2026上合农博会，希望他深化务实合作，促进上合国家农业贸易畅通、产能互通、互利共赢，推动农业国际合作走深走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农业力量。
1: 今天是秋分，一场秋雨一场寒。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9月23号到30号，我省中南部有连阴雨天气，陕南中东部部分地方大到暴雨。23号至27号，全省大部有小雨，陕南中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8号至30号，关中有小雨，陕南小到中雨，南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本轮降水过程，陕南中东部秦巴山区累计降水量大，需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及其诱发的次生灾害风险。另外，降水期间及雨后亦出现大雾天气，持续降水对交通文旅的不利影响，以及阴雨寡照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第二届全国班组长大赛建材赛道决赛23号在铜川结束，来自全国的200名优秀班组长参赛。比赛紧扣建材行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发展需求，创新赛制内容通过理论考试、人工智能应用、实操考核等多维度，全面检验基层班组长综合履职能力，构建起选拔培育赋能的产业人才培养体系，持续挖掘行业一线技能人才，为建材行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筑牢人才根基。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的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陕西主场活动23号在宝鸡举行，现场设置145统计改革发展成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实施等展区，并实地开展了无人机遥感测量演示和秋粮实割实测。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陕西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9月23号在西安举行，现场开展了宣传咨询、科普交流、企业特色产品展示等形式多样的宣传互动活动。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集中开展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普及食品安全知识，营造社会共治共享浓厚氛围。
3: 秋分时节的三秦大地，既蕴藏着平分秋色的诗意，又洋溢着禾谷满仓的欢喜。从南到北，尽是秋日限定的辽阔与丰盈。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

0: 是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1/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6: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7: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2: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8: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9: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2: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 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

0: 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

0: 中国教育品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2: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制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干部、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 应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

0: 守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

0: 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1: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0: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0: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4: 秋分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3: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才授予。余勋武帝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
1: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
0: 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你和弟妹一起前往台湾，
4: 所以安排同架飞机。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1: 好，我教你。 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0: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1: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你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现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是。
3: 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7.5个小时啊。
0: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4: 启动五天，现在318起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攻城市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右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5: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
2: 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啊！
0: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2: 老师，现在去哪儿？
0: 回家。
2: 是。
6: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
1: 哎，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了，来不及了。
0: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2: 哎，学生，
1: 上学。
0: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3: 师母，
2: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0: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
4: 妈妈，妈妈。啊，
0: 怎么了？
4: 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3: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2: 在干什么呢？
0: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看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十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2: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
5: 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
0: 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2: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0: 不走啊？
2: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0: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6: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3: 老师，就跟一个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2: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7: 去帮我把那个柴火拉了。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
1: 尽快送到华东去。
2: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0: 我已经接奉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
1: 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0: 感谢建锋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你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芷柔、刘永苗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
2: 只是无实这边，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备工事，但福州随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3: 老师，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4: 来不及了，提议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得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凭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口认。
1: 好。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2: 是。
0: 吴副主任，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2: 现在能控制多少部队？
3: 放行，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4: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3: 让开！
4: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龚秘书，张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 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
5: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2: 什么事儿？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6: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好。 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6: 是。
2: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3: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都是通的，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隋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1: 请您上那辆车。

0: 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授予。于勋武帝，亦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弟子巡，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 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世。

0: 还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将？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余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0: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318师部走动啊？
1: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介景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1: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2: 但介师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318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3: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318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手谕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军。

0: 正好来福州公干，当然得拜访一下于兄兄和董夫人了。
1: 快请进，请进。
2: 是于兄，你们出来看看谁来了。
3: 哎，宋夫人，带点特产。
2: 哎呦，谢谢谢谢。
4: 孙飞兄，盼你久矣啊，
3: 甚是想念。于兄，你送出消息，总是让你的。

0: 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
1: 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2: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1: 没有隐形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2: 完了，
1: 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2: 你说。
1: 不要去。
3: 鹤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
2: 帮助
3: 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2: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了，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1: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2: 二位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1: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2: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1: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2: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1: 你这是在笑我多苦？
2: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1: 这个忙你听着，我帮不了。
2: 分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1: 李师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2: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分飞兄。

0: 好点吗？我睡觉吧。走啊。
1: 别亏，坐下，陪我说会儿话。
0: 说吧。
1: 对不起，李鬼，你给我生了五个孩子，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1: 我想说，你那么年轻，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生，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
1: 一点薄礼啊。好，
2: 谢谢。
3: 要不进去喝杯茶？哎，
4: 打扰你们休息了。
5: 愿
4: 享
5: 心意，
4: 欢迎收下这点心意啊。
6: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0: 你想让我怎么样？
2: 妈妈，我吃好了。
0: 学生你也回屋吧。
3: 我还没上呢。
1: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
0: 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
1: 上风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洗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去找蓝城和少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0: 行，
3: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你不走，那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我可以赞助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琛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小程。 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0: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1: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
0: 搬家我也要管。
1: 咱不带它，咱也带不了它。
0: 不要，我就要带着它。
2: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0: 小鸟怎么了？哎，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这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2: 学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好，不放，不放，不放。

0: 马就带着军务副团逃跑了。我们齐翼的所有障碍已全部扫除了。
1: 报告！副师长，我把解放军同志带过来了。
2: 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
3: 318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主任，
4: 李师啊，你怎么还在这儿？
3: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4: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318师阵阵刀割，现在复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了。
5: 快快快！
6: 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7: 你不能去。
6: 我要去。
7: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于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
3: 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爸妈怎么办？
7: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已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3: 你孩子怎么办？
7: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3: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7: 阿美完全同意。
3: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7: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3: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7: 是。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他安根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1: 谁批的调令？
2: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但蹊跷的是。 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走一趟。传闻着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0: 吴师？不可能！停。

0: 已把巫师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
1: 好的，父亲。
2: 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3: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2: 早跑厦门去了，这会儿还等谁呀？
3: 来了。
2: 哎呀，哎，老吴啊，你快点啊！
4: 啥情？不用谢谢了，
2: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5: 好，
2: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5: 好好好，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3: 不止等你一个人。
5: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
1: 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你和弟妹一起前往台湾，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
0: 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2: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解放，
3: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管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4: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5: 没事儿，别太担心。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5: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 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7: 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欢迎你正式加入。
8: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荆门，今日即踏。
9: 别开枪，卢司长在车里。
8: 是你先开的枪？
10: 是，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御驾不严，让您受惊了。
11: 那次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2: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11: 骄傲。
13: 好，
11: 想死了。
12: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3: 什么海外资产？
14: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3: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1: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的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3: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5: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4: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

被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

0: 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哎，
3: 老细，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跑头衫。
3: OK，
2: 300
3: 买，好，
2: 300。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4: 师傅，就是这儿。
5: 我都上来睇下，我这真厉害了呀！嚟，我嚟睇下啦。
4: 来，给您钱。
3: 多谢。
6: 朱姐，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1: 他要涨多少？
6: 30%。
1: 30%，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6: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1: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6: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1: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0: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事已获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那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1: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0: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2: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3: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4: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3: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2: 台工委是什么？
3: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5: 来，
6: 来，先生。
7: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6: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7: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8: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7: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5: 学长，快上楼。
8: 骗子。
5: 现场，走。

0: 是我住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雨荨，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既来之，则安之。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余勋，
1: 兄长，哎呦，

0: 昨日吴次长一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检查。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1: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笑>
2: 孩子们怎么样啊？小康也过来了吗？
1: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延误系统任职。哦，
2: 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1: 何佳也过来了。过来了。
2: 老大、老二在延误系统，那很好啊，
1: 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 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 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2: 东海情报小组。
1: 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2: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乔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臣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0: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
1: 总长，吴次长到了，
0: 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2: 周总长，
0: 代理，代理工作而已。
2: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0: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2: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0: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2: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啊，
0: 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2: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啊，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神秘，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2: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0: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琢磨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2: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哦，学长有何高见呢？
2: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首贵必先首相，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了，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2: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处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
2: 是，
0: 快查一下。
2: 是是是。
3: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骗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4: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3: 我等你啊。
4: 酋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3: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的。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4: 嗯，
3: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4: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3: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
4: 嗯，
3: 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4: 明白了。
3: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4: 查到了吗？
3: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4: 知道了。
3: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4: 好，酋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3: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5: 何随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来。

0: 直接发55区。
1: 。
2: 厦门失守了。
0: 唐文博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2: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唐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0: 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3: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81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一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4: 停。
2: 伤亡接近30人。

0: 这么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 仍归薛院将军指挥，我不便调动啊。
2: 报告，总裁急电。
1: 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
0: 令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2: 是。啊，
0: 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兴兄啊，
3: 啊，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3: 陈长官过奖了。
0: 此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1: 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
3: 子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笑>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池，不是还是只守了三天吗？金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1: 是。
0: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
1: 总长，喝茶改天。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
0: 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1: 是
0: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
1: 好好。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面装。
2: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3: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金门，金门守军的兵力都增了三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金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两万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六万精锐把守的滩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2: 这个显然必须得冒。等会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3: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2: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3: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三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4: 到底要见个谁了？

0: 要叛逆欺凌吗？新到的货，胡子上，新到的货。
1: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击他。
2: 去大营街啊！
3: 拉了，走啊走啊！
2: 拉活，你今天在干什么啊？
3: 快点走啊！
2: 到地方。

0: 我说这么大阵仗呢，开门！
1: ！好，你别冲动。
2: 他们不敢开枪。

将，陆次长在这里。

0: 谁开的枪？喂，不准让我的。 不是，不是，不是人物。
1: 师傅，师傅，
0: 师傅开的。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御下不严，让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吉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共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
0: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进行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只狡猾。
0: 下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2: 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消促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3: 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
2: 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4: 吴次长，
5: 明天要就美军军员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色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延续良好的发展态势，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日前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铁集团日前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今年前8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江苏太仓口岸出口汽车92万辆，同比增长近8成，已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创历史新高。
1: 9月22号，2026繁星闪耀精品微短剧大会在西安举办，全国各平台机构、行业嘉宾、企业与高校代表齐聚西安，共话微短剧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大会为开标之战等27个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5个一批工程第一批、第二批扶持项目代表颁发证书。围绕微短剧产业评价体系建设，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现场介绍了微短剧传播与应用评测体系繁星指数，分享了13部繁星好剧案例，包括10部真人微短剧和3部 AI 微短剧入选。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台党委书记、董事长、台长张连业宣布，将于2027年1月8号在西安举办繁星闪耀微短剧年度盛典。通过举办一场高规格微短剧产业发展大会，开设3场垂类专业平行论坛，打造一场繁星之夜嘉年华的1+3+1办会架构，进一步汇聚优质创作力量、平台资源和行业成果，持续放大繁星闪耀品牌影响力。围绕进一步延伸微短剧产业链和价值链，大会还举行了文学、影视、文旅协同发展签约仪式，推动优质故事实现从文学文本到影视作品，再从屏幕内容向现实文旅场景转化。随后，百县百剧精品微短剧创作计划与微短剧剧本大赛正式启动，进一步挖掘三秦大地丰富的县域文化资源、地方故事和创作人才，推动形成具有陕西文化辨识度的精品微短剧内容矩阵。
2: 陕西呢本身在文化方面呢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不管是丝路题材啊、历史故事啊，那都是故事的宝库。那我觉得首先呢要把好内容关啊，从源头抓好创作，我想呢未来可以强化整个微短剧的产业链的配套落地啊，吸引全国微短剧的行业的优秀人才和团队能够落地到这里。围绕微短剧加文旅的这个 IP 要形成联动，让它呢更好的服务于陕西的那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3: 我们也希望我们团队呢，我们公司呢，在未来呢能够去拍摄一些陕西题材、西安题材的一些精品微短剧，然后能够在推动国内微短剧精品化发展的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1: 本次繁星闪耀精品微短剧大会的举办，将进一步凝聚行业精品创作共识，推动微短剧产业提质升级，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培育新型文化产业注入新的活力。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仲夏一部电影十强短片展映活动日前在西安举行，来自陕西省内各高校影视专业负责人及师生等200多名观众见证了十强短片的首映。
0: 活动现场，仲夏一部电影计划十强短片首次集中亮相，10部作品集中呈现陕西青年电影创作与人才培养的阶段性成果。首期共收到来自全省25所高校、31个专业、461名创作者提交的177部有效项目。经过剧本工坊、导师辅导、创投答辩等多轮孵化与遴选，最终诞生十强优胜短片《黑羊》、黄鹤、河州青年、井底、兔子的故事、田月亮、黄鳝、高老庄、来信、春轩。
4: 我也想请里边的一些优秀的导演来共同完成创作，只有大家共同努力往前走，电影才有希望。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帮助，它是一个西部电影的延续。
5: 种下一部电影架向了这样一个桥梁，就是让大学生有机会带领职业的团队拍出人生的第一部作品、第二部作品，可能对于他从事电影这一行进一步的成为职业的导演，做市场需要的电影。
0: 仲夏一部电影系列活动作为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特色板块，通过作品展映、公开课、青年人才培养圆桌等板块，搭建学界、业界与电影界三方联动平台，推动高校青年创作与影视产业实践有效衔接，为西部青年影视人才成长提供更加开放、多元的实践与展示平台。
1: 作为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陕西本土公安题材电影《守夜行动》全国首映礼近日在西安举行，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见面，一起感受基层交警守护平安的热血故事。
0: 首映现场，影片主创公安民警代表与影迷共同观影，分享影片创作幕后。电影《守夜行动》由陕西本土团队创作设置，入选陕西省西安市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影片取材于秦岭山区真实警情，讲述西京交警开展守夜专项行动，打击飙车炸街违法犯罪。新警官同跟随老民警深挖案件、卧底取证，多警种协同作战，成功打掉勾结境外赌诈团伙的飙车犯罪集团。身为英烈子女的关童在历练中接过父辈警号，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
6: 大家好，我是电影《守夜行动》饰演关童的演员王诗瑶。能参演《守夜行动》这部电影，我非常高兴。一方面呢，是因为影片大量故事取自西安本土，而这些身边的故事呢，更容易打动人心。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这部戏，让大家看到，在我们岁月静好的背后，是一群无名英雄在默默守护着我们。同时，也想借着丝路国际电影节，我们也期待把这部本土作品推介出去。
0: 预计该影片将于今年十一月登陆全国院线。
1: 为期三天的第二届西安丝路老字号国潮消费嘉年华近日在西安收官。本次活动由陕西省商务厅指导，西安市商务局新城区人民政府主办，汇聚全国多地老字号品牌，以国潮激活市井烟火，为西安金秋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0: 活动现场来自全国15个省份、43个地市的115家老字号企业齐聚现场，集中推出400多款特色好物。展品涵盖卤味肉食、传统糕点、地方风味小吃、非遗手作、文房器物等10余个品类，打造集品尝、选购、观赏、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国潮消费街区。据统计，三天活动累计吸引超4万人次市民游客到场参与。活动依托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城市优势，将老字号传承创新、商文旅场景打造和惠民促消费深度融合，既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全国各地老字号的匠心魅力，也为传统品牌搭建起展示交流合作的桥梁，拉近老字号与年轻消费群体的距离，持续释放消费市场潜力。未来，西安还将继续挖掘老字号文化与商业价值，推出传统品牌守正创新，不断丰富消费供给，助力城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不好意思啊，你这突然窜出来，我实在来不及刹车。你没受伤吧？
1: 没事。
0: 哎，等等，我现在也着急上班，要不然咱俩留个联系方式，都是一个单位的，别以后有什么后续，对你我影响都不好。
1: 没必要，真没必要。
0: 你站住！你都撞我车上了，我怎么能让……
1: 明白。

0: 了我们，还是你们谁替他写的？
1: 说话！
2: 这我就真不清楚
0: 了。反了天了！事实不清，数据不符，国外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就敢给我乱写！你现在马上给我联系他，我不管他在哪，让他给我回话。
2: 连科长，这
0: 我让你打电话。
3: 别找郭主任了。这份报告是我写的。
0: 是你？
3: 李科长，您是对这份报告有什么不满意吗？
0: 废话，你看不出来吗？我知道了，因为上次我把你给撞了，你想存心报复是吧？我告诉你，姑奶奶我不吃你这一套。
3: 地方单独跟您请教一下。
0: 怎么觉得在这丢人啊？就在这说，说不清楚哪儿都不许去。
3: 好，那我就在这儿向林科长请教，所谓事实不清数据不符的根据是什么？
0: 好啊，你敢问起我来了。行，我今天就让你错个明白，你连欧盟自贸协议国家都给我写错了。
3: 冒昧地问一下林科长，今年元旦期间您在哪？
0: 你问这个干嘛？算了，没什么不能说的。元旦那会儿，我人正在塞浦路斯。
3: 塞浦路斯？
0: 塞浦路斯怎么了？元旦是节假日，我去当度假有什么关系啊？
3: 林科长，您误会了。我想表达的是，可能是因为林科长休假的原因，没顾得上了解。其实地中海的其他八个国家于今年元旦期间就已经跟欧盟签署了双边自贸协议。
0: 怎么可能？这事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3: 这八个国家是第二批签署的。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说对了，不过你怎么对欧盟的情况这么了解？
1: 其实我在大二那年作为交换生到德国汉堡大学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系学习了一段时间，所以从回国之后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
0: 那这么说这事是……
1: 这份报告吧，我其实也是根据林科长的考察材料才做出来的，我只是在林科长的基础之上稍加修改，没想到让您误会了，实在抱歉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楚申阳。
0: 记住了。
2: 他来了，你怎么不说一声？我让你好好干，你可倒好啊！你知道他是谁吗？没事你惹他干嘛呀？本来以为你还是个人才，没想到。
1: 郭主任，我
2: 不用说了，没事，回去工作吧。哎，记住，管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别乱管别人部门的闲事儿啊。去吧。
1: 是。
2: 喂，老陈，下午呢你牵头开个会，要严肃地整顿一下部门纪律，告诉一下部门的这些人，以后啊让我知道谁再敢偷奸耍滑，一律严肃处理。
1: 王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下午确实太忙了。您那个文件我已经改好了，明天早上一上班我就给您。
3: 那个材料我已经做出来了。
1: 您做出来了，做。

0: 你都听说了吗？那个姓楚的和林副科长吵起来了。
1: 真的假的？不可能吧，连我们局长都不敢得罪那个姑奶奶，她还敢？
0: 原来我以为啊只是做事婆婆妈妈，没想到这脑子还有问题。
1: 去年财务部不是有个姑娘因为得罪了她最后被调走了吗？
0: 看来啊这次算是彻底完了，估计离滚蛋也不远了。
2: 请问是楚晨阳吗？
3: 我是。
2: 请跟我来一下，领导要找您谈话。
0: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这不就来了吗？
4: 楚申阳，知道今天叫你来是因为什么事儿吗？
3: 可能是跟我的人事变动有关系吧。对不起静静，我对不起你和孩子，这回我真的要让你失望了。
4: 的确聪明，不枉他们向我推荐你。的确聪明，不枉他们向我推荐你。
3: 啊？您是说有人推荐我？
4: 是的，我的文字秘书小杨由于工作调动，现在需要有人来代替他。人事方面向我推荐了你，说你的学历和你的工作能力都很适合这个工作岗位，所以今天叫你过来，我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谢谢王局，谢谢您。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7: 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
6: 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8: 吴次长，
9: 明天要就美军军员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今天是第八期，我是吴军。红色法治基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精神根脉，沉淀着为民立法、公正司法、良法善治的深厚内核，为推进法治建设提供了不竭的精神滋养与实践力量。榆林是底蕴深厚的红色热土，更是薪火相传的法治沃土。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带我们溯源榆林红色法治脉络，共同探讨如何传承红色法治精神，深耕法治榆林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下来，让我们先通过一部短片，直观感受红色法治文化赋能法治榆林建设的实践成效。
1: 榆林是陕北第一个党组织的诞生地，西北革命策源地，有着绥德地委旧址、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绥德分庭等历史遗存，记录着许多党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纠纷调处、司法审判的生动实践。榆林立足得天独厚的红色沃土，将红色法治文化融入立法、执法、

0: 司法、守法、普法全过程，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榆林市始终将人民立场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公开选聘16名政府立法咨询专家，组建专家库，建立11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先后出台地方性法规14件、政府规章5件、法规性决定2件，所有立法项目均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广泛吸纳民意，解决实际问题。其中，榆林市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是全省首个国家级非遗领域跨市协同立法项目，为陕北民歌保护传承提供制度支撑。坚持实事求是、服务群众的边区工作作风，围绕能源保供、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健全跨区域执法协作机制，构建陕北能源区域执法联动体系，开展生态环境跨区执法协作，建立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与财政、审计、市场监管、检查、纪检监察等8部门协作机制，扎实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坚决纠治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优化信用修复服务，推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信用修复提示告知，创新开展信用修复掌上办，率先在全国将药品追溯码数据应用于医保基金监管，创新建成了药品追溯码监管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用药安全，畅通行政执法与检查法律监督联动渠道，创新开展执法监督直通车线上举报平台，群众可24小时扫码投诉举报，推动行政执法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理念，推动黄河几字湾五省七市中级法院深化协作机制建设，设立黄河水保、矿区修复、荒漠化治理等修复基地，维护群众生态权益，强化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扎实开展司法筑起检护民生专项行动，打造法润榆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深入推进执行规范化建设，形成智慧执行榆林品牌，与陕甘宁蒙晋10个地市中院及西安银川中院签署执行跨域协作框架协议，实现10+2异地执行同城效应，传承边区依靠群众就地调解的工作方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推行5级5长工作体系，构建3端4防线5机制溯源治理新模式，打造了一批有特色有影响力的调解组织。绥德说事堂被中央政法委评为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被陕西省委依法治省办评为陕西省第4届10大法治事件。建立复议加调解工作模式，坚持调解在前、复议在后，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源头，统筹组织政法、公安、检察等多方力量，建设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多元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联合妇联实施婚姻家庭法治宣传进社区3年行动，依托公益电影、综治视联网开展普法宣讲，让法治文化走进群众日常生活。看完短片，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榆林这片土地上厚重的红色法治底蕴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倪主任，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榆林市是如何通过更续红色法治文化，赋能法治政府建设的。
1: 榆林作为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核心区域，西北革命的策源地，留存着大量承载红色法治基因的革命旧址和历史记忆。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三边、省府等革命根据地就设立了裁判部。陕甘宁边区时期，高等法院绥德分庭、三边分庭相继建立，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的人民司法立场在这里诞生。郭维德、刘玉厚等一大批调解模范，依托群众公益、邻里说理等方式化解民间纠纷，形成早期基层治理的雏形。当年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治理理念、工作方法。

0: 高法为我们推进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财富。一是坚持站稳人民立场，1944年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绥德警备司令部政委的习仲勋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做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深刻指出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我们司法工作者既是为人民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之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这些朴实真挚的话语历经80余年岁月变迁，仍然是我们推进法治建设的宝贵财富。榆林这些年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特别是规范涉企检查。我们研发驼城扫码 APP， 推行生态环境卫星遥感、城管一摊一码等非现场执法，大力推行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通过多部门数据互通、信息共享，实现一次上门多项检查，大幅减少检查频次，让企业安心经营。我们在中心城区建立政务服务中心，设置综合服务窗口，实现了企业群众办事从只进一门到只到一窗的深刻转变，避免群众多头跑、来回跑。特别是2024年以来实行双休日、节假日延时服务，实现政务服务全年不打烊，实实在在为百姓解忧、为群众办事。二是坚持调研科学决策。1943年刚上任绥德地委书记不久，习仲勋同志就在郝家强村开展为期1个月的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式掌握第一手实情，总结推广村村学习郝家强、人人学习刘玉厚。1944年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提出掌握情况才能依法办事，反对脱离实际的坐堂问案，要求干部走出衙门，深入乡村，把摸清真实情况作为处置纠纷、执行政策法令的前提。我们围绕榆林高质量发展，每做一项重大决策，首先看是不是符合群众意愿，是不是经过调查研究，特别是在北京、西安组织专家论证、技术审核。在此基础上，经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市两会审议通过，每年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调研论证，确定百姓关注事关全局的20件大事，通过公开政绩遴选、人代会投票表决，确定10件民生实事，推动榆林高质量发展。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们创新推行黄蓝章审批制度，通过蓝章融缺预审，允许企业边建设边补资料，补齐要件后核发正式红章，大幅压缩审批时限，助推重大项目落地建设。在全省率先推行工程项目建设双盲评审，对评标专家在电子抽取系统中随机盲抽，对投标企业身份识别信息在评审环节全程隐匿进行暗标盲评，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三是坚持深化社会治理。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普遍建立乡村调解小组、群众评议组织，形成小事村里解、大事群众议、矛盾不上交的优良治理传统。今日的榆林持续精细化、网格化治理模式，把边区就地化解矛盾、依靠群众治理的经验转化为新时代为民解忧的新实践。我们创新推广绥德满堂川说事堂邻里解分工做法，70%以上的矛盾纠纷依托说事堂的平台就地解分。绥德说事堂被中央政法委评为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我们还创新推行了五级五长工作制，全市56000余名五级五长化身矛盾调解员、民情信息员、政策宣传员，常态化排查隐患、调处纠纷、回应诉求，实现矛盾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榆林连续3年社会治安满意率达99%以上， 成功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嗯，
1: 谢谢

0: 米主任，那么接下来想请马局长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新时代我们是如何传承边区红色法治优良传统，将其融入到司法行政的工作实践。
1: 榆林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更是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重要发源地。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这里就诞生了源头化解、司法为民、走穷租路线等宝贵法治理念。新时代，我们立足这份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坚持把红色法治优良传统贯穿到司法行政工作全过程，重点从人民调解、行政复议、全民普法三个方面发力。第一方面，我们坚持继承源头化解的优良传统，把传承红色法治文化融入人民调解之中。边区时期涌现出一批民间调解模范，他们独特的调解模式在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民事调解劳动模范郭伟德就是典型代表。他的调解方式主要体现在依靠群众、就地化解、法理情相融、调解与教育并重，这些优良作风至今依然闪耀着时代光芒。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应用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耐心劝导，使双方达成和解。辖区民事案件万人成诉率从2017年的23.6%显著下降至2025年的6.3%，实现小事不出冲、大事不出证、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治理目标。同时，我们大力培育一线一品牌塞上风景线调解工程，今年已经对9个县区的调解品牌进行了集中宣传报道。近年来，类似说事堂、说事使的品牌调解阵地遍布全市，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第二方面，我们坚持更续司法为民的法治血脉，把传承红色法治文化融入行政复议之中。我们坚持把调解、和解贯穿到行政复议的全过程，大力推行行政复议加调解模式，坚持调解在前、复议在后，推动更多矛盾纠纷在源头化解，确保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今年以来，四级行政复议案件通过调解和解结案145件，调解和解率达36.1%。第三方面，我们坚持弘扬走群众路线的法治理念，把传承红色法治文化融入全民普法之中。1944年秋，绥德分局召开司法工作会议，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做总结讲话，明确提出司法工作要走群众路线，把法律送到群众身边这一法治理念被广泛推广。为了弘扬这一理念，我们应用阵地建设、文艺创作、媒体传播等三个载体，推动法治文化可视、可感、入脑入心。通过开展深入群众的法治宣传教育，营造了宗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0: 谢谢马局长。接下来想问一下蒲馆长，立足纪念馆本身，我们怎样做好红色法治文化的挖掘整理与展陈宣教，同时呢，又如何跳出展馆的局限，把红色法治声音传得更远，引领带动全市红色法治文化传承的整体水平。
2: 在纪念馆工作，我最深的体会就是红色法治文化想要真正打动人心，关键在于让历史开口说话，让抽象的法治精神具象可感、真实可触。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立足展陈载体，让红色法治历史动起来。我们系统梳理榆林红色法治发展脉络，聚焦绥德分区司法制度建设、马习武审判方式本地实践、别区民间调解等内容，同时 串列绥德革命纪念馆、中共绥德地委旧址、郝家桥旧址等点位，打造以河夺蝶、红色法治野雪集群，有画展板、实物、影像展陈，让参观者完整读懂红色法治发展脉络。二是创新学教形式，让红色法治故事活起来，做强小学讲解员志愿服务品牌，用青少年视角讲好红色法治故事，开设红色法治专题党课与实景课堂，还原历史细节，切实增强红色法治教育的感染力和时效性。三是拓宽传播路径，让红色法治精神活起来。我们制作红色法治微纪录片、小故事，借助短视频平台扩大传播。2025年上线数字博物馆，实现线上沉浸式观展，组建红色法治学讲队伍，开展红色文化五进宣传教育活动，轮动机关学校开展实践教学，推动红色法治精神入脑入心。在辐射带动全市方面，我们着力发挥三个作用：一是做内容供给的资源库，作为全市红色法治史料收藏单位，我们整理司法讲话史料、案件档案、调解原始记录，形成可复制的展陈大纲，讲解脚本面向全市共享，梳理实景教学等实操指南，为各地开展红色法治教育提供参考样本。二是做阵地联动的联醒桥，通过业务指导、联合培训，提升各点位展陈与讲解水平，带动全市红色法治阵地整体提质。三是做经验输出的示范点，把史料挖掘、展陈教育、文艺创作的成熟做法向全市推出，引导各地结合本土资源，打造特色红色法治品牌，丰富全市法治文化载体。
0: 感谢蒲馆长，也再次感谢三位精彩的分享。依托形式多样的红色法治资源，榆林将其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强大精神力量和生动法治实践。相信在红色法治基因的滋养下，榆林将继续深耕红色法治沃土，让红色法治文化赋能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行稳致远。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建设大家谈，我们下期再会。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转移。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一队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连长，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2: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工资。
1: 老王同志，
0: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好。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1: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0: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3: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3: 嗯，是大了点。
2: 醒子，
4: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们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1: 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1: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3: 啊，
1: 炸药搁哪了？
3: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3: 交给我吧。
1: 给小马
3: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3: 是

0: 小隊長，
1: 係。
0: 刁隊長、黃隊長、袁德貴，
1: 係。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翻译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紧来了
1: 啊！我程叔在吧？
0: 来，在上面。我程叔，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舅舅，
1: 哎呀，是您呐，
0: 快快快进屋去吧。哎，
2: 到里屋吧。哎，老刘啊，
1: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1: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1: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1: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0: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是我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4: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来接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3: 去你妈！
0: 走来。
2: 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哎，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我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3: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3: 哎呀，这不够本啊！
5: 还
3: 要
5: 物价怎么样？
3: 先生，先生，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大大，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2: 你给天儿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2: 嗨，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给我来吧。
0: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5: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2: 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5: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
5: 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
2: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2: 啊？
5: 好，好，
2: 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
6: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5: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
5: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好。
7: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招呼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2: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2: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会不会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嗯，老张，赶紧换衣服。
1: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1: 谁呀？行不行？
3: 是不是？
1: 喂
3: 喂，
1: 什么？
3: 我们快点，不行啊！
1: 这
3: 不
1: 是呢，
3: 快点，不让出去！
1: 不行，
3: 不行，不行！喂喂喂，
1: 枪呢？枪呢？枪呢？
3: 啊！赶紧，
1: 枪
3: 回去拿！兄弟们，啊！
1: 不行，不行，不行，兄弟
3: 们，枪放下来！
1: 不许，哎，
0: 滚蛋！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听你队。
0: 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
1: 走，
3: 不行，
1: 不行，
3: 谁一个？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5: 算了算了。
6: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干脆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9: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9: 嘿，
8: 刁队长。
10: 喂，好，好。
6: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8: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9: 是。
8: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1: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2: 报告
3: 进来。
2: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0: 八辆。
1: 好，你休息。
2: 是。
1: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1: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4: 老刘
5: 同志，老王同志
4: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1: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1: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1: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1: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1: 好。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

0: 谁呀？
1: 是我。
2: 你们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李院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2: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2: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2: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
0: 大爷，太好了，太好了！
2: 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
0: 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2: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这小子就怕是被人知道，今天回来根本没敢提。好，王翻译官，有客人找。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1: 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好，即刻发走。
0: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1: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啊，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这叫什么？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1: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
1: 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2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详细情况知道吗？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1: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2: 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
1: 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行吗？走，长官，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4: 明白。
1: 这个
4: 啊，
1: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
1: 大爷，放枪。
3: 哎，
1: 王翻译，
3: 哎，
1: 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1: 你敢担保吗？
0: 我在想想。
4: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
3: 啊，
4: 队长，
3: 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0: 在哪儿？
1: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0: 几个人？
1: 两个。
0: 你没看错。嗯，
1: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2: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2: 我相信你有办法。
1: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0: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3: 哎。
0: 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怎么了？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洗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不是，太君，这铜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

0: 德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青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凡爷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凡爷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他个附近。
1: 我同意。
0: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 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的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请配对，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0: 回去了，咱们打吧，别慌。连长，我到城门边上去了，出来30多人，敌人就把城门关了，鬼子没出来。
1: 好你萧炎，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百撤出阵地。

0: 小队长，
1: 嗨！
0: 刘队长，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嘿，
0: 交代叫我给他给。
2: 嘿。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亮灯？上炕睡觉。哎，
1: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哎哎哎，
0: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1: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0: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1: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0: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1: 有道理。 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
0: 那，哎，睡觉，不要影响大家。还睡觉？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

0: 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1: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2: 对
3: 对，
2: 就是这个意思。
3: 好，
2: 咱们给连处长敬礼。
3: 哎，对对对，
4: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的？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8: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

0: 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

0: 堂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

0: 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7: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日，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牙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8: 那当然，那当然。
9: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日。
7: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9: 哦。这是个烟幕，
10: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日呢？
11: 对，8月15日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0: 对。
12: 队长，出事了！
10: 出什么事？
12: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睛看。小马，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1: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迷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4: 给我烧！

0: 店长，大娘折了小席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

0: 王凡义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义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嗯，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 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搜查。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 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1: 对。 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我看行。
0: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好、哦，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哦，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呵呵，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钱呢？
1: 这个
0: 不用，不用，
1: 哎呦，哎呦，
0: 不用，记着，走，
1: 哎呀，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

0: 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1: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1: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1: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2: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1: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2: 是。
3: 准备检查。
1: 是，走。
3: 站住！
1: 站住！站住！
3: 检查。那检查。
2: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4: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1: 先委屈你一会儿。
4: 是是，
1: 走。
3: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1: 好，走吧。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4: 是是，
0: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可以走了吗？
3: 走吧，走吧，
1: 走啊！大家跟上。
5: 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1: 是。

0: 人在哪儿？
1: 在西武。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3: 了。放石头。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4: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5: 好，
0: 给向这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小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8: 要带上，
9: 到，
10: 跑步，
9: 走，
11: 快，是，
9: 带上，
11: 是是。
4: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5: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
3: 抓得很呢。
4: 赶紧队，赶紧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阳伟进我做援助。
6: 嘿，
3: 什么？
6: 嘿，
7: 西洋急救，直接に救援すべし。直接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2: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平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7: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海口的生活也有一番超乎想象的样子。这里的冬天是暖的，蓝天、碧海、阳光、沙滩，处处洋溢着温暖的风情。这里的空气也是甜的，芒果、椰子、甜点、心情，到处都弥漫着幸福的滋味。海口人喜好喝茶，午后三时，骑楼老街的茶馆里开始人声鼎沸，三五好友，一壶香茗，几盏咖啡，再配上些中式小吃和西式糕点，人们围坐一处，聊聊家长里短，生活惬意而美好。
1: 来到海口的骑楼老街啊，一定要找一家当地的茶馆品尝一下这里的老爸茶。说是茶馆，其实这里的美食相当的多，不仅有着各种当地的小吃，还有像咖啡、蛋糕这种西式餐点。100多年前啊，旅居东南亚的华侨把欧洲下午茶的习惯带回了海口，和当地的饮食风俗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老爸茶。

0: 许这种混搭的风格正如同海口这座城市，既有着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度，也有着搏击风浪的勇气与韧劲。
1: 北枕海岸，南进交趾，东连七洲，西通河浦，海口自古就是海陆交通要道。宋元时期，这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码头，素有琼州门户的美誉。明朝时，为了抵御倭寇，朝廷在海口修建所城、会馆、商埠，沿海街道相继兴建。1924年，国民政府拆城扩路，鼓励南洋华侨回乡兴办实业。短短20年间，几百座融汇中西建筑风格的骑楼拔地而起，成为海口最繁华的商业街区。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北靠长堤路，西临龙华路，东接和平路，南到解放西路和文明中路，面积有121.3公顷。今天的老街依旧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在这尘世繁华之中，却有一座祠堂遗世而独立。它仿佛一位老者，在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这方水土所经历的历史与沧桑。始建于清光绪15年的武功祠，供奉的是内置宦官、外溢藩镇的唐代名相李德裕。力主抗金、反对议和的南宋四大名臣李纲、赵鼎、胡铨和李光。历史上，这些忠义之臣都因性格刚直不阿而被奸臣构陷，相继贬谪海南。据《崖州志》记载，南宋时期担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因不满秦桧主和，向皇帝上奏一封斩桧书，声震朝野，就连金国君臣也大为震动，连连感叹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然而奸臣势大，胡铨无功而返，也因此与秦桧结下不解之仇，被陷害贬至海南。当时海口一位张姓官员受秦桧党羽指使，对胡铨百般折磨，
2: 就是叫你3天5天光着脚
3: 散着头发，
2: 好像囚犯一样
3: 到他那里去，
2: 做了什么都要一一的交代，
0: 侮辱他，
2: 对他百般的虐待。
1: 胡铨始终忍辱负重，他盼着有朝一日还能北上抗金，再度报效国家。那段日子里，胡铨每日在家讲学授课，还帮助百姓改进耕作技术，倡导水利建设以抗天灾。一时间，海口文风日盛，民风向好。老巨人性格耿直善良，他们敬佩这位贬官的所作所为，也对当地官员欺善怕恶的行径心生不满。一位黎族头人竟冲动地把那位张姓官员披枷带锁抓到胡铨面前，任由他惩处。
2: 他说：“这个人啊，对你又不好，对我们乡民也是百般的剥削啊，压迫，做了好坏事，现在被我抓到了，你说该不该杀？”
0: 胡铨怎么讲呢？
2: 杀了他，虽然是解了一个一时之愤，但是对于国法是不允许的。现在你就可以叫他写这个上改的书啊，让他反省啊，以后呢，按照大宋法律，他该犯什么罪就犯什么罪。那些黎朝廷的，哎，也是很有道理的哦。
0: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说以一己私利去泄愤，
3: 对，
0: 而是把国法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2: 吴钱呢，他在我们海南住了8年，教育当地的人民学习中原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的教育都做了很大的贡献。
1: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宋孝宗隆兴二年，福全奉调回京，不久后出任兵部侍郎。当时已经62岁的福全带兵前往江浙一带抗击金兵，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将士们深受鼓舞，血战到底，击退了一次次金兵入侵。直到今天，武功祠依然保留着这样一副对联儿：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一肩旗帜，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历史上先后有200多名官员被贬至海南，他们如武功一般，都是精忠报国之士，他们从未把流放视作畏途，而是当作河流的入海，把自己完全投入进去，让海南这座曾经的孤悬之岛、蛮荒之地，也能绽放出文明的花朵。
4: 所有的这些贬官不忘记他们的这种历史的使命，通过各种方式的这种交流，把中原的这种先进的东西带到海南，所以海南人对他们也是非常的敬仰。
1: 如果说武功祠代表着海口流徙文明的特质，那遍布街巷的椰子树就是海南本土精神的象征。不怕旱也不怕涝的椰子树，烈日晒不死，大风刮不倒，几乎无求于人，却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人们。这坚韧挺拔的椰子树就如同海口人愈挫愈勇的性格，为心中之所向，虽九死而不悔。出生在老街的一代名臣海瑞，就有着椰子树般的精神。他一生为官清廉，执法公正，始终心系国家百姓。当时嘉靖皇帝终日炼丹修行，不理朝政，导致皇权旁落，奸佞横行。
5: 但海公看到这种形势了以后就很着急，就写了这篇东西。他觉得皇帝不应该这样子，应该勤政，不要让这个小人的钻了空子，州官民脂民膏。
6: 他那个时候在奏书当中说出如此尖锐的意见，那个时候他不害怕吗？
5: 世人都害怕，伴君如伴虎。所以他当时呢，就写完这奏书的时候，买了个棺材放在家里面。我上了奏书就准备死了，反正你杀头就杀吧。
1: 嘉靖皇帝看到奏书后勃然大怒，把他打入死牢。好在不久之后皇帝病逝，新帝即位，海瑞才得以官复原职。尽管险遭性命之余，但这位海口官员却始终不改刚直秉性，也因此在朝堂之上遭到排挤。从隆庆4年开始，海瑞回到海口候用，这一等就是15年。回到家乡之后，海瑞并未消沉度日，而是像当年武功一般尽己之力为民谋利。
5: 离海口大概有4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缺水，为了解决这个水利灌溉的问题，他就也是利用了他曾经治理过吴淞江跟白毛河的经验，指导当地的百姓跟官府建了一条这个水渠，一直到现在都在使用，现在已经变成这个蔬菜之乡。
1: 历劫不磨，几乎就是所有海口名士的精神写照。明万历13年，海瑞再度出任吏部右侍郎。2年后，他因病与世长辞。而就在临终前3日送来的薪俸多出7000银子，他也要算清退回。当他的灵柩回到老街，道路两边站满了祭奠枯败的百姓，绵延10多里。海瑞一生，两袖清风，一颗丹心。 就如同那逆风生长的椰子树，可以在强风中伏倒在地，也能在风过之后依旧挺立。既有坚韧不拔的品格，又有绝不低头的傲骨。
0: 在明代200多年的历史当中，海南共考中了举人有600多人，进士60多人，而其中海口籍的就有40多人。这些从海南走出去的官员身上，无一不烙印上了清廉坚毅的印记。对于他们来说，为官追求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天下的太平，百姓的安居。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海口的经济和文化日渐繁荣，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1: 民国年间，无数华侨回乡创业，也把南洋的建筑风格带了回来。骑楼老街成为了那段历史的见证。这里的房子、窗楣、阳台、栏杆、柱廊是欧式风格，而女儿墙上描绘的多是中国传统的山水、花鸟和人物。一条长廊把数十栋骑楼连为一体，不但方便人们逛街购物，还充分考虑了当地炎热多雨的天气。在这里，每条街道都有各自的特色。购买时尚服装，要逛德胜沙路，地道海南小吃集中在博爱路。新民东路东门市场则是海口最大的海鲜干货市场。在连片的骑楼中，隐藏着一座兴建于元代的天后宫。从前，那些下南洋的海口子弟，就是在这里拜过妈祖，转身走向码头，登上生死未卜的南海之行。每个周末，廖美娟都会到天后宫来祭拜。今年70岁的廖美娟出生在越南，父亲廖开镇很小的时候就乘船出海到越南闯荡世界。
7: 我父亲80就跟着别人，他们带他过去跟着煮茶啊，他跟着那些人干活，他学会法语、越南文，还有好几个国家的文字。后来慢慢的又跟着银行家干活，后来就我爸就代理行长，慢慢积累就真正的行长，在越南是真的小有名气的。
1: 虽然远在南洋，但是廖开镇始终心系故土。得知家乡呼唤游子开发建设的消息，廖开镇和妻子阮玉兰回到海口，购置了3间骑楼，开办旅店。同时，他们还重修了廖家祖屋，在院子里建造了一幢2层高的小洋楼。谁料风云突变，1939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海口，在一次扫荡中发现了廖家大院的2层小楼。
7: 那日本鬼子来了后，他每次来都跑到2楼去，看到好像根据地的情况，或者整一片都看到。
1: 廖家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家的小楼会成为一场灾祸的开始。看到廖家老宅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日军决定征用这个地方，建立俯瞰整个海口的瞭望台。如果日本侵略军的计划得逞，不但可以监视整个根据地，也会威胁到海口的抗日运动。得知日军企图之后，当天晚上，海南琼崖纵队负责人冯白驹就派人找到了阮玉兰，希望能想出一个好办法来阻止日军阴谋。
7: 跟我们讲说，你这个楼影响到我们那个根据地。后来我妈二话都不讲了，把它拆掉。
1: 民族危难之际，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第二天，阮玉兰和家人当机立断拆掉楼房。几天之后，日军惊愕地发现楼房早已夷为平地，他们恼羞成怒，一把火把廖家大院烧为灰烬。在廖美娟的记忆中，虽然祖屋沦为一片焦土，但是

0: 却没有后悔。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廖开镇还回到越南筹措资金，组建青年义勇军归国抗战，并因此获得抗战一级勋章。在海口人的心中，骑楼老街不仅是华侨精神的延续，也是海南红色文化的发源地。在老街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传统院落，1903年邱秉恒就出生在这里。18岁的时候，他进入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进步民主思想，并和很多共产党员结下深厚的友谊。1926年，几名共产党员找到邱秉恒，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召开中共琼崖一大。当时这座宅院内还有几位族内老人居住，为了不走漏消息，邱秉恒不得已向长辈们撒了一个谎。
1: 他就跟那些老人说怎么这偏僻，说这里闹鬼，就让他们老人都搬回去了。
2: 那个时候可以说让家庭也是置于一种危险之中。
1: 是的，他因为当时候革命人呢，就动不动就要杀头的，你说你做这事不是一般的事，他很坚信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那种信念呢，一直贯穿着他走了一生。
0: 那个时候，邱秉恒不但把老宅腾出来当作会场，还主动承担起联络放哨的任务。在他的帮助下，中共琼崖一大得以顺利召开。从此之后，海口成为中共琼崖地方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心，开创了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颗草走。海口解放后，邱秉恒把老宅无偿捐出。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中共琼崖一大纪念馆，每天都有无数游客前来，在这里缅怀历史，汲取力量。
2: 纵观骑楼老街这100多年的变化，可以说它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当地可歌可泣的爱国史。那些曾经旅居他乡的游子，无论身在何方，为了家乡的建设、民族的自由和祖国的昌盛，他们不惜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如今骑楼当中很多人与物都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但是老街人的精神却永恒地留在了这里。
0: 如今的骑楼老街历久而弥新，古朴的街道上到处充满着生活的气息。早晨在巷口茶馆吃上一碗海南粉，鲜香滑糯。午后街头排档吃上一份特色清补凉，清凉润喉，一天满足。晚间古色古香的院落里看一台传统琼剧，咿咿呀呀，人情百态。作为海南特产，椰雕是老街上最吸引游客的艺术品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海南的黎族先民就学会把椰子壳一分为二，做成盛水的容器，也做成艺术品。明清两代，椰雕一直是进贡朝廷的天然贡品。到了近代，椰雕开始成为海南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许多重要场合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3: 对啊，就是看看，说说这两
4: 个。在我手中的这两个是一个叫槟榔核，结婚拜堂的时候，媒公媒婆会把这对粉在手中，然后把盖这样打开，里头放红包，是红红火火的意思，还有五谷杂粮，就是五谷丰登的意思。
2: 啊，取一个好意头。
0: 吴明居今年44岁，是海南椰雕技艺传承人。说起海南椰雕这些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他感慨万千。1999年的时候，受市场的影响，原本很红

0: 破的椰雕作品变得无人问津，无名居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
1: 最困难的时候什么样子啊？
2: 想去买烟的时候，口袋里面就钱就不够，当时一包烟才一两块钱，就差几毛钱也都挣不出来，所以要去买的话，不是买一包了，买一根一根的买了。
0: 境况不好，生活拮据，家人和朋友曾劝他放弃椰雕，改做其他工作。吴明居没有多说什么，他白天到老街给游客画肖像挣钱，晚上回来接着雕刻。在他看来，即使生活再艰难，他也不会放弃椰雕这门手艺。
1: 那个时候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2: 为了我师父一个诺言，他说这个责任你应该来承担，把我们的行业雕发扬光大。我是在关门地区，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坚持下来。
0: 风雨来袭，椰子树没有倒下，吴明居也没有放弃，他的坚持让他熬过了那段困窘的时光。这些年来，随着文化市场日渐繁荣，喜欢椰雕作品的人越来越多，吴明居也成为海南椰雕代表性人物。如今他把工作室安在了骑楼老街，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见识到椰雕的美。向阳而生是老街始终不变的气质，穿行在老街上，随处可以闻到阵阵咖啡香气。20世纪初，下南洋的华侨就把喝咖啡的习惯带回家乡，同时也把咖啡引种到了海南。徐世炳经营咖啡生意已经20年了。几年前，修缮一新的骑楼老街进行旅游开发，徐世炳立即决定回到这里开一家咖啡馆。
3: 因为这也是华侨的一个聚集地，海南那咖啡一个抹不掉这个华侨的记忆。因为呢，从那种子啊、加工的技术啊，都是从那边传承过来的。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又品到还是那杯咖啡。
1: 一杯咖啡承载了很多乡情、很多记忆啊。
3: 其实是我们海南文化的根。
0: 咖啡虽是舶来品，但在100多年的演变中，成为了海南人的乡愁味道。在徐世炳心中，骑楼老街是海口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他希望能够依托老街，传承华侨坚韧不拔的精神，做出最正宗的海南咖啡。老街上像徐世炳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致力于海口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无论是华侨风格的民宿、钱币票据博物馆，还是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看上一天书的书店，都是敞开大门欢迎四方来客。蔡趴是海南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10多年来他和志愿者一起走访老街住户，老字号传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2018年，中国政府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并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几百年岁月沧桑，海口骑楼老街并没有老去。如果把海南看作一艘大海中的航船，那么海口骑楼老街或许正如船头的瞭望塔，灯火通明，始终充满活力，从来看向远方。

0: 江西赣州，古称黔州，张江、贡江二水交汇于此。张贡二字加上黔字中的一个文字，就组合成一个赣字。两江汇聚而成的赣江，哺育着人杰地灵的江西大地。赣因此成为江西简称，而赣州则成为江西的文脉所在。如果说贺兰山是赣州城的制高点，那么山上的这座玉姑台则代表了这座千年古城的精神海拔。
1: 千年玉姑台就像是一位诗人跃然孤志地耸立在张江边，他默然不语，守望着赣州城。行走在玉姑台历史文化街区，往日的岁月仿佛都凝滞在了这古老的建筑里。它经历着历史，见证着历史，它本身也就成为了历史。
0: 八境见图画，玉姑如旧游，山为翠浪涌，水作玉洪流。这是苏东坡在过黔州登

姑台轶事中写下了名句。就如诗中所说，三江交汇在老街最北端的八敬台，而玉姑台就坐落在街区的最高

0: 面积大约3平方公里，不到1平方公里的玉姑台历史文化街区，自古以来就是官府所在地和文脉汇聚处。苏轼、岳飞、辛弃疾、文天祥、王阳明，数不尽的古圣先贤，都曾先后登临玉姑台，在这里抒怀明志，写下了《满江词赋》。
1: 我们最自豪的是我们这里的历史和故事，这么多的历史名人，这么多的故事，讲3天3夜都讲不完。
0: 赣州之地历史悠久，秦朝时赣州归属九江郡，汉朝初年，大将灌婴在此驻军建立赣县，由此开启了赣州2200多年的历史。 自2晋时期，中原灾荒战乱频发，百姓一路向南迁徙，一副扁担挑起整个家，一双脚板行程数千里。他们来到赣州，见青山环抱，绿水萦绕，从此在这里定居下来，世代繁衍。千百年漫漫长旅。 赣州是客家人南迁的第一站，因此又被称作客家摇篮。老街的千年底蕴，给了赣州人自信豁达的笑容。清晨，广场上和公园里，人们在薄雾中舒展着打着太极拳。虽然有了自来水，但居民们还是习惯家门前那口井水的清冽甘甜。 闲暇时，人们在街头巷尾间闲庭信步，品味着这份温情脉脉且韵味绵长的生活。最为完好的宋代，无论是天灾是人祸，在面对这座城墙的时候，就仿佛是面对着巍峨的高山，始终无法跨越，也成就了一段段传奇的篇章。这段古城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北宋砖墙之一，登高远眺，脚下三江相伴，远处群山环绕。 和古城墙共同构成了一幅水墨画卷。不过，在这看得见的美好背后，却是一代代人看不见的艰辛付出。
2: 这座城墙将近1000年了，
3: 这里有一块最早的砖，我们能看山。哎，是这块。
2: 哦，
4: 它上面还有文字。
2: 1102年，北宋。 1061年，我们已经发现了521种铭文砖。赣州的城墙是三面环水，所以这个年年会涨大水，山洪爆发的时候，那会水淹赣州。那个城墙受了水淹，年年要修，所以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大工程。这1000多年来，从宋代到民国，一直到今天，我们玉姑台人。
0: 在每一个朝代，在每一个时代，都在修城墙。历史上，为保护家园免受战乱之苦，当地人沿着张贡两江建起一道土城墙，宽阔的江水成了天然的护城河。然而，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水能护城，亦能护城。北宋嘉佑年间。 孔子第46世孙孔宗翰来此担任知州，他到任后不久，一场几天几夜的暴雨引起山洪爆发，土城墙被冲垮，大水灌入城市，赣州化作一片泽国，百姓流离失所。眼前的惨状让孔宗翰悲痛万分。 他下定决心，必须建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
2: 他心里很着急啊，怎么办？他想尽办法，要把这个土城墙修成一个砖城，但修成一个砖城也是比较困难的。
0: 决心最

0: 然好下，但方法始终难觅。洪水年年来袭，就算是砖砌城墙，地基也经不住这样的反复冲刷。为此，孔宗汉访遍全城，终于有一位老工匠提出可以用铁水浇筑城基。不过这个方法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做了有可能成功，但不做就一定会失败。孔宗汉当即号令全城百姓照此方法烧制城砖，修筑城基。历经数年之功，城墙终于建成。此后千年，每年夏天，城外洪水滔滔，城中生活依旧。不负民风的赣州也由此位列宋朝36座名城之一。想到了就去做，这就是赣州人实干的精神。为了保障水域安全，他们凿通了包括黄孔滩在内的赣江险滩，随后又修建了精密的排水系统福寿沟，既能把城中积水排入江里，又可以防止洪水倒灌入城。建春门外，赣州人还建成一座浮桥，方便两岸居民通行。这座浮桥由100多条木船组成，横跨在宽达400米的贡江之上。
1: 我们的桥船

0: 我看到了。
1: 有年的风吹晒啊，然后就变旧了。
2: 如今这千年历史的老工厂依然持续运转，方便着民生。南宋时期，北方战乱不断，中原货物只能经赣江至北江、珠江出海，再转往南洋及欧亚贸易。一时间，作为水路枢纽的赣州出现了商贾如云、货物如雨的空前繁荣。只是，在赣州百姓心中，半壁江山已经沦陷，满目的繁华，难掩家仇国恨。那些祖上来自中原的客家百姓，时常登临玉姑台，远望北方。他们期待着，终有一日能收复故土，重回故乡。
0: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八百多年前，南宋词人辛弃疾就在玉姑台看着滔滔三江水，遥望着故都汴梁，写下《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这样的千古名篇。玉姑台从此被世人所熟知，赣州也因此名满天下。
2: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是辛弃疾一生的光荣与梦想。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已经拼尽全力的他，只能在玉姑台上发出悲叹，感慨家国飘零的命运。百年之后，又有一名南宋书生登高远眺，忧心如焚。和他仰慕的先贤辛弃疾一样，他也热望这片大好山河不再破碎，百姓不再生灵涂炭。这名有着一腔热血的书生，就是赣州知州文天祥。文天祥自幼就在赣州读书，这里的文气与血性深深感染着他。
3: 那么到了赣州以后，
2: 1275年，蒙古20万铁骑进攻南宋，都城临安岌岌可危，朝廷不得不向天下发出哀痛诏，希望各地起兵勤防。文天祥毫不犹豫地变卖所有家产，组织起一支义军。
4: 文天祥呢，作为一个文官，他没指挥过那个打仗，手下也没有兵，打援军去显然是有一些叫什么鸡蛋碰石头的。
2: 但求为国捐躯，何惧马革裹尸。文天祥在玉姑台上面对全城百姓发出呐喊，正义在我，谋无不利，人多势众，自能成功。那一刻，30000血性男儿云集响应，他们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向先贤看齐，与敌人誓死一战。
4: 招募的大部分是赣州的农民，这些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强的政治素质，但是呢，有满腔的那种爱国热情，有那种报国的那种志向。他们在没有很强的军事素质的前提下，毅然奔赴前线，抗击敌寇。
2: 在20万训练有素、强悍善战的蒙古铁骑面前，30000普通百姓组成的义军，明知不敌也绝不退缩。他们在文天祥的带领之下，屡败屡战，直至热血流尽的最后一刻。
4: 最后面，这个文天祥带领的这部队，仅剩那6个人，仍然是在坚持抗击，没有一个投降的，几乎大部分是战死在沙场。
2: 国难当头之时，文天祥把自己也站成了一座玉姑台。义军全军覆没，文天祥兵败被俘，

0: 玉姑台上极目远眺，黄孔滩正是险恶的赣江十八滩最后一滩，但对于言必行行必果的赣州人来说，他们即使陷入绝境也从不惶恐，有的只是坚定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战火和硝烟不会让赣州人屈服，幸福的生活是老街人永远不变的目标。客家人喜欢美食，那是他们千百年来的乡愁所系，糍粑、薯饼、酿豆腐都是不可磨灭的故乡滋味。赣州客家菜口味浓厚，咸鲜尖辣，风味独特。在玉姑台老街，逢年过节摆上一桌丰盛宴席，几道名菜必不可少，而每一道菜都大有来历。
1: 来我们这边赣南客家人呢，然后过年过节啊，都比较重视接待外地来的朋友啊、客人啊。那我们这个九龙盘头盘，我们这个是粉蒸排骨，这个呢就是我们王阳明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小草鱼。
2: 就是我们家里都
0: 赣州人好客，这些香气四溢的客家菜，既是对客人最好的招待，也是对老街文化最好的介绍。
3: 在千年的时光里，无数人来到这里，无论是定居下来还是短暂的停留，他们的印记都在这片老街区当中积淀下来，成就了赣州这座千年古城不朽的文化底蕴。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位贤者，他的到来改变了赣州，教化着赣州。人们说他不是赣人，胜似赣人，他就是一代心学宗师王阳明。
0: 这座文气充沛的庭院，就是玉姑台下的阳明书院。500多年前，王阳明来到这里，也正是在这里，他的心学得以发扬光大。

0: 明朝中期，赣州周边盗匪横行，朝廷多次派兵围剿，匪盗却依然猖獗。明正德十一年，王阳明临危受命，担任南赣巡抚。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贵州龙场悟道，体悟到心才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根本，由此创立心学。而心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知行合一。
1: 知行合一呢，那就是把知识对一个事物的了解和实践统一起来。
0: 赣州被世人公认为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之地，也是他文治武功的实践之地。这次消除匪患，就是王阳明最好的一次理论实践机会。在王阳明看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百姓生活的困苦才是盗匪屡剿不灭的根源。他认为人人心中都有良知，人人都可以做圣贤，只要有为善的条件，人人都会向善。这种治良知的核心思想，就是王阳明治理盗匪的方向。他先派出几路骑兵剿灭几伙悍匪，接着他又写了一封告谕立头朝贼，对于没有犯下大错弃暗投明的盗匪，可以原谅罪责，继续冥顽不灵为非作歹的一律清剿。这封信各个击破，一下子就把几伙盗匪分成两派。良知对内心的拷问，让这些盗匪或选择投降，或帮助王阳明对付其他悍匪。仅仅一年时间，肆虐江西福建数十年的匪患就彻底消除。不过王阳明却清醒地认识到，只清剿盗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不从根本上做出改变，很快又会有新的盗匪出现。
1: 他实行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让老百姓啊安居乐业，比如南赣乡约，再一个呢就是讲学，就现在我们这个阳明书院、通天岩，包括在于都啊，在安远，他在这里教化百姓讲学，实际上呢就是心学思想的一个实践，就是知行合一。
0: 心即理，事上练，这就是王阳明一生所强调的知行合一原则。在他的治理下，赣州更加兴旺，百姓生活富足。接续见贤思齐的传统，王阳明也再次登临玉孤台。当他远望四野，心中的思考再上层楼。此后他又提出了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全新认知。王阳明的心学从此成为经典，对中国文化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文脉依然在玉孤台老街得以传承。每到年末岁尾，军门楼下的广场都会举行文化节，句句诗词声声激昂，大家聚集在玉孤台下追思先贤，感悟当下。老戏台上，客家人表演着采茶戏，据说每一公斤新茶要采摘80000颗嫩芽。这采茶戏演绎着百姓的日常生活，却也传播着世间的朴素道理。而老街上一家家书店、客家词画店、文创店，一本本很有年头的老书，上面都是赣州的故事。青花瓷上画的也都是赣州的美景。

0: 中国石油大学原校长张四伟是土生土长的老街人，虽然离家已久，但一有机会他还是会回到玉姑台走一走。
1: 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对这个爱国的这种心情，对这种民族英雄的崇拜，这个一直影响得很深，影响到后来的从事的科学研究教育工作。
0: 在家乡文化的影响下，如今张四伟已经成为国际知名摩擦学专家。几十年的时间中，他不仅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解决了许多大型机械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问题，还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橡胶摩擦学专著。面对过往所取得的成绩，老人把他们都归功给了家乡文化的滋养。
1: 辛弃疾想打退金兵，他坚持一辈子。我比他幸运的就是，我想做的我做成了。读了辛弃疾这首诗啊，我就很想填首词：寂寞远望三江水，故园深情声声泪。很难，确实感到要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就回首兴邦，新潮漫大山，往事留不住，但是乡愁是永远难逝去。扪心自问有余，有心做再不。
0: 往事已经随风飘散，而乡愁永远深埋心底。就像那鹧鸪鸟，就算飞过千万里，也依然会回来。家乡那片山水，永远无法忘怀。2018年12月30日，是赣州第一中学120周年校庆。这所名校的历史始于濂溪书院和阳明书院，文化渊源可上溯千年。周敦颐、王阳明都曾在此地开坛讲学，培养出程颐、程颢等一大批鸿儒大家。也是在这里，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郭大力完成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让这部巨著在中国出版面世。历史从来都不是过往的烟尘，梦想就始于脚下的路。校庆日当天，张四伟和老校友们重返母校，和今天的年轻学子们分享着自己的人生故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见贤思齐、知行合一，就是赣州所传承的智慧与基因。夜色已加深，灯火却通明。古城墙上，人们提灯而行，恍若从历史深处走，蜿蜒成一条巨龙，环绕着街区。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豪情，践行的勇气，全都化作玉姑台上最深厚的历史回音，回荡在城市的天。

芊芊仔和林冰仔是一对三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两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两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芊芊崽，但是已经轮到了林冰崽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三

个月大的兄弟每五天轮换一次。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把它和千千仔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诱饵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地把丁丁仔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冰仔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他。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就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0: 蹭什么呢？可还原胆子呢？
1: 有什么事说吧。
0: 也没什么，就是想跟您报告个情况。我们保安团内部人多眼杂，如果说有卧底的话，也不容易被偷走情报。不过我们周总长他天天在家办公，家里那太太小姐的，今天这个登门的，明天那个拜访的，那么多杂人倒是有可能。
1: 好，知道了。

0: 小雅，你怎么在这儿？
1: 爸，你是不是把魏老师落在我们家的书偷偷藏起来了？
0: 书？
1: 都跟您说了多少次，这些书是我们学习必备的，您这不是耽误我们的事吗？亏得今天魏老师上课还说是他自己忘记了，一猜就是，肯定是您给我们藏起来的。
0: 小雅，今天爸爸已经很累了，就别再无理取闹了。你的书找不到，明天让魏先生再帮你好好找找。爸没事，藏你的书干什么呀？
1: 哦，那我让魏老师自己再找找。

0: 新仙，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奉复兴社蒋特派员命令，对你家进行搜查。哼，
0: 反了你了！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搜我家？
1: 哼，你还以为你是保安团的总长吗？你现在是通共的嫌犯。嗯，总长，跟我走一趟吧。

0: 看看，你还有什么好说？除了你，还能是谁？我没什么可说的。
1: 你对得起党国吗？你对得起信任你的弟兄们吗？
0: 我为了党国也没少做贡献，我求你们饶我一命，放了我的家人，我可以把共党最新的消息告诉你们。
1: 说，
0: 你先答应我。
2: 好，我答应你。
0: 先把我放下来，

0: 周同志，你不要冲动，你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是，你们不懂。我叫周成，古城保安队大队长，人们都叫我周总长。年轻的时候跟着军阀，敢打敢杀，被看中提拔。 后来归属于蒋介石国民党，调到了保安团。哎，可能是年纪大了，也可能是因为有了孩子，到了保安团之后就再也没有以前的干劲了。以我的身份，在这个小小的古城风雨足事，我什么都不做也能混到老子。小雅跟我说过想考北大，我全力支持。那个留过学的魏先生。 思想上有点危险，我知道。可是，在古城，上过大学的老师屈指可数。对于魏先生的那些所谓的进步思想，所谓的什么哲学，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共产党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但我女儿只有一个。我是老了，不是傻了。那些情报。 我知道是小雅在背后搞的鬼，原本没有人会在乎这些事情，偏偏来了个什么南京的特派员。没关系，有我在，小雅就不会有事儿。上一代之间的恩怨，怎么能让孩子来承担呢？我杀了一辈子人，今天也该轮到我自己了。我不后悔，我做的孽和小雅无关。 我叫周成，我不是一个负责的长官，但我准备好做一个好爸爸了。哎呀，来来来来来，今晚你带着小雅连夜赶回老家，我已经派了亲信护送你们离开。
1: 发生什么事了？
2: 有人要踩我一脚，让我给共党扯上了关系。啊！听我说，赶紧收拾东西，带孩子走。
1: 那你怎么办？
0: 放心吧，只要你们没事，我就不会有事。啊！
1: 妈，出什么事了？
2: 跟我走。
1: 有人诬陷你爸爸通共，咱们先走，不能让他们抓住你爸的软肋。
2: 你爸通共。
1: 是我，小雅你去哪儿？妈，你先走，我还有事情要做，相信我不会有事的。小雅，
3: 大小姐，蒙乃居呀！
1: 姓郭的，你敢拦我？
3: 你爸通共，你涉嫌亲共学生运动，跟我走一趟吧。
1: 郭先生，你凭什么抓我？
3: 有什么话到审讯室里说。 周小姐，周成通共已经被捕，你又参与学生运动。

0: 们一家子还真是谋反了、啊。坦诚交代，郭某尚能保你不死。
1: 我爸爸提携你这么多年，你就是个恩将仇报的鼠辈。
0: 我效忠的是党国，周成压我一头这么多年，我早就受够了。
1: 我没有通共。
0: 别着急，仔细想想再说。嗯。
2: 同学，怎么没见周雅？
3: 不知道啊，他昨天就没来上课。
2: 昨天就没来上课。
0: 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吗？
4: 是。
0: 没想到娇生惯养的周大小姐，嘴巴严实的很呢、啊。
1: 我就是个学生，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周成通共，你涉嫌学生运动，你们周家一个都别想跑。
1: 畜生，那你杀了我呀！
0: 你以为我不敢吗？你还以为你是周大小姐呢？啊？为了他，他来干什么？魏科长，怎能劳您大驾来我们保安团呢？
2: 我来接周雅回学校。
0: 周雅涉嫌学生运动，我奉命抓捕，你有什么资格带她走？
2: 论官职，你不该这么跟我说。
0: 哦，差点忘了，您现在是教育科科长，魏科长，别让我太难办啊。
2: 政府聘我作为教务科长，管理工人与学生运动。周雅本身便是进步学生，本身便没有错，就算是有不当言论，那也当由魏某训导，轮不到你保安团插手。
0: 你这个压我，
2: 如果学生被抓，导致新的学生运动，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0: 也出来晒太阳。
1: 嗯，这挺好。
2: 那个，先开个茶馆啊，慢点啊，
1: 不好意思啊。
3: 怎么了？
2: 坐坐去。
4: 我们去哪？
1: 您这边请。
5: 这不是咱们家。
2: 慢点，慢点。
1: 就在那边。
2: 别着急，你等我。
3: 跟我回家。
1: 好嘞。
4: 我没有叫，我以为我爸发现我住这儿，真的会第一个枪毙我。但他没有。
3: 政治立场上我们不同，但他却是个好父亲。
4: 我以为我能救下很多人。
3: 你带来的情报粉碎了多少次国民党的阴谋，你的确救下了很多人。
4: 老师，老师，我没有别的亲人，我只有你了。

0: 看我新买的裙子好看吗？哎呀，
1: 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0: 我是周雅，家中的独女，父亲是总长，家境殷实。从小到大，我都过着千金小姐应当过的物质丰满的生活。魏老师是我见过最有学问的人，我以想要考北京大学为理由，想让他多给我讲讲一些我永远无法在课堂上听到的东西，那些所谓

0: 这所校中的党国究竟是对是错，也使我明确了一个目标，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去拯救像我一样的学生，去拯救中国。我无法想象那些和我一样的同志遭受着怎样的虐待，但我明白我不能屈服，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所有和我一样在抗争的人。我明白父亲因我而死，魏老师冒死将我救出去，我没有资格悲伤，也没有退路，总有一天我也会牺牲，没了我还会有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士，革命终将胜利。
1: 魏华，住下，组织来信了。
2: 什么内容？
1: 党中央高度肯定近期的情报工作，说我们为前线战斗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前线也传来捷报，去年年底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战胜了张学良的东北军。
2: 新内容，
1: 根据目前各方面的情报，国民党对我党进攻的方向有所改变，组织最后要求我们组织营救监狱的同志，然后就一起撤离古城，去苏区等待新的任务。
3: 我也一起去吗？
1: 当然。
2: 一起去。同志们，这一次我们要营救的两名同志都是曾经在红军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他们不仅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还有很多前线的情报，救下他们相当于无形之中救下了成千上百的红军战士，所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可是我们都在城外等着，你一个人有危险怎么办？
2: 你们都是古城党组织最强的地下武装力量，必须保证最后的成功撤离，不能消耗在计划其他环节。结余的事你们放心，我会找工人中的同志们和我一起。你和同学们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你联络那些进步同学，一定不要冲动，完成任务给我创造一个合理进入监狱的机会即可。
3: 好，明白。
1: 我去了杜毅的工厂，自从国民党从杜毅手里接管了工厂，工人们待遇越来越差，应该没问题。
2: 行，时间上千万不要有差错。
1: 嗯，
2: 你把这个拿着。

0: 我们一起去监狱吗？可是我们都在城外等着你，你一个人有危险怎么办？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1: 这不是周总长家的大小姐吗？周总长因为通过我已经被处决了，听说他也因为参加亲共活动被抓进去了。嗯，现在的学生真不省事，环境这么乱，老老实实上学读书过自己的日子不好吗？非要搞什么革命？现在好了，千金大小姐做不成了，说不定啊，日子还没咱俩过得好呢。
2: 是啊，咱还是老老实实听命令，安安稳稳过日子吧。
3: 活着比什么都强，哎，
4: 是啊。
5: 同学们，帝国主义国家夺走我们国家多地，日本又在多年前发动侵略战争，占领我国的东北，而国民党在干嘛？抓无辜学生，抓共产党吗？压榨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样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有什么区别？
6: 是啊。
5: 同学们，和我一起前往监狱，去解救我们那些被关起来的同学们，去争取我们的权益。
6: 我支持，
7: 我也支持。
8: 进步无罪！进步无罪！释放学生！释放学生！一群疯娃娃！要我说出去抓住两个，打一个他们都不让！别动手！军长吩咐！不要给学生发出冲锋！说什么？要对社会影响，这是再大的人了！传出去，万万有个给社会影响，这是再大的人了！传出去，万万有个给社会影响，这是再大的人了！
9: 进步无罪！
7: 进步无罪！
6: 释放学生！
10: 释放学生！
7: 进步无罪！
10: 进步无罪！
11: 同学们，你们不要在这聚集了。
8: 你们的同学，我们马上就会放出去的，散了吧，该回去休息休息，该学习学习。
5: 我们才不信你说的鬼话，不是说我的同学们无罪吗？为什么还不放了他们？

0: 学生呢？这个周雅是我的大侄女，作为叔叔，教训一下没大没小的晚辈，总没有什么问题吧？
1: 我才没有你这样无耻的长辈！
2: 住手！
3: 大家让一让，魏老师来了。
0: 魏，您作为教育局的科长，这些学生在这闹事儿，您总得帮帮我吧？
4: 金局长，你让他们先把枪放了，别吓着学生们。
0: 同学们，谁让你们来这儿的？
5: 魏老师，他们关了我们同学那么久，根本就是一帮无耻的土匪。
0: 放屁！哎，卓瑶，你这是在胡闹！谁允许你把同学们带这儿来的？如果出了意外，你怎么负责？
6: 是我们自己愿意的。
0: 魏老师，难道你要和这帮官兵一样，对我们不管不顾了吗？
7: 确实是。
0: 国民政府任命我为教育科长，我就有责任对你们负责。
7: 并且制止住你们错误的行为。
0: 我看你根本就是和他们一伙的。
7: 你已经不是原来的魏老师了。
0: 卓雅，你还当你是以前的周大小姐了？啊，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哎，住手！
8: 金局长，政府交代，不要和同学们起冲突，交给我。
0: 同学们，大家冷静一下，今天的事儿。 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我魏华用我从教十数年来当保，如果我们的同学们没有罪，政府一定会将他们释放，请大家放心。
9: 那魏老师，我们就再信你最后一次。如果我的同学们还没有被释放，希望你给我们一个解释。我们走。
8: 魏科长，今天可是多亏了你呀！走，随我进去喝杯热茶压压惊。小老弟，来来来来，今天可是多亏了你啊！走走走。哎，哎呀，魏科长，今天幸亏你来啊！这群大学生，别看他们手无缚鸡之力，但是闹起事儿来确实麻烦得很。今天若不是魏科长来，恐怕得死上一两个才肯罢休啊！
0: 秦局长说笑了。
8: 这都是职责所在。今日我来，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哎，什么麻烦不麻烦的，魏老弟，这么年轻就在政府当上了科长，前途不可限量。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0: 狱中有两名共产党，我想请您通融，想想办法把他们放了，我愿出重情。
8: 魏科长。
10: 我没必要浪费秦局长的时间在这里开玩笑。
0: 魏科长，听我一句劝，现在今时不同往日，留在党国才大有前途。既然是一些旧友，不必如此冒险。可是，如果我也是共产党，秦局长不妨看看这些。
8: 再做决定。魏科长，这是要收买我呀？不妨告诉你，这些年收买我的人不少，但是背叛党国的事儿啊，我不能做啊。
0: 我可以加价。
8: 杀了你，这些钱是我的，还能立功。

0: 魏学学，
1: 我叫魏华，组织派我来救二位出去。
0: 刚才的枪声
1: 是我杀了这儿的狱长，那些狱警听见枪声之后会马上包围这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我们快出去吧，还有力气打枪吗？
0: 每天在梦里都在等这一天，有的是力气。魏华同志，敌众我寡，我们的作战经验比你丰富，你跟在我们身后听我们指挥。
1: 好。

0: 人太多了，杀一个算一个。
1: 不用，一会儿我出去引爆炸药，你们两个趁乱从后门离开，去接上那流程的工人队伍。只要你们成功转移，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0: 战争就是如此，你现在不振作，刚刚的同志就白牺牲了。跟我走。
1: 反对剥削，
2: 反对剥削，
1: 还剥削还钱，
2: 还剥削还钱。
3: 怎么就只有你们俩？另一位同志呢？
0: 来不及解释，我先撤。
3: 好，
0: 住口！
3: 你放心，他们已经在车站等我们
2: 了。
4: 反对！
2: 快让开！反对！
4: 快让开！让开！不想死的赶紧滚！
5: 奶奶的不发工钱随便收人走家，当你工人爷爷是吃素的吗？有本事你们就把我们枪毙了！工友们，上！
4: 站住！
0: 玉泉，你们快走，我掩护你。
3: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你以为徐世轩他敢单枪匹马来追我们吗？国民党的部队，我留下来拖住他。我留下来拖住他，你快带着同志撤离，完成组织的任务。
3: 不行，我们一起留下来。
0: 来不及了，快走，这事跟你没关系。
3: 什么叫跟我没关系？是党的同志跟我没有关系，是党的任务跟我没有关系，还是你魏华跟我没有关系？你这是看不起我对党的忠诚，不相信我完成任务的决心和勇气。我告诉你，我方逸轩从加入共产党那一刻起，就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党牺牲。要是能为人民战斗而死，我方逸轩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0: 方逸轩，这是命令，立刻带着同志转移到车站，跟周雅交接，安全把同志送到陕北。你清楚了没有？方逸轩同志，你是否清楚？

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英勇的中国共产主义战士，我为你感到骄傲，我会活着回来的，保存好我的怀表，我会来找你。

0: 小雅，计划有变，我们马上动身。
1: 什么？现在？
0: 还来不及解释了，我们直接去交通站。那魏老师，
2: 小雅，你相信魏华吗？嗯，我当然相信。那我们直接去交通站等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找我们的。嗯，
0: 走了。
1: 魏华，你先要投降，说不定老子大发慈悲饶你一次。
0: 我看你是不敢吧！你要是不从我嘴里撬出点什么，你们舍得杀了我？哼，你放心，你只要落到我的手里，老子有的是办法撬开你的嘴。他娘的，
1: 我看你厕所点都找死了！
0: 徐世轩，今天就要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1: 好啊，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来啊！

0: 魏先生，杨虎城将军现在亲近共产党，东三省的日本人小动作不断，国内联共抗日的呼声不断，我看国共合作的时间不会太远。魏先生以后在共产党内发达了，我们要相互照应啊。
1: 顾队长，你还真是会审时度势。
0: 留你一条命，去打日本人吧。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军阀，我只是个在乱世中想实现抱负，也想活着的普通人。

0: 天哪，
1: 没想到在这个偏僻小县城的地下车库能有这么多好车。
2: 你可别忘了，这可是楚申阳的老家，肯定藏了他不少赃款赃物。
1: 主任，这下有了这个罪证，就无法搬不到这个大贪官了。
3: 你们马上把材料整理出来，我需要尽快向上级纪委汇报。
4: 是。

0: 所以能力拍中亿万年调的专案组，就不用考虑回避的事情。楚春阳这个人不一般，我知道你对他的调查已经有数年了吧，在这个事上也许你最了解。
1: 我等这一天也等了十几年了，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许。
2: 东海市副市长楚申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贿超亿元，名下房产过百，勾结黑恶势力垄断资源。经沧州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决定对楚申阳及其党羽展开立案调查。
1: 通知各小组开始行动。
3: 是。
4: 别过来，给我停开！
5: 我不要进监狱，我不要坐牢。
4: 我，你对我从人跳下，
6: 我就想立刻停止你的胡闹行为。
4: 让他过来，跟我回去
6: 接受调查。
4: 做梦！
7: 冷静。
8: 张目标，开门！
9: 我警告你，立刻开门，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
10: 目前三个调查对象：吴学生自焚、汪兆祥跳楼、张德彪开枪自杀。
1: 大家打起精神，行动继续。
10: 副组长，外务主任报告，楚申阳不在政府党员家中。
11: 三组长，快放心，市区盛达公寓没有发现楚申阳。
12: 果然狡兔三窟，幸好还有一处郊区别墅，周峰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0: 唱《霸王别姬》，是觉得此处便是我的乌江。
1: 我是让你困兮应接。

0: 是，我们来晚了一步，
1: 在现场发现了十几本小护照，
0: 判断他很有可能要出境。
2: 你现在立刻赶往机场。
1: 可是，你觉得他会逃去哪儿呢？
2: 他的妻儿目前都在美国，正因为如此，以他的性格，他应该会避开这个选项。
0: 有道理。那这么说，
2: 塞浦路斯。立刻上报，请求协调有关部门，争取暂停飞往塞浦路斯的航班。
3: 可是这样做，甚至影响太大了。
4: 看着我干什么？什么责任我担着？

0: 厨子，我们在路上了。放心，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他跑掉。
1: 这架是国际航班，记住要注意把握好尺度，尽量降低影响。
0: 是。您好，我是纪检委的，请您协助我们工作。
2: 好的。
3: 朱峰还没有消息吗？
2: 暂时还没。
4: 干嘛呢？这是？
5: 就是啊，

0: 对不起，人不在飞机上，可能是乘坐上一班
1: 去往塞浦路斯的飞机走的。
2: 坏了，得立刻汇报。快，帮我接黄组长。
3: Dear passengers, please know that our plane is about to take off. We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the delay.
4: 经过机场监控对比，楚申阳乘坐的外航航班延误40分钟，已于11:37起飞。
5: 刚接到空管部门通知，该航班机长已拒绝返航。
2: 别着急，别着急，再等等。
4: 可是，
5: 黄副组长，是省委电话。
3: 接到临时航空管制通告，需要立刻返航，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2: 就在刚才，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协调紧急启动临时空域管制，航班正在返航途中。
6: 还以为这次真的要失败了呢，原来庞副组长早就已经事先安排好了，怪不得一直觉得这么幸运。
2: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都是黄组长安排的好，刚才我也真是捏了一把汗，还差不到100公里就飞出我国领空了，还好航班延误了40分钟，看来老天都要留住他，这就是他的命。
5: 组长，您找我。
7: 我今天请你来呢，是想让你跟我谈一谈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8: 他有能力，有野心，对金钱和权力有着无限的渴望。
2: 似乎每一个贪官拥有的一切，他都拥有，
8: 但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7: 骄傲。
8: 对，舍我其谁的骄傲。楚申阳看似为人谦逊，但他骨子里是不愿屈居于人下的，哪怕一刻也不愿意。
7: 他现在是在留职期，下一步就要训练了，这很关键。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8: 我？
7: 哎，别谢。
8: 组长，楚申阳这个人不简单，我想到时候他一定会很抗拒逃犯，对付他不能急。我想先磨磨他的锐气，然后一点一点地从他的过往经历、关系资源，甚至兴趣爱好，再把他扒出来。
7: 就按你说的做。

0: 但是我看你们这条件还不错，待个一年半载的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1: 既然到了这儿，就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你的问题，你背后之人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我希望你好好交代，如实坦白。
0: 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呀？
1: 是你变得太多了。
2: 毕业快乐！
3: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耽误人生呢？出大主题？
0: 没有，这马上各奔东西了吗？哎呦，我这心里边吧，
3: 哎呦，想不到叱咤江湖的西楚爸爸居然矫情起来了啊！我可没你那么多愁善感。
4: 多久呢？多久呢？哎，
3: 没有，
0: 透口气。
4: 少拿透气当借口，喝酒。
3: 哎，喝喝喝。真不是，你说你们俩吧，一个是全校第一，一个是学生会主席，我要有你们那么优秀，我不就不用担心了吗？
0: 得了吧，
5: 疯子，你也不差。
4: 别搭理他，扮猪吃老虎那样。
3: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哎呀，
0: 我跟你们说啊，过了今天，咱们三个人可就要各自迈向新的人生了。那就祝咱们三个人，
4: 好啊！你们这法西三剑客，喝酒不叫我是吧？
0: 没有，谁敢不带你啊？来，祝咱们四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面能够闯出一番天地。那这杯酒，敬咱们的未来。
3: 那就祝我们都能得偿所愿，
2: 大展宏图。
6: 山羊，好消息，舒子跟周峰的面试都过了。
7: 山羊，咱别着急，有没有可能是他搞错了？
0: 搞错？国家公务员公示网站会搞错吗？他们没错，错的人是我，是我错了，是我做错了。
7: 山羊，你别这样。
0: 你刚刚进来说什么？庞叔和周峰都过了？
7: 是。
0: 怎么会这样子呢？庞叔我就不说什么了，周峰这种水平他都能过，我没过吗？我自己平时还以为我自己是什么人中龙凤，我还自比西楚霸王，我是什么东西啊？我连狗屁都不是，我就是个废物。
7: 不，你是最棒的。
8: 也许是今年的竞争压力太大了，
7: 咱们明年一定。

0: 原来还真是你啊，别来无恙啊，叔子。
1: 楚晨阳，我是专案组副组长庞叔，我现在代表纪委监委专案组来和你谈话。
0: 我听别人说呀，没有人能在你们这儿熬过三个月。

0: 胖子，对不起，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1: 沈阳，我们结婚吧。
2: 老婆，老婆，还没收拾好啊，马上迟到了。
1: 来了来了，来吧，拎着吧。
2: 你这是干嘛呀？咱们是去度蜜月的，又不是搬家。
1: 咱们这一趟可是去梦想中的塞浦路斯，不得把东西都带齐了，不然的。
2: 好好好，我知道了，都拿上。
1: 这还差不多。咱们都要去度蜜月了，还拉着个脸，闷闷嘟嘟的。来，笑一个。嗯，真丑。咱们这趟去不告诉叔子和周峰一声？
2: 这又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儿。

0: 行了，你再不出发，机场该堵车了。谁呀、啊？哎，你好。
1: 啊，你好，请问是楚时阳吗？
0: 嗯，我是。您是？
1: 哦，我是市开发区管委会的。通知你被调剂补录到我单位，这周五请过来一趟。喂，请问您在听吗？
0: 我在听，我在听，我能听见。我保证准时报到啊。好，谢谢，谢谢。老婆，我上了。啊？我上了。
2: 真的？太好了，老公，太好了。
0: 后来我才知道，我能进管委会，其实是你帮的忙。
3: 谈不上帮忙。当年彭青告诉我你落榜了，我就猜到事情有蹊跷。
4: 后来刚好了解到那一年国资委的面试的确存在问题，
3: 我父亲就向上级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来纪委也介入了调查，刚好你的情况符合当时的调剂条件，所以能进管委会是你自身的原因。
0: 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谢你跟庞叔的，要是没有你们啊，那也就没
3: 楚申阳，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就行，你不配提我父亲了。

0: 些生理领导视察，做好后勤保障。这些日子已经连续高负荷工作，身体要扛不住了。
1: 小楚，小楚，叫你那么多声你不答应？
0: 早上可能没吃早饭，有点晕。
1: 你可得挺住啊，下午单位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就这么几个人你可不能倒啊。
0: 好，明白。
1: 过一会儿这收拾完了去趟食堂，把电视显示屏给他换了。
0: 好好。
1: 你们俩干嘛呢？闲着没事干是吧？小楚，来来来，你过来。这样你赶紧啊，把这几箱物料搬到后面监控室去。
0: 好。
1: 哎呀，你干嘛呢？这里面可都是重要的监控设备啊，这摔坏了事儿就大了。
0: 对不起啊，我刚刚手没使上劲儿。
1: 你可小心点吧，这活你要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别一边想着工作一边想着偷懒。你这什么工作态度啊？
0: 能干能干。
1: 去去去去。
2: 回来了。今天怎么又这么晚啊？
0: 忙，一直都在忙。老婆，委屈你了啊。你说咱们都结婚一年多了，也没个自己的房子，还得委屈你跟我一块挤在这个小破出租屋里面。
2: 我没事的，我知道我家老公啊是最棒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好好奋斗。
0: 好，知道了。哎，对了，我早上出门着急，你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2: 我怀孕了。
0: 老婆，你说什么？你怀孕了？你别动！楚申阳向老婆保证，从今往后加倍努力，给你们一个幸福的生活，让你们住上大房子，给我们的孩子搏出一个未来，一定不会辜负老婆对我的期望。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晚了。
3: 霸王迟到，必须先罚一杯。
0: 好，好，好，好，好。我自罚一杯，好吧？来，
2: 来，
0: 来。
1: 好，
4: 好。哎，小楚，静静呢？
0: 他最近闻什么都想吐，我没带他过来。哎呦！
5: 哎，大主席，你在管委会。

0: 具体是做哪方面的？我现在是专职内勤嘛。专职内勤？那不就是打杂的吗？咱霸王现在居然打杂了！<笑>不是你别胡咧咧，人家老楚啊在行政岗，这属于领导秘书，那再往上就是领导二秘了。
1: 可重要了，你不懂别瞎说啊！
2: 怪你了啊！
3: 行政我不在行，呸呸呸！我自罚两杯啊！
2: 干了，
1: 干了吧？
3: 别罚来罚去的了，同学聚会，大家一起喝。
2: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1: 啊！
0: 要
1: 我说呀，还得是咱们叔子，听说已经提名庞副主任了。
0: 就会拿着大旗了。
1: 来来来，我们大伙敬庞副主任一杯。
0: 庞副主任，来。

0: 老楚，你甭听他们胡说，全都喝多了，千万别往心里去。
1: 放心，我不可能放心上。
2: 就是这才是你的。
3: 我出去走呗，把你们一块捎回去。
4: 好啊，
1: 我就不了，你们先回，我自己打车走。
4: 不是快下雨了，上哪儿打车去啊？
3: 行，那我们先走，你注意安全。
1: 嗯，
3: 早点回去啊，静静还等着你呢。
1: 好啊。为啥不带他走啊？
5: 我不信你，我只相信我自己。你看着吧，马天爷，以后我一定会爬到最高处，爬到巅峰。我要当局长，当市长，当省长，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我要做真正的霸王。
6: 我们在楚申阳别墅查抽现金2亿1400万，此外诸如外币、金币、古董、字画、高档烟酒等名贵物品，粗算估计大约1亿左右。还有他在东海及全国各地的房产，共121处，价值2亿左右。
7: 不止这些，根据我这十几年来对楚申阳的调查，他的非法敛财保守估计在10亿左右，而其他赃款应该已经被他转移出境了。怎么样？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了，什么感觉？
1: 挺好，有吃的，有喝的，很久都没这么轻松过了。
7: 既然这么舒服，那就继续待着吧。
1: 你们打算让我待到什么时候啊？
7: 待到你交代完问题为止。
1: 该交代的我已经交代过了，还有什么？
7: 我们已经清查了你别墅的3楼，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1: 什么2楼、3楼的，听不懂。
7: 你的房子里有什么你自己不清楚？
1: 我也只是借住而已，再说那个房产证上写的也不是我的名字，还有你提的那个3楼，我一次都没有上去过，我交代什么？
7: 楚申阳，你知道为什么组织上派我来跟你谈话而不是别人吗？这是为了给你机会，我是来帮你的。你要是永远摆出这么一副不配合的态度，我也救不了。
1: 别开这种玩笑了，你要是真想救我的话，咱们两个今天可就不会面对面的在这儿坐着了。既然你说你要帮我，那你就要尊重我的意愿。这个话题我不想谈，你换一个吧。
7: 好，既然你暂时不想吃，我们就先不谈。那聊一聊你在管委会时期的情况吧。
8: 这写的是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一点基础逻辑性都没有。你写这玩意儿，你让我怎么往上交？
0: 主任您放心，我下午一定改出来。哎，先放那儿吧。哎，
1: 张哥，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经济政策研究方向。哎，张哥，您看，要不这样，这不马上到中午饭点了吗？您先去吃饭，我呢可以帮您润色润色。嗯，您吃完饭回来以后啊，我就帮您改好了。
8: 啊，这不好吧？这太麻烦了。

0: 烦的。
1: 不麻烦不麻烦，您千万别耽误了中午的时间，您下午不是还有会呢吗？
0: 哦，对对对对对，那行。哎，对了，你叫
1: 楚申阳，张哥您叫我小楚就行了。
0: 哎，小楚，那就麻烦你先帮我看一下。哎，
1: 好，放心吧，张哥。啊，
0: 哎，江生，啊，走，吃饭。哎，
2: 好嘞。哎，
3: 自古以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奉行经营治国，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后来民国的四大家族，无一不是当时所处时代最顶级的人才，政治上精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精英已经从革命性人才逐步转向成为技术性人才，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技术精英的专业能力支持。14岁加入中国共青团，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沧州政法大学，连续三年拿到了国家奖学金，是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从小学到大学，考试成绩从未掉出过年级前三，我楚申阳才配称为这个时代的精英。
0: 今天这菜真不错啊，下回还去他家。
1: 好。
0: 哎，这
4: 加强企业诉求渠道的畅通，让政企沟通保持常态化、机制化，加强对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联系制度等改革措施。

0: 下班了。你综合科的同事们是不是总看你不顺眼呢？要不要哥几个帮你出头？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之间关系其实还挺好的。
2: 以后啊，你就跟我们在一块儿，别搭理他们，那些都是一辈子没什么前途的。
1: 明白明白，谢谢哥。张哥，那个郭主任那边儿，
0: 是这样啊，老吴的秘书小胡这不是生病了吗？本来吧是要先找一个人临时顶一段时间的，不过我去问了，这事儿吧总归还是要先走组织程序，有点麻烦，你再等等，再等等啊。
1: 明白明白。张哥费心了。
0: 没事没事。
2: 对了小楚，明天我要跟杨局去区里开会，有篇汇报稿，你抽空帮我看看。
1: 没问题，一会儿我忙完了，立马就帮您看。
0: 哎，老王，小楚这两天正在帮我研究招商方案呢，你这可耽误正事了啊。
2: 嗨，你那个没那么着急，我的明天就要用。
1: 张哥，您那个我已经帮您做完了，一会儿我就能发给您看，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您提意见我修改。
0: 你小子可以啊，三天不到就把咱们局今年的招商规划方案全都弄出来了。我可是最早发掘小主这个人才的啊，我可是伯乐。
2: 哎呀，我儿子考上了。哎呦，我儿子考上重点初中了，你看。
3: 恭喜恭喜
1: 恭喜王哥。
2: 大家都别着急走啊，今天我请客。
3: 行。
2: 小楚啊，哎，那个我们得去吃个饭，可能会很晚，那篇汇报稿得麻烦你帮我整理一下。哎呀，
0: 你和小丑客气什么呀，这都是咱们自己人了是吧。
2: 谢谢啊。
0: 走走走
2: 走走走，
0: 快快拿。
4: 那一刻我才知道，从始至终那些人都没有把我当成过自己人，我准确的说，在他们的眼里我连人都不是，我只是工具。
5: 开会，我这都回来几天了，连个面都没见到，有他这么当爸的吗？
6: 林书记啊，最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你都体谅啊。
7: 这回全世界溜达了一圈，你该收收心了。
6: 这阵子啊，要好好上班，别让林书记担心了。
5: 放心吧，梁叔，我这半年在欧洲可是做了深入考察的，可不是去那儿度假的。
6: 那好，那好，

0: 对了，上次给你介绍的郑局长家的儿子，
1: 你有空还想多联系一下呀。
0: 你年纪也不小了，可别再让你爸爸担心了。
2: 哎，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梁叔，我现在上班要迟到了，先不说了。你这突然窜出来，我实在来不及刹车。你没受伤吧？
3: 没事没事。

0: 思啊，你真的突然窜出来，我实在来不及刹车。你没受伤吧？
1: 没事。
0: 哎，等等，我现在也着急上班，要不然咱俩留个联系方式，都是一个单位的，别以后有什么后续，对你我影响都不好。
1: 没必要，真没必要。
0: 你站住！你都撞我车上了，我怎么能让……
1: 明白。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这今天就带了这么多，你要是觉得不够，我回家再取。
2: 起来了，
3: 这个风啊，我怎么这么生气呀？
2: 谁惹他了？
0: 不知道是谁又惹到这个姑奶奶。老郭人多哪儿去了？你们谁知道？
4: 郭主任去开会了。
0: 我问你，
4: 李书记的亲戚，
0: 这份材料是他亲自弄的，还是你们谁替他写的？说话！
4: 这我就真不清楚。
0: 反了天了！事实不清，数据不符，国外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就敢给我乱写！你现在马上给我联系他，我不管他在哪，让他给我回话。
4: 连科长，这
0: 我让你打电话。
1: 别找郭主任了。这份报告是我写的。
0: 是你？
1: 李科长，您是对这份报告有什么不满意吗？
0: 废话，你看不出来吗？我知道了，因为上次我把你给撞了，你想存心报复是吧？我告诉你，姑奶奶我不吃你这一套。
1: 李科长，能找个地方单独跟您请教一下吗？
0: 怎么？觉得在这丢人啊？就在这说不清楚哪儿都不许去。
1: 好，那我就在这儿向林科长请教，所谓事实不清、数据不符的根据是什么？
0: 好啊，你敢问起我来了。行，我今天就让你错个明白，你连欧盟自贸协议国家都给我写错了。
1: 冒昧的问一下林科长，今年元旦期间您在哪？
0: 你问这个干嘛？算了，没什么不能说的。元旦那会儿，我人正在塞浦路斯。
1: 塞浦路斯？
0: 塞浦路斯怎么了？元旦是节假日，我去当度假有什么关系？
1: 林科长，您误会了。我想表达的是，可能是因为林科长休假的原因，没顾得上了解。其实地中海的其他八个国家于今年元旦期间就已经跟欧盟签署了双边自贸协议。
0: 怎么可能？这事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1: 这八个国家是第二批签署的。

0: 你说对了，不过你怎么对欧盟的情况这么了解？
1: 其实我在大二那年作为交换生到德国汉堡大学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系学习了一段时间，所以从回国之后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
0: 那这么说这事儿是
1: 这份报告吧，我其实也是根据林科长的考察材料才做出来的，我只是在林科长的基础之上稍加修改，没想到让您误会了，实在抱歉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楚申阳。
0: 记住了。
2: 他来了，你怎么不说一声？我让你好好干，你可倒好啊！你知道他是谁吗？没事你惹他干嘛呀？本来以为你还是个人才，没想到。
1: 郭主任，我
2: 不用说了，没事儿，回去工作吧。哎，记住，管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别乱管别人部门的闲事儿。啊，去吧。
1: 是。
2: 喂，老陈，下午呢，你牵头开个会，要严肃地整顿一下部门纪律，告诉一下部门的这些人，以后啊，让我知道谁再敢偷奸耍滑，一律严肃处理。
1: 王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下午确实太忙了。您那个文件我已经改好了，明天早上一上班我就给您。
3: 那个材料我已经做出来了。
1: 您做出来了，做。
4: 慢点，王哥。
5: 老楚，最近这两天部门的事情比较多，你最近要是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就不用等我了啊。

0: 你都听说了，那个姓楚的和林副科长吵起来了。
1: 真的假的？不可能吧，连我们局长都不敢得罪那个姑奶奶，她还敢？
0: 原来我以为啊只是做事婆婆妈妈，没想到这脑子还有问题。
1: 去年财务部不是有个姑娘因为得罪了她最后被调走了吗？
0: 看来啊这次算是彻底完了，估计离滚蛋也不远了。
2: 请问是楚晨阳吗？
3: 我是。
2: 请跟我来一下，领导要找您谈话。
0: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这不就来了吗？
4: 楚申阳，知道今天叫你来是因为什么事儿吗？
3: 可能是跟我的人事变动有关系吧。对不起静静，我对不起你和孩子，这回我真的要让你失望了。
4: 的确聪明，不枉他们向我推荐你。的确聪明，不枉他们向我推荐你。
3: 啊？您是说有人推荐我？
4: 是的，我的文字秘书小杨由于

工作调动，现在需要有人来代替他。人事方面向我推荐了你，说你的学历和你的工作能力都很适合这个工作岗位，所以今天叫你过来，不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有什么美？
1: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0: 骄傲。
2: 哎呦，好！
0: 僵死了。
1: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3: 什么海外资产？
4: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5: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0: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3: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6: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黄包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5: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6: 老师，不能冒险。
7: 王队长、王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8: 我更是要尽全力来迎接这个危险。
9: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1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3: 月熙，
6: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0: 你前两天不是说，我写那个字写的特别好吗？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你也给你听听。
1: 大刚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2: 你赶紧说你的，这个人不听你的，
3: 乱。
4: 你这不喜欢吃什么乱？
3: 任宁
0: 哥，你累不累啊？
5: 我不累啊。哦，我还想给你热碗装骨汤呢。
3: 不用不用，我们是过来干活。
6: 你
3: 给
6: 你，我们有。
3: 我拉个箱子。
4: 行，都有。那你们来个人帮我打个下手。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那肩膀最近又疼了没？
1: 好了。
0: 哦，好了就好。
1: 好了，我就能经常来了，这就不耽误干活了。好。
0: 那你训练和干活也得多注意点，那旧伤复发了可不容易好。
1: 复发了也不怕，复发了也得来这儿治，三年回治。
2: 刚才说你喜欢他写的诗，真的假的？
0: 没有，我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爹可能喜欢。
1: 你喜欢也不怕，你要是真喜欢，我也可以进步去。
0: 你还是得了吧，你去帮我劈柴吧。
1: 好，那我劈柴去。
3: 阿三回来了。
4: 哎，三婶。
3: 阿三，哎，新的报纸要吧？
4: 来一张。
3: 你走了这么多年，一定去过不少地方吧？
5: 共产党，乡下个种小地方是美好。到上海个种大城市啊，就不一定灵光了。经济那懂啊，股票那懂不啦？搿物事还是要靠人家西方国家。
4: 你个银元贩子，我看你是思想课没上好吧？啊，你有本事，当初为什么不买个船票跑路啊？还是你的洋主子没看上你？
5: 哎，我勿帮侬吵。现在不是讲言论自由吗？我发表自家意见不可以啊？
4: 可以啊。
5: 哎，看到吧？共产党的假报上报，高头讲了，美国人了中国要打过来了，现在就了朝鲜了。自家不太平啊，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到辰光，侬就晓得我讲的对不对了。
6: 这位同志，听你的意思是想靠美国人给你撑腰啊？你放心。就算美国人敢来，我们照样给他打回去。这个天呀，变不了的。
5: 啊，搿帮伢子，我不唱了，讲了。这位，
4: 这位就这位。
6: 三婶，

0: 谢主任，这位同志找您报道。你是梅同志？谢主任好。哎呀，来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谢谢主任。来来，你这看起来不像个军人，倒像个大学生啊。
1: 我在当兵前在复旦读过书。哦，
0: 李同志，这老张啊，还真给我介绍了个人才啊。小梅啊。 给你介绍一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吧。这个你看过吧？自从国民党在海上实行了封锁，又对我们沿海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轰炸，尤其是今年2月6号的上海大轰炸，我方发电厂损失严重啊。如今美国又派军队入侵朝鲜，还把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
1: 这形势很严峻呐，
2: 谢主任，我们国家才刚刚诞生，第一次暴露，要没有美国鬼子给老蒋撑腰，可不干这么嚣张。嗯，自从解放了舟山，建立了初步的防空体系，情况现在好些了，但我们要抓紧恢复生产建设呀。这外面进不来，就得靠自己，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啊。
3: 谢主任，我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
1: 从让别人骑在脖子上，这滋味憋屈啊！嗯，我很欣赏你的血性，但是啊，既然回到了地方工作，那就安心的搞生产建设，尤其是我们的工作，这跟你在前线是一样的，都是保护群众的安全的。
3: 明白。
1: 对了，你的交接手续办好了没有？
3: 还没有。
1: 那得抓紧啊！你既然已经参加了我们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了，这必要的手续还是要办的。

0: 加把劲儿，好好盘子，加把劲儿，一盘子亏不行了，把他们比下去。
1: 你们二排就别跟我们比了，自打咱们七连建制起，我们一排一直是尖刀牌。大川，告诉他，尖刀牌意味着啥？
2: 知道。
1: 尖刀子，尖刀。
2: 哎，
3: 哎呀，拉倒吧，任命，把我们三排搁哪儿了啊？
1: 啥意思啊？这你们要翻天呢，不好好训练，咱还正正功了。 那我问问，咱们七连今天所有的功，是你们一排的呀，还是二排的呀，还是三排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问你们话呢。哪排的？那是咱们七连死去的那些战士的，谁敢跟他们争？咋争？
4: 雷迪，雷迪，任命这个嘴啊，就是没把门的。
5: 不属于个人，属于咱们连。是，一号谁在争功，我先跟他没完。明白。哎，宝贝儿，哎，夫人吧？哎呦，咱们出去门去了。走了，走了啊！出发喽！出发喽！出发喽！妮妮，要不要再快点？
6: 要。
5: 好嘞。
6: 要。
5: 走喽！
7: 爸爸再快点，
5: 再快点。
1: 别太高了，往这边，往下，往下，不行，太高了，太高了。

0: 哎呀，
1: 慢走啊！
2: 谢谢啊。
3: 等等等等，
0: 你等我去打点去。
4: 医生
5: 有水
4: 给你吧，
6: 谢谢。哎，再给他来一个呗。
0: 排长，
7: 是我这个。
6: 排长，那你吃啥？
7: 我家里头养活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
6: 啊，
7: 你不用管我。
6: 你别拍我。
2: 对，
8: 排长，
9: 咱俩这饽饽是一样的吗？
8: 一样的，
9: 一样的饽饽，你吃我的干嘛呢？
6: 嗨，哎，你说怪不怪啊？我咋就觉得你的饽饽比较好吃呢？
9: 饭是一样的饭呢，这凑着别人的这好看呢。哎，太尖了，你
0: 想啥呢？
4: 排长，
0: 好吧，
4: 没事，
0: 没事，
4: 没事。雷爹，
0: 啊，
4: 要是请假，啥时候能批下来？
0: 请假？那通常两三天能批吧，但是我听说啊，咱马上就南下了，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你咋了？
4: 没事，没事。
0: 真没事？
4: 没事，没事，
0: 没事。该吃东西了啊。

0: 妮妮，嗯，洗完了吧，让爸爸检查一下啊。妮妮啊，你跟爸爸讲一讲，这4+4怎么能等于9呢？你看，我们有10个手指头，藏起两根来，这是几个？
1: 藏起来的手指头也还在手上啊，我还少数了一个手指头呢。
0: 啊，妮妮说的对啊，妮妮继续写作业，让爸爸冷静一下。

0: 我们这边的情况已经确定了，
1: 我们要赶紧回去。
0: 过年了，东北要打鼓来了，现在就拉朝鲜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
2: 妮妮
0: 啊，这两周的报纸是不是要放在那儿？告诉爸爸。
2: 不知道。
0: 啊，没事，爸爸自己找啊，继续写作业。

0: 从六月中旬开始，以人民日报为主的报刊上，关于我国政府和各级人士对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的报道在明显增加，但对朝鲜战况的报道则明显减少。这说明……
1: 哎呦，我怎么早没想到？

早就治好了，就等天冷给你呢。木头疙瘩。

0: 知道我为啥叫不认命吗？
1: 为啥？
0: 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也没见过爸妈，更没有人给我起名。哎，那我就自己起一个，我叫不认命，意思就是不向人命低头。现在想想，我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1: 那个，你能背下来我家地址吗？
0: 背那干什么
1: 呀？万一哪天你忽然开拔了，你好给我写信。
0: 哎，我不说了吗？我们没有接到要开拔的命令啊。
1: 那万一呢？万一哪天你突然走了，那我不还能有个念想什么的？
0: 我想跟你说的是，不需要你守着，就算是万一，也不需要你守着。想着等着，那太苦。我不像你那么苦。
1: 那你想我怎么样？
0: 我想你能过得乐乐呵呵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乐乐呵呵的。我呢，我也乐乐呵呵的。我要是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娶你。我要是回不来，也照常过你的日子。你就当我是你丢的那根头绳，找着了那是惊喜啊，就当是重逢。找不着
1: 我就把头发全都给剪了。
0: 不用剪，明天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他不来我绑着我也把他绑过来。
1: 明天
0: 就明天，这事儿赶早不赶晚。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1: 那我明天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家等着你。
2: 怎么都溢出来了，阿生。
3: 哎，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你大衣拿回来了啊？怎么了？你在找什么呢？
3: 哦，没找什么。
2: 快来试一下啊！
3: 哎，
2: 来，你先别动了，来，我来，你先别动啊，你先放着，先试一下这个呢子大衣啊。
3: 好，来，哎，没穿进去。
2: 没穿，来。

0: 好，
1: 对准了吧？啊，
0: 好了，
1: 看一下怎么样
0: 啊？哎，很合适。
1: 怎么样？妮妮怎么样？爸爸衬衫好看吗？
2: 好看。
0: 合适。
1: 哎呀，大了呀！啊，来来来，我看看后面，太大

0: 哦，衣服大了呀，得让裁缝好好改一改，不然怎么穿呀？
1: 不是，最后一句。
0: 最后一句。哦，我说梁师傅的儿子是部队的，最近突然被提前召回去了。阿生啊，我跟你说啊，以后这个汤啊要注意一点哦，要不然的话它溢出来会这个烫到妮妮的。

0: 西线到重庆，当时大家都在谈论国际局势，我第一眼见到你就喜欢上了你。
1: 我还记得当时同行的女同学说你是个才子，我当时想啊，你瘦得跟个竹竿子一样，就算是个才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不过第二年重庆大轰炸的时候，你带领大家救了那么多的人，我看你手指挖土都挖烂了，当时我就想，这辈子非你不嫁。

0: 青丘，记得37年，咱们的母校从江湾几经辗转，
1: 我们做了永利号。

0: 金秋，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你不会怪我吗？
1: 既然我选择做你的妻子，你做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

0: 敢不停止求降，迅速归队。
1: 都带上，都带上，拿着。哎呀，
2: 爹，
1: 我们部队不缺干粮。哎呀，咱们家也不缺鱼，拿着。
2: 爹，你这行了，爹，我哥说他不用就真不用，给你带一串，路上吃，行吗？你把船给他开去得了呗。

0: 走吧，阿哥。
1: 你去哪儿？
0: 不说带我当兵去吗？

0: 你以为这冰是说当就当的，就你这威还乡里的德行，你这么想过得了吗？
1: 啥神呐？这昨晚上不都讲好了的吗？
0: 我都和小山子他们说好了的。不是，那我送送你总可以吧？爹，娘，我立春就回来。 我给你们修新船，盖房子。不借，现在啥事儿都比这条破船重要。爹，在我心里啊，咱这破船跟新中国一样要紧。
2: 不是你说啥问听不懂呢？哎呀，还是不懂事儿好。千里啊。 我呢，我活得不好，我最大的好呢就是想你们好。我也晓得你们呢想我好。去，你送送你哥，啊。 我小子现在比百里那时候不一样了，不一样。

0: 管理。
1: 啊？
0: 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
1: 等我跟你一样发了枪，满身拔蜡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带他们出去当兵去打仗，就跟你带我出去一样。
0: 你这石头都砸出花来了，你这十年光砸石头了，
1: 还学了半年戏，后来人家不要我了。
0: 人家戏班子也有规矩啊。你要什么，万里？你要怎样？
1: 我

0: 我想让人都怕我，都服我，都让着我，我要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我要拿，我先拿，别人排后边。
1: 真这么干的人，我已经跟他打了十年了。幸亏你小子就是说说。
0: 二哥，那你要什么？你想怎样？
2: 我呀，啊，
3: 二哥，
4: 不想这样。
3: 你就是个反动派嘛！
2: 不姓李，你个死兽儿子！站住啊！
5: 原子弹力量强，四十里地要遭殃。哦，
6: 那怎么说？
5: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6: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7: 你们七连连长回来了吗？
8: 还没有。
7: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
8: 因为千里相送百里。明天就回来。
9: 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
10: 别说话了，我都看不见他们说什么了。
11: 哎，雷弟啊，你到底看到什么没？
10: 我怎么看着他们说这连长回不来了啊？让咱们跟着五连？
11: 不可能！啊，连长明天不就回来了吗？我说雷弟，你是不是眼花？你看错了你。
10: 看，你看，你有本事你看，你看他说啥呢？
7: 迅速集结队伍，等待通知开拔。
10: 是。就明天，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0: 迅速准备，明天开房。啊！啥玩意儿去？
1: 煞星坊大太晚，
0: 你这个人真可恨呐！认命的谣言你也信？好好看看，这样子，这样再说谣言吗？啊！别傻站着了，回去收拾家伙，明天开完了。快！收拾家伙，
2: 看着这一下，收拾家伙。
0: 好了，走吧，收拾家伙。
3: 我之前跟你啥事儿？算了，没事儿。哎，
4: 师傅，
3: 师傅啊，啥事儿不见了？不见了？找着了去啊，宿舍、操场啊，找不着啊。
4: 我都找了，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我这两天就瞅他不对劲儿，你知道吧？就刚才，我尿泡水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3: 啥意思啊？完了，我反正觉得不对劲儿，
5: 可能跟我找找你，走。哎，你在哪儿撒的尿刚才？
3: 慢点啊！来，等我的。
5: 记住了。
3: 哎，好啊，慢点啊。OK，小心点。
6: 慢点，慢点，慢点！哎，咱这狙击小组啊，要是再有两把瞄准镜，就更好了。你
7: 可别气那个倒霉精子了，你这个嘛玩意儿？
6: 好，给我，咱打坏害了钱了，不都缴获了一把国民党的那个狙击枪吗？那个玩意儿都狙击精啊！我都看了一眼，好嘛，当时我脑袋瓜子就迷糊了。<笑>我也使不惯，后来我不都上缴了吗？<笑>我还是稀罕，我这把大宝贝，行。<笑>
7: 大家伙都麻利点啊！咱七连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是第九兵团第一个。

0: 杀到战场上的连队。哦，哎，排长，
1: 这包伟哥的，又是怎么又？哎呀，
2: 有你使的时候。看
1: 我干啥啊？你小子肯定又没憋什么好屁。
3: 我问你啊，
2: 咱就这么走了，批发馆那块你打算咋办？
3: 啥打办？就算是真开拔了，那不也得回来吗？
4: 恰摸假事，开始关心我了。
5: 我是关心宁宁。
4: 排长，我这水性还没练好呢，这万一游不上岸可咋整？
3: 那你就多喝几口海水，争取把肚子给撑圆了，没准能飘起来。
2: 别瞎勒了啊！
4: 哎，排长，
2: 啊，
4: 去铁达关吧。
2: 啊？
4: 去找宁宁姐，找人窝来。
6: 去啥去？哪有功夫啊？哎，这是开拔的，过来，过来，齐连长，这是有什么大动作吧？
7: 情况特殊，不方便说。齐连长，你还是赶紧找到自个儿连队吧。看见没有？这正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
6: 哎，齐连长，我们这去赶火车，
8: 不坐船，坐火车。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9: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舒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
10: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9: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
10: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来，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耶，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
2: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

0: 正如人生的沉淀，姚韶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4: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七连长，这是有什么大动作吗？情况特殊，不方便说。七连长，你还是赶紧找到自个儿连队吧。 看见没有？这就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
1: 哎，七连长，
0: 我们这去赶火车，不坐船，坐火车。
1: 嗯。

0: 你小子赶得也够寸的，孟良崮、济南淮海、横渡长江战上海，这些你都没赶上。本以为能带你赶上这最后一仗，现在又没戏了。不过这些呀、啊，已经够你回去跟你那些狗腿子吹上几个月了。走吧，啊！哎哎哎！你那边，我归队，你回家，回去吧。
1: 哎，不是说好带我去打台湾吗？
0: 说好的是你送我到军营，现在已经到军营了，回家了
1: 啊！五千里。
0: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哎，你怎么还跟着呀？万里，我跟你说啊。我本来是打算想让你在军营玩玩的，留在七连待个一两天，顺便给你递个入伍申请试试看。可谁知道这赶上立即开拔了呀？这别说训练你了，连政审的时间都不够。哥答应你，等二哥再回来，我保证你能当成这个兵，行吗？你就回家啊，多干点活，照顾点爹娘。
2: 别在湖边犯浑，听着没？
0: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呀？
2: 你赶紧回去啊，哥走了。

0: 等马力点，小心雷电回来吗？娘，
1: 是，
2: 装备都整理好了吗？
0: 整理好了，
2: 在检查一遍啊。
0: 是，
2: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怎么样，雷电？什么情况？哎，
0: 这炮台啊，从来不养孬种，这下好了，临上战场了，把老子脸给丢光了。
2: 我的亲娘啊！
0: 党是团长就发火了，啊，上来就直的。直的按师傅的鼻子说，要当着反面典型，严肃处理他。
2: 让人什么想？没拆大会的，让人谁都知道了。
0: 雷电，这到底啥意思啊？
2: 雷电，
0: 我相信常喜哥，常喜哥指定是有啥苦衷，他也不是孬种。
2: 对呀，那你跟团长说去，啊，你跟团长说，你说他不是孬种啊？ 他没跑，他出去遛弯去了。你说去，不光炮牌啊，七连的脸都让这小子给丢光了。

0: 想想吧，啊，这千里回来怎么跟他说？
1: 完了，说曹操，曹操到了。
2: 不是雷公，嗯，常喜可是你泡他的人，这事儿非得你来说。
3: 雷爹，我这一路啊，左眼皮一直跳着，
4: 回来就赶上这痢疾开拔了。装备整得怎么样了？
2: 咱们七连可不能落后啊。哎，不过这说来也奇怪啊，为什么不坐船，改坐火车了？嗯，
5: 是为什么呀？嗯，
2: 出什么事了？
5: 不。没出事儿，连长，你的眼皮子跳跟咱部队开拔没关系，你那是封建迷信。你不是迷眼睛了吧？来来来，我帮你看看。
2: 说实话。
1: 嗯。嗯，那个，昨天晚上，王喜私自出军营。逃兵，然后给抓回来了，团长也知道了。这事闹大了，
4: 为什么当逃兵？
6: 连长，不是我黄长喜怕死，咱七连就没一个孬种。
7: 我是。
4: 是什么？
7: 俺娘都要出去要饭了。
6: 村里给我来信，说俺娘得了重病，村里头请大夫给俺娘看病。我寄回去的津贴也花完了，俺娘。安宁他就说他宁可出去讨饭吃，也不给政府添麻烦。我是真的怕呀，怕他真的去要饭。大道理我都懂，我就想回去看一眼娘就回来，哪成想这就开拔了。连长，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8: 集合！
9: 集合了，集合了！
10: 没事，
9: 快快快，
10: 抓紧，快快点！
1: 我连长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我是这常喜毙了我。
2: 我哪知道？你说这常喜也是啊，有什么事儿不能跟大伙儿说的，非整这么一出？
11: 要说常喜是个孬种，说出大天去我也不信他。别说常喜，咱整个的七连哪有孬种，哪儿白给的？
12: 哎，于从容，只有你能找团长求求情啊。
11: 对啊。就你能说，
13: 现在情况连长说了，找谁求情都没用。反正我相信常喜哥。
2: 师命，连长不是回来了吗？人呢？
1: 不知道吗？
2: 怎么着？你们七连出逃兵了？
1: 听谁说了？真能扯犊子！我们七连是全团的第一尖刀连，谁不知道？我们连。只出战斗英雄，就没出过逃兵。
14: 好啊，听说你们七连备战训练准备得很充分，咱是本事硬嘴硬，咱战场上比试比试啊。
1: 我们还真不敢跟你们连比，我们就怕你们输了又要死要活的。哎，
15: 然后咱不跟人家
16: 争第二，你们七连出了个逃兵都不嫌丢人，还担心我们？
1: 你看你现在这货样子，
17: 都在这吵什么呢？
1: 真磕碜！
16: 有劲没劲使啊！
1: 连长，
14: 他们说咱们。

0: 出了逃兵，你别说话了。刘德帅，我这刚走两天，带着你的人欺负上我的兵了是吗？谁欺负你的兵了？你们七连现在牛得很，那一个个骄傲的，我就是给他们上教育课。五连连长，什么时候七连的事儿，也轮着你管了。 行了，懒得跟你斗嘴皮子了。白帝，送回去了，魂归故里了。这典礼没事吧？
1: 没事。那就行。咱都踏踏实实的。 谁是狗熊，谁是英雄，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干啊！
0: 之前都是七连。
1: 得嘞，拭目以待。你刚才狐狸的是什么头领啊？
2: 团长，长期咋样了？
0: 这事不用说了，团长自己会处理的。

0: 同志们，就在昨晚，咱们团的兵营里出现了一名逃兵。据我了解，这位同志远在家乡的老娘得了重病，政府分的地也荒废了，老娘在家没人照顾。这名同志担心老娘，未经允许擅离军营。同志们，共产党的队伍打天下，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像黄昌喜的母亲一样的劳苦大众能够过上好日子。部队已经跟当地政府联系好了，一定会妥善的安排好他的母亲。
1: 黄昌喜，
2: 到。

0: 同志们，我就是那个逃兵。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团长今天没有毙了我，但我绝对不是一个逃手。我就留着这条命，在战场上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我黄章喜会有行动，来夺回我那份光荣。
1: 努力。
2: 是，同志们，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要立即出发，秘密执行紧急作战任务。你们三营五连和七连是全团精锐中的精锐，善打攻坚，长驭穿插。这次任务，你们两个连作为尖刀连，将由团部直接指挥，配合全团行动。立即出发。
3: 是。

0: 同志们，此次我们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具体作战任务等到达之后，我会下达你们都先回去吧。切记，不要让战事议论，注意保密。
1: 是。
0: 5000里，你留下。回家了，事情都办妥了。
1: 啊，都处理好了。
0: 嗯，于从容在呢，你要不要去看看？啊，不了。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系列。
1: 新兵啊？
0: 是。让他进来。
2: 是。

0: 你真以为你能乖乖听一次话，滚回老家去？你小子谁给你的胆儿啊？郡长车都敢拦，
1: 我也不知道什么账。我就看他坐那车，应该是个当官的，我就给拦下来了。
2: 婉玲，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给我走下去。
1: 是。

0: 那么哥就欢迎你，跟着。怎么回事？枪啊！帽子是，是吧？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这还没到紧急情况呢，就拆棉被啊？五连响挨冻，这指导员也不管管，
2: 说话这么丧？就是怕药棉不够，医护员想的办法了。哦，
3: 咱们五连能不能拿下第一尖刀连？
4: 好、
3: 不管是战斗能力还是战斗意志，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4: 五连。
1: 那得是七连不在的情况下，
5: 咱走着瞧。谁输谁点烟呗。
1: 行啊。
5: 谁？
1: 我弟，吴万里，叫连长。
5: 连长好。
6: 哎，看起来情况大了，就歪了。
7: 这号是大马，
5: 像百里啊。
6: 拿着。
5: 我说你弟弄回来了，你咋想的？
1: 我们老五家的觉悟高啊！哎，借根烟啊，
5: 老李，
1: 走。哎，
3: 你着急给我点烟是怎么着的？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送走了老大，带回来个老三。七，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打过14场伤亡率30%以上的恶仗，在一起太久了，久到用不着命令。牺牲从我开始是7连的口号，知道啥意思吗？就是指着别人为你牺牲的，在这里该被踹死。欢迎加入7连，这是我的第二个家。推开这扇门，也是你的第二个家。

0: 人家五连战前准备做的热火朝天的，七连这是干嘛呢？这次非要让五连给七连比下去是吗？
1: 连长，连那帮破玩意儿咱还不知道呢，一个个那都是花拳绣腿，这都是假把式，心里没底在那儿瞎比划，咱不用。
0: 咱们心里头有底，咱一个个胸有成竹的。对，我有。同意。来，给你介绍一下，雷公，炮排长，没人敢惹的老恶霸，七连最狡猾的老家伙。
2: 报告连长。
0: 七连就有一个老东西不假，但七连最狡猾的是你。任命，一排突击排长，最拿手的是扔破嘴皮子。
2: 连长，你又编排我了，
0: 眼珠子快粘枪上了。 这杆枪的主人平和，喝马奶酒长大的青海人，跟这小子说话比较硬，一脚也踹不出个屁来。二排长，老肖，还是咱们七连汤路的。
3: 你好。
0: 剩下的，你靠本事自己去认识。加分员。 还会离得更远，我口袋里装不下你，你归炮排了。要是这个人，你都能接触得好，那全世界的人，你都能出。
2: 连长，这炮排可不缺人啊，再说我还没同意呢。
0: 这孩子谁啊？新兵五万里，我弟弟。
4: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5: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七连第677名战士。
4: 行了，散了，
5: 散了，散了，散了。
1: 过来吧，你搬那儿去。过来，搬箱子，快点。新来的指导员，别老叹气呀、啊，你就好歹，我就看看呢，意思意思。
4: 来的是哪个？
1: 是影部那大高个儿，还是瘦的跟鸡崽子似的那样？不是，我跟人没说几句话，人打来了就一直闷头在那收拾自己的东西。
6: 你们都在这杵着干什么？
4: 把这新指导员自己撂里边不理。
1: 连长，对，那我们去跟你去的能是一回事儿吗？
0: 人看着怎么样啊？哪儿人啊？哪儿人不知道，但我感觉吧，感觉这人吧，不太好相处。行了行了，说回说啊，跟新来的指导员给分定了。
1: 那不能，那不能。
0: 兄弟们，自家兄弟啊，该锤锤，该揍揍。
7: 是。
0: 但是咱们七连没有打新兵的习惯。
1: 这不跟没说似的吗？

0: 团部让我回来没把我累死，你倒好，回来承认没给我勒死。
1: 你这是被老何闺女赶回来了吧？净胡说，他们才舍不得我。
2: 我啊，是被我闺女气回来的。
0: 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4+4怎么能等于9呢？
1: 哎，我也想不明白啊。
0: 是不是？
1: 你说这团部。 怎么就能这么顺利的就让你回来了？哎，坐坐坐坐坐，哎，
0: 我呀，学你，学你不讲理呀、啊，急中生智。我想，这要团部一步一步审批的话，咱齐连早就被调走了。所以啊，我起了个大早，一脚就蹬到政委的门口了。怎么样，这不回来了吗？哎，先不打岔。
1: 门口那个怎么回事？那我们家乡土特产呀，小水猴，
0: 土特产，5000里呀，5000里，你可真行啊！不让你把你哥送去，你倒好，把你弟弟给接回来了，你怎么想的？哎，哎，开会的时候团里有什么指示？
3: 只说了北上，其他的等通知。
0: 我在家。 从报纸上发现事态升级了，所以我猜测，可能北上。但这次北上估计会是场硬仗。如果说我们马上投入作战的话，就外面那个挣钱方在哪儿，他能找得着？哎，
1: 这挺好的嘛，沙场里学做人，学活的同时又学死。我给放在炮排了，稍靠后点，加工祭祀了。 我检讨，
3: 你检讨个屁！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这叫大义灭亲，你懂不懂？你让你。

0: 白，白，白手指头算啥呢？
1: 老练家子百里、千里、万里，白，白前头是十，
0: 他们家有50里。
1: 他们家有没有50里我不知道。哎，不过我知道，这小子。 肯定是吃玉米杆长大的，
0: 是呢，长得够高的啊！哎。

0: 五万里，你现在是七连的人，叫你五万里的时候，你得喊到。五万里，
1: 。
0: 不管咋说呢，你小子好歹呢，现在也算是七连的人了。我跟你说说炮牌，咱炮牌啊，一共三门迫击炮，四个手持掷弹筒。哎，你知道你哥为啥让你进炮牌吗？
2: 我哥说你是放炮手。
0: 你哥那是瞎说。炮牌战损小，懂吗？就是死人少。你哥报战损的时候脸上有光，明白吧？而且你哥有个习惯，专门把新兵往炮牌扔。记着啊，到战场上甭着急立功，先想办法活得长点，活得长点才能长见识，活得长。

0: 才能让我看看你小子是不是有胆魄。哎，
1: 你枪什么时候发呀？在哪领啊？有枪，有枪，有枪！
0: 炮牌没枪，
1: 说点人话行不行啊？哎呀！
0: 东西耳朵南北听，听不懂，是不好听吧？啊，你记着啊，这不好听的话，那你小子活得长，天天听好听的，就离死不远了。说说，从哪句话开始听不懂的？都听懂了，就是杀敌、发枪子儿、立大功嘛。
2: 再笑一个，哈哈哈！小的跟招苍蝇似的。哎，
3: 小苍蝇，哎，
4: 你比小爷我现真身的啊！哟，第二个人，快笑死了！
2: 大战场，小战场，见过许多，也本是出山虎，独自一。
0: 知道叫什么吗？这叫老子的儿子。癞蛤蟆自个儿毒不死自个儿，但是你这欠揍的样子，早晚得把自己坑死，你知道吗？
5: 你个老杂毛！这就叫爷爷揍孙子。
6: 是吧？哎，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大风咱只恨天地。连长老说我们不练，雷迪，嗯，这算练了吧？
7: 磨磨，没坏处。这缺德的嘴又绷不住了。
6: 有戏不看，你看我干嘛？行啊你，活过来了，拿你弟当药引的续命，看来效果不错呀。能这么说？哎，回去了，我跟我爹娘讲道理，最后发现是我没理啊。
7: 回去的时候我跪了，走的时候我也磕了。外边那小子是他们的心病，没毛病。党性和纪律性没有阻在你天经地义。外边那个是会唱戏还是会读书？
6: 半年戏班子，揍了师傅，烧了戏台，我爹那是过去鞠躬，连脑袋都磕到脚面上了，人才给领回来。
8: 你跟百里当年也是把保长家烧了，熬出来碰到雷爹才当了兵。
6: 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是上梁不正他下梁也歪呀？我回答指导员的问题啊。不仅不识字儿，你跟他讲任何道理，只要不配合，一记大耳贴子上去，听不了三句话，我保你找不着人。哎呀，人才呀！啊，真是气死雷老爹的人才！我说你们家这三兄弟不会跟雷老爹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7: 战场上啊，保你命的不是枪，是过命的战友。战友，生里来死里去，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得拿真心、拿命去交。
6: 所以，你这一路上是想，多挨点揍，也有好处。
8: 狠了点吧，你看看这一车皮的人，人均歼敌都过10。

0: 弹头琴。
1: 哟，
2: 小仔交上朋友了，
3: 砍我，砍我啊，砍我！
4: 行了，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1: 关你屁事！放开我！
5: 激烈的，
6: 都在搞什么？
2: 谁先动的？
7: 我先。
2: 我先。
6: 所有人都有，别搞谁先谁后的豪横把戏啊！
5: 全体都有，倚天金币，听见没有？倚天。
7: 哪是时间？哪是地方？
5: 盯着气窗，就当金币了。三个下四个轮流。婉莲，你先。
7: 公平，
5: 也是啊，新兵嘛。马丽，来。你不是喜欢枪吗？看着哥啊。
8: 连长，你这属于闹着玩抠眼珠子了。你这让他压完了，那手还要不要了？
9: 有点过分了啊！是我先挑的事儿，要罚罚我。
10: 学会了吧？今天晚上把所有的弹给我上好，上火完，明天我停车，滚回家打鱼去。
11: 是。
9: 手还要不要了？过分了啊！
7: 你这么做有点过分了，这太不公平了，对待。
10: 把教我弟做人的人，公平。
6: 你是连长，听你的。
5: 其他人都杵这儿干嘛？
8: 那什么，万林老弟啊，对不住，我这没想到事儿，你看这闹成这样。
9: 我跟你说啊，小心这手指头，这么压下去的话，这手指头就比较……
8: 万里大哥，万里大爷，我求求你了，我。
9: 都是你闹的啊，都是你闹的。
12: 四个人可是最小的罚，

这是个小伙儿，装弹有技巧的，看着，找准角度，按住弹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警，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

0: 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
1: 抬头，
0: 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抠脚尖。
0: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吗？因为你离开家了，从小你再闹腾，都没离家超过50里。过来。

知道你自己现在看的是什么吗？这是你的家，你的国家，所以你又没离开家。

0: 老传统，提连新兵入连仪式现在开始。新兵五万里，
1: 喊到。
2: 到。
0: 出列。

0: 这道钢七连有多少人吗？不知道啊。
1: 新兵五万旅，我们七连共有676名战士，其中有511名战士牺牲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今天起，我们七连共有战士677名。七连的番号从抗日战争起。
0: 几经改变，但是不变的是钢七连的魂。你要用生命记住，你是钢七连第677名战士。吴安林，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77名战士用血肉换来的。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是，明白吗？明白。
1: 现在进行受枪仪式，新兵吴万林，到。授予你38式步枪一把，接过这把枪，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 接枪！七连，欢迎第677名战士。

0: 大春，大春，啊！
1: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吗？你，
0: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龙爷，这是胡辣汤喝最美了。
2: 你想喝胡辣汤了？
0: 啊！
2: 等你拍上邀我。哎
0: 俺排长早上请俺吃饺子，
3: 看你就是个吃不开。
4: 能不不，能不可能给俺吃。哎，
5: 今天呢，过山东的时候，老乡送过来的，这些啊是运出来的，来分一分。
6: 我们连长说了，让青年呀见识见识苏杭酱豆腐。来，
7: 哟，五连的同志来了。
5: 哎，小爷。哎。
8: 这个是我们连长从家乡带的鱼竿，你给兄弟们分分去啊！
5: 来，好，好，好！
9: 哎，指导员啊，咱亏了呀！
10: 对
9: 啊，
7: 哪亏了？
10: 对呀，
9: 酱豆腐换鱼竿，咱们亏了吗？
10: 是，
11: 豆子，
12: 豆子，那不存心了吗？
7: 别胡说啊，
8: 都是自己兄弟，
9: 是不是啊？
7: 那存心了吧？
9: 存心的，存心
12: 的，存心的。
13: 吃饭堵住你们两个嘴啊！啊，有本事拿着鱼竿换一个满汉全席回来。
14: 齐连长，团长那边要开会了。走啊，一起去。
7: 嗯，我知道了，我马上去。
8: 来，我就跟他们去。
7: 嗯，好，
8: 走吧，
7: 那走，走。
15: 吃饭还得拿着枪，魔怔。
16: 喜欢就让他抱了。
17: 嗯。老万，
18: 嘿，
17: 这枪啊没子弹，它就是根烧火棍。你光那么摸就能给它摸响了啊？啊？你光摸它就能给它摸得射出子弹来啊？
9: 子弹哪儿领啊？
15: 你先吃，吃完了告诉你。
16: 李村长，你多大了？
19: 哎呦，连子弹啊！你怎么累了？那小李今天那岁数是吧？啊？哎，文丽，你今天多大岁数了啊？
9: 大哥，子弹在哪里？
16: 连队里没你哥，叫连长。子弹过段时间再发你，这是规矩。
9: 怎么还有这规矩啊？
2: 万林，你着什么急啊？
9: 我刚当兵那会儿，等半年多呢。
12: 于松龙当了班长，还没带过新人呢吧？他把万里放于松龙那班吧。
16: 没问题。嗯。小万里，
20: 嗯，
16: 把枪啊放在旁边，歇会儿啊。咱炮排不用这个。来，
19: 行，
16: 把炮弹箱子打开。
19: 哎，好。哎，长长见识啊！
16: 这些炮弹都认识吗？
13: 60迫击炮弹。香瓜手雷，89式手炮弹，都记住了吗？
16: 嗯，这些炮弹以后一个都不许碰。
9: 陆鹏，你拿给我看干嘛呀？
16: 让你记着，离这些炮弹远点。你不是喜欢枪吗？你天天捧着枪就行了。
9: 我偏碰。大长脸。
16: 我跟你说，我做梦的时候我就梦见你这样，而且把炮弹给装反了，报销了我一个班的兵。
9: 梦见？
16: 嗯，
9: 你打一喷嚏我都能扔出6个炮仗来，点着的。
17: 老李，你是没见过爆炸？
9: 不碰就不碰。

站起来。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在七连的队伍里边，全团的人都能看出来，你根本就不是七连的兵。

0: 你不会跑，不会走，不会站，也不会坐，你会的都是你自己认为你会的。李从容，
1: 到。
0: 停车之后，无论是驻军还是开战，让他给我变个样子。
1: 是，
0: 至少看起来得像个七连的兵。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大长脸，我告诉你，我下车的时候不仅像个兵，更像是七连的兵。
3: 俩仨月的小狐狸，你跟人家玩聊斋，
4: 你又钻老雷公那套里了吧？啊？什么叫像啊？那得是是。
5: 袁林，别打人啊！老雷头坏得很。

0: 是个啥？再扒一遍。
1: 还来？
2: 对，再来一次。
1: 这都爬了180遍了都，这我可都快把这地板磨出一窟窿了都。不爬。
2: 你那个腚啊，撅得比脑袋都高，跟弄狗刨似的啊！到了战场上，那敌人先打你那屁股。回去吧。
1: 这不是兜里没子弹吗？
0: 有子弹就不撅腚了啊？
1: 您借我几颗子弹，我再爬10个来回。
3: 借啊，这能借吗？啊，我借你脑袋试试，然后再还给你，行吗？啊，
0: 出去！
1: 排长，这咱这车都快到停靠站了都。这样，您发我几颗子弹，我保证好好爬。你让我怎么爬，爬多少遍都行。
3: 这是你说的
1: 啊？我说的。
3: 我给你几颗子弹，让你咋爬都成。
1: 成。
3: 以后听话。
1: 孙子不听话。
3: 我让你干啥你干啥。
1: 让杀猪绝不宰鸡。
3: 都听见了啊？
4: 听见了。
3: 这是你亲口说的啊？让杀猪绝不宰鸡，对不对？
1: 对。
3: 行。这老爷们说话得算话啊。新兵50000里，
1: 到。
3: 现在授予你一袋子弹，装在兜里边，在这儿练习匍匐前进10次。
1: 是。
5: 都给我。
1: 别瞎起哄，我现在也有子弹了。
3: 快爬去，快点！
6: 德里，你可得好好表现，你知道吗？围攻这是喜欢你。
3: 赶紧的，把子弹装兜里边，赶紧。
1: 子弹头呢？
3: 头？啊！
7: 训练弹都没有头。
3: 出去，爬去！
4: 快爬！
1: 你们这群王八偷了祖坟的，这我媳妇儿是不是？啊！
8: 你给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9: 我们必须临时停车，领取一批物资。可我算了一下，可能会错过任务规定的到达时间。哎，老钱，这火车速度还能不能再快点？
5: 已经是最快了，咱们不能等到下一个停靠站再领吗？
9: 按现在的速度，肯定来不及。

0: 喜欢枪，知道这叫什么枪吗？这叫三八式步枪。我告诉你啊，喜欢枪就得会玩枪。填弹，瞄准，怎么瞄？叫三点一线。啥叫三点一线？
1: 穿孔、准星、目标。
0: 这三点连成一线，果断开枪。记住了吗？试试。填弹，瞄准，三点一线。小伙子，记住。
2: 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现在下达作战命令，鉴于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不断向中朝边境逼近，为了反抗侵略，保家卫国，党中央和毛主席命令我们兵团入朝作战，在长津湖地区出其不意，打击美陆战一师和步兵七师，割裂敌东西的联系。 让敌人从何而来，再从何而退，从而扭转整个朝鲜战局。明天，我们的火车将到达边境，你们的队伍呢，要化整为零，沿狼林山脉南下，抵达长津湖，在靠近长津湖东侧新兴里1100高地进行集结，等待总攻的命令。你们最晚要在20天之内到达任务地点。
3: 20天。是。这地图过了江，再给大家补发，还有敌情通报，通讯员正在各节车厢给大家发放。
4: 团长，这次我们也是穿插到敌后再分割包围敌人吗？是。
5: 那么战场是以什么地形为主？
6: 山地高原。
4: 高原。
7: 高。
3: 经我们研究决定，重炮跟着火车一并送回。这次担任执行穿插任务的第一尖刀连是五连。
8: 五连？
4: 五连？
3: 对，三营七连作为第二尖刀连。
4: 为什么？
3: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七连作为第一尖刀连。我们这次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五连。七连刚重建，新兵多。您开车之前，不是还给你们特批了一个吗？
9: 团长放心，我们七连一定执行好这次任务。
3: 我们五连没废话，保证完成任务。好，在我们团，甚至在我们师，执行穿插任务方面，只有你们两个连队是最优秀的。这次五连和七连，先于我们主力部队插入敌人的大后方。
9: 切记，时间紧，任务重，
3: 我们在前面，你们在敌人的身后，我们前后夹击，合力消灭敌人。
10: 我再提醒五连、七连，在总攻命令下达之前，不可以恋战，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隐蔽。
11: 是。
10: 从8月份，美国佬的飞机又多次轰炸咱东北，还臭不要脸的，说是什么误炸之类的鬼话。这从8月到现在都俩月了，两三天一轮。
11: 外地有军队？
10: 不知道。你看那大烟柱，那是咱们一中转站。现在看来，
12: 得改道了。
13: 咱这后续补给，怕是来不了了。
12: 什么补给啊？

0: 几两口粮，几件面衣。
1: 咋了你啊？缺点东西打不赢仗了？
2: 你是没在北方打过仗吗？冻死你！
3: 打仗就是打补给。
4: 政委，
3: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气候条件不容乐观。你们的重点就是要防寒保暖。
5: 是是。
2: 政委，这要是跟美国鬼子打，咱的胜算更大呀。毕竟咱背靠大后方，那运点啥不比美国鬼子近呢？
3: 是啊，我们的大后方确实比他们近。你的意思是他们是纸老虎，对吧？但是我告诉你，飞机可不是纸飞机啊。从他们在日本东京的基地飞1000多公里到新义州，也就一顿饭的功夫。
2: 那上一个美械部队不也让咱们干台湾去了吗？
3: 是啊，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是我们也不能轻敌。立刻回去，命令所有战士下车拿补给，时间有限，动作要快。
5: 是。

0: 穿这个也不扛冻啊。行了，有就不错了。怎么着，要不给我们五连七连匀点儿？哎呀，
1: 不够分，一个连就20套，5-6个人匀一套，要闹得不要屁股的。
0: 行了，前面的部队都是轻装连，
1: 这他们都不要，领的比咱们还少。
2: 冷不怕，淮海还打到了腊月呢。我愁的是
1: Round
3: 带大家伙，穿插给马高原几千斤的炮怎么着？你们三连扛，是不是老七？反正七连不是穿就是插，每次都得跑在所有人前头，在敌人屁股后面等着，别说炮兵，送信儿传消息往返都没可能。问我，走。
4: 行了，兄弟，脸再拉就跟雷电一样长了。
3: 干嘛？这次第二尖刀连的事儿，你是不是提前知道？
1: 哎，你少冲我来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3: 早知道那万里这小子特批入伍这事儿来堵我的嘴，我就算给他捆树上，也不能让他跟着我来啊！

0: 你干啥呢你？说你呢！你在车厢待着知道吧？不许随便下车知道不？你说你一个人在战壕里乱跑，一战壕的人都挨炸，你知道不？
1: 你管得着吗你？你别人凉快去！
0: 哎，你站住！站住！哎，前辈，你没事吧？
1: 你过来，
0: 他是哪个连的？
1: 前辈，这小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哟，前辈，您这手哪场仗打没的？
2: 锦州，
0: 给您，
1: 抱歉啊，抱歉，
0: 双倍抱歉。
1: 别勒他了，勒死了。
2: 没事儿，这我。

0: 哎呀，我们哥俩好着呢，亲兄弟，亲兄弟，亲兄弟，啊，那没事儿，那没事儿。哎，有正事儿呢，你们这是要过江啊？啊，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2: 这不过江也不顶事儿啊！我们这是东北，天寒地冻的，这没棉衣裳，这不冻死了吗？这个，
3: 这不就是棉衣吗？
4: 对呀，
2: 这还不顶蚊帐呢。啊，同志，我们部队刚领完物资，等我们上车后就会统一安排换上了。新兵不懂纪律，给您添麻烦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哎，
0: 那没事没事，臭小子，赶紧给我先滚回车上去，一会儿关禁闭，滚！
2: 哎，你还没完了！
0: 臭小子，实在不好意思，抱歉，
1: 抱歉。

0: 你说这美国人跟咱长得不是一个样，倒是好认啊。可是你说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友军，还有这个南朝鲜的这个敌军，跟咱长得都一个样，怎么认嘛？这是
1: 就是嘛？
2: 这不就给你发了个图吗？让你看看有啥不一样的。
3: 你看出区别来吗？
2: 衣服不一样吗？
3: 说错电话了。
4: 这反正我也学不来，叽里呱啦的也听不懂。
2: 汉斯拉夫，
5: 不让你下车，不让你下车，你就非得下车。你真拿自己当普通老百姓了？啊！你现在是个兵，你是第九兵团的兵，你知不知道？
6: 对了，
7: 樊丽呀，这个当兵啊，就得听命令。嘛叫听命令呢？就得听话呀，知道吗？啊！
8: 你小子是像是像个兵，像个兵什么意思啊？那就不是个兵，是不是小万里？
9: 我没招你们啊！再惹我，让你们都好好听听令。
8: 哟，这驴子不大，脾气不小哎。
5: 干什么玩意儿啊？你要掏你那个烧火棍了是不是？
10: 臭小子！
11: 连长，
10: 臭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你是再敢动这个，我毙了你！
11: 然后等仗打完了，我再毙了我自己，让我们爹娘都伤心死，这样你就开心了吗？
9: 我要回家，我想爹娘，想大哥。
11: 一起想，想想我们对他们有多不好。
12: 差不多就可以了，这还是个孩子呢。
11: 这是我家事儿，
12: 这是部队。
11: 两部会议，排长都过来。
12: 你小子怎么敢偷他的哨呢？
9: 开你会去！
12: 不是，你这小子……
11: 雷霆，开会，开会，走走走。
12: 事儿啊，
11: 这回过了。团部命令，七连执行穿插任务，
13: 都听好了。我们只有20天的时间到达目标地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到达边境的时间是明天傍晚。
14: 那这么说，停车之后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
11: 对，车一停，3分钟时间列队，然后咱们和五连立即出发。
15: 那咱们就赶在下车前，直接就按穿插任务的队形排列好。咱们下了车，用不了几分钟，直接就能出发呀。
11: 不需要了。这次五连是第一尖刀连，咱们第二。
16: 不，什么？第二尖刀连？
11: 这不挺好的吗？都看过戏吧？
3: 连万里那臭小子都知道，
11: 啥叫压台的送客戏？那好戏不都得排在后边吗？而且第一次出国作战，那谁不得把大招留在后边啊？啊，这精锐的不得往后稍稍啊？

0: 连长，时间太紧了，而且咱们连还有个新入伍的呢。
1: 吴万里，和那两个冻出肺炎的一起回去。雷电，不用给他留位置了。
2: 万里回去？不是，不是，这万里谁的病啊？
3: 就是，我也不同意。新兵的去留不能连长一个。

1: 那臭小子会连累咱们一整个连的，
2: 不是这个时候回去丢人呐！我跟你说啊，我这炮排啊辎重，对吧？东西也多，打不了仗，帮着搬个东西也行啊。
1: 还有啊，连长，咱咋跟其他战士们说呀？啊，告诉大伙，这次咱不是第一舰到连，是第二舰到连，新兵5万里还被遣返回延吉。
2: 是，
1: 反正我说不出口啊。
3: 这小子留着还有用啊！留着，
4: 下人给各班带回去。
3: 敌情通报给我。

0: 我说五千里，五千里，
1: 你拿万里撒什么邪火啊？
2: 上次团部开会，
0: 团长表扬了五连的会长作风，没提咱们，怎么着？你还拉着咱七连练蹲起一宿不让睡觉啊？
3: 那怎么了？作风建设的好，才能出成果。
0: 行了，第二就第二吧。站在团部的角度上考虑，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两个不在七连，我转业你探亲，对吧？再说了，五连人家也应该有。
3: 二师傅他五连候补惯了，反倒这些战役下来，他老兵活着的更多，连长也更有经验。
0: 我告诉你，千里，你这狗屁话，在我面前说说就完了，别上外面散。你什么样，咱们七连就什么样。你有什么缺点，咱七连就会放大这个缺点。怎么着？团长不信任你这个新连长，你就信任五万里这个新兵了？还在车厢里集训，你还要让他怎么样了？
3: 我不知道五万里，但我知道七连。他们喜欢他，但是也太过于喜欢他了。关心则乱。
0: 五千里啊，五千里啊。哦，合着让他交朋友的是你，现在朋友们过于喜欢他，受牵累的也是你啊。你仔细想想，你和百里懂点人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五万里那么大岁数？你说你什么好？
4: 就是他，就是那些车厢。
5: 等一等，
4: 等一下。
6: 是为了骑在别人头上，而是为了我们不被别人骑在头上。记住他们，
7: 谢谢乡亲们，
6: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护的人。

0: 所有人换上新领的棉衣，摘下所有身份标志，统一上交。
1: 抓紧石头啊！
2: 哎，你帮我一起拉一下。
3: 五万里，
1: 到。
3: 排长命令，在行军过程中，你必须跟在我身后。在我的批准下，最远的活动范围就是排长身后。离开炮排必须向我报告，听到没有？
1: 知道了。
3: 重复一遍。
1: 跟着你，离开炮排打报告。
3: 好。
4: 来啊，陈妈。这人呢，还是知道陈好，

0: 我们过江去哪？
1: 是。
0: 同志们，我们七连的口号是什么？
2: 江北的大好声。

0: 备用棉服怎么可能多出来这么多？
1: 能穿的都穿上了，带着走吗？
2: 快点，快点！
3: 多出来的迎接五连，现在就送。
4: 是，
3: 咱们七连，比别的连都壮实。
5: 咱都第二见到了，还把装备都给他们，不合适吧？这
6: 有什么不合适啊？人这回是第一见到连，听连长的啊。
5: 知道了，
0: 老小子，
3: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见到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7: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点了。

0: 收拾！
1: 提镰刀，把尖刀镰的狠劲儿给我拿出来！
2: 是。
3: 五林，
4: 到！
3: 给第二尖刀连的同志们打个样，好不好？

直到许久我才明白，我在火车车厢里完成了一个新兵入伍的基本训练。下火车的那天晚上，我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悄悄渡过一条窄窄的街江，来到了朝鲜这个陌生的国度。满目疮痍的战争景象和彻骨的寒冷，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而接下来遭遇的狂轰滥炸，更是一下子把我给打懵了。那时动不动就吵着要回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投身其中的竟然是一场注定要惊天动地的伟大战争。

0: 哎，万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1: 你还真是连闯击都得学啊！啊，
0: 万里，你在队列之中，这就是一队伍。你听，听大家的声音。
2: 这就对了，光听自己的，人就不用长耳朵了，啊！咱们这去哪儿啊？不是说去安营扎寨的地方吗？
3: 跟上，跟上！
2: 急行军前进，急行军前进，走！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林区严禁丁，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

0: 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6: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7: 好呀，十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连长，等我半天了，地基应该飞不回来，出发吧。
1: 嗯。连长，
2: 万里丢了。
0: 什么？
2: 丢了？
0: 撒尿去了吧？
2: 万里是我的兵，我去把他找回来。
3: 不批准。原地待命。
0: 啊，原地待命啊。
4: 刚才那阵势你也看着了，土都被炸松了，火在水里烧。别说万里，打了这十几年的仗，咱俩谁见过这个？
3: 刚才是发现咱们过江了吗？
5: 不能吧，如果不是眼斜看准头，应该是奔桥去的。
3: 这都没发现咱们呢，就这种级别的轰炸。不过往好里想啊，起码炸这么一轮，比下火车的时候暖和多了。
5: 刚才那十分钟是万里这辈子的噩梦。行了，别较劲了，我去找。
3: 好吧，不用你去。嗯，一会儿我睡集合哨，自己滚回来。
0: 不，你说你这人，你得教他学会了听吹哨命令啊，你不教他大哪儿懂？
3: 那找他也不用你去啊。
6: 女特种
3: 到，你的兵找回来，估计在哪个树林里正尿裤子呢。
2: 去。
3: 是，快点啊。是，
0: 你看你俩就这脾气，又臭又硬。

0: 放下。
1: 这你也敢动？我跟你说啊，就这玩意儿，炸死过想要拆弹药粉的工兵啊。美国佬可阴了，就这地雷都能从天上往下砸。当时飞机投弹的时候，由于引信没来得及制动，就变成这种落在树上的定时炸弹，一下就能把人炸成筛子。你还敢动？小心点啊，这周围肯定不止这一个。哎，别看了，赶紧跟我归队，走啊，走，快点，不对。

0: 他尿了，怎么了？
1: 让雷电去，你给他找条沉锅。
0: 哎，拉了还是尿了？
1: 哎呀，行了，雷电，你别问了。
0: 这么着，这人太多，你找林子里面没人的地儿，给他换一趟，
1: 然后注意隐蔽，化完再回来。
2: 哎。这大冷天的，除了要保住小命，还得保住小万里。别叫我小万里，我没说你，我说的是小万里。
3: 走啊，走啊！
4: 这么大一滩呢！哎，少说几句吧。就你话多。什么天气？这么早就下雪？
3: 万里，我刚就在你旁边。啊？我是说，就刚才爆炸的时候，你干啥跑那么远找连长去啊？那当时我还有雷爹，不都在你旁边吗？怪我，我是你班长，你干嘛？
5: 我知道，你比我厉害。

0: 你是我班长啊。
1: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跟你说，你看啊，我怕水，对吧？我就去学游泳。那你要是怕爆炸，你就
0: 不怕爆炸。我刚才就是尿憋久了，跑太快没来得及尿。
1: 行行行，你不怕爆炸，那也不重要。我的意思就是，你到时候你上了战场，你也能学会那投弹杀敌什么的，对吧？然后你又怎么说呢？反正你在七连，万里，我跟你说啊，你在七连，七连就不是依靠某一个人，七连是依靠每一个人，你懂不？
0: 是是是是是，你们都是水泊梁山，都是好汉，就我一个人抱了杆空枪，啊！
1: 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咋说呢？就是说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们不就也能依靠你了吗？然后咱们就互相依靠，然后，哎，怎么说呢？算了，我也不知道咋说，不跟你说，到时候问问指导员咋说吧。
0: 于同志，
1: 啊，
0: 这光着呢。
1: 我忘了。哎，行了行了，给你，别墨迹。哎，好了没啊？
0: 别催，
1: 快点。磨磨唧唧的，快点，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哎，我给你拿着。哎，行。

0: 连长，连长，指导员，现在这美军轰炸太猛烈了，团长提醒你们加快速度，隐蔽行军，快速通过狼林山脉。
1: 哎，老冯，看刚才通讯安排，他的岁数应该跟咱小班里岁数差不多吧？
2: 差不多呀。
1: 你说咱小班里啥时候能像他似的那么干练呢？
2: 参练参练都行了，油苗不凑散，你还没算那小通讯员呢。你看看咱妈了，得参仓，有时枪有时跑，哎，他都猜不上人，为嘛呢？敬业呢。
0: 有道理啊。你在这待着，我过去清点一下人说。

0: 这是指北针和地图。嗯，
1: 明白了，保重。团长，弟弟。
2: 指北针。
0: 这黄豆不能喂马吃。
3: 同志，回头你教我骑骑它。这么小气，这都不让骑。
4: 连长，20天，180公里的高原山路，
1: 还是直线距离180公里，刚够塞牙的一个小地图。

0: 路的弯弯绕绕，根本算不出来。咱尖刀连兜着地图，这不是难，这太难了。
1: 南七零，打过不难的仗吗？那倒是啊。哎，连长，你说就隔着一条巷子，怎么这么冷啊？
2: 对呀，
1: 早知道发扬什么风格呀？哎，
0: 要不然咱现在给五连的棉衣要回来吧，咱一人能套两件来。
1: 哎，别。
3: 都怪我，都怪我，行了吧？哼！哎，这白天行军啊，全程敌机给咱们打散，又没有推独轮车的老乡，只能投降了。
1: 行了，油也轮不到咱们尖刀连。
4: 是啊。
3: 报告，
5: 连长，
3: 指挥员，全连没有人员伤亡，武器装备完好。
1: 连长，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0: 七连集合，
6: 反部命令我们迅速赶到指定作战地点。这次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刚才飞机轰炸的威力大家都见识到了吧？现在我们要白天行军，所以大家把棉衣反穿，隐蔽行军。
7: 是。

0: 小杨，
1: 嗯，
0: 什么状态？
2: 游击机，全部趴下！
3: 趴下！有人！
4: 别别！

0: 连长，是咱们的补给车，
1: 全速推进，不准耽搁。
0: 怎么样？看样子伤得挺重啊，要不要找个腿快的，报告给后面的人来。
2: 绵衣。

路过了，慢点走啊。

0: 停止前进！红儿，你怎么样？连长，五连的衣服，他们应该刚经过，就在我们前面。
1: 卫生员，快！

0: 连长，路过了，这些干粮运到这儿不容易，到哪儿走啊？怎么办？
1: 所有队友，跟我继续进行军，快！我担心你们行军路人没吃的。你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
2: 说什么呀？
1: 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

0: 我这就算保家卫国了，
1: 哥。你现在做的事儿，就是保家卫国。走吧。

0: 怎么了？自从郭江被轰炸以后，我们只是在行军，真正打仗的是后勤。
1: 是啊，跟天上的飞机打，跟天气打，还得跟时间打呢。
0: 每个人都已经尽力了。这同志们的情绪不行啊。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因为我们俩的情绪也不行，同志们的情绪能行吗？
0: 哎，你是指导员，这肚子里装的墨水比我们都多，想想办法。
1: 怎么着？肚子里的墨水多，能当饭吃是吧？那行，等这场仗打完，我把我留的那些旧报纸一张一张都让你吃了，撑死你。
0: 只要能完成任务，别说那些报纸给我吃了，我给你登台唱出大戏都行。
1: 你说的啊，一言为定，你可别后悔啊。同志们，我跟连长商量好了，我们完成任务以后啊，连长给他们唱大戏，愿不愿意听啊？
4: 愿意。来一个吧，连长。
5: 连长，来一个。
0: 只要完成任务，到时候你们想听什么，我就给你们唱什么。
4: 好，
6: 好，
0: 起立！将员在我身后，
4: 敌人在我眼前，
7: 敌人在我眼前，
0: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加速前进，炮声！

0: 万林，我跟你说啊，咱们现在这个叫三三制队形，最前面的是任命哥的一排，然后是常贵哥的二排，大根哥的三排，然后才是咱炮排，每个班三个人一个战斗小组。指导员说，这样机动性很强，知道吗？
1: 哎呀，行了，班长，我都听腻了，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0: 这是指导员给我的任务，你又没参加过新兵训练，你得知道呀。
2: 你说咱们连谁最能打仗？
0: 啥是最能打仗？你啥意思？
2: 谁杀的敌人最多？
0: 没人记这个。哎，啊，
2: 你第一次杀敌的时候杀的是日本鬼子还是汉奸头子？什么感觉？你不说我大哥死的时候咱七连也死了很多人吗？是我二哥，不是咱们连长和指导员重建的，那咱们连其他新兵还有没有跟我一样没打过仗？
0: 咱们七连所谓的新兵，那都是原部队被打散的老兵，都是指导员还有连长精挑细选的。阿莲，我们现在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到达，这黑天白天一睁眼就七八十里地呢，就天上有飞机这会儿能眯瞪一会儿，你换我。

0: 你眯一会儿。
1: 我睡不着。
0: 哎，也是，昨儿你眯着了，都是人平和哥帮你放的哨。
2: 你别说，这闷罐子还挺仗义。
1: 都说了我行，我可以。每回我睡着，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没人喊我。
0: 说你可没良心，人家平和哥帮你放哨，你还说人家？
3: 哎，班长啊，咱们不是来打仗的吗？怎么就在这山里嗷嗷的走了？
1: 你也不能让我回去跟小山子他们讲，我出来一趟，一枪没开，一仗没打，一个敌人没干，是不是？
4: 哎，干嘛？万里，我孝敬你啊。

0: 你吃吧。咬不动。你不睡我睡。
1: 今天已经是根丢五连的第三天了。
2: 是啊，那能怎么办呢？美军的侦察机白天侦察的越来越密切，
3: 我们犯下困难是那么长时间，
2: 我担心明天白天我们连五连的脚印都跟不上。啊，对了，你看看这个，不太对劲。
1: 前面这座山，又是地图上没有的。
2: 是啊。我说我的大连长，这以前六六顺的第二尖刀连可从来没怀疑过我们走错路啊。哎，这头一次当老二的感受可以吧？知道当老二不容易，苦和难了吧？
1: 什么苦什么难的呀？他不用怀疑，是因为咱们从来就没有走错过道。
3: 敬个林子，
1: 按穿插任务队形，以防万一。通讯员的情报里不是说了吗？在这一带有可能遇到敌军的散兵游勇。
2: 哎，连长，现在我们能不能按时抵达新兴里还是个大问题。在你看看目前的情况，这天寒地冻，战士们都饿着肚子，我担心这样会给我们连队造成非战斗减员。
3: 所以啊，人可累一点咱也不能停，这冰天雪地的听起来更危险。
2: 哎，是啊，你说这都是林子，也找不着一个山洞，要不然弄点柴火打个热水，那战士们泡泡脚也好。
3: 哎呀，山，听你光听你说我就觉得暖和了，
2: 是不是？
1: 我看见美国佬的飞机应该是走了，暂时不会回来了。
3: 眼睛怎么了？我看看。
2: 哎呀，没事，看什么看？天天看也看不够啊！
3: 哎呀，看
2: 行了，别磨叽了，趁着上个消停，赶紧叫着战士们去弄点吃的吧。咱不能坐吃山空，赶紧，赶紧，赶紧。

0: 报告连长，今天找石小队到我们班了。
1: 绝地反光，你自己把眼睛保护好。
2: 好，
0: 是啊。
1: 老肖，哎，你带着炮排去。
2: 放心吧，连长。嗯，走，
0: 走。
3: 咱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
4: 哎呀，这会儿能喝酒喝就好了。
5: 啊？你可拉倒吧，连个菜都没有，喝啥玩意儿？我现在就想吃饺子。第三喜欢吃的是饺子。
4: 那第二呢？
5: 啊？
4: 第二呢？
5: 第二喜欢吃酸菜。

0: 你猜我最喜欢吃啥玩意儿？
1: 啥玩意儿？
0: 三盘馅饺子。
2: 饺子。今天才，今天。

0: 我想清楚了啊，既然这枪已经给你配了，现在也到战场了，该给你发子弹了。
1: 真的？真的。但是啊，你必须遵守我祁连的规章制度，没有我的指令，不许开枪。
0: 明白，二哥。
1: 啊，连长，
0: 明白，连长。
1: 上哪领啊？
0: 去，让你任命哥。
2: 领一个奇数的子弹，哎，就80发啊！一发不准给我丢，敢给我丢一发，我给你这猴腿打折了。
3: 放心吧，我保证一发丢不了，我抱着它睡觉吃饭。
2: 我们家那个冬天比这儿冷，那雪都这么厚，下完雪，能推都推不。
3: 冷战哪儿怎么喝水吗？冬天，
2: 怎么喝？这冰壶里边泡大冰，泡
3: 什么？干啥玩意儿呢？你能不能别这么瞅我？我都瞅不好意思了。
4: 二哥说了，让我过来找你领子弹。
2: 领什么玩意儿？
4: 子弹！
2: 还什么呀？没听人孩子说吗？连长的命令，赶紧给人家。
4: 就是。
2: 没有。
4: 我二哥连长命令你，快点，你放哪儿？给我！你要是保证这80发子弹能给我整死100个美国兵，
2: 我就给你。
4: 多少？
2: 120个美国兵。
4: 没问题。平衡，平衡。
2: 嗯，
4: 你给我作证。
2: 万磊，你这明哥说的对，见着美国鬼子就往死里打就对了。啊
4: 啊，一定。

0: 连长，美军装甲部队留下的，看这兵已经冻上了，应该走了有一会儿了，
1: 怎么办？
2: 走，咱们继续行军。
3: 继续行军，快！

0: 好像是五连的锁头，这是停靠站扔上来的，我认得。
1: 我亲手分给他们的。
2: 哎呀，有尸体啊！
0: 还有还。

0: 有履带印儿，
1: 李国，找人下去看看有没有五连的人。
2: 于从容，长喜，
3: 到
2: 下去。
0: 别啊！
2: 让于从容休息，让武万里去。
1: 什么？
2: 万里，长喜，快点下去看看。
0: 是。
2: 啊！过来呀！

0: 你这是在找个更难的？
1: 有什么找的？他要想过这个难关，你就得给他找个更难的。
0: 那之前那难关就不算难的了。
1: 不对吗？我的指导员，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那最难的关。
0: 看着点儿。

0: 连长，还有五连的人，全是人民军。全是人民军。看这个履带的方向，这美国佬打完，应该是往那个方向撤的。
1: 连长，我认为我们跟他们遇不到。
2: 咱们也不能恋战。
3: 小心，小心。
1: 啊！
0: 这什么？快！哎呀！嘿！嘿！嘿！好！连长！好！哎呦，还有这玩意儿呢！拿回来，拿回来！是。
1: 什么炮？我看不清楚。
0: 看样子，像是能给坦克开个口的。
1: 还有这好东西？连长！连长！
4: 没劲了，
5: 全体隐蔽，
4: 全体隐蔽，
5: 快隐蔽！
4: 关林，趴下！你捡枪了
5: 啊！
4: 隐蔽，
5: 回来！
4: 隐蔽，
5: 隐蔽，
4: 隐蔽，
5: 隐蔽，
4: 点趴下！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黄包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6: 老师，不能冒险了。我们跟着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7: 我更想借体力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9: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3: 叶希，
6: 我会弥补你。
1: 朱筑城不朽的荣光。
10: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0: 看似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4: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0: 骄
11: 傲。哎呦，好！
0: 僵死了。
4: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1: 什么海外资产？
12: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1: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0: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1: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

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连长，连长，围巾来了！
1: 全体隐蔽，全体隐蔽，快隐蔽！万里，趴下！别捡枪了！啊！隐蔽，
0: 快点！隐蔽，
1: 隐蔽，
0: 隐蔽，
1: 再趴下！

0: 快上来，快点，快点，快！走，迅速撤离，走！
1: 是是是。

0: 万林，你个臭小子啊，算是给咱们炮排争口气呀、啊！捡到了一把反坦克的步枪，我告诉你啊，这是苏制的，能把那坦克给打穿了。
1: 雷爹啊，可惜呢，就四颗子弹，不多呀。
0: 你小子还不知足，有四颗就不错了。行，好。

0: 连长，你看，翻过这座山，如果能找到山洞，我们就能生活。
1: 给同志们泡个脚吧。
2: 江百庆，哎，
1: 五连的人啊！
2: 人命！
1: 连长，赵元，连长，赵元，五连的。
2: 秦连长，我们五连不少战士的脚都冻伤了，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进了，
3: 在哪儿呢？
2: 在山的那头。
3: 带路。
2: 是。

0: 清晨的来了，
1: 老王，这都怎么回事啊？刘刘顺呢？
2: 飞战到前沿了，腿脚都冻伤了，为了不拖累任务，只能先留下来了。我们当第二尖刀连那会儿，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0: 你们的人歇着，我们连的人去找同学。
1: 不行。
0: 你们一刻也别耽搁，继续行军。对了，有没有伤员病员留下来给我，剩下的赶紧走。哎，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冻到走不动了，就想着找着这个避光的地方，可以生个火，泡脚驱寒。不能说话，我也这么想，想迷路了。
1: 看看这一个个的，啊，当晚就肿得喘不上气来了。山上比地下更冷，一共伤了多少人？
0: 27人，
1: 全都交代在这儿了。我得提着脑袋去见团长。五连现在更需要你们七连。
0: 所以别耽搁了，一班长，干粮，
4: 上，
0: 快点儿！不用，你们自己得留着吃啊！
4: 快点儿！
0: 齐连长，这是我们连长的命令，说一定要把能给的都给你们，保证你们的战斗力。
4: 拿，快点，齐连的，拿上。
1: 拿上，快！对了，还没上山，在下面躲天上苍蝇的时候，我们差点被美军巡逻小队发现。
4: 我们也晕了。

0: 是怎么解雇的？
1: 接应我们的是朝鲜人民军，被他们掩盖了。
0: 我们在来的路上也遇到了一队人民军的尸体，应该就是他们了。
1: 你们记着啊，最容易冻伤的就是手指和耳朵，绑腿都摘下来绑手上啊，绳子把袖口裤管都扎紧，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不能脱鞋。还有干粮先紧着机枪手，因为太冷太饿的话影响他们的视力，什么也看不见。如果爬山太滑的话，我鞋上绑绳子啊。
2: 啊，连长啊，都准备完毕了，随时能出发。
1: 走吧。
0: 徐雷，继续行军。
1: 顺利完成任务。

0: 连长，你看，这是天然屏障，美军发现不了我们，我建议休息一下。
1: 我担心五连啊。我也担心，但同志们已经集结军好几天了，身体快扛不住了。
0: 将，
1: 原地休息，从一排一班开始，每小时轮番警戒。
2: 是。

0: 这鞋垫儿，哎呀，过浮桥的时候全湿了。哎呀，这鬼天是真冷，咋这么多天了，也不见热乎的。哎，谁还没拿着鞋垫儿？
1: 我，
0: 去找我。

0: 这不行，这还湿着呢。
1: 没事，雷家。
0: 湿着咋没事？这还没干呢，湿着把脚冻坏了。我再给你捂捂啊！
1: 我自己捂。
0: 去！哎呦！

0: 哎呦娘哎，哎这冰啊！
1: 我给你们讲，就咱排长，雷公这大长脸，在我们村子里，把媒婆家门槛都塌烂了都讨不到老婆。
2: 反正排里也就你敢这么说。
3: 我跟人说啊，
4: 咱排长，别看他脸这么长，没当兵之前，那也是一个英俊的小生。
1: 就他，
4: 你说呢？
5: 干什么去？啊？
1: 这玩意儿哥，
2: 这孩子管不住。
5: 哎，你俩说，排长俊不俊？

0: 哎，看，
1: 咦，这不肖万里吗？再给俺们唱一段呗，大家伙都想听了，对不对？
2: 哎，唱一个，唱一个，唱
3: 你闭上，想用我揍你！
1: 走啊，走啊！我跟他们说，这小子出生牛犊不怕虎，在门关车上还敢跟他拍张脚本来，拦都拦不住啊！
4: 大顺，别聊了。
5: 谁？拿王八羔子！有种出来干！
3: 这么说，有没有？
0: 二哥，
6: 叫连长。
0: 连长，连长，
5: 真的是他们。
7: 我啥时候能开一枪？这子弹发了好几天了都。
6: 咱们入朝是隐蔽行动，除非真打起来，否则这枪就不打，知道吗？给，垫吧点。
8: 那你发给我干嘛？憋死我得了！
3: 你哪这么多
8: 废话？我都多大了，你天天踹我踹我。
6: 你小子甭管再大，在我眼里就是只小猴子。娘生你的时候，我第一次见着你，觉得你真丑，那一脸皱巴巴的，真跟猴一样。现在长大了，真变成泥猴了？
8: 瞎讲，娘说了。老五家三个孩子，就我最好看。
6: 万里，
8: 嗯，
6: 我知道这一枪你早晚要开，但是我希望这一天能晚点来。
8: 二哥，你和我讲讲大哥长啥样呗？
9: 你们都走了十年了。
8: 那会儿我太小了，我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
10: 连长，你过来一下。

0: 李大哥，李大哥，哎，你喊什么呀你？你跟武装听不见是不是？你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那啥，那个"亲"字咋写啊？
1: 什么？"
0: 亲爱的"那"亲"字？哎，宁宁又没把你当亲爱的，你真当宁宁看上你了？宁宁你就别惦记了啊！我那天看个姑娘过来找你。 哎，那姑娘留个大辫子，你连句话都不敢跟人家说啊！啊，
1: 知道，
0: 会不会写？
1: 我会写，我会写，给你写，
0: 会写了，
1: 给你写，给你，
0: 哎，
1: 亲是吧？
0: 亲爱的宁宁。

0: 您这个行啊？啊，哎，
1: 我，
0: 快说，
1: 要是你得咋写啊？
0: 我不会写。你想表达什么？
1: 我亲爱的宁宁啊，
0: 写了。
1: 那天晚上，
0: 晚上
1: 那天晚上，哎呀，
0: 不是我那天晚上，还是那天晚上，
1: 我那天晚上，
0: 我知道了，我那天
1: 那一天，
0: 我知道哪天不重要，重要的是晚上，晚上。
1: 我那天晚上想你。

0: 哎呀，别跪法怀里头了，一点都没动过啊，还热乎呢。哎，少爷，哎，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别叫我少爷。
0: 咱俩现在是志愿军，是战友，不是你家少东家，更不是傅作义的国民党兵。你以后就叫我常贵。哎，你要么叫我老肖也行。
1: 这不是没档子别人吗？这不昨天亮吗？你干嘛呀你这是？真热乎啊！
0: 热乎呢，来，少爷，拿来吧你。嗯，你来。哎，你也是吃了半辈子苦的人呐。
2: 哎，等这张打完了，我陪你回你天津老家，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个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你个拉倒吧你！你还没大胖媳妇儿了，你给我弄大胖媳妇儿去？来，哎，你看，这粮袋也是空的，这一路上，很多战士把粮袋都给丢了。
3: 还有破损呢，你看，人没有，哎，带几个人去给大家找点吃的。要是遇见敌人，别恋战啊！天黑前必须回来。
4: 明白。青阳，老陈。 还有大叔，到，苏丸子，到，林明，一定注意安全，
5: 放心，注意安全啊！二哥，不，连长，
3: 我也想跟着一块去，滚回你炮排去。
5: 看不起谁呢你？滚！哎呦，
2: 去！哎，好了，到上面看看其他战士去。

0: 这破木头疙瘩有什么好玩的？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玩的比这有意思多了。
1: 哎，你快跟我讲讲，你村里有啥好玩的？
0: 带你体验体验去。别让他看见不就行了？我可不怕他，我带你去玩你没玩过的。嗯，走。
2: 站住！你俩干啥去？啊？
3: 撒尿。撒泡尿
1: 啊！撒尿。
2: 快去快回啊！来，尿的时候捂着点，别把小小半里冻坏了。
1: 走。
2: 咋样了？
4: 啊？修好了，雷爹。修好了。
2: 我看看，我看看。

0: 野鸡，哎，不能开枪。连长说过，枪声会引来敌人的。
1: 我也没得找。

0: 婉莲，婉莲，
1: 你
0: 出来！
1: 别跑！
0: 婉莲，别跑了，婉莲，回来，回来！
2: 我猜，你说这计划，连个尿脚都没有，无法吃了。
3: 我跟你说啊，你这就不懂了。这个林子里边，好东西真不少，什么狍子、熊瞎子。我跟你说啊，你只要抓了一只，够你吃一年的。
2: 那咋吃呀？那东西。
3: 看来你还是不记亏啊。
2: 我还是馋你的钱币。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

0: 是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它防寒保暖，
1: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0: 它时尚百搭。
2: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0: 它耐磨耐穿，
3: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800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呐，哎，不成问题。
4: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这几年外国经济形势不好，今年更差。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0: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真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4: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5: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6: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7: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6: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5: 好看
6: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5: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8: 是啊。
5: 你们是朋友吗？
8: 是
9: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10: 所以啊今天

0: 在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
1: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的太值了。
2: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啊，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3: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4: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5: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6: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5: 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6: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5: 阿姨心情怎么样？
7: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破费了。
4: 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3: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0: 长江边上有一片掩映在古黄桷树下的老街区，一排排民居看似并不起眼，但只要爬上梯坎走进街巷，浓厚的艺术气息便会扑面而来。在这里，一个转身便能与艺术家们相遇，一次驻足就会有新的艺术体验。清幽的环境与火热的艺术气息在这里相互交融，不断滋养着这个藏匿在喧嚣都市旁的艺术之角。
1: 黄桷坪老街依山傍水，漫步其中，感受着迎面吹来的凉凉江风，听着远处寺庙传来的阵阵钟声，便能深刻地体会到古人所描绘的“味苦沉霄远是禅，江送涛声半枕悬”的美好景致。在这儿，没有繁忙往来的商船，也没有高耸入云的建筑，随处可见的是精心布置的美术馆和充满趣味的画作、雕塑，让整个街区既充满了质朴的生活气息，也充盈着让人印象深刻的艺术氛围。
0: 黄桷坪老街位于重庆主城西南端，奔涌的长江在这里回头一望就绕成了一座半岛。老街就坐落在半岛上，街区两街四路十二条巷弄，沿着江岸顺着山势高低错落，逐层铺展，形成了约五平方公里错落有

0: 难懂。
1: 而且我发现不仅是台阶多，这样的树也特别多。
0: 这个就是黄果树噻，它非常善于在那个石头缝缝里头长出来，然后在完全没得土壤的这个大石头上面扎根，长得根深叶茂，穿透力可以把这个巨大的石头穿透下去，
2: 可以穿石头。
3: 老街上有多少黄桷树没人说得清，但关于黄桷树的来历却有一个代代相传的故事。元代以前，黄桷坪只是一处无名的江滩，因为地处回水沱，水面平静，渔产丰富，这里渐渐有了人烟。但江滩一带尽是岩石，普通树木难以生长，一到夏季，骄阳直射台地，炎热难耐。明永乐年间，一位名叫黄格的官员谢镇回乡，家乡的酷热让他想到了任职地荣城福州，那里满城的大叶榕树遮天蔽日，处处阴凉。为了子孙后代的福荫，黄格决定拿出积蓄充作盘缠，往返数千里外的福州，把大叶榕树的树苗带回家乡。
4: 当时有人说，你那么大年纪了，你把一生的积蓄都花到了跟树苗搞的去，太不划算了。但是黄果做那件事啊，他有他的考虑，他不是为了改造自己我那一方庭园，他是有一个绿荫家园的这个梦想。
3: 半年之后，黄格风尘仆仆回到了老街，他和家人一起把一棵棵树苗插进岩石缝隙，栽种在房前屋后。日子一天天过去，树苗渐渐长成了小树，黄格却老了。等到榕树长成遮天大伞，投下一地清凉的时候，黄格已经去世多年。
4: 就是为了纪念黄果啊，大家就把这个大叶榕树啊叫做黄果树。后来这一片呢、全部都种成了黄果树。所以大家呀就把这个地方啊叫做黄果坪。
3: 树上鸟鸣啾啾，树下花草茵茵，黄桷坪渐渐形成了一条绿树浓荫的清凉街巷，越来越多的人们搬到黄桷树下安家落户。人们把最早形成的沿江街道叫做万家台，希望这里能聚集起万家灯火与万户炊烟。满眼青绿的家园让老街的居民们有了美的享受与体验，更生发出对诗意生活的向往，养花栽树、美化居所成为这里的传统。黄格对美好家园的追求如同黄桷树的根须，在这里的山石缝隙间无声滋长，浸润在了这片土地里。清乾隆元年，宝觉鸿儒龙为林倾心于黄桷坪绿树成荫的景致，从县城搬到了这里。龙为林的山房就建在东街的古黄桷树下，观山听潮，自得一番优雅风月。入住的第一天，他就在家门口挂出了一副对联儿：正心是道，孤心是意，智者要水，仁者要山，横批以文会友。然而十几天过去，来来往往的乡亲们竟无一人在对联前驻足品评，更没有人能够与他交流探讨儒学中的道与义。他主动问询之后才知道，老街虽然风景优美，但知书识礼的人却很少。
5: 龙威林呢，他是一个读书人出身的，看到那种情况啊，心头也是十分的焦急。那个地方啊，风景优美，地灵是有了，但是人杰那一块儿还比较缺乏。于是啊，他都下定决心要修建书院。
3: 为了开启一方文

0: 脉，龙维林决定创办一座书院，宣讲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乡亲们得知龙维林的想法后都非常支持，纷纷为书院建设投工投劳，捐赠钱粮。
1: 书院建成了之后，附近的学生呢，都慕名前来求学，川渝两地的重量级的诗人都慕名的到那个地方跟龙维林交流讲学。
2: 所以当时就是老百姓识文断字都在书院当中学的。
1: 对，我们附近的那些从有名的那些秀才举人一直到乡间的贩夫走卒，有很多都是他的学生，可以这样说文风大盛。
0: 九龙书院建成后，老街上开始有了书声和琴声，巴蜀地区的诗人们在这里缔结了东川诗社，对清代诗坛产生出深远影响。从此至于道游于意的优雅情怀开始在黄觉树的树荫下代代沿袭，黄觉平的文人手艺人越来越多，渐渐发展成为一处文化兴盛、手工业发达的街市。
3: 至于道游于意是孔子学术思想的一个核心，至于道就是我们要立志，要高远，要有形而上的追求，游于意就是说你要掌握人类现有的知识体系，艺术养成你对道的向往，你对德的体验，你对仁爱之心的养成，我觉得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时至今日，黄觉平依然是诗家聚首之地。20世纪80年代，建设厂的工人们在这里发起了建设诗社，继承东川诗社的诗学主张，醉心于格律体新诗创作。30多年来，建设诗社的工人们共发表诗词30000余首。
2: 开启一方文脉，传播一缕书香，正因有了文化上的发展和延续，使得老街在历史上积淀出了厚重的底蕴。直到今天，老街上的学校当中，孩子们仍然在唱诵着龙维林的诗文。司土润在血脉，正因这方水土所蕴含的浓厚学风，使得更多的人聚集到了这里，也为老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
0: 葱郁幽静的环境以及儒雅敦厚的民风，吸引了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到这里，也使得国立交通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在抗战时期相继前往这里办学。伴随着朗朗的读书声，老街的面积也从最初的沿江一带向高处发展，形成了中段街，也就是现在俗称的下半城龙吟路一带。1950年，国立交通大学的旧址上矗立起一所新的学校，这就是以艺术建设新中国为宏愿的四川美术学院。四川美院的建立为老街注入了艺术气息，许多艺术大师也在黄觉平安下了家。一天，时任四川美院工艺美术系主任的沈福文在老街上闲逛时，被一个小地摊上摆的几件传统漆器吸引。与摊主攀谈之后，沈福文得知这几件漆器是街上的老艺人临终前留下的，如今人已经没有了，手艺也失传了。摊主的一席话深深刺痛了有着中国漆艺大师之称的沈福文。
4: 那个漆器大量的好多都变成一种几乎是摆地摊，那么凋敝了，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刺激。我是学漆的，我要把漆在我们祖国光大。如果说不创办专业，那么你能培养多少人，对不对？你能产生多少作品，导致多大的影响，不可能的。
0: 从那时起，沈福文就下定决心要在四川美术学院开办漆器艺术专业，让这门以慢工细活著称的古老艺术能够传承下去。
4: 我们知道漆是千文化

0: 大化，什么材料都有，用多了以后人家感觉就
1: 开办一个冷门专业，生源、师资、材料、作坊，一切都只能从零开始，其难度可想而知。经过沈福文三年的奔走努力，漆器艺术专业终于在四川美院成立，
2: 很难把它归类到
1: 老街上的手工艺人和漆匠被请进学院里的漆器实验工厂，与漆艺专业的师生们共同研究创作。西方的色彩学、油画、雕塑的技法在这里与中国传统的漆艺术手法、审美趣味发生碰撞交流，迸发出火花。
3: 那么陈先生那个他的理念其实就跟自由道游艺完全是融合的，就是他强调这种工匠精神，他有一个宏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把民族传统工艺美术要把它发展壮大，要重新复兴。
1: 如今至于道游于艺已经成为四川美术学院的校训，播撒在一届届学子的心间。在这里畅游探索不同艺术边界的不仅仅是漆器专业，四川美院内版画教授的作品透露出中国工笔花鸟的意境，他们掌握西方的雕刻技巧，也在东方传统中寻找纹样。油画系的师生们从东西方绘画意趣的比较中寻找灵感，雕塑工作室里传统的泥塑木雕技艺也在显露中国独有的韵味。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在黄觉平老街这方山水间汲取灵感，不惑于外道，不追随俗流，守着这条幽静的老街创作出一件件精妙绝伦的作品。而黄觉平老街也因四川美术学院而成为享誉世界的艺术之角。各类艺术商店在梯坎路沿上一字排开，遍布街巷。龙吟路之上渐渐成为一条热闹的街道。每天天亮前，豆花店便开始了忙碌。厨房里点卤熬浆，每一个步骤毫不含糊。店门外石锤起落架，一天的油辣椒要手工冲上好几个小时。备料间内十几种佐料在小勺翻动下汇聚成一小碗豆花蘸料，在热气蒸腾与麻辣鲜香间，老街人将平淡如水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夜幕降临时，上半城的街道两旁会摆出夜市。和其他地方的夜市不同，这里的夜市除了售卖道地的小吃美食外，还有专门的艺术摊位。素描、手工艺品和独具特色与风情的美食，把老街的夜晚映照得格外热闹。
4: 你好，我看您这个花啊，这个样子很别致啊，色彩很别致啊。这是什么？是
5: 这个是吊兰。
4: 吊兰。
5: 哎，这个是吊兰。最早哎，我们做的是，因为我们一个色彩方面不行嘛，我反正是觉得各种各样颜色做起肯定好看。就是没有那个教授，经常到我们店里来逛哎。他都说你做那个颜色耶，太花里胡哨了，应该做成一片色。所以现在做那种颜色耶，好看得多了。
4: 哦，现在这卖得好吗？
5: 哎，那种好卖得多了。
1: 在这条老街上，充满烟火气的生活总与雅致的艺术自然的交融，自在的生长着。在黄觉平正街的中段，从一间毫不起眼的门面走进去，穿过只能容一人通过的木质小门，另一个世界便会展开在眼前。这是老街上的交通茶馆，从1987年开业到现在，它一直在这个角落里自在地存在着。 几块钱一杯的盖碗茶，一副棋盘，一手盘牌，便可以过上半天。老街人哪怕再忙碌，也习惯坐下来喝杯。

0: 茶，放慢脚步。1994年，在老街上生活了20多年的画家陈安健走进了这家茶馆。进入的一瞬间，他被这里丰富的生活场景震住。
1: 他有年轻的员工，还有工作员，有学生，有下岗工人，三教九流的心中都在里头的，感觉你顾不过来，有点顾不过来。
0: 这里像一个浓缩的社会舞台，在盖碗的开河与龙门镇的摆坛间，老街人的喜怒哀乐自然上演。这一切让当时处于艺术创作困境中的陈安健看到了方向。
1: 我们会觉得画画要画那种非常有土地性的题材，重大题材。实际上画创作都是要画生活上的东西，啷个去理解，啷个去取舍，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放低姿态，置于生活之道，自由地游走在生活与创作之间，陈安健打开了一面新的艺术天地。从那一天起，他时常到这里来采风。而在陈安健的镜头前，老街人不扭捏作态，也不拒绝成为他的模特，他们乐于将自己的故事延展到画布上。时间在茶盏中悄然流逝，陈安健画茶馆一画就是20多年。这20多年间，他和茶客们一起留住了老街的时光，创作出了动人的画作。如今茶客们也拿起了相机画笔进行创作，他们甚至将陈安健也纳入取景框，成为自己的作品。在这里，艺术创作与生活难分彼此，这一切让老茶馆和老街有了年轻的生气。
2: 在重庆啊，有这样一种说法，想要了解黄觉平，理解黄觉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常到交通茶馆来坐一坐。今天的交通茶馆已经成为了人们了解黄觉平老街风土人情的一扇窗口，吸引着各地人们的到来。
0: 老街自在的生活环境与浓烈的艺术氛围吸引着心怀梦想的人们，聚集起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老街人一起用艺术改变着整个街区。街头闲置的仓库、废弃的厂房被改造成艺术基地，他们在这里排演话剧，雕刻时光，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合作，邀请老街人感受艺术的魅力。从美院内延伸出来的各类展馆遍布老街，成为街坊邻里们休闲散步的首选之地。艺术家和老街上的工匠们一起数十年如一日，细细打磨着每一件作品。老街人已把自己的生活和传统元素画上砖墙，用丰富的色彩、灵动的画面装点街头。黄觉树下的生活充满趣味，色彩斑斓。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时常都会与一些文化大家不期而遇。喜马拉雅书店的店主刘景活就幸运地遇到了一位。2011年，由于电子书的兴起，实体书店纷纷倒闭，有人建议刘景活把书店改为餐饮或咖啡厅。开了十几年书店的刘景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这一天，空荡荡的书店里走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刘景活上前攀谈，才得知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词作家庄奴先生。
3: 原来我们
0: 当刘景活向庄先生谈到书店所面临的困境时，庄先生的言行让他终生难忘。
4: 我就在问庄奴先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好的经验。庄奴先生就给我说了一句，他说书店可以让满街都是圣人，你是圣人，你就不能随地吐痰，你就不能骂脏话，你就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啊。然后当时他90岁了，给我鞠了一个躬，这事儿我觉得对我有点像醍醐灌顶。
0: 庄先生的一席话

0: 刘景活想到当年做艺考生时街角的那盏灯，是那盏灯温暖了他每夜晚归的心，照亮了前路，使他最终在四川美院完成学业。刘景活决定要守着这家书店，在倏忽变化的数字时代，为老街留住一盏读书灯。风已动之，教已化之。十几年间，老街人渐渐习惯了这家艺术书店的陪伴，街坊们常到这里喝茶聊天，孩子们课后更愿意到这里做作业，将画画当作游戏。每当夜幕降临，亮起灯光时，晚归的人们会进来歇歇脚，看会儿书，为老街的夜晚平添一抹诗意与一份温情。
1: 这是您最满足的时刻啊？
2: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我心中的光吧，我心中的光。这条街的在变得干净，变得文明，变得很多人在读书，没有那么多的争吵。
0: 一家书店给予了老街人一个艺术的世界，一盏学灯照亮了老街人优雅的生活。他们在这里将一餐饭酝酿出滋味，将一盏茶浸润出诗情，以自己的方式赶往前路。
3: 美院的特点，它就是潜移默化。如果说我们每条街道每条老街上都有这样的氛围，我们的这个乡土中国就会变成人文中国，就会变成艺术中国，就会极大的提升全体国民的精神品质和他的现代性格。
0: 2019年元旦前后，一年一度的黄觉平新年艺术节在老街开幕了。这是老街人辞旧迎新特有方式。在艺术节上，不管是孩子、青年学生，还是老街坊们，每个人都喜气洋洋，散发着青春的活力。
4: 啊，那这颗多漂亮！
0: 即使是远在他乡的游子，也会在这个节日回到老街。
5: 跑到比如说像老巢啊这种，可以老老实实在那儿看上一天书，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去铁路啊附近走一走，美院里面逛一圈，看以前可能黄小平就像有时候家里面做的饭菜一样，就真的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你就觉得很安静，就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一种味道，就想回到这个地方。
0: 老街人既可以沉浸在一撇一捺的书写里，也可以陶醉于鲜活热辣的生活中，沾满墨汁的笔尖，逐句推敲的诗文，经年打磨的器具，都沐浴着先人的智慧。至于道有与义的情怀，如同黄觉树的根须，扎根在这片土地，深植于每一个黄觉平人的骨血之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日。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强农惠农富农，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省长赵刚在宝鸡市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作时强调，坚定不移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更好支撑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1: 陕西省委省政府向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和获奖运动员致贺电。
0: 金秋好时节，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欢庆中国。

0: 农民丰收节，共享丰收喜悦。
1: 中秋期间，全省天气以降水阴雨天为主，气温预计下降4摄氏度。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在陕西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位于延安宝塔区枣园街道温家沟的绿邦生态农业育苗基地，秉承培育优质种苗、助力乡村振兴宗旨，引进新品种10多个，累计育瓜菜种苗3000多万株，为延安市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种苗基础。
3: 我们会继续做强种苗繁育主业，做好新品种试验示范，不断引进筛选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全面落实绿色种植理念，推广水肥一体化，走生态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4: 这几年村里变化越来越大，大棚菜园越做越好。在丰收时节，大家都在自己地里忙碌着，日子越来越好。
2: 作为陕西苹果核心产区，渭南白水县持续生根果业良种创新，依托科研力量推动传统果业迭代升级。在今年的白水苹果金秋嘉年华活动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团队亮相现场，集中推介瑞阳、瑞雪、瑞香红等自主培育的优质苹果新品种，用持续的技术攻关、良种培优，为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5: 总书记提出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支付渠道。我作为一个苹果科技人，听后以后非常振奋。那么我们多年在陕西苹果的果乡白水从事科技服务事业，我们也期待通过我们的科技服务让更多的老百姓致富。
2: 汉中城固县二里镇高北村特别热闹，村民们欢聚一堂，观看民俗展演，共庆丰收佳节。当地依托优质山水资源，打造南山瀑布文旅景区，完善步道等基础配套，把乡村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企业的联动模式，优先吸纳村民就近就业，累计带动务工超2.5万人次，发放务工工资600余万元，让村民们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为高北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接下来，我们一方面要做好岗位开发，另一方面用好文旅收益，补齐村里基础设施，办好惠民实事，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实实在 在的收益。
1: 9月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西安闭幕。
7: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66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省文物保护条例》《省邮政条例》《省消防条例》《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关于修改《省渭河保护条例》等6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西安市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敬老优待规定》《宝鸡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咸阳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铜川市耀州窑陶瓷发展促进条例》《渭长城保护条例》《渭南市渭长城保护条例》《延安市渭长城保护条例》《农村供水用水条例》《安康市和美乡村建设促进条例》《商洛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条例》的决定。 商洛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在校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管理的

0: 决定的决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李九红辞去陕西省副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于平为陕西省副省长，决定任命冯涛为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孟小赞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任命刘浩、徐志荣为省监察委员会委员。会议经表决免去张凯莹的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决定免去刘天雄的省自然资源厅厅长职务，高涛的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职务。通过了关于接受赵永波辞去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事项。赵一德给副省长于平、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冯涛、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孟小赞颁发了任命书。根据相关规定，新任命的副省长于平等同志依法进行了宪法宣誓。完成各项议程后，赵一德做了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部署，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护航先进制造业发展、夯实安全生产、法治保障等方面更好发挥职能作用，推动四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为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人大力量。赵一德强调，要认真落实本次常委会会议的决议决定，推动相关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持之以恒，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条例护山、规划控山、智慧管山、系统治山组合拳，突出抓好五乱问题整治、水源地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任务，促进秦岭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加力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协同推进粮食生产加工、储备流通、保供稳价、节约减损等各环节工作。要因地制宜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健全法人治理机制，提升稳健经营能力，引导其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帮扶，健全动态监测、精准识别和快速响应机制，落实开发式帮扶和兜底式保障政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推动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围绕市场需求持续优化专业布局，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要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纵深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规范开展统计调查、数据解读、监测分析等工作，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优化卫侨公共服务体系，依法维护侨胞权益，更好凝聚侨心、侨智、侨力。要着力加强输煤管道保护，严格落实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措施，常态化开展巡查维护，确保管道全天候安全运行。要深化档案治理、资源利用安全体系建设，统筹做好档案实体管理和数字化转型，扎实推动档案事业创新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刘强、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副省长徐明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9月23号，省长赵刚到宝鸡市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不移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

0: 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1: 在比亚迪扶风限速生产基地，赵刚实地查看整车限速生产线，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供应和吸纳就业等情况，希望企业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带动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要求相关市县和部门做好联系服务工作，帮助企业实现更好发展。在陕西思瑞扶风铜合金材料产业化项目现场，赵刚围绕创新研发、工艺流程和市场应用等情况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努力掌握更多高端自主的技术路线和优势产品。在位于宝鸡高新区的法士特新能源商用车电驱动系统产业化项目现场，赵刚参观厂房并查看相关产品，强调要聚焦主业持续深耕，注重标准和品牌引领，不断巩固和提升核心产品竞争力，助推陕西商用车产业发展壮大。在宝鸡综合保税区，赵刚听取保税区建设运营情况汇报，强调要完善配套功能，提升承载能力，切实增强企业办事的便利度和时效性，支撑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调研中，赵刚指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牢牢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陕西实际，锚定重点领域，强化科技创新、数字赋能，龙头带动，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提升我省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宝鸡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繁星闪耀精品微短剧大会9月22号在西安举行，全国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会长聂晨曦、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出席并致辞，副省长徐明飞出席。孙大光表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发挥繁星指数评价引导作用，推出更多传播真善美、弘扬正能量的优秀微短剧作品，夯实产业根基，推动微短剧产业向专业化、规范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推动更多优秀作品走向世界。会上举行了陕西省网络视听协会成立揭牌仪式、繁星指数微短剧大数据平台2.0版本启动仪式、百县百剧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与微短剧剧本大赛启动仪式，发布了繁星闪耀微短剧年度盛典预告等。
2: 在今天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我省田径运动员杨柳静夺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省委省政府发出贺电，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奖运动员致以热烈祝贺。贺电说，新闻陕西运动员杨柳静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顽强拼搏，勇夺桂冠，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展现了陕西健儿良好精神风貌。在此，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及获奖运动员表示热烈祝贺，希望陕西运动员在后续比赛中再接再厉，再立新功，为体育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衷心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在本届亚运会比赛中再创佳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多荣誉。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田径赛场，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我省运动员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我省运动员李晨杰参加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
2: 金秋时节，三秦大地稻蔬金黄，瓜果飘香。今天，我省各地群众以多种形式欢庆中国农民丰收节，共享收获的欢乐。
1: 今天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陕西省主会场活动在榆林市靖边县举行。活动通过成果展示、技能比拼、文化展演、产销对接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现陕西三农发展新成效与合

0: 峨眉乡村建设新风貌，为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凝聚合力。在陕农优品展区亮点十足，集中布设全省特色农产品展示、现代农业机械与优良农种推介、非遗展演、美食集市等特色板块，畅通农产品产销渠道。杨凌示范区举办了庆祝丰收节暨文艺赴美乡村活动，宝鸡市奉县凤州镇则把丰收节办到了村广场，背篓接玉米、水平插秧、蒙眼敲锣等趣味农事竞赛，让群众在比拼中体验农耕乐趣。
1: 节目既有年轻人的活力，又有传统节目的优美，中间还有给大家普及了好多农业知识，我们这个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在汉中市镇巴县盐场镇，刮洋芋、剥玉米、拔河比赛接连上演。镇巴民歌展演将田间劳作故事融入质朴嘹亮的曲调。汉台区天汉楼广场依托陕南民歌非遗 IP， 创新打造文化体验加实景消费加全域游玩一体化场景，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经典民歌片段，电商直播专区同步开启，构建起线下逛市集、线上云带货的双线促消费模式。
2: 一边听地道的陕南民歌，一边逛集市买特产，还能体验 VR 看风景，学唱民歌体验感特别好。
0: 在商洛丹凤县地花镇举行的农民丰收节商洛市专场，通过惠民演出庆丰收，并对商洛市的农特产品进行展销。独轮车竞速、剥玉米、挑担子赛跑、趣味抓鱼等农耕竞技比赛火热上演。来自丹凤县12个镇办的农民代表队现场比拼农事活动，还原传统农耕场景，让现场群众感受到节日的热闹氛围。
3: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9月19号到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电影节主题是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5天时间里，光影盛会以光影为媒，以产业为情，以惠民为本，参与广度、国际合作深度、产业融合维度、全民共享温度都有了新突破，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电影力量。
4: 本届电影节一大亮点就是回归大众，扎根城市街头。光影盛会走进城市景区、文化园区、街区，多点布局，全域绽放。电影展映、IP 推介、产业沙龙、沉浸式影像体验，内容丰富，都向市民开放。普通群众能近距离接触电影艺术，感受光影魅力。
5: 这次我们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入围了西安丝路电影纪录片的这个竞赛单元，借由这个纪录片能够传递给大家看到美丽的新疆。
6: 这天的湖北商圈都能看到这些优秀的展映电影，能感受到电影氛围特别的好，非常好。
4: 大众观影热度不断攀升，本届电影节还持续做强微短剧优质内容，多部入选国家5个EP精品工程的陕派微短剧亮相电影节，题材涵盖红色传承、青春励志、本土人文等。
7: 陕西的微短剧本身在全国也是非常领先的啊！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跟陕西多合作，一起来做好的这个精品的短剧。
8: 我们的短剧《扁担银行》能够获得国家5个EP的优秀精品项目。我从小也是在西安长大的，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这是我们做影视行业与生俱来的一些基因。
9: 现在呢，陕西正在打造精品微短剧制度，我想呢，未来可以强化整个微短剧的产业链的配套落地，吸引全国微短剧的行业的优秀人才和团队能够落地到这里。
4: 本届电影节持续深化影视 IP 与城市文旅融合双向赋能，一大批取景资源、本土文化 IP、 景区业态资源联动盘活，各地不断探索影视引流、 IP 落地、业态升级、城市出圈的长效发展路径。
10: 陕西的电影 IP 有深厚的这种土壤，它本身它有陕北、关中、陕南，它有不同的地貌，还有它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还有红色文化，三个层面的这个要素把它集中起来，在整体行业运营过程中，包括青年导演、制片方，我们给他提供更多的这样的场景选择，就在我们陕西这块地方来讲故事，然后把这个故事呢讲给世界听。
4: 本届电影节影视交流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区域联动与国际互通双向突破，民陕两地深化影视资源对接，中外影视行业经验

0: 互鉴、业态交流与项目合作也在深化。
1: 开罗国际电影节注重与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展信息与经验交流，同时我们也借鉴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办展模式，包括展映影片遴选、放映影院安排等各项后勤保障工作，我们都会同步分享给开罗国际电影节的同仁，可以进行参考和借鉴。
2: 一个电影可以说不是代表一座城市，甚至带一片区域，带一个桥线，借这个契机以西安这个丝绸之路起点为龙头，把丝路沿线的故事通过我们电影一个一个的讲述出来，使我们历史通过电影能够传播得更远。
0: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乡村阅读频道9月23号在北京上线，频道面向基层，回应期盼，涵盖农业生产、青少年教育、老年康养和乡村文娱等方面，汇聚多样化多介质的海量数字资源，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上线语音播报等实用功能，依托算法推荐技术，实现人找内容向内容找人的智能化转变，推动与线下农家书屋深度绑定，构建共建共享的格局与生态。频道上线同期，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正式启动点亮乡村阅读计划，陕西学习平台与浙江、山东、河南、云南等5家地方学习平台等单位成为首批加入点亮乡村阅读计划的成员。陕西学习平台将推动乡村阅读在三秦大地落地生根。
3: 第33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和2026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向参会嘉宾介绍今年杨凌农高会的筹备情况。
0: 以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为主题的第33届杨凌农高会将于10月25号至29号在杨凌示范区举行，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担任主题省，榆林市担任主题市，分为室内展、田间展、云上展、海外展4个展示区，14万平方米展区分为9大专业展区，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家企业报名参展。今年杨凌农高会聚焦旱区特色农业、现代种业、耕地保护等核心领域，推动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落地转化、示范推广等。同期举办的2026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将以深化务实合作、共会发展蓝图为主题，聚焦粮食安全与农业国际互利合作，举办上合组织现代农业发展圆桌会议等9项重点涉外活动，持续深化上合组织国家农业交流、经贸互通与技术协作。
4: 今年的农高会紧扣新质生产力，展示前沿成果，促进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2026上合农博会凝聚上合国家合作共识，推动农业科技互惠共享。
0: 杨凌农高会作为全国5A级农业综合展会、农业领域知名品牌盛会，双会一体筹办，协同发力，将进一步提升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水平，全力打造旱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农业强国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杨凌力量。
5: 对2026上合农博会，希望他深化务实合作，促进上合国家农业贸易畅通、产能互通、互利共赢，推动农业国际合作走深走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农业力量。
0: 今天是秋分，一场秋雨一场寒。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9月23号到30号，我省中南部有连阴雨天气，陕南中东部部分地方大到暴雨。23号至27号，全省大部有小雨，陕南中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8号至30号，关中有小雨，陕南小到中雨，南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本轮降水过程，陕南中东部秦巴山区累计降水量大，需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及其诱发的次生灾害风险。另外，降水期间及雨后亦出现大雾天气，持续降水对交通文旅的不利影响，以及阴雨寡照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0: 第二届全国班组长大赛建材赛道决赛23号在铜川结束，来自全国的200名优秀班组长参赛。比赛紧扣建材行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发展需求，创新赛制内容，通过理论考试、人工智能应用、实操考核等多维度，全面检验基层班组长综合履职能力，构建起选拔培育赋能的产业人才培养体系，持续挖掘行业一线技能人才，为建材行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筑牢人才根基。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的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陕西主场活动23号在宝鸡举行，现场设置14/5统计改革发展成果、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实施等展区，并实地开展了无人机遥感测量演示和秋粮实割实测。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陕西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9月23号在西安举行，现场开展了宣传咨询、科普交流、企业特色产品展示等形式多样的宣传互动活动。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集中开展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普及食品安全知识，营造社会共治共享浓厚氛围。
1: 秋分时节的三秦大地，既蕴藏着平分秋色的诗意，又洋溢着禾谷满仓的欢喜。从南到北，尽是秋日限定的辽阔与丰盈。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12年一次的盛开。早上好啊，谢灵通，昨晚又熬夜了。
3: 是的，队长，一整晚我都在研究名叫恒河鳄的动物，这种鳄鱼竟然可以用鼻子感知到水里的震动，
2: 真有意思啊。哦，我很期待看到你的报告。早上好啊，植物鱼们。哦，对不起，我把你们吓到了，请继续吧。
3: 你手里拿着什么呀？哦，我的老天爷呀，原来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
4: 我给队长准备了最完美的礼物，就是我们大家第一次探寻海底沉船的时候的那只船锚。
5: 我准备了独一无二的可爱贴纸。
6: 我选了几张在大堡礁拍的照片放在了相框里。
7: 我找到了这本绝版书《手风琴水手曲乐谱》，一定会给队长一个大惊喜。哦，
3: 天哪，我什么都没给队长准备，因为我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都忘记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了。
4: 别太担心，伙计，你肯定会有办法的，聚会晚上才开始呢。
3: 那么还来得及在聚会前

准备好礼物。甜甜的蜂蜜生日蛋糕听起来就很好吃，但是啊，看来你们没有蜂蜜了。

0: 他刚刚是说要去拿一些补给。
1: 抱歉，队长，张教授说让你去一趟图书馆，那里的图书出了一点问题。
2: 哦，那好吧，你们加油啊。
0: 差点露馅了。
1: 就是啊，队长差点就发现给他准备的惊喜生日聚会了。
3: 你好，小萝卜，哦，很高兴见到你。哦，抱歉，我们也没有蜂蜜了，花园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花蜜让我们采集并酿造蜂蜜了。
4: 因为温度太高，导致这些花都枯萎了。不如我们帮忙找到更多的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更多的蜂蜜了。

0: 呀，可以了，我的朋友，这地方非常好，你一定很喜欢自己的新家。哦，有什么东西吗？哦，我的老天爷啊，我还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植物呢。
1: 小番茄好像遇到麻烦了。小番茄，
0: 不要紧张，我的朋友，我不会伤害它，也不会动它头上任何一片叶子。这给的打不吧。
1: 等等，你会说植物语语？
0: 我跟植物说话已经有很多年了，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有植物回应呢。我的名字叫希瓦，研究各种各样的花朵、植物和树木。哦，
1: 你是一位植物学家。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些朋友是植物鱼。
0: 我也非常高兴，你们也看到了，这里的降雨量很稀少，所以我种了一些需水量不大的植物来保护热带雨林的生态平衡。你们为什么会来呢？
1: 我们在找一些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蜂蜜了。
0: 等这些花盛开之后，蜜蜂朋友们就可以酿造更多蜂蜜了。不过在那之前，亚马逊这个地方恐怕是不会有很多蜂蜜了。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找到蜂蜜，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儿产出来的蜂蜜非常特别哦。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在书上读过，在印度的蓝山上长着一种花，名叫尼拉库林吉花。每隔12年，这种花才会盛开一次。
1: 12年才会盛开一次，可大多数花每年都会盛开啊。
0: 是啊，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想用这种花的花蜜酿出来的蜂蜜，一定是这世界上最美味的。
2: 吃吧吃吧。
1: 不过这里距离印度非常远，但是为了队长，我们马上就出发。希瓦，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这种花12年才盛开一次。
0: 我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去。
1: 那就欢迎你登艇。
0: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座蓝山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丽和壮观呢。
2: 吃吧吃吧。
1: 你们可以去找蜂蜜，我去找找队长的礼物。
0: 这种蜜瓜也算得上是很不错的生日礼物了，对吧？
1: 一个蜜瓜，哦，用它当礼物很不错。
0: 哦，这个听起来熟了，我们可以把它摘走吗？
1: 你在跟谁说话？
0: 我在和瓜藤说话呀。谢谢你，我的朋友。
1: 谢谢你。
3: 嗯，我们很忙，你有事吗？为什么要给你们蜂蜜呢？我们酿的蜂蜜是最好的。
4: 刚才谁说蜂蜜了？
5: 我最喜欢蜂蜜。哦，
3: 那只熊会把整个蜂巢都毁掉的，完了。
5: 快把蜂蜜给我。
1: 我的老天爷呀，这次的任务本来应该没什么危险啊，看来我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6: 谢灵托，请汇报情况，你不是去亚马逊了吗？怎么又出现在印度了呢？

0: 那还有，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1: 没什么，不过是一个蜜瓜。哦，这位是希瓦，一位植物学家。你好啊，希瓦。不过谢灵通，你为什么要启动章鱼警报呢？
2: 那个队长，你看，那是因为……
0: 是我让谢灵通启动的，我只是想测试章鱼警报是否运行正常。
1: 没错，目前看来章鱼警报没什么问题。谢了，伙计。
3: 我先挂了啊。为什么不向他们求助呢？
0: 赵蜂蜜是为了队长的生日，我不希望破坏了这份惊喜。
4: 蜂蜜，蜂蜜，蜂蜜，蜂蜜，蜂蜜。
3: 小心一点，不要踩到那些花。它们可是每隔12年才会盛开一次的花。
0: 你应该告诉那只熊。
3: 哦，我想它是不会听我的。等等，既然那只熊那么喜欢蜂蜜，是不是也会喜欢蜜瓜呢？
0: 哦，我来试试看。
5: 真好吃，快有没有啊？那要看你表现。要是你听话，我就把你介绍给我的瓜藤朋友。
6: 好啊，好啊，好啊！蜂蜜，蜂蜜，蜂蜜。
7: 吃吧，吃吧。
0: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说服熊的，但我们应该去看看蜂巢了。
5: 哦，那只熊走了，该怎么报答你们呢？
0: 没问题，你们救下了蜂巢，是该得到一些蜂蜜。把蜂蜜放到甲壳虫艇上，我再去那边摘一个甜甜的蜜瓜送给队长。哦，不好，他把蜜瓜都吃光了。没错，
3: 但他把种子也播撒了出去。 等到明年，这里就会结出更多更多的蜜瓜。可是我今年就需要一个蜜瓜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巴克队长，非常抱歉，谢灵通先生。
0: 这又不是你的错，希瓦，我们送你回家吧。
3: 至少你们还找到了一些蜂蜜，你们打算用它来做什么呢？
0: 蜂蜜蛋糕。哦，我猜那个蛋糕一定非常好吃。
1: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参加队长的生日聚会吗？我要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蜂蜜。
3: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0: 队长，这位是希瓦，
1: 很高兴见到你，希瓦。
3: 我也是队长。
0: 谢灵通带我参观了你们的章鱼堡，真是太漂亮了！我最喜欢那个花园舱。
1: 哦，我也很喜欢那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海底小纵队的其他成员。
0: 大惊喜！
8: 大惊喜！
0: 生日快乐，队长！
1: 哦哦，那个蛋糕真漂亮啊！谢谢了，植物鱼们。
0: 非常抱歉，队长，我绞尽脑汁，但还是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
1: 哦，没关系，谢灵通。
9: 能够和大家还有新朋友希瓦一起过生日，就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尼拉库林吉花。

0: 里，
1: 你拉古林奇花。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白蚁秋。
4: 哇，谢谢你愿意当我的指导老师，兔兔兔。
5: 我很乐意与你分享，巴德。
6: 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你父母也是这样的，他们教给了我很多的建造知识。
4: 我希望通过研究你的这些发明，来学习你知道的关于建造的知识。这艘甲壳虫艇就非常棒。
6: 甲虫拥有的大部分技能，这艘甲壳虫艇都可以做到。最好的灵感永远都源自于大自然。今天我带你来到的这片非洲大草原，你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建造出白蚁丘的白蚁们。
4: 从小小的白蚁身上能学到什么关于建造的知识？
6: 这些白蚁体型虽然很小，但是它们建造的东西可不一般。
4: 哦，让我大开眼界，白蚁丘居然这么大。
6: 你不想拍张照片吗？把你的所见记录下来。

0: 用这种方法来记录的。
1: 现在告诉我，你有没有兴趣更深入地了解白蚁丘的构造啊？
0: 好是好，可是我们这么大也进不去啊。
1: 啊哈，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特意带了白蚁艇，它可以替我们深入白蚁丘，我们只要通过屏幕就能看到白蚁丘内部的构造啦。
0: 哇，好先进。
2: 有入侵者，停下，进入战斗状态，冲啊！
3: 不要激动，他是我朋友。嗨，兔兔兔，
4: 你好，阿元达，这位是巴德。
3: 欢迎来到白蚁丘，巴德，想知道什么请尽管问。
4: 谢谢你，阿元达。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白蚁体型很小，是怎么建造出这么庞大的家园呢？
3: 让我来说明吧。你看，像我这种工艺会把土和唾液混合起来做成砖块，需要用很多的砖块，不过我们有大约200万只白蚁工蚁一起制作，即便如此也需要4到5年才能造出完整的蚁丘。蚁丘最壮观的地方就在这里面。
4: 让我大开眼界，白蚁竟然生活在这么壮观的塔里。
3: 其实大多数白蚁都生活在塔的下层，
5: 白蚁丘就像烟囱一样，可以控制巢穴内部的温度。
1: 是的，我还记得你说过，多余的二氧化碳会顺着烟囱顶部飘出去，而新鲜的空气则会从风洞吹进来，这样不管外面有多冷或者多热，都能够保证白蚁丘内部的温度不会发生改变。
0: 哇，这个知识我可得记下来。
3: 这里就是存放蚁群所需的草和植物的地方，但白蚁的胃很难直接消化这些，于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这种只有在白蚁丘中才会产生的真菌。这种真菌把植物变成了酥酥脆脆的食物，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4: 可是工蚁们为什么不吃这些食物呢？
3: 哦，这些不是给他们的，是给弱蚁吃的。弱蚁是刚孵化出的白蚁，它们长大之后会成为工蚁和兵蚁，但在那之前它们需要工蚁来喂养。哦，看呐，小弱蚁们都饿坏了。
6: 我要传递消息，阿烟达。
3: 嗯哼，谢谢，我知道了。
4: 请问你们刚才在做什么呢？
3: 哦，白蚁之间触碰和摇晃触角，
5: 这么做可以互相传递消息。刚刚那位同伴告诉我，白蚁丘外面的空气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该去外面侦查一下。
0: 哇哦，
4: 整个蚁群的运转就像一台加满油的机器。
7: 电池电量过低，看来我们今天只能了解到这里了。
1: 白蚁艇体积太小，所以供电的电池也很小，现在该让它回来好好充个电了。
8: 有白蚁，我来了！
2: 求救！求救！放弃守护这个区域！
9: 大家快跑啊！
4: 阿元达，
1: 蚁丘发生什么事了？
5: 食蚁兽侵袭！
1: 食蚁兽吗？
3: 过度惊慌，请大家安全有序，慢慢地往出口前进。
8: 这只虫子好大，好可怕。
1: 阿元达，你还好吗？阿元达，
5: 我没事。不过，我们这是在哪儿？
1: 你等一下，我现在把白蚁艇的头灯打开。
3: 我们一定是在白蚁丘里某个不知名的角落。这种真菌孢子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
4: 这些可能不是真菌孢子，看起来更像是毛发。
3: 所以这里根本不是白蚁丘。原来我们是在食蚁兽的鼻子里。
1: 不用太担心，阿烟达，我们会救你出来的。
0: 我们得先找到那只食蚁兽才能营救。
1: 幸好你和白蚁艇在一起，我能追踪到你的位置。
0: 追踪不到了，因为白蚁艇马上就要没电了。
7: 阿烟达，你再坚持一会儿。
1: 真头疼，我们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噪音警报了。
10: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6: 你和巴德的白蚁丘之旅怎么样啊？
7: 出了点状况，队长。我们的白蚁朋友阿颜达被食蚁兽吸进了鼻子里，
0: 白蚁亭也一起被吸进去了。

0: 小鬼鬼啊，阿岩达现在情况非常危险，但如果白衣艇被卡在鼻子里，那么食蚁兽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1: 对，食蚁兽能用它强有力的爪子撕开白蚁丘，然后向吸尘器一样把白蚁通通吸进鼻子里。
2: 问题来了，我现在接收不到白蚁艇的信号，我也不知道食蚁兽去了哪里。
0: 食蚁兽是一种穴居动物，所以很有可能在地洞里找到它。
3: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数不清的地洞，
0: 地洞很多，就说明搜索量很大。呱唧、谢灵通、达西西和我会帮你们一起寻找，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感谢你们帮忙。到目前为止，这个方向只发现了一些空的地洞。
0: 听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去其他地洞寻找食蚁兽。不过要记住，食蚁兽挖掘并遗弃了很多的地洞，这些空地洞会被其他动物据为己有，所以谁也不知道地洞里住着些什么。
4: 看着很像，
5: 嘿，你别想打鸟蛋的主意。呀哦，
6: 是空的。啊，这么找也太浪费时间了。如果想快一点找到阿岩达，需要成千上万个海底小纵队队员。
7: 没错，而且还需要及时迅速的汇报寻找情况。白蚁们一定能做到。
8: 你好啊，白蚁们，最近你们见过新挖的地洞吗？
9: 稍等，我帮你问问。
5: 我们工蚁在这一片区域采集食物，如果有谁看到新地洞，就会在工蚁群里传开。
10: 等等，你说什么？哦，明白了，有只工蚁在树林的另一边发现了新地洞。原来在树林的另一边，知道了，谢谢你。哎，一定就是这个地洞，
11: 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
5: 真的好痒啊！为什么我的鼻子这么痒？怎么蹭都不管用。
10: 因为你的鼻子不小心吸入了其他小动物，所以我们得救它们出来。拜托了。嗯，他们在里面，
11: 我也觉得难受。我应该怎么让它们出来呢？
5: 嘿，既然你的鼻子能像吸尘器一样吸东西，那么你把吸力变成喷射力，就能把它们都喷出来。啊！
10: 让它打个喷嚏不就行了？
5: 哦，谢谢，鼻子不痒了。但是阿岩达和白衣艇去哪儿了？哦，找到他们了！哦，我得救了！哦，原来你们这么大呀！我们到了，阿岩达，你平安到家了。
0: 非常感谢你，巴德，你就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复。不过那是我们最拿手的技能。哎，
5: 谢谢你，图图兔。通过了解白蚁丘和食蚁兽的地洞，我终于明白最好的灵感都来源于大自然了。
10: 看来这趟旅行受益匪浅呢。
0: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游遍全世界，向大自然所有的建造者们学习。
12: 我举双手赞成你的决定，巴德。我也希望你能以小纵队外派员的身份完成学习之旅。哦。
10: 这是真那么队长？
13: 当然是了。你善于细心观察，还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救出了我们的朋友阿岩达。这些优点足以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外派员。我的老天爷啊，真是太棒了！谢谢你，队长。
14: 准备好造东西了吗，外派员巴德？
13: 准备好了，兔兔兔，恭喜你，巴德。
15: 欢迎加入小纵队，伙计。
16: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7: 海底报告。
18: 海底报告，
19: 海底报告，
20: 达西西报告，白蚁丘。

0: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1: 应付大人，情况怎么样？
2: 怎么样？啊？由我亲自出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哎，进宫了吗？
2: 当然进宫了。
1: 嘿，恭喜岳父大人。
2: 恭喜我干什么呀？你还是恭喜你自己吧。
1: 嗯，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2: 我什么意思？我要不是看在美娟的份上，我能把所有的功劳都搁在你一个人头上？
1: 所有的功劳都在我身上了？
2: 可不是吗？你呀，以后也要学学做皇上的应梦贤臣吧。因为现在啊，尉迟恭和皇上都相信那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
1: 实在是太多谢岳父大人了。哎，不过 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
2: 你知道尉迟恭之前叫你什么吗？叫你狗婿。哼，现在好了，改过来了，叫你女婿了。从这一点上就相信你了，知道吗？
1: 哎，好好好，太好了。
2: 哎呦，瞧瞧你那德行，还应梦贤臣呢。
3: 薛礼见过总爷。
2: 是不是我犒劳你们的酒啊菜的不够了？要不够的话，我派人去给你们拿来啊。
3: 总爷啊，多谢你的犒赏，酒菜足矣。啊，我是来跟总爷商量点事情
2: 啊。你说，你说。
3: 下一个目标是凤凰城。
2: 嗯，
3: 我想这次去凤凰城，我们可以不用安营扎寨了。
2: 什么？不用扎营
3: 啊？
2: 不用扎营，我们住哪儿啊？
3: 我们就住在城里面
2: 啊。住城里？你没搞错吧？我们不跟敌人打仗啊，敌人就把我们接进去款待我们？
3: 左爷，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仗还是要打的。我觉得现在唐军呢士气高涨，我们可以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夺取凤凰城，到城里面去休息。
2: 一鼓作气？你是说一鼓作气？你有信心？
3: 我有信心
2: 啊。哈哈，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了嘛。不过呢，皇上为我大军，我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有丝毫的差错呀。啊，这样吧，我给你10000精兵，你打头阵，我随后就到，你觉得怎么样？
3: 是总爷。我想问问总爷
2: 啊，
3: 我还得立多少个功，皇上才能免我的罪啊？
2: 这个大概还有5个吧。5个，快了。
3: 多谢总爷，明天一早在下就领兵先出征了。
2: 好，那你回去好好休息，我等你的好消息。
3: 是。
2: 哎，好好。
1: 哎，岳父，真要他领这个功？
2: 那你去领。即使他领了这个功，还不是记在你头上啊？况且这个功不是那么好领的，凤凰城是渤海边上一个最难攻的城，只要他拿不下，我就拿他试问。
4: 大哥，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
5: 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我们就应该努力才对啊。
4: 是啊，既然大家都努力想干出点名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种精神。
5: 对，哎，大哥，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你这是开玩笑呢吧？
4: 我可不是开玩笑，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不怕吃苦啊，不怕牺牲啊，所以我们的军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5: 大哥，我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啊是冲在最前的军队。
4: 哎哎，照你这么说，我们火头军防守就不行了啊？
5: 就是。
4: 哎，好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火头军啊出身比较低微，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比别人更坚强，更有韧力。我想今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下

0: 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对不对？
1: 对
2: 对对！
0: 哎，等等等等，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这次去打凤凰城，我一定要跟着去。
3: 好啊，
0: 你们每回打胜仗，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
4: 周青，
0: 你不当棋牌官了，
4: 我早就不想当了。
3: 要不是大哥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
4: 我早就过来了。
3: 那你就待着吧。
4: 反正伙同军没有你，一样打胜仗。这回有了你，或许还说不准了。
3: 行了，
0: 少说两句，前进。
5: 走，
0: 走，
3: 就，葛根长，
4: 望总兵大人收着，末将一定追随左右。大家同属一朝，理当如此。你派人安顿好他们。
3: 是。
4: 你叫什么名字？
3: 总兵大人，小人叫登峰。
4: 好，起来吧。
0: 谢总兵大人，我来问你，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礼的人？伙同军薛礼，
4: 都知道他些什么？
0: 此人真是个神人，
4: 不要在我面前夸张，要如实说来。
0: 总兵大人，你有所不知，我真不是夸张。他在狮子口一箭射中戴立鹏，几条独角兽，杀彭铁虎、彭铁龙、彭铁豹三兄弟，真是三箭定了天山呐！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
4: 他真有那么厉害？
0: 总兵大人，看来这个薛礼非同一般呢。
4: 总兵大人，唐军兵临凤凰城下，他们前日才攻下天山，今日就来到我凤凰城下。
0: 你确定是唐军？
3: 的确是唐军。
4: 你就是那个伙头军薛礼？
0: 我听说你是什么三头六臂？
6: 胳膊上能走马，脊梁上能跑大车，站起来是顶破天，蹲下去是踏破地呀！哈哈，
7: 闹了半天，你也是两个肩膀上头顶着一个小肉球啊，不比谁多什么。楼上打话者，报上名来。
6: 我乃凤凰城总兵，铁石莫是也。
7: 我告诉你，赶快开城投降，我放你一条生路。要不然我们攻下城池，绝饶不了你。
6: 副将，搞挂免战牌。
8: 是。
6: 你看，这什么守将，不敢应战，竟然挂出免战牌了。
8: 大哥，怎么办？周青，你和清风在此骂战，一个时辰后，如果他还没反应，就回来跟我们会合。
9: 是。
6: 传令下去，全体士兵原地休息。
8: 是。
6: 行吧。
9: 是。
8: 你快马加鞭去看一下总爷的部队，还有多少路程才能到达凤凰城？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9: 是，
6: 大哥。哎，
8: 大哥，
6: 怎么样？不管我们怎么骂，他们都是不理不睬啊。
8: 看来他们是想跟我们耗下去了。
9: 他要消耗我们的体力和意志啊。
8: 大哥，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拖死。
6: 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对总爷的诺言就不能兑现了。
9: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8: 是啊。
6: 我们八个人分成四个组，每个人带2500人，我先打头阵，跟我来。
9: 好，走。
6: 就算你有三头六臂，我不跟你打，你能奈我何？总兵大人，好计呀！哈哈哈哈哈！好，总兵大人，唐军攻城了，竟然攻城了！
9: 随我阻止他们。是。你带人放鬼时，阻挡那些云梯上的士兵，其他人一起放箭。
6: 是，跟我来。
9: 退兵！
6: 总兵大人，唐军退兵了。
9: 退兵了。
6: 这小打小闹到底什么意思？哼，我凤凰城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的，知道厉害了吗？哼！怎么样？总爷大军在黄昏左右抵达凤凰城，
8: 那还有时间。前途，请先。
6: 在，该你们上了。
9: 遵命。
6: 行吧，你也跟着去吧。
9: 是。